0: 不过现在有一些难题，他现在是你的秘书，而你每天上班都会遇见他，你现在手头上的工作又很多，必须要他来帮你处理，你要忘记他可能真的很难。
1: 小静，我真的不是，
0: 我并不是要你逼退他，而且我会给你时间，但是像我这样得过癌症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发的人，时间真的很奢侈。
1: 不要这样好不好，医生说你的癌症已经好了。
0: 你又没得过那种病，你真的无法了解，逃避根本无法让我真的摆脱那种阴影。癌细胞就是存在，我注定这辈子要和癌细胞和平共处，就连再高明的医生都不可能承诺我不会再复发。
2: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把他调走吗？他又没有犯错。
0: 但是如果天美立了功，你可以升他的职啊，然后让他到饭店部门担任重要的职务啊。还是算了，我本来也不应该干涉你的人生安排，更何况跟天美分手以后，她愿意继续留在这上班，她肯定是愿意和你朝夕相处的。其实这也是为了天美好啊，我们复合了，她每天看着我们手拉手上班，还有我们一起吃饭，那她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
1: 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我累了，真的累了，早点休息。

0: 什么声音？不会是发生雪崩了吧？不可能！如果是雪崩，我们已经被掩埋了。我以为……老邓，快刹车呀！好险啊！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1: 我们不是来找外星飞船的残骸吗？ 怎么飞来了一颗蛋啊？啊！哦，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蛋。啊！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南极探险？这是什么鬼东西？快把它弄下去！啊！好的。
2: 呸呸呸！这是个麻烦的小家伙。啊！啊！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来看，是企鹅！你们干嘛老是追着我呀？
1: 真是个淘气的家伙！哎呀，这是什么情况？
2: 这两只企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3: 哼，看我的吧！霸想啊，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2: 难道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入侵者了吗？
0: 怎么来了这么多企鹅？
2: 难道他认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蛋？
1: 怎么可能？我们才刚来到这里。
2: 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们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3: 做什么？
2: 大家小心，迎面裂开了！
0: 快想想办法呀！
3: 八小，你去试试。
1: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们的，易小风。快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是车痕。
3: 嘿嘿，依我斗丁队长来看，一定是这辆车的主人偷走了企鹅蛋。
1: 既然线索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来抓住真正的偷蛋贼吧。
0: 算我一个。
2: 还有我。
3: 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少了我呢？萌宝战警出发。
4: 啊，快看，那是什么？
5: 那一定是外星飞船的残骸。
6: 小家伙，你能去帮我们看看那里是什么吗？
7: 终于甩掉它了，快走。
6: 我们终于到了，
7: 魏队长，去侦查一下。快去呀！
5: 报告老大，这里除了冰块什么都没有。
7: 拜托，你这样算是侦查吗？
6: 我要找的是外星飞船，怎么冒出来个怪物啊？
8: 是什么怪物啊？
1: 看那只小企鹅，会不会就是丢失的企鹅宝宝？
3: 丢失的不是一颗企鹅蛋吗？
1: 管它呢，既然被我们遇到，就不能坐视不理。
3: 没错，就让我们来拯救那只小企鹅吧！盲猴战停，出击！

0: 庙丁出马才行。糟糕，豹熊，你没事吧？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冰山，大家要小心啊！
1: 哼，让我来，对付一个大冰块太简单了。

0: 实在太强大了。
1: 是小企鹅。
2: 这些小企鹅真是帮了大忙。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
3: 耶！大获成功！
2: 好痒啊！
0: 看来他们不再认为我们偷了企鹅蛋。
4: 好冷啊，快点小笨蛋。
5: 是老大，
4: 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

0: 终于落地了。啊！
1: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啊？
2: 快一点！听说马戏团有美人鱼表演。
3: 是呀，真是太期待了。
1: 啊！他们说什么？
4: 哇，美人鱼！
1: 是的，不过真的有美人鱼吗？
4: 我们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们不想看看真正的美人鱼吗？
1: 哎，
5: 都是骗小孩的把戏，世界上哪有什么美人鱼？
2: 哼，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6: 喂，啊，你们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不疼哎。
2: 坐在我身上怎么会疼？
6: 对不起啊。
4: 马戏团，
2: 美人鱼就在里面，快走。
1: 他在做什么？
7: 各位观众，接下来与大家见面的是拥有美丽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最神奇的生物——美人鱼！啊！
4: 竟然真的有美人鱼！
2: 嘿嘿，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7: 拜托，不要让我下不来台呀！你。

0: 你给我等着！
1: 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各位观众再见喽！
2: 哦，你们有没有听到那条美人鱼说了什么？
3: 虽然不能确定，但是他好像在求救。
2: 求救！
4: 我们要查清楚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欺负女孩子，我石头可不答应。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表演差一点被你搞砸了。
2: 哼！别！
3: 不要害怕，我们是萌宝战警，不是坏人。
5: 萌宝战警？没听说过。
2: 喂，我们可是听到你的求救，才来看看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5: 麻烦？我可是海底王国的公主，怎么会遇到麻烦？
4: 难道你是自愿留在这里的喽？
5: 当然了。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诚恳，我就给你们一个拯救公主的机会吧。
6: 谢谢。
5: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一点，我可是尊贵的公主。
2: 好的，公主殿下。
3: 前面来人了，注意隐蔽。
7: 这些玩具全都不要了吗？
4: 没错，
8: 没错，老板说让我扔到外面去。
7: 这些玩具还挺新的呀。
8: 老板让我们扔掉后赶快回去。
7: 扔完后赶快过来帮忙。
8: 好的，没问题。
7: 有小偷，快来人呐！
2: 不好，被发现了！
1: 站住！别跑了！
7: 站住！给我站住！
5: 好疼呀！
7: 站住！
2: 快点，他都追上来了！说的轻巧，你要不要来推一下？
7: 别跑了！
2: 董丁，接着！喂，你们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3: 这小心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在那边。
1: 不好了，老板，他们向着大海的方向跑掉了。
9: 哼，那又怎样？我早有准备。
5: 我发誓，我绝饶不了你们！
3: 石头，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大海了。
4: 没问题。怎么回事？我怎么又被挂起来了？
5: 快放开我！我可是海底王国的公主，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2: 气死我了！待会儿一定叫你们好看！
5: 快放开我！
9: 哈哈哈！竟然想偷走我的摇钱树，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们！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0: 是。

0: 们手上。
1: 对，我师德说要送他回家，就一定会把他送回去。
2: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怪物啊？
0: 杜丁，小心一点，小美人鱼还在车上。
3: 不好意思，差点忘了。
1: 杜丁，我们来帮你。
2: 我的天哪，救命啊！
3: 怕了吧？
4: 这些可恶的怪物！
1: 让我来帮你们！
2: 不要！
0: 哇哦，终于回家了！
1: 我师徒说带你回家，就一定能够做到。
0: 哼，虽然你们帮我回到了大海，但是路上却让我受尽了苦头，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1: 什么？
0: 就惩罚你们以后带着我一起冒险吧。
5: 这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0: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

0: 第23集，外星人入侵。
1: 我看你啊，还是跟我一起回塔洛克星球算了。
2: 嘟嘟，
1: 留在铁算盘身边，迟早要被他抛弃的。
2: 嘟嘟，
1: 哈哈，找到了。你看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等回到塔洛克星球，我就是总司令，你就是副司令，到那时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我去，我去，
4: 谁在背后议论我？鬼队长米洛丢丢，
5: 哟，我来了，老大。
4: 你们在干什么？
5: 打扫卫生啊，老大。
6: 我在做饭。嗯，
4: 丢丢怎么没过来？还有塔库马。一定是他们说我坏话，去把他们找过来。真不省心。
3: 去。好晕啊！
0: 金字塔。
7: 愚蠢的低级文明。
5: 不是，不是，也不是。
0: 蒂洛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
5: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在你们来到埃及之前，时空之门出现了极不稳定的能量波动。
0: 能量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你们可是蒙堡战警，不要什么都来问我好不好？
0: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害我们等了这么半天。
8: 啊，有流星。
9: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现流星呢？
0: 走去看看。
5: 喂，你们要小心啊。
1: 哈哈哈，我的部下来接我了，副司令，准备好迎接新生活吧。
2: 丁丁，
1: 你们看清楚，我可是塔库马司令。
2: 丁丁，
1: 你们竟敢背叛我！
10: 因为我们现在在给噬星大帝打工，而且他还提拔我做了司令。
11: 别跟这家伙废话，快抓住他俩！啊，
2: 丢丢，
10: 没想到我们截获的信号竟然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一颗星球。
12: 不过比起塔洛克星球，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11: 快看，信号源就在那里，我们要赶快报告，快跑！
2: 丢丢，
10: 看你们往哪儿跑。
11: 不跑不跑。
10: 走，快带我们去找信号发射器。
11: 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呀。
10: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11: 别生气别生气，一切听司令的。
0: 快看，那是什么？
8: 飞船。
0: 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
13: 小心一点。
0: 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友善的。放心吧，也许这些外星人只是来地球交朋友的。唉，
13: 真拿你们没办法。
11: 什么？我们的飞船！
0: 外星人
10: 竟然敢破坏我们的飞船！
11: 不要冲动！
0: 塔库马怎么和外星人在一起？
14: 哼，看来这些外星人交错了朋友。
1: 太好了，这下有救了。他们知道信号发射装置的位置，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10: 真的？
2: 丢丢，
14: 位，快说，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10: 哼，这么嚣张！现在带我们去找到信号发射器，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9: 信号发射器？
14: 他在说什么？
10: 哎，算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14: 哼！塔库马，我劝你们最好停手，不然给你们好看。
15: 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
0: 那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15: 我是被他们抓起来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
0: 抓你？他们大老远来地球一趟就是为了抓你？
15: 这个
8: 说不上来的吧，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15: 也许是我发射的信号被他们截获了。啊，
14: 我就知道。
9: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受到塔库马发射的信号干扰，才会回到这里。
0: 这家伙就知道给我们添麻烦。
14: 你们有完没完？这里是地球，不要肆意破坏。
4: 哈哈，抓住一个。啊！
15: 真是太弱了。
0: 竟然这么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原谅。
15: 不好，这下彻底没救了。
0: 萌宝这

0: 啊，
1: 让你们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真正的力量。不会再让你轻易得逞呀！
2: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真是意外。
3: 哈哈，你们好像忘了点事情，
1: 还有我们。
4: 好机会，我们快跑啊！
5: 丁丁，
1: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2: 萌宝战警，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先走啦。
5: 丢丢，
2: 你在等什么？快上来啊！
5: 丢丢，
2: 怎么，你还舍不得铁算盘？既然你喜欢挨骂，那我自己跑喽。
6: 你这个笨蛋，我的飞船带上我了呀！
1: 哼，真是个胆小鬼。
6: 急死我了，先去夺回飞船。
2: 再见喽。
6: 可恶，
1: 想拿回武器先过了我这关。
6: 你本来不想用这招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1: 大家小心，我检测到非常强大的能量，看来他要拼尽全力了。
6: 萌宝战警，你们很强大，但我们是不会输的。
1: 来吧，就让萌宝战警彻底打败你们。这些外星人真厉害，看来

0: 我们还要变得更强。
1: 是啊，宇宙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强大的文明。
2: 不管是谁想要破坏地球，我们萌宝战警可不答应。
0: 没错，地球由我们萌宝战警守护。
3: 我终于自由了，等回到塔洛克星球就没有人敢骂我了。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金。今晚8:10，耀眼。
4: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5: 招财猫？嗯。
6: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7: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8: 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7: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8: 你想多了。
7: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8: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7: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2: 今晚8:10，耀眼。

0: 总经理办公室你好。哦，奶奶是你啊。奶奶，总经理来了，我先不说了。干嘛一直看着我？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没有。
0: 还说没有？你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昨天晚上一定是没有睡好吧？我等一下帮你去煮咖啡了，要不然看你今天怎么上班。今天一共有三个会要开，晚上的时候还要去工地看新的建材。

0: 进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喂，你不要再做这些事了。我只说好了，从明天开始，你调到饭店部门负责业务推广和危机处理，你的办公地点也一起调过去。
1: 为什么呀？我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吗？我不是好好的吗？
0: 我叫你过去你就过去，哪那么多废话？你搞清楚，你是层峰的员工，既然你是我的员工，我要你调到哪儿去你就调到哪儿去。
1: 好，就算我只是一个员工，可是员工至少也应该有基本的权益吧？你为什么那么霸道啊？
0: 这是命令。
1: 你不要这么过分好不好？就算你知道我喜欢你，你也不能这么一直欺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莫名其妙跟我提分手，我原谅你，因为小金真的很可怜。我很欣赏你工作认真的样子，因为我欣赏你的建筑理念。可是你现在这样随随便便的把我调走，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除非你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0: 你要理由是吗？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这样子他不会吃醋吗？你已经给我带来了困扰，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傻傻的付出，把自己弄到生病，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至少不要妨碍别人得到幸福。才会这样伤悲，我以为
1: 受伤的心也会化成。你就一定要这么过分的对我吗？
2: 需要勇敢面对这一切，怎么一去不再回。
0: 你看，如果单纯是老板骂员工，员工再怎么样也不会给老板耳光。所以在你心目中我还是你男朋友，光这一点我们就不适合在一起工作。你这个笨蛋，我都这样说你了，你还说我对。
1: 不过你可以放心，我既然成全了你和孙小金在一起，我就一定不会再对你纠缠不清。我是绝对不会做破坏人家感情、破坏人家的第三者的。我会尽快去找一个男朋友，不会再给你造成困扰。等一下我就去收拾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好，写好便条纸，然后就去饭店部门报到。燕哥，我这一辈子最不想伤害、最不想造成困扰的人就是你。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刚来，我来是想和你说，严文比较适合接替天美的工作，而且我也跟他谈了一下，他自己也很愿意。
0: 不用了，我会把小陈调回来，我习惯用自己人。
1: 小陈也很好啊，做事情比较认真负责。啊，对了，下午我约了一个绿色建材供货商，他说他从国外引进了一种环保建筑工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是资料。
2: 或许离开了更好，至少不用每天看到这种画面，又伤眼睛又伤心。
3: 友善口口声声说他已经想通了，还跟杨柳跟真真变成了朋友，是真的吗？才短短的几天，他真有这么大转变吗？
4: 董事长，我们不是要去商会拜访吗？怎么走这条路啊？

0: 会我不想去了，你等一下替我打一个电话说一声，我想去吃一碗鸡肉饭，你待会儿就开到鸡肉饭店门口停下来吧。
1: 好，明白。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突然休业呢？友善说，昨天在杨柳家吃饭，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1: 啊。啊，对不起啊。
2: 哎，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施工啊？
2: 这间店的老板娘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又是砸店又是捣乱的，这不让我们装个监控器也是防盗吗？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2: 啊
1: 啊，谢谢啊，谢谢啊。
2: 哎，不用不用。哎，
0: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友善回来一句话也没提起，该不会是跟他有关系吧？友善和程威，他们彼此并不认识，怎么会走在一起呢？

0: 欢迎光临。
1: 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他们两个人？
2: 啊，谢谢啊。哎呀，能跟你一起吃早餐真是太开心了。我今天一定会交好运，一定会顺顺利利的。啊，来吧，吃吧。啊，嗯，好吃，这东西好吃。
3: 舅舅，
2: 嗯，
3: 你除了人力中介，现在还在做别的吗？另外，你住哪儿？
2: 这个，我现在吧，还是暂时和我的工人住在一起。这住在一起吧，是便于管理啊。我的公司做得非常的好的啊，很
3: 跟我合作吧。有些事情我不方便亲自去做，所以希望你可以帮我。到时候赚了钱，我七，你三，赔了算我的，怎么样？
2: 这，
3: 当然你现在这样不行。我希望你说话可以自信点，再专业一点，像一个演员一样。演企业家就要像一个企业家。
2: 演员？企业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3: 这是10000万的支票。
2: 1000？
3: 我希望你以建材供应商的身份去和昊天谈合作，鼓励他开公司。我是中间人，到时候我们就是三方合作。这次拉你进来，是不希望再增添困扰，让昊天觉得我另有目的。
2: 但是，你确实是另有目的吧？你对那个钟昊天还是不死心吧？柳山，你跟杨真真的恩怨情仇，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你这么气他恨他，完全不是因为你爸爸和杨柳之间的暧昧关系。你喜欢钟昊天，但是他的身边早就有了杨真真，所以你就……柳山，舅舅跟你说啊，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吧，他不能勉强。
3: 我一辈子也不可能放过他。我一定要让昊天亲手给我戴上的，求我嫁给他。
2: 柳山，你听我说啊，你看你本身条件这么好，
3: 就是因为我条件好，我输给杨真真就更加不甘心。就算我抢到了不要，我也不要输给杨真真，你懂吗？你帮不帮我？
2: 我，
3: 就算你不帮我，我也要这么做。我夏友善做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改变。
2: 好，我帮，我没说不帮嘛。你的事我肯定会帮的。
3: 那就好。你放心，跟我合作我是不会亏待你的。我的事业不是做假的，是做真的。我真的希望和昊天好好的成就一番事业。

0: 听我说，我想证实一下友善昨天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想知道他跟杨柳母女的事是不是真的没事了。
1: 嗯，
0: 刚才我看到友善，他居然和程威走在一起。
1: 啊！
0: 你现在的感想我能够体会到，其实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模一样，我脑子一片空白，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程威和友善怎么会搅和到一起呢？这程威为什么会出现呢？他又知不知道友善是他的亲生女儿？不过我昨天看到友善的反应，我相信友善还不知道他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程威呢？程威我就没有太大把握了。
1: 郑松，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告诉你。
0: 什么事啊？
1: 程威他来找过我两次。
2: 这个办公室呢，之前是做建筑代销业务的，因为公司发展太快了，所以这个办公室不够大就搬走了。你看办公设备呢都还在，我已经跟房东谈过了，这所有的设备我全部都一起租下来，等一下屋主过来你就以你个人的名义去跟他们签约。
3: 哦，
2: 至于你的名片我已经让他们重印，下午5点就送过来。还有那个座位就是你的。
3: 我的？
2: 嗯。
3: 哎，其实我要换身行头的话，我还蛮像个老板的。喂，你好。哎，我是于董。
0: 我是夏正松。
3: 啊，姐夫，你找我有事啊？
0: 当然有事。今天我看见你跟友善在一起吃早餐了。
4: 你现在就出来，我们当面谈谈。
0: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伤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
4: 有些话如果你和友善说了，那后果一定会不堪设想。
0: 因为友善很敏感，你懂吗？
3: 我懂。姐夫，
5: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跟人家怀孕生孩子也就算了，孩子生下来老婆跑了，你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敢抱，我这个当姐的给你揽下来，你姐夫帮你扛着啊？你可好，一跑20多年不见人影，现在孩子长大了回来要孩子了是不是？
3: 我什么时候说我回来是来要孩子的？
5: 那你去找友善干什么？我告诉你，友善这辈子只认一个爸一个妈，就是我和郑松。友善这么一个自尊骄傲的女孩子，你要是让她知道了她自己的亲生父母一生下来就不要她了，她心里该有多难过多委屈啊。
3: 所以我没跟她说我是她亲爸爸，我一直是一个舅舅的角色出现的，还怎么样？我自己见我自己亲生的女儿犯法呀？
5: 不犯法，你可以见她，可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3: 我找过你了姐，是你一直逃避我，你不让我见她，我能不自己想办法吗？
0: 然后呢？你这个舅舅见了友善之后，你跟他说了什么？你又做了些什么？果然是你啊！杨柳鸡肉饭店最近出的事就是你干的，是不是？
5: 砸店、杀土犯都是你干的，这也是友善让你干的啊？
3: 当然不是了，跟友善有什么关系啊？都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姐，我这也是为你鸣不平啊，是姐夫对不起你啊，你还这么袒护他，难怪友善心里不舒服呢。
5: 你我、
0: 哎、好了，来，于静，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这么说？你知不知道友善跟真真过不去，他绝大部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友善爱上了真真的未婚夫。什么我跟杨柳怎么样怎么样，

0: 那全都是借口啊。
1: 我跟你说，你姐夫说的都是真的，你不要只听友善的一面之词。
2: 姐，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你是友善的妈妈，你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才对。姐夫，如果你跟杨柳之间真的没什么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袒护他们？袒护到可以牺牲掉友善的幸福？
0: 你怎么能说是我牺牲掉友善的幸福啊？人家昊天跟真真本来就是一对。
2: 那又怎么样？你是友善的爸爸，你也应该无条件支持他。我可以不跟他相认，我可以让你当他一辈子的爸爸，但你要做的让我心服口服才对呀。
0: 张威，父母不是这么当的，不是盲目的去支持他，而是要教给他们是非对错。
2: 我不管了，反正友善需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他什么。我可以不跟他相认，但是我不能不去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0: 难道他让你做违法的事情你也做吗？你年轻的时候就是太讲义气，所以弄得老婆都不愿意跟你，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错了吗？
2: 我当然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才会去弥补。是我没有你有钱，我不能像你一样给他提供那么优厚的物质生活，但是我相信友善现在更需要亲情，需要一个爱他无条件支持他的人。
1: 程威，你不能这样做。
2: 为什么不能这样？亲情里面没有对错，过去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因为友善生下来有缺陷而抛弃他。可你们呢？你们现在也不能因为他爱上他不该爱的人就抛弃他。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这样吗？我只想让他知道，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又爱上了谁，我都会站到他这一边，无条件的接纳他，爱他。你们想想，爱上那个钟昊天是他一个人的错吗？他自己不痛苦吗？但是就是爱了，付出去的爱是收不回来的。总之，我现在只想给友善一个绝对的父爱，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谁都不能阻止我。
1: 程威，
0: 于静，算了，至少程威暂时还不会把友善的身世说出来。
3: 这是我担任严格秘书的最后一项工作，再怎么样都得有始有终吧。
4: 来，
1: 你们怎么可以在工地喝酒啊？工地有规定是不可以喝酒的，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是哪个工班的？
5: 天儿太热，请哥几个喝点。没事没事。
1: 不能喝酒，你这是在害他们，你不知道啊？
5: 没事没事。
1: 工地很多地方都很危险，喝了酒之后工作很不安全。
6: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整天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你哪知道我们在这里风吹日晒的痛苦啊？我喝了酒了，你又想把我怎么样？
1: 你现在是想怎么样？那这些工作你到底要不要做了吗？
6: 老子不干了又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7: 就是
6: 啊，
8: 我们不干了。
9: 干什么？
8: 你的想法
6: 我不干了，怎么了？
1: 我
6: 有钱了不起？
1: 我不是好欺负的。
6: 有钱能改我乐意啊？
1: 小丫头，我不是好欺负的。
6: 喝酒怎么了？有你什么事啊？
10: 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女生，太不够君子了吧？
11: 你少管闲事啊！
12: 还想英雄救美啊？
13: 就是。
10: 闲事我是不想管，但保护女生是绅士应有的行为。
6: 他还想英雄救美啊？我年轻的时候也这德行。
10: 聚众滋事，一通电话，警察马上就来。我想你们也不想跑一趟警察局吧？想赚钱养家呢，还是吃牢饭？自由选择。不过，我的耐心是有限。
6: 干活干活，别跟他废话。走。
5: 哎呀，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哼，走吧。
1: 谢你的帮忙。
10: 啊，举手之劳而已。

0: 你们又来做什么？
1: 请跟我们回去吧。
0: 如果我说不回去，
1: 如果你要不肯的话，那我们就得罪了。
2: 啊！
3: 小阿姨，
4: 就是不回去。

0: 你，我警告你啊！碰到我，给我躲远点，免得惹祸上身。我们走。
1: 那些人是谁啊？这骑摩托车走掉的是谁啊？
2: 我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你犯得上这样帮他？真是笨的。
1: 我送你回去了。
2: 我自己可以走啊。
1: 要是那些人回来怎么办？如果你又被堵到了怎么办？如果没有我，看你怎么办？
2: 我早就已经没有你了。如果你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如果你不能保证牵着我的手至死不渝的话，你不要再问我没有你怎么办。因为我本来就注定要过没有你的日子。
3: 燕哥，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大笨蛋，你知道要多努力才能不想你、不爱你吗？你知道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摆脱你的手吗？你不知道，其实世界上最艰难的任务，我正在努力的做。你还说我笨？你才笨呢！你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在爱着你。
4: 你这个大笨蛋，举世无双的大笨蛋，举世无双，超级大笨蛋。总之，我现在只想给友善一个绝对的父爱，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谁都不能阻止我。像程威那样被公认为没有责任感、人生失败的人。 都知道要给自己亲生女儿绝对的父爱，而我呢？直到真真是我的亲生女儿之后，我不但保护不了她，甚至无法给她太多的关心和爱。我真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小亮，停车，我想下去走走。

0: 啊，来。参观一下啊。
1: 哇。
0: 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空间足够大。如果我们要合作的话，办公室的问题解决了。
2: 我舅舅是做建材买卖的，对很多新式的建材非常了解，所以才找他一起合作。
1: 其实从一开始我跟昊天的想法就是要从小做起，因为我们两个的钱不是很多，怕刚开始就开大公司，万一到时候资金周转不灵，那不就……
2: 放心吧，只要我们把风险控制做好的话，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用担心的。
0: 友善说的对啊。哎，你看我们这人力建材都有非常好的资源，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接到案子，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运转起来，这么好的平台怎么可能赔钱嘛？
2: 对啊，我看我擅长业务，那业务由我来负责。那昊天擅长设计，设计就交给昊天。那我舅舅在人力建材施工方面都很有一手，所以就交给他负责。这不是很完美吗？
3: 那珍珍呢？
2: 珍珍可以管账啊，公司的账这么重要，交给珍珍负责大家一定很放心。
1: 可是那不是我的专长啊。
2: 公司刚刚创立嘛，总是要多担待的，那你就多受一点委屈，先把账给处理好之后，我们今后只要接到很多的项目，那外部结构的部分就由昊天负责，那内部装修就交给你了。
1: 哦。喂，
2: 啊，
1: 夏董事长，您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哦，我现在在和……我现在在和昊天在一起呢。您找我有事吗？哦，那您告诉我您在哪儿，我过去找您。好，待会见，拜拜。
2: 珍珍啊，我自己创业的事情，我想自己跟爸妈说，所以……
1: 哦，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乱说的。
2: 谢谢。
1: 那我先过去看看，找我有什么事情吧。
3: 好，
2: 嗯，
3: 我送你。
1: 不用啦，你们谈正事吧。
4: 姐夫找杨珍珍干嘛？难道杨珍珍是他的女儿？
1: 董事长，
5: 哟，珍珍，你来了。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晚还让你一个人骑车到这里，辛苦你了。
1: 不会啦。
5: 哦，对了，来，我带你到那儿看看。那，你看到那块了吗？
1: 是那吗？
5: 那就是幸福地产第一批代理。
1: 是吗？
5: 那，还有那边，霓虹灯那一片，也是幸福地产的社区。
1: 那董事长，您经常会一个人过来看自己盖的房子吗？
5: 我只是来看看，我自己是不是做了对的事情，是不是替那些买我房子的人，也为他们谋得了幸福的未来。我年轻的时候啊，听过一句话：每一盏灯，都是一个家，一个故事。而我现在更认为，这每一间房子，就是一个家，一个故事。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尽我所

0: 能的，为这里的房子和房子里的人们谋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1: 董事长，您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真真的，
1: 嗯，
0: 如果我是你爸爸，你会以我为荣吗？
1: 当然会了，您这么优秀的爸爸，而且您的两个女儿都很以您为荣的。
0: 真真，
1: 嗯，
0: 如果你爸爸还在，你希望他为你做些什么呢？啊，来。
1: 啊，谢谢。
0: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得到的？要么就是你希望从你爸爸那儿得到些什么？
1: 啊，好像没有什么。
0: 怎么会呢？哎，你是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1: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的话，我会希望爸爸带我去钓鱼。
0: 啊？钓鱼？
1: 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班里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每次假期都会带他去钓鱼，可是这个时候我都会在鸡肉饭店里帮忙，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想，嗯，如果我也能有爸爸，那我就不用在鸡肉饭店里帮忙啦，我也可以去钓鱼啊。我是不是很幼稚啊？
0: 啊，怎么会呢？嗯，真真，要不这样吧，我呢充当你的爸爸，明天我就带你去。
1: 不好不好，董事长您这么忙。
0: 哎，我自己也很喜欢钓鱼的，以前我就常常去钓鱼，而且趁钓鱼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些问题，非常好啊。
1: 哦，
0: 这样吧，你就当啊陪一个老先生去吧。啊，
1: 嗯，好吧。
0: 啊，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了。
0: 来，拉钩钩。
1: Ha ha ha.

0: 董事长。
1: 哎，珍珍，
0: 我都不知道带什么，所以什么都没有带。
2: 原来爸是和杨珍珍约好的。
1: 你呀，就当跟一个老先生出来钓鱼，什么都不用带，所有东西啊我都准备好了，你只要跟着我就行了。
0: 好。
1: 哎，不过啊，这钓鱼最容易晒黑哦，尤其你们女孩子家，做好防晒了吗？
0: 嗯。董事长，你可真是一个贴心的好爸爸哦。这么多东西都是用来钓鱼的，真有意思。
1: 那好，今天啊，就让我做爸爸的，教教你钓鱼。首先呢，要先学会甩竿。哇！看到没有？
0: 我来，我来。
1: 来。哎，对。
2: 如果单纯是爸爸跟杨柳有暧昧，他有必要跟珍珍单独出来吗？除非……
3: 我也觉得大有问题，你跟我应该想的一样。你也会认为杨珍珍可能是你爸爸的私生女，是你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2: 不可能，她绝对不可能是我姐姐。
3: 友善，你现在要面对现实，你想一想，你爸爸所拥有的一切是属于你和天美的，可他要是多了一个私生女呢？那就多一个人来分你们的财产，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吧？如果你不想它发生，那么你现在第一个要做的改变就是不能离开幸福地产公司，还要把公司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 可是我爸爸才是董事长，我怎么掌握大权啊？
3: 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2: 那你想怎么办？
3: 有了，检查他们的 DNA， 证明杨珍珍是你爸爸的私生女。结果出来以后，马上找记者曝光这个丑闻，然后你联合其他股东，你爸爸的丑闻影响到了公司形象，彻底罢免他，让他下台，然后你取而代之。
2: 不不不，我不能这样对我爸，我爸生我养我，

0: 我怎么能这么大逆不道呢？
1: 傻孩子，这不是大逆不道啊，这是你自己在救自己呀。
0: 那我也不能这么做。
1: 那你就可以伤害你妈妈吗？啊，我敢打赌我老姐现在肯定还不知道她的爱人在外面还有爱人还有孩子。想想你爸爸对杨柳他们一家人的袒护，想想杨真真如果真是你爸爸的私生女，想想如果他们以后还有感情，想想他们一家人如果真的团聚了，受伤害的是谁？是你，是你妈妈，是天美。

0: 佑神，想想，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假设都是真的话，那你现在的这个家就已经破碎了。你爸爸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赶我走，还说服你妈妈一起赶我走？想想，他是怕我知道这件事情。还有，他现在没有丢下你们，是他没有让杨真真知道他的身世，怕他接受不了。可如果他接受了呢？到时候你想反击，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在 DNA 还没有检查出来之前，说这一切都是猜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杨真真她到底是不是我爸的女儿。
0: 好，那你找简体，我找地方检验，马上去办。

0: 这个劳碌命啊，才休息了几天啊，就浑身不自在。哎，监视器装好了，我看那些歹徒还敢胡作非为。
1: 虽然是装了监视器，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0: 嗯，我们也没得罪什么人，怎么会有人做那么无聊的事情呢？警方说了，这是很明显的警告，是恐吓。那他警告，他应该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好了好了，你要是能想得到，前两天你就想到了。
0: 哎，谁说的？我一直都怀疑一个人，是你不相信。
1: 哎，我们没凭没据，凭什么诬赖人家？是不是？
0: 直觉。
2: 干妈，秀伦阿姨。
1: 哎，浩天，你怎么有空来啊？
2: 事务所那边我辞职了，最近在忙新公司的事，所以比较闲。哎，对了，珍珍呢？我有事找她。
1: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
3: 哦。妈。
1: 哎，回来了。
3: 妈回来了。
0: 哎，珍珍，
3: 看，我们钓了好大的一条鱼啊。
4: 是啊。
3: 这条鱼力气特别大，差点把我拉到水里去了。
0: 是啊，
4: 你们看，这条鱼的生命力特别强的，我们可花了半小时才把它弄上来呢。
1: 这个呀，放在水里放上两三天，去去土味儿。
3: 啊，妈，一定要好好养着它，因为啊，这是我和董事长第一次钓鱼的成果。小鱼啊，永远养着你好不好？
0: 养着它生成小鱼来熬汤喝，好不好啊？
3: 好，好的好的。
0: 哎，郑松啊，
4: 啊，
0: 留下来随便吃点东西吧。你该吃饭了啊！
4: 当然好了，我呀，可以吃下好几碗饭呢，好久没这种感觉了，都是珍珍的功劳。
3: 哪里哪里，我还要感谢董事长呢。哎呀，原来呢，和爸爸一起钓鱼是这种感觉啊！
4: 那珍珍的意思是说，她小时候，同学就常常跟她爸爸去钓鱼，那个时候珍珍还不懂得钓鱼的乐趣，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啊，
0: 哎，快快快，拿到厨房去啊！
3: 嗯，小心啊！
0: 哎，来来来，哎，没事，
3: 进去喂他点吃的啊！
4: 哎，我来就行了啊！我来帮忙。来来来，
2: 珍珍，
0: 哎，好，小心啊！
3: 怎么了？
2: 老实说，跟友善一起开公司，你觉得妥当吗？
3: 可以啊，我觉得我们又不用花钱去找办公室，那妈妈给的那笔钱呢？我们就可以用来投资公司，只是资金比较少，到时候在公司的股份上占的股份就少。
2: 这倒还好，我真正担心的是跟友善一起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3: 友善有什么问题吗？
2: 哦，
3: 友善他现在啊变了很多，而且我想他如果真的已经想通了，那我们也要用平常心去对待人家啊。
2: 你这样说没错，但是我还是担心。
3: 我更担心的是这个理念问题。我们刚刚开始想的都是旧屋改造，那是因为那些旧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还有回忆。我们又不想抛弃这些珍贵的东西，又想能够住得舒适自在，那其实最合适的就是旧屋改造了。哎呀，只是我看友善的意思啊，是想把那些房屋全部拆掉，然后原地重建。
2: 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3: 可是我怕友善他真的会很强势。你想啊，办公室是他找的，投资人也是。

0: 来来来，这是我最拿手的猫耳朵。
1: 哇，我最爱吃猫耳朵了。
0: 哦，真的吗？
1: 真的，我们越来越像妇女了。好香哦。
2: 就是你。
3: 今晚8:10，耀眼。
4: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5: 招财猫。嗯。
6: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7: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8: 黄管冲，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9: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的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8: 你想多了。
9: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8: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9: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3: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3: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11: 哇，
12: 是吧，好美。哇，
13: 你好可爱哦。
14: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15: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16: 你给我编段子呢？什么时候这事？
17: 真的，你忘了。
18: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6: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18: 触动不了你。
19: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15: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6: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16: 哎呀，你别说呀。
3: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来来来，都来尝尝。
3: 来，
2: 这是我最拿手的猫耳朵，看够不够水平啊！
3: 来，
2: 珍珍啊，
3: 来，
2: 尝到我的手艺可是难得的哦。来，尝尝看。
3: 真的？哇！
2: 怎么样？
3: 快！
4: 哇，好吃啊！
2: 真的好吃吗？
3: 好吃就多吃点啊！来来来，都吃吧。
2: 好，
3: 尝尝这个。
4: 真好吃，
5: 好热闹啊！我也参加一个吧。爸，这猫耳朵是你做的吧？
2: 嗯。
5: 爸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几样菜，永远都不会变。给大家带了饮料，杨柳阿姨、秀兰阿姨，还有爸爸。爸，放心吧，我不会搞。

0: 怎么会这样呢？饭店的营业额这几天直线下降，这样下去的话根本也不是办法呀。你好，请叫餐厅负责的李经理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是总经理特助夏天美，是专门负责饭店的推广活动。嗯，请他马上过来，谢谢。或许办个什么活动会不会好一点，这样才能刺激消费。
1: 夏小姐你好。
0: 哎，李经理，我刚看了报告，发现这几个月的营业额都在不断的下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这里附近的地方开了一家法国餐厅，我们的客人很少，都被他们拉走了。
0: 可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跟总经理讲呢？
1: 讲过啊，而且我们也想到了办法，我们要举办一个盛大的美食宴会，问题是请不到一个很棒的厨师来做我们宴会的宣传点。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本来说有一个精通西班牙分子料理的厨师，我感觉他很合适，但是他人脾气很古怪。
0: 他叫什么名字？我马上上网去查。
1: 他叫严立恒。
0: 嗯。

0: 是你啊。
1: 是你。
0: 我在路上还在想，昨天的那些人是不是被你打得满地找牙。
1: 你还敢说昨天那些人都是你惹的了，害得连累我。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1: 喏，
0: 车子坏了。
1: 对啊。哎呀，这是什么时候坏不行，偏偏要在我爬坡的时候它突然就坏了，真是累死我了。
0: 你去哪里啊？要不要我顺风车送你？我们再见面也算是有缘分，就当是报答昨天你救我。
2: 他看起来不像个坏人，应该可以接受他的帮助吧。
1: 哎，那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家餐厅，制作什么分子料理，有一个主厨叫严立恒。
0: 你找严立恒干嘛？
1: 去餐厅当然是吃东西啊。哎，怎样，我看起来不像是很爱吃的样子吗？我告诉你哦，你可千万不要小看我，我可是个美食家。
0: 只是这样？
1: 坦白说，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只不过也是跟吃有关。
0: 虽然你有本钱吃，把车子放这儿，等一会儿我找人来拖。上车吧。
1: 嗯。哎，谢谢你啊，痞子帅哥。
0: 痞子帅哥，这个女孩还真有趣啊。坐好了。
1: 嗯。
3: 我这个草坪采用的是被动式攻法，有人说是生态攻法。
4: 生态攻法？
3: 对，目的就是让这些草坪有好的排水，下雨天不会积水。
4: 嗯。
3: 还有，你看一下我这个窗户的设计。
4: 窗户不错。
1: 啊，谢谢你啊，痞子帅哥，送我到这里就好了。
0: 嗯，
1: 我走了。我呢，要吃你们全餐厅最好吃的东西。
5: 对不起，我们只接受预约的客人，而且我们一天只接受20位客人的。
1: 20位？餐厅那么大，你们每天只做20个人的生意吗？
5: 对不起，我们主厨有他自己的坚持。
1: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一定要吃到他煮的菜，并且我要见到他，我很坚持。
0: 他是我的朋友，我破例招呼他。嗨，我们又见面了。
1: 是你。

0: 好像海洋哎。
1: 你知道什么是分子料理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我在过来这里之前，我特地有查过资料。分子料理呢，是来自于西班牙。据资料所说呢，是把所有的食物当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每一个食物呢，都会利用水状胶质延长食物的香味，做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在这些食物还没有吃进你嘴巴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食物到底是什么，就好像变魔术一样。
1: 厉害啊，你做过功课哎。试一下，喜不喜欢？海水的泡沫，美人鱼的眼泪，来试一下，这些泡沫还是咸的。
0: 哎，真的哎！
1: 和鱼排一起吃，滋味会特别不一样，因为这是用寒天跟蛤蜊汤打出来的泡泡，所以泡泡不会破，反而会变成鱼排的香料。
0: 好特别哦！你好，我是夏天美，我是层峰饭店。

0: 的员工，总经理特别助理，我想邀请你去我们饭店做分子料理的美食飨宴。
1: 我没有兴趣。
2: 我们之间啊，合作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出来，上报给双方的高层。
0: 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快点，先拿着我的名片啊！因为我们饭店附近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新的料理来制造话题，吸引顾客，所以。请你一定要帮我。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因为我上次救过你，所以你必须要还我这个人情。
1: 这个理由根本就不充分，就在你刚才搭我顺风车的时候我已经还清了。
0: 那因为我很有诚意啊。我懂你的分子料理。因为我很可爱，我超级可爱，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好了，因为我们有缘分啊。对，就是有缘分，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我车子抛锚偏偏这个时候你就经过呢？而且你从来都不亲自招呼客人呢，为什么你这次就招呼了呢？所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有缘分。
1: 既然我们那么有缘分，那你就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不好啦。
1: 好不好？
2: 那就走啊。
3: 干嘛？
4: 那不甜美吗？
1: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嘛？夏天美，好不好？我问你呢。
3: 你怎么会跟这里的厨师走那么近？你该不会因为跟我分手了，就随便找个人跟他约会吧？
0: 我没有啊。
3: 还说没有？我刚明明看他搂着你。你该不会是我们分手之前就跟他在一起了吧？你们进展也太快了吧！
0: 神经病啊你！
3: 什么神经？
1: 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你凭什么干预他交什么样的朋友？
3: 凭什么？凭我是他的老板。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警告你，你最好赶快回去上班，要不然的话我就
1: 怎样？开除他吗？如果你开除他，你们餐厅将永远请不到我办这场美食盛宴。
0: 你的意思是你答应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答应了，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3: 你这是乘人之危。
1: 我没有乘人之危啊。好，我就不乘人之危。夏天美小姐，我接受你的邀请，但我在这里要宣布，我要追你做我的女朋友，直到你心甘情愿点头为止。喂，
3: 我，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小陈，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5: 哦，张设计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空间规划和新的建筑工法。
0: 原来是这样啊。哎，严主厨。
1: 哎，叫我立恒就可以。这样吧，我送你回去，然后顺便找个地方聊一下美食节的细节，怎么样？
0: 好啊。
1: 那咱们走吧。
0: 那要不你先帮我修摩托车啊。
1: 没问题，找一个工具箱去帮你看一下。当然了。
3: 你会修摩托车吗？
1: 不会。
3: 不会啊。

0: 干嘛？
1: 你还敢问我？你跟那个家伙聊什么聊这么久？
0: 就在聊美食飨宴的事情啊。
2: 哦。
0: 之前客户经理给他打过好多次电话都没有答应，是因为我去拜托他，所以人家才答应的。
1: 你很行吗？一出手就不一样。
0: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现在是在帮公司做事，你应该奖励我才对。
1: 我就是看那个家伙不顺眼，我觉得他接近你是有企图的，而且他为什么要你当他女朋友？你上次还在工地不要命的帮他解围。
0: 哎，你看起来怪怪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你是在吃醋。
1: 我想是你想太多了，我是怕你因为公事而被骗财骗色。

0: 像以前什么逍遥一样。很抱歉，本公司的保险并没有保这一条，所以我想请你自己小心一点。
1: 神经病啊！喂，哎，我已经到公司了。谢谢你给我修摩托车啊，要不然的话，我还真的要把它给推回来了。哎，你那边信号不好。哦，好好，你先忙。
2: 那我明天我把资料给你送过去啊。
3: 不用等到明天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啊，我现在就来你们饭店。
2: 好，那我等你哦，拜拜。
3: 拜拜。

0: 总经理，请跟我回去吧。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我就是对盖房子没有兴趣吗？你们回去跟他说，说我已经去少林寺出家当和尚了，不可能再还俗了，可以吗？我知道他不会相信的，因为我太爱美食，根本不会放弃美食去出家。
1: 你当厨师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一定要当建筑公司总经理才有前途呢？
2: 总经理，你别为难我们，跟我们回趟香港吧。我餐厅都开了，现在跟你们回去，我餐厅怎么办？
0: 可是你不回去，你叫我们怎么办啊？董事长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1: 你们最好别跟着我，如果再跟着我的话，我就报警，告你们妨碍我的自由。
3: 总经理，
0: 总经理，
2: 总经理，
3: 走开！
1: 你跟我们回去吧！
2: 你不回去，我们无法交代啊！
3: 走开！
1: 跟我们回去吧！
2: 总经理，
1: 总经理，总经理。

0: 我来吃了。
1: 坐。
0: 哎，策划案呢？
1: 好。
0: 这菜单不行啊，不能和我餐厅里一样。如果和我一样的话，谁来这里吃饭啊？
1: 哎，可是这些都是你的招牌菜。
0: 分子料理没有所谓的招牌菜，分子料理的精神就是要有创意。创意，哪有规则呢？如果要有规则的话，就不叫创意了。
1: 那菜单应该怎么开呢？
0: 空白。
1: 啊？
0: 要不然菜单部分就写不满意免费，所有来定位的人都必须相信主厨，而主厨呢，要依照当天的心情做出他最想要做的料理。你看怎么样？
1: 这倒也是一种方法，很适合我们现在 M 型社会，越贵越难越奇怪，反而呢大家都想要去试一试。好，就这么决定了。
0: 好，我告诉你。
1: 哎，对了，这些呢是要给媒体的，我是打算让媒体在一周之内连续加强对分子料理的宣传。然后呢，你看一下，这些就是给媒体的平面广告的图案。
2: 哎，你去哪里？
3: 那个人不是好人，昨天天美还差点因为他被讨债的人欺负，所以不行，天美是我的员工，所以我至少应该……
2: 哎，你这里是公众场合，有什么不放心的？他也没有出什么事情啊。

好了，别生气了嘛。今天晚上到我家，我亲自下厨做饭给你吃，好不好？嗯。

0: 喂，小严啊，还没下班呢？
1: 是啊，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
0: 什么事情这么麻烦啊？要不然你把需要的文件带回来，我们一起处理好不好？
1: 不用了，很快就好了。我弄完马上就回去，你做好就先吃啊。
0: 好吧，我等你，你快点啊。
1: 小陈，你搞什么？你干嘛不回我电话？他跟那家伙到底聊完没有？什么？他们走了？他们去哪里了？有没有人看到？服务生在干什么？我告诉你，马上把监视录影调出来，看看他们是不是一起走了。有消息尽快告诉我啊！

0: 老师好。
1: 孙小金，你在看什么呀？别的孩子都去玩了，你怎么还在看书啊？
0: 老师，书上说要报复那些欺负你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比他们更成功。我以后要当一个成功的人，这样就没有人会欺负我了。
1: 很好，那你自己要加油，知道吗？
0: 谢谢老师。
2: 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的努力，成功却总要和我擦肩而过呢？为什么每次明明都要成功了，就只缺那么一

0: 总经理，
1: 怎么样？他是不是跟那个痞子一起走的？
0: 啊，那个厨子走了以后，天美一个人回到办公室整理些文稿，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才离开办公室。
1: 好险，好险！
0: 总经理，你明明爱着天美，干嘛要和小金复合？这样对两个女人都很不公平啊！
1: 我也不想。我和小金复合是因为责任。坦白说，我和天美分手之前，我也不知道她对我这么重要。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要放下来，放弃她。
0: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啊。

0: 等我一下啦。
1: 啊，天美啊，快点加油！
0: 要跑那么快吗？
1: 你太慢了。
2: 一定是跟我分手之后心情不好，多吃了好几桶冰淇淋，怕变胖了，被他姐姐拉去跑步，不自爱。到时候变成屁股下垂的大妈怎么办？笨！
1: 天美，你觉得真真怎么样？
0: 跟他不熟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1: 我就是问一下嘛。

0: 姐姐的话，就多了一个人帮你分享爸爸的爱啊。原本是二分之一，现在立刻就变成三分之一了。
1: 哎呦，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啊，就算是二分之一又变成三分之一，那我最小，去掉那部分也应该是我的呀。
0: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你啊，
1: 嗯，
0: 你是真的不在乎吗？
1: 你是说钱啊？哎呦，从小到大爸妈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还把我们养大，已经够 OK 了，
0: 是吗？
1: 嗯。
0: 懒得跟你讲。
1: 哎，那你忽然之间干嘛问这些问题吗？
0: 最好这一切都只是假设，最好 DNA 验出来杨振振不是爸爸的女儿，她不是爸爸的女儿。

0: 小时候，我从往来行人的鞋子去判断这个人的身份、年纪，以及会丢几分钱进我的碗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头抬起来，我一定要看着天空说话，我要努力，我要工作，我一定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努力，一定不努力我就没有办法进入上流社会，不努力我就得不到生命的尊重，不努力我就会回到过去看着人家的鞋子过日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要。
1: 小金，
0: 亮亮，
1: 怎么了？
0: 亮亮，
1: 什么事啊？好了，别哭了，有我在，别哭，别哭。来，喝口水。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吧？是不是总经理跟天美他们又发生什么了？小静，我都告诉你不要多想了，总经理都已经把天美调走了，他能这么做就说明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0: 我知道他真的很努力，就是因为他太努力了，所以我才难过。
1: 我都听不懂了。
0: 如果你的男朋友必须非常努力的才能忘记别的女人，如果你男朋友非常努力的才能爱上你，你心里不难过吗？
1: 我
0: 今天小妍在咖啡厅看见天美和一个主厨在一起，她当时那种吃醋的表情我看了真的很难过。亮亮，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勉强让小妍回到我身边？
1: 当然不是啦，傻瓜，当初总经理是自己要回到你身边的，你有没有逼他？
0: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咱们会有办法的啊，会想到办法的。我想想什么办法。我想啊，你们不如结婚算了。你想啊，你们要是真的结了婚，你就更有理由控制总经理对你的感情了，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病了吗？你要是不生病的话，你们不早就结婚了吗？
0: 既然无法将天美赶离层峰，让她永远消失在严格眼前，那结婚确实是我唯一的路，也是斩断他们情丝最好的办法。
1: 哎，小晶你怎么了？小晶你怎么了啊？

0: 没事，我去吃点药就好了。坦白地说，活到现在，我不敢放手去追求我的幸福。毕竟，我是个有病的人。糟了，我看来的药快吃完了，必须要回去才能拿到。
1: 什么？回去？哪儿啊？美国吗？
0: 是啊，如果小妍不能陪我回去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再回来了。
1: 哎呀，小金，你不要这么容易放弃好不好？
0: 不是我想放弃，我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小金，小金，小金，小金，小金，你别把门锁上啊！小金，小金，快开门呐！小金，小金，开门呐！小金，你开门呐！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小金，开门呐！小金，这个药没有了吗？哎呀，怎么办呢？啊！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怎么跟我吃的维他命那么像？这个小青怎么把维他命放在抗癌的药瓶子里？

0: 我一直也在吃，你知道我吃药一向不是吞的，是嚼着吃的，和这种味道一模一样。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亮亮，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你听我说，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三年前你要离开？是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吗？ 我们总经理得了病，公司发生危机了，所以你就一走了之，是这样吗？是啊，当时我是害怕了，我逃避了，我是逃走了。可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亮亮。 没有勇气，你知道吗？三年前，你就编了个理由来骗我。三年后，你又利用我回来，亏我为你着急，亏我为你担心，亏我为你打抱不平，四小姐。
1: 这样骗我，对不起，我当时不知道我会再回来，我也是为了小爷，我不要再说了，我根本不可能再相信你，那都是因为我的过去。亮亮，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身世的人，我真的已经穷怕了，我的爸妈又穷又贫，被债主逼得双双死亡。 我也被财主抓到，差一点就被卖了，最后还是被逼得在街边乞讨。我就这样，每天抬着头。

0: 看着别人的鞋子，这样每一天都在祈祷，这就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亮亮，我知道我错了，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你千万不要不理我，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啊。亮亮，你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啊，好不好？就算你想成功，你也不能这样骗我。亮亮，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1: 昊天，
2: 嗯，
1: 这么晚还不回去啊？太拼了吧！
2: 要离开了，把一些工作做个收尾。哎，对了，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1: 我拿份资料。
2: 嗯。哎，你回来拿什么资料？
1: 如果你不离职的话，这份合同本来想交给你来做的。
2: 万年开发有限公司，新公司啊？
1: 对，是家香港的公司，现在准备来内地做生意。你知道，现在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实在太火爆，谁都想来分一杯羹。
3: 当初，严哥的父亲严明忠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你爸爸是因为什么失去一切，郁闷而死？
4: 严明忠居然回来了。
1: 昊天，
2: 嗯啊，啊，
1: 你怎么了？
2: 没事，可能我太累了。
1: 你啊，要保重身体。哎，我听说你最近和幸福地产的千金小姐合作，一起开公司，那以后的生意肯定少不了。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一定要找我啊。
2: 别开玩笑了，
1: 回去了，早点休息。
4: 严明忠，害我爸爸抑郁而死的严明忠，你居然回来，居然还敢回来！
5: 亮亮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我得积极一点，想办法让严格跟我结婚。否则，我没有得癌症的事实，早晚会被揭穿的。
6: 小严，
7: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我……
6: 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很忙。不过后来刚好亮亮来找我，如果你真要来了，我可能也没有时间陪你。不过我还是要惩罚你，你永远把我排在最后一位。
7: 我没有啊。
6: 怎么没有啊？永远把我排在工作的后面啊。
7: 工作嘛，你自己也是工作狂，应该可以理解的。说吧，要我怎么补偿你？
6: 嗯，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还有我要你送我一份礼物。
7: 什么礼物啊？
6: 你看看你，礼物还要人家开口要啊？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好好吃个饭，好好看个电影，好好约个会吗？
7: 好。
6: 哎，这是什么文案？跟双子星有关吗？
7: 哦，这是一个新的项目，已经快完工了。
6: 啊、哦！哎呀！
7: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我来。
6: 夏天美，这一次一定要把你这个绊脚石给移开。
8: 哇，哎，好漂亮哎！这怎么舍得把它吃下去嘛？
9: 请。
8: 真的可以啊？
7: 当然了。
8: 好吃，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哎，你也太天才了吧！哎，
9: 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既然是美食盛宴，既然这个活动是让所有来的客人都将你们层峰饭店跟美食画上等号，你的要求也太少了吧！
8: 拜托，是你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好不好？通常呢，优秀的人都会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分子料理是你严厉恒的专长，所以我当然要充分信任你。当然不能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啦。
9: 哦，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8: 分子料理呢是你的专长，所以我必须要听你的。但是如果要把活动办好，把客人带到这里来，是我的责任，所以由我负责。
9: 就冲你这句话，要是这次活动办不成功，我随你怎么罚。
8: 你说的。
9: 我说的。
8: 一言为定。
9: 请。
8: 是你们几个！
9: 哎，
8: 我警告你们，这里是饭店，敢怎么样的话，我就报警。
10: 喂，你是女孩，怎么可以挡在我的前面？这样让我很没面子。
8: 我当然要保护你啊！哎，你是我的主厨，哎，我的活动全要靠你啊。反正，在活动结束之前，我是不会让你给别人碰的。
11: 总经理，请别让我们为难。
8: 总经理。
9: 是餐厅总经理啊，这样我先去处理一下，你放心，你的活动我会全力以赴 ，OK？ 啊，啊，
8: 总经理，餐厅总经理，嗯，那上次干嘛打架？
6: 我找你有点事，能聊一下吗？
8: 哦，
6: 我想你应该知道小妍为什么把你调到饭店部门来，那是她对我的一点心意。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她也不想一天到晚跟你共处一室。虽然她不想见到你，但是她对你还是有点愧疚感，她就是这样心软。总觉得我一回来就跟我复合，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开你，对你过意不去。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利用他的善良，就这样对他纠缠不清。可以的话，请你早一点交个男朋友，让他安心，让他觉得你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变得不幸福。如果用方法骗取前男友的怜悯有用的话，那我回来就可以直接告诉他我得癌症的事情了。
8: 我没有。
6: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只是想告诉你，小妍在我们之间这么矛盾，痛苦自责，她真的很可怜。如果你还念过去的一点情分，饶了她，别再让她这么痛苦。
8: 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6: 因为你什么都没做，所以他就更加的自责，更加愧疚。如果你能主动做点什么，让他觉得他不需要关心你，这样各做各的，不是很好吗？你们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很容易就被时间冲淡，所以请你帮个忙，让他死心好不好？让他知道你过得很幸福，这样他就不会再牵挂你，也不会因为跟你分手而感到愧疚了。
8: 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
6: 是我自己来找你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觉得他对你有责任。他老是这样，总觉得自己对每个人的幸福都要负责，但实际上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我想你应该不会觉得你的幸福是我男朋友的责任吧。

0: 把你调走，这个动作难道还不明显吗？他只是不好意思直接把你开除而已。前任男女朋友真的不合适，继续留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甚至是同一家公司也不合适啊。
1: 你是希望我辞职是吗？
0: 不是我希望，是任何有自觉的人都会这么做的。
1: 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么做，我先替小妍谢谢你了。还有，我希望你不要利用奶奶对你的好感，然后左右她的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只会让小妍更难过。
2: 哎，孙小姐。
1: 这不是严格的钥匙吗？
0: 哎呀，我真是不小心，小严给我家里的钥匙都差点弄丢了。谢谢啊。
1: 孙小晶，果然是孙小晶。我跟严格在一起那么久，他从来都没有把钥匙给我。他们才刚刚复合，孙小青就有严格家的钥匙。
3: 董事长，人带回来了。
4: 您还是把我这个总经理撤了吧，我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5: 你以为每个人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吗？你以为我会为每天16个小时东奔西跑吃喝应酬而感到无比激情吗？你还是以为每天追逐财富才是我最大的兴趣吗？做人总是应该有所付出才会有回报，就像你这样无所事事，将来该怎么办？自己的人生故事是要自己来撰写的，我想你总不至于要等到老的那一天回想自己的过去会为自己是个做菜的而感到无比自豪吧。
4: 我不是一个做菜的，我是一个厨师。
5: 我希望你是一个懂得美食的企业家。你可以喜欢美食，但它只是个兴趣，除了这个兴趣你还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事业。
4: 爸，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我希望的只是
5: 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记住一句话，风吹云动星不动，水涨船高岸不移。只要你有志气，我们万年物业就会是一家了不起名正言顺的万年企业。我们刚刚回到祖国不久，所有的付出一定要比别人多，才能够站得住脚，立于不败之地。目前这个旧房改造项目是我们公司一定要努力的项目，我听说还有几个钉子户不肯搬迁，这件事情你去解决。
4: 我？
5: 怎么了？难道我去解决吗？你想开餐厅可以，只要你把公司的事情做好，我可以不干涉。

0: 昊天，看我给你带什么好消息来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看，
2: 我看，哇，昊天置业有限公司，哎呦，
1: 怎么有我的名字？这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舅舅也同意了，说昊天这个名字很好，有激情又吉祥。干妈，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啊，城市土地承载接近极限，所以现在市政府有三旧改造的计划，就是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只要能跟当地的住户达成协议，而且谈好补助条款的话，就能够申请重新规划改造了。
1: 听起来是个大计划。
0: 就是要计划大才好啊。如果我们拿到开发权，那你还怕其他的建筑公司不过来巴结我们，硬要跟我们合作吗？哎，据我所知啊，地方开发委员会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绝大部分人都同意暂时迁居，就是有少数几个钉子户不肯离开，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2: 哎呦，那还不简单啊，赶他们走，大不了多给他们点好处就是了嘛。
3: 哎，妈，没有那么简单啊。你想啊，你要给他们好处，那别人也要怎么办啊？这一切都要算在土地成本里面的。
0: 这也不是没得选择啊，那些人既然这么牛，他无非就是想得到更多的好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给，怎么给才能给得他们心甘情愿，心服口服。
1: 那我们一定要去这些地方看一下。
0: 好啊，我带你去，而且顺便见一下我们市政府的朋友。
1: 去准备一下。
0: 好。

0: 拜托，你不要每次都这么吓我好不好？
1: 是你胆子小好不好？
0: 你找我干什么？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不单纯，那三个人到底是谁啊？你骗我是不是？
1: 那并不是很重要，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忙，不然我恐怕没有办法帮你办活动。
0: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明明跟我说好答应过我，更何况我们都已经签过合约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
0: 万年物业总经理，所以你刚说的总经理就是？
1: 我不是故意要当老板的，是我爸逼我的。我爸说要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才让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
2: 又是那痞子！
0: 哎，
3: 怎么样？美食飨宴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夏天美。我说过，你把事情联络好之后，应该把后续的事情交给餐厅的经理去处理，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很闲的话，我那边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人来做呢。
4: 你应该不会觉得你的幸福是我男朋友的责任吧？
3: 怎么样，没话说了吧？我现在就请餐厅经理过来接手处理。
0: 总经理，现在是我的午休时间，我约我的朋友在这里吃饭不可以吗？
3: 你顶什么嘴啊？我是怕你被人骗了，你被男人骗的还不够啊？你明知道他这个人不可靠，上次还差点被人打。
0: 那是误会。看清楚，人家是香港公司万年物业的总经理，虽然是刚刚来到内地，可是人家也是正正经经做事情的人。他做的一手好菜，还帮你打理餐厅的业务，你凭什么就这样说人家呀？
3: 才张名片你就信了他呀？你就这么袒护他？你是不是喜欢他？我说你这个人根本就是得了恋爱上瘾症，永远要抓个人来谈恋爱啊！
0: 那又怎样？安全帽给我。我就是袒护他，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得了恋爱上瘾症。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你，我就得不到幸福，我就要幸福给你看，我要让你知道。

0: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一样会吃醋的。你该把给天美的心收回来了，你该收回对天美的情感了。你这样老是吃醋，他怎么开始接受新的生活呢？而且你们都已经分手了，他的未来，他的幸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把你的心收回来好吗？不要只是人在我这儿，我需要你的心。
1: 我知道，一定会的，我保证。
0: 好了，吃饭去吧。
2: 哦，原来那个人是你前男友的前前女友加现任女友，他还挺厉害的，两人女朋友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为他卖命，不错，有本事，不比我差。
3: 你在说什么呀？这样有什么了不起的？真不知道你们男人有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明明每天都需要见面，却还不能在一起相爱，很痛苦哎。
2: 那是因为你还爱他，不爱他哪来的痛苦？
3: 别说他了好不好，很烦哎。
2: 怎么了？
3: 今天孙小静来找过我，她说她的男朋友不需要为我的幸福负责，所以就让我快点去找男朋友。拜托，我招谁惹谁了吗？交不交男朋友怎么会是自己决定的事情啊？
2: 那你就去找一个啊。这样吧，你觉得我怎么样？英俊潇洒，有正当职业，又会做饭。我告诉你啊，现在会做饭的男人呢，很热门。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新好男人。
3: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去随便找一个男朋友。不过我倒是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换一份新的工作。
2: 哎，那你来我公司好了，反正你最近也没什么事，来当我的秘书啊。其实呢，就是地下总经理，所有的工作都让你来做，我的薪水呢全部都给你。哎，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继续让我当厨师，继续让我研究着分子料理。哎，怎么样？
3: 想得美啦。你爸爸明明要栽培的是你，不是我。
2: 拜托了，拜托了。这样吧，不如你当我的女朋友，将来你变成我老婆了，你接班跟我接班不就一样？我爸不会有意见啊。
3: 哎呀，别闹了。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5: 哎呀，舒涵呀、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6: 招财猫？嗯。
5: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6: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7: 黄管通，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5: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7: 你想多了。
5: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7: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5: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我还不想管呢、啊。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4: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养你啊。
1: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5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5: 我没有闹，我是说真的，我是真的觉得你很有趣，做我女朋友吧。
6: 你。像你这种人，女朋友一定很多，每天换一个才是对的。我才不要理你呢，我的心情已经够糟了，你不要烦我。
5: 好了好了，不烦你了。不过呢，我的肚子饿了。
6: 哎，真的，好像我们从中午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吃，难怪会饿。好了，你请我。
5: 好啊，没问题。
6: 那吃什么？
5: 跟我走，走啊！
6: 喂，你带我去哪里啊？
5: 去了你就知道。
6: 你怕什么怕啊？明明肚子就已经很饿了，干嘛不吃啊？你不吃我要吃了。人世间本来就已经很多委屈了。我可不想再让我的肚子跟着受委屈了。
5: 我只是觉得呀，你吃东西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喂，我觉得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6: 别闹了啦，你要是再敢说你喜欢我，我就坐在那张桌子上去吃。
5: 好了，我不说了还不行？
6: 存心害我消化不良。
5: 好了，我不说我喜欢你了，那我们现在算不算朋友？
6: 嗯。
5: 那我们来交换心事怎么样？就是我说一个心事，你说一个心事，这样可以相互制衡，谁都不可以随便说出去，可是必须是我们自己的心里话。
6: 好啊，我很闷，你知道我闷什么吗？就是我对小金很好。当我还是严格女朋友的时候，我就尽量避免在她面前跟严格有任何的亲密行为，因为我怕刺激到她，我怕她会难过，你知道吗？可是后来

0: 严格回到他身边了，是因为小金得了癌症，因为严格觉得需要回去照顾他。我 OK 没问题，我还是放手了。
1: 其实啊，我觉得你的问题就是太大方。
0: 我大方？我一点都不大方，我根本就不想把自己最心爱的人让给别人啊，我很难受好不好？
1: 是啊，可是我看他对你很吃醋啊。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觉得更难受。明明就是他跟我提出分手的，干嘛干嘛还想方设法来麻烦我吗？
1: 也许啊，他根本不希望你答应分手。你要跟他吵跟他闹，他就有理由不回孙小晴身边啊。
0: 不可能啊，真要是那样的话，他干嘛不跟我说啊？
1: 他怎么说啊？
0: 哎呦，不说了，不想讲这些了，现在人都好复杂，不提他们了。
1: 好了，换我了。我爸想让我当企业家，可是我想当厨师，他说当厨师可以，要当就在家里当，当兴趣。他还说他接受不了他和客户去吃饭的时候我是旁边服务的那个人，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0: 哎，可是你很有名啊。
1: 扫地扫得很厉害，扫得全国第一名，还是个扫地的，这就是他的看法。
0: 那还是我爸比较好，他呀根本就是放牛吃草。
1: 啊？
0: 我爸是开建设公司的，幸福地产你没有听说过？哼，难怪你爸会骂你，我要是你爸我也骂你。幸福地产都没有听说过？哼，我爸虽然不是最赚钱的，但幸福地产绝对是做得最出名的。
1: 我真的是没有兴趣吗？
0: 哎呀，不行不行，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啊。
1: 给我点。嗯，为认识你，干杯好不好？
0: 干杯
1: 干杯。老板再来一瓶。
0: 拜托，还有一瓶。
2: 你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你怎么了？
3: 没事，刚才有点头晕，心跳好快。
2: 过去休息一下。来，坐。你需要休息，脸色很不好。
3: 没关系。对了，帮我拿一下血压计好不好？好了，我自己来吧。你去帮我倒一杯水，我现在想吃药。
2: 哦。怎么样？
3: 血压太低，所以刚才有点头晕。没关系。
2: 先吃药吧。要不要去医院？你真的不用去挂急诊吗？我很担心你。
3: 有你陪着我，我就感觉好多了。小燕，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我自己独自抗病，一个人面对病魔已经三年了，难道你忍心让我一个人继续面对他？每天晚上都有发噩梦的危险吗？留下来好不好？一个晚上也好啊，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了。每天晚上我都活在病发的恐慌里，然后就突然惊醒。小燕，我需要你的支持，我真的需要你的支持。我爱你，我需要你，我不愿意离开你。

0: 刚才的眼睛里看到的是谁？
1: 为什么这么问？当然是你。
0: 小妍，留下来，像以前一样留下来。曾经的甜蜜，我们曾经的快乐，我们让它继续重演，好不好？好不好啊？
1: 我的理性告诉我，我应该拥抱小静的情谊，立刻响应她的热情，但我的情感却不答应。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为什么我会这么的贪婪，抱着小静却满脑子想着天美？我真是个糟糕的男人。
2: 喂，醉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3: 以前严格就老师说我不会走路，没有他我怎么办？坏蛋，你知道我不会走路，你还要离开，你还要跟
2: 好了，把话说出来就好了嘛，还哭啊？你说出来就好了吗？还哭？
3: 我不能在他面前哭，因为孙小金会以为我是苦肉计。我不能在我爸爸面前哭，因为我爸他们会担心。
2: 好了，
3: 我不能在别人面前哭，因为我怕他们以为我是疯子。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厕所哭，因为他要担心凉了。
2: 那我们坐一会儿吧。

0: 这个房间跟三年前完全一样。我不想改变，因为三年前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这辈子最美好的日子。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真的有好多好多甜蜜的回忆啊。但这次复合，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两个人中间隔了什么。
1: 没有，别多想。
0: 真的吗？我们真的没有变吗？
1: 应该有一些吧，至少我们变得更成熟，至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孩子气。

0: 秀妍，你能帮我拉下拉链吗？
1: Yeah, it's me.
0: 你帮我拉下拉链了？
2: 哪里的？啊？
0: 这里啊，后面啊。
2: 哪里？
0: 后面。

好吧，那我先去洗澡了。

0: 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现在是孙小晶的男朋友，我该做的是爱她、疼她、呵护她，可是我做了些什么？
1: 小爷，
2: 你怎么了？

0: 找过陈文好多次，他都一直躲避，不肯正视问题，也不肯离开。不知道这段时间友善跟他有没有碰面。友善啊，个性极端，爱憎分明，如果他知道他不是我们的女儿，他不属于这个家的时候，一定会受不了的。
1: 妈，
0: 友善，洗澡呢。
1: 妈，您先坐。
0: 那是什么？
1: 就是些数据啊什么的。
0: 给我看看。

0: 陈威，你和你舅舅，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不要跟他私下来往。
1: 妈，你小声一点。妈，我是想自己创业啊，没有跟你们说是怕你们反对吗？我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确定，我想做出成绩再告诉你们。妈，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爸爸好不好？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舅舅他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只是利用一下而已嘛。你说什么？利用？你怎么可以？
1: 好了好了，坐嘛。我公司也开了，资金也投入了，你总不希望我血本无归吧？
0: 那你哪来的钱？
1: 就是基金会的钱。
0: 你，
1: 哎呦，我赚了钱马上就会补进去的，您就放心吧，就当做是基金会转投资，一定会获利的，我保证，好不好嘛？

0: 检验结果是出来了。如果资料证明这杨真真真是姐夫的亲生女儿，那友善怎么办？那友善跟真真的竞争岂不是完全没有胜算了？友善他自尊心那么强，那个钟好天的妈又那么势利，不行，不能让友善先看，我先看。
1: 你要干什么？你太不让人信任了，我不是说过吗？这个东西我要第一个看到。
0: 你先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我
1: 不要说了，东西给我，你先走。
0: 那我还不知道杨真真是不是你爸爸的私生女，
1: 那跟你没关系。我警告你，如果你想拿这个东西去威胁我爸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友善，我在你心里就真的这么小人吗？啊，我除了勒索钱财以外，我就不能真正的关心你，关心你妈妈的幸福吗？
1: 你是怎么样的人，还用我提醒你吗？
0: 好好，友善，是我不对，你怎么想我都无所谓。友善，是我对不起你，你怎样对我，那都是对我的报应。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杨真真真的是夏正松的私生女，那你绝对争不过她的。友善，你的心情我理解，不管你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咱俩也认识很久了，我哪件事不是在帮你，我哪件事不是为你好啊？我是不可能害你，因为你是我的。
1: 我是你的什么？对啊，我怎么就没有怀疑过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处处都帮我？你说你欠我的，你欠我什么呢？还有，你说我看不起你，是你的报应。为什么是你的报应呢？
0: 因为我……
1: 你什么？
0: 我……
1: 你说呀。
0: 因为我欠你妈妈很多，所以也就欠你很多，所以我对不起你们。我希望为你们做点事，能有所补偿，尤其是为你，因为你是……因为你是你妈妈的宝贝女儿。
1: 就只是这样？
0: 现在我们回去看看结果，比什么都重要。先看结果，然后再说。

0: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住啊？
1: 不方便，所以我需要有我自己的空间。
0: 哈哈，明白明白。顺便还有个和昊天约会的地方啊。啊，我开玩笑的啊。看吧，哎，如果上面鉴定他们俩真是父女的话，那马上召开记者会，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对你们母女。

0: 了？
1: 啊？这，我说吧，啊，我说吧，结果都出来了，夏正松啊，夏正松，你还有脸满嘴仁义道德的把我骂得一无是处？你看看，他自己不还是玩小老婆跟私生子这一套？什么幸福地产呢？啊，用幸福弥补上帝的不足啊，都是胡扯！伪君子，衣冠禽兽！现在我就去揭穿你！
2: 舅舅，舅舅，你不能去！舅舅，舅舅！
1: 夏正松，夏正松，你给我出来！夏正松，
3: 哎，你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姐，你自己看一下，夏正松干的好事啊，亲子鉴定报告书啊，鉴定杨真真是他的亲生女儿。夏正松，出来！姐，你这是什么反应？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是不是？你早就知道杨真真是他的亲生女儿是不是？
3: 正松跟杨柳本来就是青梅竹马，而且他们的女儿杨真真本来就是我跟正松结婚之前生的，我有什么好计较的？

0: 说我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见我的亲生女儿？那她呢？她有资格跟杨振之相认吗？我告诉你，你们瞒不住这件事儿，我一定要把她说出去，一定要把她给说出来。
1: 哎呀，干什么呀你？

0: 对不起你啊，你听爸爸说啊，我当初不是故意想抛弃你的，我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啊，友善，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友善，行了你，你就是这样爱女儿的啊？
1: 你给他的伤害还不够吗？你能不能变得成熟一点？你能不能不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感受？我根本不明白，我究竟错在哪儿？
2: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友善啊，友善，妈，你告诉我，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对不对？ 我是你跟妈的亲生女儿，对不对？我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对不对？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他，告诉他。友善，你是妈妈的女儿，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女儿，知道吗？原来我真的是这个人生的。
0: 我的亲妈居然是这样一个一事无成、爱占小便宜的人，那我亲妈呢？为什么不要我？你听我说啊，我只想给你。好，我跟你说。 你妈妈是个小歌手，但她却一直做着明星梦。即便她把你生下来，她依然坚持要离开我们。你不知道，我很爱你妈妈的。当她说要离开我们的时候，这真的对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呀。可偏偏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又有先天的缺陷。 我真的没法面对这双重打击。我承认我胆子很小，我承认我不够勇敢。我承认我在那个时候，我还根本没有准备好去当一个爸爸。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
1: 只选择逃避，我只能从我的生活里逃走，同时也从你的生活里逃走。你既然已经逃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永远的逃走啊！
0: 我回来是因为我想你啊！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后悔当初一走了之。
1: 这么自私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我没有你这种爸爸呀！没有，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哎呀，友善，友善，我只有一个爸爸，小时候。 是爸爸带我去读书，陪我逛街，陪我去运动会。他叫夏正颂，别人不是我爸爸。
3: 孩子，爸爸永远是你的爸爸，别人谁也抢不走啊。

0: 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要跟爸爸说我知道好不好？你不要跟他讲这件事。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把杨真真接回来的。妈，妈，
1: 有事
0: 啊？我发誓，我发誓我会乖乖的，我不要换爸爸，我不要换爸爸，我的爸爸只有一个人，他叫夏正松，没有别人，我不要换别人做我爸爸，我不要，妈，我不要，
1: 孩子。
0: 杨真真跟我爸爸没有关系，杨真真是没有爸爸的小孩，他是我爸爸，是我爸爸。
1: 刘胜。

我警告你，这件事情你不许说半句出去。你要是说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

我亲生的，妈都爱了你20多年了，你爸爸也一样。尤山，反而是你，尤山，现在你一切都知道了，你还会像以前把我们当成亲生父母爱吗？当然，妈，我爱你们，我会永远爱你们，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永远都会爱你们的。尤山。

0: 我这个爸爸真的很失败，失败到亲生女儿都不认。
1: 我拉住你了，我是好人的。
2: 你干什么？放开我！色狼，神经病！
0: 如果说出来，那他跟昊天就更没有机会了。友善，你放心吧，爸爸一定会帮你铲除爱情上的所有障碍，相信我。

0: 董事长，这位先生刚刚说有事要找您，他是万年有限公司董事长。
1: 哦，这个身影怎么会这么像？

我没事。二十多年了，我独自把孙子养大，独自撑着这家公司，什么困难刺激我没有遇到过，要是会倒下我早就倒下了。亮亮，不用沏茶也不用煮咖啡，你出去吧，这位先生很快就走。

0: 你还好吧？
1: 好不好都让你一个人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怎么离开了20几年突然回来，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来借钱呢？要不就是那个女人最后又离开了你，你才突然想起我这个老妈来呀。
0: 妈，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还是不能原谅我。我和连生在香港还算顺利。啊，连生又给你生了个孙子，叫立恒，所以我今天来。妈，这些年我不是不在乎你跟小妍过得好不好，的确是你对连生太有成见，让我们不敢回家。
1: 知道就好，这辈子我是不会接受你那个媳妇的。
0: 妈，都20多年了，你就不能放下你过去的成见吗？
1: 不可能。20多年了。是啊，他抢走了我的儿子也20多年了。我对他的仇恨只能与日俱增，绝不可能放下。
0: 妈，你听我好好说啊。我
1: 别再谈那个女人。怎么，不谈那个女人你跟我就没话可说吗？
0: 当然不是。妈，小妍她好吗？
1: 你说呢？哼，20几年了，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怎么现在你又想起他来了？当初他一个小孩子家没了妈妈，你这个当爸爸的应该疼他爱他保护他，可你却为了一个女人抛弃他离开他。要是没有我，这孩子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儿子。
1: 你也不是个好老公。你媳妇病了，你就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人家住了院，你就和别的女人勾搭上了，还逼她离婚。你呀，亏欠的人你用一辈子都偿还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回你的香港，我们各过各的。
0: 妈，妈，你就不能忘掉过去的是非恩怨，让一家人团聚吗？如果你同意，我让连生带着你的孙子一起回家团聚。妈，你年龄大了，求求你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尽尽孝心吧。
1: 你不要老提那个女人好不好？儿子是我的，孙子是我的，我可以接受，但那个女人，哼，别说我，你说小妍会接受她吗？好了，你走吧，我不想让小妍看到你，他最近的烦心事儿已经够多了，我不想让他因为你再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2: 亮亮，

0: 你在干嘛？
1: 你知道里面是谁吗？董事长的儿子。

0: 严董事长，您好，这是我的名片，我叫孙小晶，是曾峰建设的专案副总，也是小严的女朋友。今天听说您到公司来，我特别惊讶。虽然平时小严不太愿意提他父母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交往多年。 所以，我知道他一直对你有一些误解。啊，你是小严的女朋友？是。所以，他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我也希望您能早日跟他化解误会，将来能亲自主持我跟他的婚礼。你是说，你们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是啊。 小妍是到了适婚的年龄，也该结婚了。伯父，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愿意尝试当您跟小妍之间的桥梁，帮助你们父子相认。请。那现在呢？我给小妍打个电话，约她出来。
1: 让您可以见见他。至于是不是要直接和他见面，我觉得还是让我先试探一下他，再约下次其他合适的机会。您看呢？
2: 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
0: 那好，我打电话了。
1: 想不到我离开之后，岌岌可危的曾峰建设，还能撑得下来，甚至拓展经营的触角。
0: 开了这么棒的一家饭店，哎呀，穿帅气一点啊！你要记住哦，要迷死所有的女生，明白吗？等一下呢，当记者进来拍摄画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秀一下你那些奇奇怪怪的工具，因为要让记者全都知道你那些分子料理呢，就好像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有趣。嗯，这个就是卖点，只有这样呢，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
3: 知道了。
0: 喂，你还是喝醉了以后最可爱。说什么呢？不要乱讲。哎，
3: 脸红了。我哪脸红了？喂，真的脸红了。没有啦。好可爱，我快爱上你了，怎么办？嗯，
0: 这就再说。
4: 夏小姐，我们来了。
0: 记者来了，怎么办？
3: 来了就拍照啊。
0: 你别忘了，你还得帮我完成任务。哎，来，
1: 拍照。伯父，小妍马上就要到了，要不然我们先到咖啡厅里面坐一下。不过呢，我建议我们暂时还是别坐一桌了。好，当然当然。
0: 好，里面请。
1: 哎，好。
0: 下面有主厨为你们介绍，这边请。
3: 好的，主厨，介绍一下你的分子料理吧。好的，这个分子料理呢？
0: 哎，小严。

0: 咖啡。
1: 怎么约在这里啊？直接到办公室找我就好了。
0: 忙里偷闲和你约个小会有什么关系啊？
1: 谢谢。
0: 昨天晚上在我那儿睡得怎么样？
2: 原来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1: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呢。
0: 我知道，就喝杯咖啡嘛。
2: 谢谢。
0: 大不了晚上帮你加班了。

0: 今晚8:10，耀眼。
1: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
3: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2: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4: 等会儿，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1: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人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4: 你想多了。
1: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4: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1: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6: 哇，是吧，很美哇！
7: 你好可爱哦！
8: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9: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10: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认识？
11: 真的，你忘了？
12: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3: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12: 触动不了你。
14: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9: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5: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10: 哎呀，你别说呀！
0: 周四22:00，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哎，你知道你爸爸去香港了吗？
3: 这不重要吧？从有记忆以来，我的亲人就只有我奶奶，就连12岁那年我妈去世的时候她来，我对她都半点印象没有。干嘛说这个？我不想谈。
2: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像我们订婚的时候，你会邀请你爸爸来吗？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3: 他在乎吗？应该不会吧。他自己已经另有家庭，我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负担。
4: 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
3: 你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我还有事先去忙了，有事打电话给我。
2: 哎，小严。对不起，看样子你还需要多给小严一点时间。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努力帮你的。
4: 真的非常感谢你，小杰。小严能有你这么个女朋友，那是他的福气啊。

0: 哦，妈，我刚到这儿，我想和那几个钉子户谈一谈。这钉子户的事情真的让人挺烦恼的。如果我可以帮他解决的话，那后天岂不是很开心啦？对呀，好了，妈，我知道了。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妈，我这里先忙了，先不说了啊，挂了。各位大哥，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到我们这破地方来干什么来了？你是哪家建筑公司的？
0: 哦，我知道了，各位大哥是这里的住户，对不对？
1: 废什么话？我告诉你，让我们搬迁可以，拿出点诚意来。诚意嘛，就是呢，你陪我们哥几个喝几杯，
2: 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能陪我们喝三大杯白的，我们就当你是有诚意。
3: 嗯，对。
0: 各位大哥，你们开玩笑呢吧？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啊？你就是没有诚意。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这些建筑商害得我们穷哥们没地方住，你知道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解释，我们是有这个补偿措施的。啊，你们看，有这个拆迁补助，你们还可以用现
4: 金。哎，没事，没事，抓紧。
0: 干嘛？
4: 走，走，
0: 干嘛？
4: 嗨，
2: 别废话，
0: 走，走，走，走，
4: 别走，
0: 干嘛？
4: 走，走，走，走，
0: 别我，
4: 走，走。
5: 进过土匪窝的人，再三针九裂，也没有人会相信的。我就不信庄浩天还会相信杨真真的清白。
0: 打架，你没事吧？啊，
6: 我没事啊。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这么多空旷的房子，其实很危险啊。
0: 唉，我还不是想替昊天解决那些钉子户的问题吗？哪知道他们让我跟他们喝白酒，要一表诚意。
2: 他们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住户。
6: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有数据啊。现在坚持不搬的几十户里，根本就没有他们。而且那几个男人的口音，一听就不是本地人，南腔北调去凑在一起。我猜啊，一定是工地上的工人。
6: 哎，不是啊，那他们干嘛要找真真的麻烦啊？
0: 对啊，
2: 无聊呗。一群大男人背井离乡的工作，看到漂亮女生，当然想捉弄一下了。总之啊，以后别一个人到这里来了，危险。
0: 嗯。哎，对了，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也是为那些钉子户的问题吗？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昊天创业，我居然一点忙都帮不上。
6: 你不要这么想嘛，至少你有这份心就已经很好了。
2: 那你陪陪你的朋友，我先走了。
6: 嗯，
2: 你们聊。
6: 谢谢你啊，那等一下我请你吃冰淇淋，就算是庆祝你访问大获成功。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嗯，拜拜。
2: 拜拜。
0: 天美，你没事吧？
6: 没事。这是什么？
2: 别走太远，有时用力吹哨子。
6: 谢谢。
2: 那我走了。
6: 嗯，
2: 拜拜。
0: 嗯。

0: 天美，今天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过来，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不用谢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不过您为什么会同意我姐跟昊天开公司的？不是啦，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很心胸宽大哎。因为我姐破坏过你跟昊天的婚礼，那要是换做其他女生的话，一定再也不会同意她去接近她了。
0: 其实啊，也不是我的心胸宽大，因为友善已经跟我解释过了，她说她当时是一时糊涂才做了傻事。既然她已经跟我承认错误了，那我为什么不原谅她呢？
1: 难道你就不怕吗？
0: 怕？怕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担心他跟昊天会日久生情啊？其实啊，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想，只要我跟昊天的感情够稳固，就不会有任何女人拆散我们两个啦。哎呀，不要笑我啊！哎，我不是对自己有自信啊，你知道吗？每一个女人呢，都要对自己爱的那个男人有信心才对。
1: 哎，我好喜欢你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善良，而且你总是有正面思想。
0: 我也很喜欢你啊，我觉得你很可爱，而且你也很善良啊。
1: 谢谢。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帅哥肯定是你男朋友吧？
1: 哎呀，不是啊，哪有？
0: 怎么没有？
1: 他只不过就是我们饭店的一个外勤主厨而已，刚好他爸要他接手他们家族的建筑生意，所以我们就交换条件啊，他呢就答应帮我举办活动，我呢就答应帮他处理他爸给他的难题。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他很喜欢你，因为我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一副拿你没有办法的样子。
1: 还好吧，没有啦。
2: 天美，天美！

0: 我跟爸爸妈妈这么好，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出生，我亲生的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我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子，我以为我唯一的灾难就是出生时的缺陷，但为什么？为什么？
1: 友善呐，好了好了啊，妈妈希望你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完美的心境。你要学会去面对生命中的缺口，懂吗？
0: 妈，我生下来就有缺陷，这还不够吗？我经受了那么多次的手术，那么痛，难道这还不够吗？我爱昊天，可昊天心里已经爱别人了，我成全他，这还不够吗？老天到底要我受多少苦才甘心啊？
1: 幽山，不要只想自己所欠缺的，要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你想想，我跟你爸爸从来没有把你当成领养的孩子看待，甚至对你的爱和关心比天美还要多，不是吗？
0: 妈，我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天美好不好？也不要告诉她杨真真才是她的姐姐，因为我真的很在乎这个妹妹，真的很爱她。
1: 傻孩子，你不会失去任何人，要不是你自己去查，要不是程威说出这一切，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不会说的。因为你和天美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0: 对不起，因为我没有你们家电话，我只能一路赶过来通知你们。天美出事了。
1: 什么？小妍，我想开车出去走一走，你陪我好不好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很不舒服。
2: 吃药了吗？要不要我陪你去检查？
1: 不用了。
2: 喂，是天美，是我公司的员工，请问有什么事吗？什么？他被绑架了？你们找到可疑的车子在哪里啊？好，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天美出事了，我必须赶快去了解情况。
1: 我和你一起去。

0: 笨蛋，到底怎么会绊倒的？要是我不在，你怎么办？
1: 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啊？不能再坐在这里了。

0: 你确定他们是五个人吗？
1: 是，他们是五个人，而且不是本地人。领头的那个人的口音好像有北方口音。
0: 北方口音。队长，

0: 我们发现前方有一个废弃的小屋，还有撬锁的痕迹。
1: 走，过去看看。
2: 是。
1: 老赵，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3: 报告队长，这里已经搜查过了，这扇窗户确实是遭人破坏过。以这扇窗新的足迹看来，确实有人从这里跳过去。

0: 这是天美的耳环，没错。
1: 对，这是天美的耳环。
0: 他一定逃出去了，走，出去看看。
2: 好，走，
0: 快，我要去找他。
1: 哎，小严，小严，你不要去了，外面天那么黑，你让他们去就好了。
0: 你让我去找他好不好？我真的很担心他。
1: 小严，李恒都已经去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去帮他。天美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啊！
0: 他是我的员工，我不能不管他。
1: 天美是因为严立恒才失踪的，你怎么不想一想，他们好到什么程度了？要不然天美怎么会那么卖命呢？小严，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丢下我好吗？我求你了，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0: 小姐，对不起。小静，小静，你怎么了？小静，
1: 星光，星光好难受。
0: 小静，小静，小静，好好，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

0: 天美，你一定不能有事，一定不能有事。你醒了，
1: 医生怎么说的？
0: 哦，他说你最近比较累，多休息就好了。
1: 对不起啊，你一定会觉得是我不对，甚至觉得我可能是装的。
0: 怎么会呢？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坦白说，我也很担心天美，可是我就是妒忌他，因为你为了他这么着急。你是我的男朋友，能让你心急如焚的应该只有我才对。
0: 小静，你让我回去找天美好不好？我现在真的很担心她。我知道你会不高兴，可是我担心她也是人之常情，她现在生死未卜，我真的
1: 真的什么？因为我而放开她，你觉得很委屈是不是？我当时离开你的时候也是一只脚要踏进棺材的人了，我连死都不愿意打扰你，宁可自己偷偷的去死，也不愿意让你伤心。难道我对你的爱会比较少吗？你为什么不用相同的爱来回应我？为什么要用三心两意来伤害我？
0: 我没有，我说了，我跟天美只是……再怎么说我们交往过，我对你有愧疚，我对她也有，而且是我主动跟他分手的。
1: 可是他已经走出来了，可是你还没有。他已经有了别人，你还是不肯放了他。他失踪，你紧张；我晕倒，你却毫不在意。我现在人还躺在这儿呢，可你的心全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他现在已经有严厉恒在紧张了，难道这还不够？

0: 够吗？
1: 我只要确定他没事，我就回来。你这里有护士和医生可以照顾你，你很安全。要不，我现在就去交代他们。
0: 问题不是我安全不安全，是你的心态。难道你要一直这么伤害我吗？
1: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讲理？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人命关天呢。天美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0: 我不管。我也曾经大方过，我也曾经体谅过，可是我现在不想这么做。我爱你，就要争取到底。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不可以再伤害我了。小妍，小妍，别再让我看到你离开的背影了。算我求你，好吗？
1: 好，我哪儿都不去，行了吧？

0: 天门，你在哪里啊？天门，快出来！天都黑了。
1: 天门，天门。
2: 你没事吧？
3: 我好痛啊，我浑身上下哪里都痛。
2: 我以为我要失去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我不能没有你。
3: 我也不能没有你。我不能。
0: 天门，天门，醒醒！天门，天门，天门，
3: 严哥，李红，
0: 你没事吧？
3: 我手好痛。
0: 别动，你别动，你千万别动，别动，你撑着点，我送你上医院。
3: 哦，
0: 珍珍，你在哪儿？
3: 天门。
0: 珍珍，珍珍，
4: 喂，什么？天梅找到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0: 那珍珍呢？珍珍呢？没有，为什么？珍珍，
4: 哎，你小心点。
0: 珍珍，
4: 哎，你小心啊！
5: 喂，
0: 什么？天梅找到了，
4: 找到了，他没事吧？
0: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们一会儿就赶过去，谢谢啊。哎，
4: 怎么样，天梅他没事吧？他在哪儿啊？
0: 你别担心，他的朋友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没什么大碍，只是头磕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没事就好。

0: 郑松啊，我想天美没事，真正应该也没事，也许对方也只是想吓吓他们。我相信啊，真真很快就会找到的。
1: 希望是这样。
0: 别急啊，
2: 有事的，
3: 找到真真没有？
4: 天美已经找到了。
0: 那真真呢？啊，
2: 真真呢？我的真真呢？天美和真真是一起被带走的，怎么可能天美找到了，真真却不见了呢？
4: 颜良阿姨，昊天已经够难过的了，你这样逼他有用吗？况且是真真自己要去老城区的，要不是因为他好大喜功，搞不清楚状况，事情根本不会到现在这样。根据天美说的，真真早就惹了他们了，天美也是这样被连累的。
5: 哎，下友善，大小姐。
2: 哎，你的意思是说天美是被真真连累的？那我倒要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哎，真真为什么一个人到老城区？那是因为她爱昊天，想为昊天排忧解难，不像你有的是钱，出什么事儿拿钱就可以解决。不过呢，这正说明真真对昊天的爱是100%的。
4: 没有人怀疑他对昊天的心，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放聪明点，不要什么事情都弄巧成拙，让所有的人都为他担心难过。我说的不对吗？你希望他发生这种事情吗？大家都不希望是吧？真真出事，我只是不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情全部都赖在昊天一个人身上，他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况且真真对昊天的付出是他自己的事情，昊天也没有让他这样做。关于钉子户的问题，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根本不用在那边跟他啰嗦。我只是希望所有的人做事情要讲究方法，不要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最后还连累别人。
1: 什么？
2: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当初是你死活要跟昊天合开公司的，要不然他们小两口开一个小小的设计公司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4: 那你现在是怪我吗？你们这家人很会感恩啊。
2: 感恩？感什么恩？感你的恩呐？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柳他相信你，我不。你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放下昊天。你哎，怎么？哎，怎么？啊，说不出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真真不会有事的，我要回家去等真真回来。她知道她要是不能好好的活着，我也绝对不会好好的活下去。哎呀，我要等她回来，真真不会撇下我一个人，我要回家等真真。
1: 杨柳，
2: 郑苏，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现在有权有势，认识很多大人物，求求他们帮帮忙，救救孩子，救救孩子！求求你，救救孩子！
1: 我会想办法的，我已经请求局长全力帮忙了。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交到你手上。
2: 求你救救孩子。
1: 好了，我知道真真是你心头的一块肉，我知道。
2: 救救孩子。
1: 好了。

天总算是亮了。杨真真，你的清白经过我这样的设局，就像是放进染缸里的白布，不可能不染上色的。

0: 警察！警察！快救我！救我！
1: 不要紧，慢慢说。
0: 我被绑架了！你别……
2: 喂，
3: 是吗？真真找到了，
4: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绑匪把他放了。
3: 怎么样？公安局打来的吗？
2: 啊，是局长，说真真找到了，人也很平安，正在回家的路上。
3: 不过奇怪了，他说真真没有被捆绑，也没有人看守他。
5: 哎，这件事情就奇怪了，那些人绑他干什么呀？哎，那天美不是也被捆绑，然后就偷偷的自己溜出来了吗？真真怎么现在才出现啊？哎，迷路了？啊？哎，会不会啊？
2: 啊，不知道。依照真真的说法，可能是被下了药，而且说他喝完就睡着了。
5: 这怎么睡着了？那些绑匪会不会趁机就……
6: 哎呀，好了，别乱说话。只要真真平安就好了。
5: 哦，是是是。

0: 没事吧？没事吗？真的没事。妈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丢下妈一个人的。不会的吗？不会的。啊，
1: 二位辛苦你们了，多谢。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杨小姐说明一下，所以希望杨小姐休息完之后，能够到派出所去一趟。嗯，好，放心，我会尽快过去的。好的。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我送你们，请。
1: 不用。昊天，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在想，如果你再就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说出来，大家一起商量。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以后不许再去了。可是，他们也不是那里的住户啊。
3: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是个漂亮大姑娘，民工纠缠你，还需要理由吗？二位，你说什么呢？是你自己先怀疑他被欺负的。我那是因为一时心切，我口误。昊天。
1: 真真，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我相信昊天也不会怪你，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顺便去做一个检查，这样才能把坏人揪出来。我做什么检查？我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检查？
3: 你被迷药迷住了，搞不好你自己都不记得了。
1: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我醒来的时候衣服是好好的，有没有做那种事情，我自己心里清楚。拜托，昊天。
3: 你不要听别人乱讲，我真的没有，他们虽然很粗鲁，但是没有对我做什么。你相信我，相信我，我真的没有。
4: 不要再说这个了。
5: 等一下还去派出所，先回去休息吧。嗯，
6: 大家都忙了一个晚上，早点回家休息吧。
5: 啊，哎，对呀，啊，是啊，是啊。哎，珍珍啊，我这就回去给你煮一碗猪脚面线，去去霉运啊，把所有的不好的。

0: 如果你要去找他，你不用麻烦的出院，他那个女朋友也在这家医院。
1: 你是说孙小晶？
0: 啊，
1: 他也在这里。他奶奶不舒服啊。
0: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人这么奇怪啊？老是管别人怎么样，关心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呢？哼，
1: 那我自己去啊。
0: 哎。

0: 小金，他还好吧？
1: 他没事，只是有点虚弱。不好意思，这么晚才来看你。
0: 没什么了，反正我也没事。总是没缘由就会莫名哀愁。哎呀，你不要这个样子啊，没什么好担心的啊。
1: 傻瓜，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心都碎了，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这些呢？是厉恒救了你，他是英雄，而我却因为照顾小静而缺席。
0: 干嘛？不要这样啊！哎，我现在很好，哎，我可以继续跳各种舞蹈给你看哦。

0: 天伟真的没事了，而且还有我这个好朋友照顾，你就放心去照顾你女朋友吧。
1: 原来你在这儿啊，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要不要帮我去办出院手续啊？
2: 天美，他来干什么呀？还带着个女朋友，示威啊？
1: 哎呀，不是的，哪有啊？哎
2: 呀，妈还不是心疼你。任何欺负我女儿的人啊，我都不喜欢。哦，你如果喜欢我们家天美，你就应该好好的带她，要不然呢，我宁可你现在就离开她。我们家天美可是很好很好的女孩子。
1: 没有了妈，我跟她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已。
0: 哎，我可不排除由合作伙伴晋升到男女朋友的关系哦。
1: 哎呀，不管不管了，我要出院了，我不要待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
2: 哎，
1: 我要出院。
2: 哎，
1: 出院呢。
2: 好了好了，天美，听话听话。

0: 你在担心珍珍的事情吗？我了解你的心情，其实想隐瞒一些事情也很正常。你是他的未婚夫，他当然不希望破坏在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难道你真的相信一群人把他带出去，他昏迷一夜就放他走？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不敢说绝对，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1: 但是天美他也平安。

0: 不是啊，
1: 天美是天美，天美昨天晚上就已经逃出来了，也许他们不是不想这样对他，而是来不及。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真真的受到这样的委屈，你应该更加体谅她。毕竟这件事对女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不要这样子。
0: 那群禽兽，我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我一定要。
1: 昊天，昊天，听我说，
0: 你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我女朋友这样子被人欺负，你叫我怎么冷静啊？
1: 你听我说，你冷静点。

0: 不为自己着想，也为珍珍想一下好不好？你这样大吼大叫，以后要珍珍怎么做人啊？我知道你不能面对，但是你不觉得珍珍更无辜吗？你现在出来说要找那些人报仇，珍珍只会更伤心更难过，说不定他会自惭形秽地离开你。你希望他离开吗？
1: 不，我不会离开珍珍，我只是心痛，为什么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珍珍她这么善良，
0: 既然你知道就不要那么冲动，这件事情是珍珍心里永远的痛，就让他过去吧。我们去看看他吧。
1: 玉山，谢谢你。坦白说，一开始你帮我成立公司，我还有点犹豫，我怕你对我余情未了而继续纠缠，彼此伤害。但现在看来，你对我和珍珍这么的关心，我知道你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
0: 你高估我了，我不是为珍珍着想，因为我爱你。你放心，我对你的爱不是那种自私的爱，我真心诚意，是付出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对珍珍好是因为你爱她，只要是你爱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爱，只要是你追求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追求。
1: 有山，你
0: 我说过我不求任何回报，我甚至不需要你回应我的爱，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崇拜者好了，让我为你呼吸，为你快乐，为了无条件爱你而活着。
1: 你会后悔的。
0: 我不愿无悔，为你付出我会感到幸福，感到快乐。好了，我们去看看他吧，珍珍一定很需要你的安慰。

0: 像他这样深深地爱着我，我该怎么做才能还他这份真情呢？
1: 杨真真，人言可畏，这一劫你恐怕很难过得了关吧。
2: 真真啊，猪脚面煮好了，快下来吃啊。哎呦呦，哎，真真呢？
3: 他还在上面。
2: 哎呦，这得趁热吃的，要不然该凉了。
0: 干妈。

0: 你们忙完了，
1: 我可以上去看看珍珍吗？
0: 可以呀、
2: 人家未婚夫妻见面，想到一块说些甜言蜜语，你上去干什么呀？哎，还有啊，这些天呢，你还很有心呢，陪着昊天东奔西走的，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吧？啊？我劝你赶紧回家睡个觉，不然啊，熊猫眼都出来了啊！哎，挪挪挪挪挪！哎，我哎，还有啊，你妹妹好像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惊吓，你怎么？
3: 今晚8点10分，耀眼。
4: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5: 招财猫？嗯。
6: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7: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8: 黄果，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7: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8: 你想多了。
7: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8: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7: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3: 今晚8点10分，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近日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湖南新三样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和158.7%。
1: 比亚迪、吉利汽车依然是湖南汽车出口的主力，在湘潭综保区停满了带出口非洲、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吉利汽车。今年前四个月，湘潭出口汽车4.1万辆，出口量为全省最大。
2: 原来的吉利汽车只能一台车进关，然后一台车出关，效率比较慢。现在我们可以实现批量，一次性20到30台车，效率应该是原来的3到5倍。
1: 今年吉利汽车加快布局马来西亚、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市场。为了加速汽车通关，湘潭综合保税区划出10个停车场，提供24小时快速便捷通关服务，指导企业享受综保区分送即报入区及退税政策，企业退税周期压减50%。
3: 主动对接协调中南陆港、三月飞等平台资源，全力保障吉利汽车等重点企业产品运力需求，确保更多产品运得出、走得顺。
1: 湖南锂电企业抢抓一带一路 RCEP 及对非贸易政策红利，深耕海外市场，外贸出口持续增长。湖南九森新能源的这款工业半固态电池能在-40度到60度的极端温差下稳定工作，能量密度高，续航长，安全性好，匹配高端储能和工业场景的硬需求。今年产品发往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在当地家庭储能、工业设备、无人机等领域广泛应用。
4: 今年前四个月，半固态电池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目前我们的出口产值已经突破1.6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9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7、8个月的后，生产线非常的这个满负荷在运行。
1: 湖南华美新泰公司的普朗克储能工厂，这种只有一台小型打印机体积的移动储能设备，在国外被普遍用于家庭应急备电、户外用电等场景。一台电源能支持90%以上家电设备，每天有3000多台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海外，远销欧洲、北美等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
5: 由以前的单班生产变成双班生产，每天的产能也从原来的1000家的产能提升到现在目前的2000家产能。
1: 增量背后是企业对市场提前精准洞察和布局。今年以来，华美新泰公司负责人多次前往欧美市场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公司接到的订单排到了年中。
0: 1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6: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抓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通过企业自查、行业互查、专家诊查、部门监管以及4部2职等举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要坚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聚焦矿山、烟花爆竹、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和花钱买违规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从严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作人的责任。 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落细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浏阳事故处置和事故调查配合工作，确保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法依规追究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0: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主持召开立法专家座谈会和立法工作推进会，研究部署推进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立法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出席。
1: 会议听取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立法背景及起草情况，与会人员就立法工作做了交流讨论。会议强调，要增强法规草案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严守立法程序和规范，为推动烟花爆竹产业永续安全绿色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聚焦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要进一步厘清各部门职责职能，注重加强行刑衔接，提升执法效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0: 湖南部署推进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各地各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打击，重拳整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自湖南省部署烟花爆竹雷霆行动以来，李玲对当地176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启动为期3个月的全链条排查整治。在李田镇南凤烟花厂区，所有设药工坊已经贴上封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企业的危险品中转库、药物总库、成品总库，含药半成品和原材料一律就地封存，每天向镇应急办报送关键岗位的人员动态。所有烟花爆竹企业正按照省应急厅印发的29项安全条件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对标整改，之后再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达到安全要求才能有序复工复产。
7: 把涉药人员底数摸清楚，每天动态跟踪，防止他们参与非法生产。
1: 近日，衡阳县针对沿街商铺重点对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进行检查。在西渡镇保安社区，餐饮门店比较集中，傍晚正是晚餐夜宵备餐的高峰期，消防人员对这些场所的厨房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
8: 全部都开裂了，你白了毛病，你是因为你现在还会去知道有没有你万一那些

0: 检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老旧商铺存在通病，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摆放桌椅，燃气报警器失灵未及时更换，电器线路撕拉乱接未穿管保护。针对这些问题，检查组当场要求立即整改。
1: 连接小商铺、小饭店往往存在前店后宅或上店下宅现象，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重点排查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住人的现象。
0: 除了查，更注重教。每到一处，消防宣传员还向店主和员工发放宣传单，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疏散逃生技能。当地将继续采取日常巡查加突击夜查的方式，对临街门店进行常态化监管。
2: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号到3号湘北有暴雨，6号到9号湘北、湘中和湘南有暴雨到大暴雨，要求各地全力做好防范应对。进入汛期，湖南降雨集中，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突出，滑坡崩塌隐患频发。针对山区切坡建房治理成本高、落地难等问题，湖南多地因地制宜推行地质灾害危治理，以轻量化工程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居住安全。
0: 在桃江县关山口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施工人员操作挖掘机对滑坡山体进行分层削坡，清除松散的土石方。今年4月底，巡查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并伴有土石滑落，当地迅速转移周边6户群众，启动应急除险工作。目前山体分阶削坡卸载已基本完成，后续还将通过铺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修建坡脚挡土墙等措施加固山体，整套治理工程预计6月下旬可完工。
3: 基本上在3到5天之内，基本小血型进行处置，属于大血型，我们在争取在1个月左右完成除血工作。
0: 相较于大型整治工程，微治理模式更契合山区村落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的实际，可精准整治村民房前屋后零散的地质隐患。桃江对全县1800户切坡建房风险户实行一户一色分类治理，现在已完成1235户隐患整改。汝城县结合本地地形特点，推行政府补贴、群众同劳共治模式。在专业技术人员全程指导下，村民自主施工或委托施工，高效整治各类房前屋后地质隐患。汝城县还建立一户一档隐患台账，实现风险动态管控，同时整合多方资金，通过屋场会、微信群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4: 目前我们汝城县已完成1021户切坡建房危治理设计工作，其中748户已全面完工，剩余的273户正在有序推进。
0: 湖南地质环境复杂，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全省现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9217处，近5年超70%地质灾害均由切坡建房引发。今年湖南将相关隐患治理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按每户6000元标准发放省级补助，全年计划完成50000户治理任务。
2: 近日，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规范整合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为19项新增前沿技术设立价格项目，打通了新技术、新设备进入临床应用的关键一公里。
5: 湖南省人民医院是此次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知文件的牵头制定单位之一。在医院手术间，主刀医师正在利用手术机器人进行直肠手术，其费用按照一类医院的辅助操作费1800元执行。根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通知，手术机械臂辅助操作费导航的价格，一类医院价格为1800元，二类医院价格为1620元，三类医院价格为1460元，参与执行的费用则分别为5000元、4500元、4050元。
6: 对于患者而言呢，他可以更加清楚、直观地知道自己本次手术医生给他是用了哪一种方式做的手术，然后让医院的收费呢能够更加透明。
5: 湖南省医保局还为 3D 打印类项目制定指导价，其中生物 3D 打印组织辅助操作费的一类、二类、三类价格分别为1600元、1400元、1200元，每增加一件按60%叠加计价。一类、二类、三类医院价格封顶分别为8320元、7280元、6240元。项目定价后，医疗机构开展精准修复、人造器官移植、个体化治疗方案等高端医疗服务，需依规收费。
7: 政策明确将塑料树脂、金属粉末、 生物墨水、细胞等 3D 打印物料消耗纳入 3D 打印项目的价格构成，覆盖全流程成本，不额外收取打印的材料费用。
5: 湖南除了手术机器人以及 3D 打印类项目外，通知还对术中立体成像、远程手术辅助操作等19项新增前沿技术设立价格项目，让医疗机构计费更清晰，患者就医缴费更明白。通知将从9月1号开始执行。
2: 昨晚，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市正式收官。本届比赛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参赛，7500公里的极限征程总里程创下历史最长。2026环塔拉力赛汽车组前三名全是中国车手，开的全是国产赛车。56岁的老将陆炳荣稳扎稳打拿下汽车组总冠军。
8: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2: 但环塔的胜利不只属于冠军，317号车手汪伦头一回参赛，出来就站上车顶撒香槟，嗓子都喊哑了。
9: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2: 还有126号车手王明磊，跑了5年达喀尔环塔，回望赛道，七尺男儿当场泪崩。
10: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
11: 玩的也好，心情。
12: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

0: Every corner i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1: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2: 卡车组也不含糊，来自俄罗斯的卡马兹大师车队的年轻车组第一次跑环塔，以绝对优势拿下卡车组冠军。
3: 特殊赛段的难度一点也不比达喀尔低。作为年轻车组，我们顺利完成了整个环塔，没浪费任何宝贵时间，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2: 再把镜头转向摩托车组，十一号车手扎克尔·雅科夫曾获三次环塔亚军，今年终于翻身了，拿下人生第一个环塔冠军。
4: 我应该拿这个，这那个冠军的。我环塔有三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
2: 和田小伙阿卜利克木骑着一辆二手摩托参赛，摔到左脚脱臼，每一赛段都一瘸一拐发车，硬是咬着牙完赛。
5: 完赛就没有遗憾了。虽然摔过无数次，然后车也坏了好几次，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下来，因为我要做自己的英雄。
6: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2: 随着洞庭湖流域水位持续抬升，大片洲滩被湖水浸润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成为鸟儿们理想的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
7: 初夏时节，洞庭湖春风湖水域生机勃勃，成群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与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白鹭静立在水面伺机捕猎，发现鱼群踪迹后迅速俯冲，精准捕捉到一条小鱼。芦苇荡里，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成群游弋，排成长长的一字漂浮于水面，憨态可掬。
8: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什么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以及一些白鹭、牛背鹭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这个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7: 裸露的洲滩上，一只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中徘徊，几番搜寻后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即飞回巢穴，将食物反刍哺育幼鸟。巢中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羽翼渐丰，不久便可练习飞翔。为帮助幼鸟积攒体能，这对亲鸟每天双双外出觅食，悉心守护。依托系统的生态修复、水质治理与常态化巡护监测，洞庭湖湿地环境不断优化。如今冬候鸟与夏候鸟同栖共处，打破了季节迁徙的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留在洞庭湖区定居繁衍。
2: 5月31号下午，新上消防接到报警，亮溪镇王家坪河段浅滩有两人因河水突涨返程路被淹被困，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驾驶橡皮艇将两人成功救上岸。消防部门提醒，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河流水情多变，上涨速度快，切勿前往江心浅滩、未开发岸区等危险区域垂钓逗留。三湘风季网消息，湖南省娄底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谢学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今明两天，东北冷涡依然会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依然会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会再度加强，南方的降雨也会再度发展增多。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湖南今天到4号受到低层气变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降雨开始发展，湘中湘北局部有大到暴雨。

0: 另外，进入6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会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会出现。后天气受冷空气以及阴雨影响，北方高温会显著消减，江南炎热程度也会得到缓和。而华南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然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4到31度，长沙岳麓山小道中雨24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道中雨24到34度，湘潭市韶山小道中雨23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道中雨23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道中雨22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道中雨24到3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道中雨22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花垣县石坝洞村小道中雨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道中雨24到34度，桑植县金藏小道中雨22到32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到大雨24到33度，长沙松雅湖小道中雨24到34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放心，我对你的爱不是那种自私的爱，我真心诚意，是付出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对真真好是因为你爱的，只要是你爱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爱。只要是你追求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追求。
1: 尤山，你……
0: 我说过，我不求任何回报，我甚至不需要你回应我的爱，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崇拜者好了，让我为你呼吸，为你快乐。为了无条件爱你而活着，
1: 你会后悔的。
0: 我不愿无悔，为你付出，我会感到幸福，感到快乐。好了，我们去看看他吧，真真一定很需要你的安慰。走。

0: 又像他这样深深地爱着我，我该怎么做才能还他这份真情呢？
1: 杨真真，人言可畏，这一劫你恐怕很难过得了关吧。
2: 真真啊，猪脚面煮好了，快下来吃啊。哎呦呦，哎，真真呢？
3: 他还在上面。
2: 哎呦，这得趁热吃的，要不然该凉了。
0: 干妈，
3: 你们忙完了。
0: 我可以上去看看真真吗？
3: 可以啊。
2: 人家未婚夫妻见面，想到一块儿说些甜言蜜语，你上去干什么呀？哎，还有啊，这些天呢，你还很有心呢，陪着昊天东奔西走的，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吧？啊，我劝你赶紧回家睡个觉，不然啊，熊猫眼都出来了啊！哎，挪挪挪挪挪，哎，我哎，还有啊，你妹妹好像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惊吓，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她呀？也不回去看看？啊？哎，走吧走吧走吧啊！哎，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走吧走吧，
4: 给我让开！
2: 哎呦，哎，你干什么呀？吹鼻子瞪眼呢？
1: 我都知道了。你跟我爸的事，你跟真真的事，我全部都知道。你没想到我会去验 DNA 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不把这件事情掀开来，我绝对让你们母女俩在这待不下去。
2: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得很清楚，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尽快离开这里。

0: 否则搞不好哪一天我不小心就把真真是私生女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1: 幼善，我以为你改变了，我以为你完全可以理解我和你爸爸纯粹只是好朋友。
0: 那只是我不知道杨真真的身世之前，但是现在我绝对没有办法忍受你还在这里，绝对没有办法忍受你还出现在我爸妈面前，尤其是你这个破坏我们家庭的女人。
1: 我并没有破坏你们家庭，我在还真真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根本还没有结婚。
0: 对，就是这样。
1: 如果说我有错，如果说我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我也只对不起真真，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除此之外，我就是站在你妈妈面前，我又没有任何愧疚。
0: 不要脸！杨柳，你，他是你的长辈，在古代论辈分，他在你妈妈前头，你应该叫他一声大妈。大妈？我凭什么叫他大妈？未婚怀孕，未婚生子，像他这样的女人，我凭什么叫他大妈？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还是执意不改，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不然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觉得我怎么样做才最有杀伤力？我大概就会那样做吧。对了，杨真真应该还不知道她是私生女这件事。如果她知道你从头到尾都在骗他的话，他还会原谅你吗？你最在乎的人就是杨真真，对不对？如果现在他都不认你，他都不原谅你的话，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样活下去。
1: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0: 还是小事，我怕的是杨真真连自己怎么活都不知道。她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女，自己的亲爸爸这么有钱，而自己却一辈子在锅炉房里刷碗洗筷子，还要被未来的婆婆瞧不起，这么受苦，这么委屈，都是因为他的妈妈年轻的时候不检点。
1: 我警告你，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撕烂你的嘴。
0: 你试试看，看我敢不敢说。
1: 有善，有善，有善，我求求你，求你不要让真真知道。
0: 你怕了吗？怕的话就想办法离开，无声无息的离开。
2: Baby Jen，Jen不是我吗？
3: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
4: 友善说的没错，如果真真她真的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不但不能怪她，我更应该包容她，更应该好好的爱她。真真是我。
2: 吓死我了。
4: 你一定是受到了太大的惊吓，才会在自己的房间都那么害怕。你放心，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丢下你，

0: 再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你。来，我们先坐下吧。
1: 嗯。
2: 啊！好疼啊！
0: 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0: 这明显就是捆绑后的痕迹啊！
2: 我没有印象了，我完全不记得，没有啊，没有。
0: 珍珍，你坦白告诉我，除了这里，你身上还有什么伤痕？你刚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哪里有淤青，或者哪里还有疼痛？如果你要去验伤的话，我会陪着你，我不会离开你。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珍珍，我们跟夫妻没什么两样，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隐瞒和不信任。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不要你一个人去受委屈。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你被人下药迷昏了，他们没有抢你东西，那目的是什么？再加上你身上那些伤痕，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2: 你说够了没有？你说够了没有？说够了没有？你让我解释多少遍给你听，我说过没有就是没有。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玷污我的清白，怀疑他们欺负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你都不相信我吗？我跟你说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你知不知道我是清白的？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相信我？没有，我跟你说多少次？
0: 珍珍，我是关心你，我不在意那个。
2: 你就是在意这个，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我一晚上没有回来，你就已经认定了。好，你不相信我，你走。
0: 珍珍，你开门啊！珍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关心你啊！珍珍，你真的误会了。珍珍，珍珍，我求你开门好不好？
3: 昊天，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4: 啊？吵架了？哎，你怎么能跟珍珍吵架呢？啊？她刚受到惊吓。正是需要你安慰他的时候，你怎么能跟他吵架呢？
5: 昊天，你不要难过了，珍珍她现在心情不好，难免心里会烦躁的，我们给她一点时间，珍珍会知道你是在乎她的。秀兰阿姨，你还是先去陪珍珍吧，好好的开导她呀。昊天，我们先去处理公司的事情，晚点再来看珍珍，好吗？
6: 嗯。

0: 给你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啊，夏友善，简直是对这个名字的亵渎，蛇蝎心肠。
1: 男人到底在想什么？难道我受这么重的伤，这么大的惊吓，他就不担心，只是在乎我有没有为他守住清白，是这样吗？为什么男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
2: 好了，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都是你想多了。昊天不是那样的人，他肯定会相信你的啊。
1: 可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解释了，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要我说多少次啊，我是昏迷不醒，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是被一群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带走了，但是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没有发生吗？要我说多少次啊。
0: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夏友善啊。珍珍啊，我跟你说啊，夏友善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就是这样抓住这一点去煽动昊天，昊天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你最好离他远点啊。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昊天对我的信任，如果昊天信任我，谁说什么不都是一样吗？
0: 那就是说明你太单纯了，你知道吗？夏友善他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心机很重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他一心一意要把你从昊天的身边赶走，哎，甚至连你妈妈都不放过，你知道吗？他刚才啊，
2: 秀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珍珍已经够心烦的了，你就别在这儿烦他了，去吧，去忙你的吧啊。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走了。
2: 嗯，快去吧。珍珍，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妈，你陪我。
2: 好，妈陪你。

0: 搞不好哪一天我会不小心就把真真是私生女的事情给说出来。昊天，你不要这样愁眉苦脸的好不好？你这样我看了好心疼的。
1: 我承认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是气我自己，我怎么能让真真受到这样的伤害？
0: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可以阻止，也不是你可以左右的。
1: 她是我妻子，我就有责任保护她，至少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我自己搞定，不应该连累她。我对不起真真，我对不起真真，我对不起真真，
0: 昊天，
1: 对不起。
0: 昊天，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伤害自己好不好？我答应你，我帮你好好的劝劝真真，去跟他好好的聊一聊，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
1: 我累了，我先回房间。对不起。
2: 刘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干妈。
2: 昊天呢？
0: 昊天累了，进屋休息了。
2: 哦，哎，真真怎么样啊？你昨天不是说她不是被坏人给抢走了吗？她现在怎么样啊？
0: 真真她……
2: 哎呦，她怎么样？你倒是快说呀！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吗？真真她好可怜啊，被一群男人迷昏了之后，自己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昊天就更可怜了，他明明自己心里难过，还要去安慰真真，还要装大方。您想啊，这种事情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2: 你是说真真她被一群男人给……
0: 干妈，这是个秘密，昊天知道会承受不了的。
2: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可怜的昊天呢，他以后还怎么立足啊？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我
0: 干妈，您别这样了，这件事情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2: 哎呀，怎么会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0: 干妈，这婚都已经定了，您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呀。至于流言蜚语嘛，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要放在心上了。
2: 不行，我绝不允许杨真真败坏我的家风，我绝不允许。
0: 哎，干妈，干妈，干妈，您不要冲动啊，干妈。干妈。

0: 让我去找他好不好？我真的好担心他。
1: 小严，
0: 小姐，对不起。
1: 小严，只要你对我很有责任，我就不会放手。我一定会紧紧地抓住你的。
2: 小金啊。
1: 您好，伯父。非常感谢您答应出来见我。这次我约您出来，主要是想跟您谈一下关于小严的事情。
2: 你跟他提起我了？那他怎么说？他是不是很恨我，甚至恨到根本就不想见我？
1: 您先不要这么悲观。我承认小严对你很陌生，甚至对您没什么印象了。因为奶奶她不想让小严想起她的父亲，所以把家里所有关于您的照片都收起来了。现在小严对您几乎是没什么印象了。
2: 这我很能理解。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我妈妈几乎放弃了我，甚至不承认有我这么个儿子。也是我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把儿子丢给了他老人家。
1: 我相信您一定有您的理由，要不然你也不会回来的，不是吗？
2: 坦白地说，我对小严真的是很愧疚。后来我新娶的妻子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但他似乎对建筑也并不感兴趣，这使我很苦恼。
1: 所以您这次回来是想让小严接手您的企业？
2: 那倒不是，只是现在年龄大了，落叶归根的情绪更加浓厚了，很想看到自己的子女们他们能够安家立业，更想能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团聚。
1: 那如果是这样，伯父，您觉得如果在我跟小严的订婚典礼上你们全家团聚，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呢？

0: 如果您跟他说想一家团聚，他一定会同意的。天下哪有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又一家团聚呢？
1: 好，那我就试试看。真是恭喜你了，你长得又漂亮又那么能干，将来啊一定会是小妍的左右手。
0: 谢谢您。
2: 秀伦，
3: 哎，
2: 不好意思，我等真真睡着了我才出来。
3: 真是的，你就是不来都没关系，真真最重要嘛。哎，友善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要不然我找夏正松去说。
2: 哎，先别说，
3: 你就是这样，前也怕后也怕的，我都不知道你在怕什么。真真是那么乖巧懂事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你把实情告诉他，他不谅解你。你是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
2: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伤害真真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伤害了他，他对这个世界还能相信吗？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难道领着他离开这里啊？哎，那真真跟昊天怎么办呢？
2: 很简单，让他们结婚
3: 啊。结婚？
2: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只要真真嫁给了昊天，有了昊天的照顾，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
3: 你们都在啊，正好
2: 来坐。
4: 不行，我不能主动说出来是要退婚，收的那些礼金啊就会被女方没收，甚至真真帮助昊天的那些钱可能也会被一一要回去。我得想办法让他们主动说出来才行。
2: 淑妹，你是来关心真真的吧？你放心，真真现在情绪稳定多了。
3: 真真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不是我这个人不讲道理没有同情心，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没过门的媳妇是个不清白的女人。我是不敢要求退婚了，既然都已经订婚了，就是有天大的委屈，再多的苦水我跟昊天都可以一一吞了。只要真真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也可以说服昊天让他负起责任来。
2: 那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3: 很简单，就是让真真立刻去医院做检查，让医生确定他没事。
2: 哎，哎
3: 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秀兰，
3: 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一个人的清白呢？
2: 秀兰，秀兰，
3: 是实话就不是羞辱。况且了，我让真真去做检查有什么错啊？
2: 你
3: 啊，说，再说一遍，
2: 你干什么？好了好了，
3: 清白的，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2: 好了，秀兰，好了。淑妹，到底是谁说的？是不是友善？
3: 是不是他？根本就用不着谁跟我说什么，你们自己去看呀。我这一路走过来，谁不是在我背后戳戳点点的啊？
5: 看什么？我看什么？
3: 谁敢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看呐，你们去看呐，去看什么看呐？你放手，别看看呀，你们快看呐。
2: 请问你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关于我们家的谣言？
3: 这下可好了，谁看见这张传单还能相信真真是清白的人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谁相信啊？不可能了吧？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别在这站着，你拿，走走走走，你说说你看，哎，快走，快走，快走，走了，别这么傻，给我走！我告诉你，你再这样含血喷人，狗眼看人低，
5: 你少指啊，
3: 你会后悔的。走走走走走，拿过来，你走吧你，
5: 你推什么推？
3: 走。

到底是谁造的谣？这样恶毒，要重伤珍珍。还能有谁呀、啊？还不就是那个夏雨善？除了他，还会有谁像他这么黑心，这么恶毒啊？走，你现在跟我走，我们去找夏承松，让他好好。

0: 我们俩就是为了这个女儿，走走走走啊！杨柳，这件事情不澄清，真真的名誉就毁了。耽误婚姻是小事，耽误她的清白是一辈子的大事。
1: 看样子，厉恒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就算把天美交给他，应该也可以放心了吧？我应该让天美对我死心，让自己对天美也彻底死心。你怎么来了？我又没怎么样，要不是厉恒跟我妈穷紧张，我根本连住院都不需要。 哦，这是饭店西班牙分子料理的策划案，有空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能尽快进行。你跟那个主厨感情不错，工作上也很有默契。
0: 是啊，他的确是一个坦诚实在、值得信赖的朋友。至少，在我出事的那段时间，他义无反顾地在到处找我，不像你。 听说这找了一阵子人就不见了，真是无情无义。小晶她身体不舒服，我实在放不下她。哎呦，干嘛呀？我只不过开玩笑而已。我当然会知道，员工跟女朋友比起来，当然是女朋友比较重要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快点把这份企划案看一下，离活动开始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我是怕时间紧，来不及宣传，到时候影响到活动的效果，有损失也是老板你自己承担。

0: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要办就办得大一点，直接把订婚典礼当做活动的开场，怎么样？
1: 啊？这？
0: 怎么了？我们都谈了这么多年了，订婚有什么？很正常啊。这样吧，找一天你把严立恒叫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这件事情。
2: 好，那我先出去工作了。
0: 怎么，我提订婚的事你不高兴了？
1: 不是，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
0: 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呢，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我们两个订婚是建筑界的大事，到时候肯定来很多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变成美食月的开始，把西班牙分子料理介绍给大家，这不是很完美吗？
1: 婚姻是终身大事，奶奶那里我们都没有请示过。
0: 你放心，奶奶那边自然有人会搞定的。你不是一直对天美内疚吗？现在天美找到了立恒，也算是找到了他的幸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订婚，天美就会对你彻底死心，这样对他不是很好吗？对白容易让人有感
3: 受，总是没缘由就会莫名哀愁。
2: 燕哥和小金就要订婚了，而我却还要帮他们筹办婚礼。我小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们爱情长跑这么多年，订婚也是应该的。我早就应该想到我有这么一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就会这么的心

0: 我想这件事情也未必是友善做的呀，因为那天他也很着急，我觉得不应该是他做的。
1: 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真真就是杨柳和夏正松的女儿。还有更过分的，你们不知道吧？他竟然打了杨柳一巴掌，让杨柳带着真真马上离开这里。哎，你不会以为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吴中生有恶意重伤他吧？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因为友善以前也破坏过昊天跟真真的订婚，所以这次我想，你们不是抱着对他有成见吧？
1: 哎，我说你，我告诉你，以前我和杨柳都很敬佩你的明理呀，你今天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想袒护自己的孩子，就青红皂白都不分了吧？
2: 秀鸾，
1: 哼，
2: 于静，秀鸾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来解决问题。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清楚女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清白，我不能让真真白白受这个委屈。
0: 我明白，我也都能理解。其实我看到这个传单，我也很震惊，我也很为真真难过。可是我在想，友善他不至于去找人绑架真真和天美吧？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做的。
1: 你相信？你相信有什么用啊？啊？也许啊，哎，也只是也许啊。绑架这些人不是夏友善，但是利用这件事情来重伤真真的绝对是他。你们想啊啊？他逼着杨柳带真真离开这里，他首先就要恶语重伤真真，然后让昊天和他妈妈对他产生误会，那逼着真真只有走这条路了。
2: 我愿意离开。
1: 哎，
2: 真真这么爱昊天，而且他们都已经订婚了，我真的不愿意看到真真被迫离开昊天。
3: 你们放心吧，我会处理的。
0: 哎，正松，你先不要激动，总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嘛，不然友善他也很委屈啊，而且他刚刚知道你还有个女儿，他的刺激也很大呀。
3: 他既然知道真真是他姐姐，他就不应该这样对待真真，更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杨柳。
4: 爸妈，我回来了。
0: 哦。

0: 怎么，你们还是来了？是来告状还是兴师问罪？既然来了，干嘛不顺便把杨真真带来，认祖归宗啊？啊！
1: 正松，正松，
2: 爸，
3: 说，这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
0: 怎么会有这种传单？难道是舅舅做的？看来跟杨真真作对的不止我一个吧。希望他身败名裂，在这里待不下去的应该还不少吧。
3: 你还敢这么说？
1: 正松，这传单是你发的吧？这传单是你发的吧？啊，
4: 友善，如果这传单是你做的，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情？麻烦你跟昊天的妈妈解释清楚，她这样误会真真，真真将来嫁过去日子怎么过呀？
0: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这传单都已经发出去了，真真自己的脸都不知道挂不挂得住，何必让我干妈赶呢？
1: 你我
3: 谁还说你？
1: 好，大家都先别激动好不好啊？我来跟友善讲好吗？友善，你告诉妈妈，这些事情不是你做的，对吧？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你告诉妈妈，啊，
0: 妈，您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养的，我当然相信这不是你做的。只要你说，只要你说，我就相信。啊，
0: 妈，您信我。但是爸爸。

0: 不信我。你到底是信我，还是信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1: 夏有善，你还这么装？你
0: 我整肃整肃，行了，你们不要这样闹好不好？你们是父女二十多年的父女感情，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呢？好，杨柳，走，我们走。你没看出来吗？我们就是在这儿耗到半夜，也不会讨到公道的。他们两个，一个是二十多年的夫妻感情，一个是二十多年的父女感情，你算什么呀？真真算什么呀？人家是一家人，感情上能不庇护吗？走，咱们走。
2: 秀伦，我认。
0: 你什么都不必说啊，我都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夏正松，我告诉你，你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教了这么一个好女儿，当心哪一天回来她

0: 一个人啊，就喝一杯吧。我们来猜拳好不好？
1: 五
0: 十五

永山，是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是关于你跟昊天的。

珍珍，不要闷在这里生气了，面对他，去找昊天说清楚，啊。

0: 我想你大概也能猜到我做了些什么吧。你爸妈已经猜到了，从昨天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我打电话。
1: 真的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不知道有爱自由散布谣言都是违法的吗？
0: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违法了起码比你违法好啊。你不用害怕，我会跟你爸妈承认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这样就解套了，更没有人去怪你。就像你说的，好人你来当，坏事我来做。
1: 够了，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就会认你，那是不可能的。
0: 我暂时离开一阵子，去避避风头。这个交给你，你还是先看看吧。这是我给昊天安排的一次危机，如果你能帮他化解这次危机，那么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就会大大的提升。别担心那个杨晨晨，他待不久的。有山，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不光明正大，也没有好的人品，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一件事做的是正确的，那就是坚持让你妈妈把你生下来，至少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这里有那个女人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用她的话，只要给她钱，她什么都愿意做。需要我帮忙，给我打电话。

0: 喂，姐，我也向你坦白一件事。
1: 昊天，既然两个人要走在一起，我就应该体谅昊天的心情。他如果不是在意我、爱我，也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我应该给他机会，大家好好沟通，把话说清楚。
0: 真真，
1: 昊天，
0: 啊，
1: 怎么了？我来找你很奇怪吗？
0: 啊，不，怎么会呢？你不来找我，我也是要去找你的。这两天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不好，一点都不好。
0: 我也是，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我恨我自己，我真的恨我自己。为什么会让你受到伤害？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你？
1: 昊天，我都已经说过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啊！
0: 你不要解释了，我相信你，相信你。
1: 昊天，我真的好爱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你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我，形影相依，永远都不分离。可是我真的好害怕，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我会有多难过，多痛苦。
0: 我知道，我也会的。
1: 我们不要分开。可是，坦白讲，友善给我的压力真的好大好大。虽然他现在没有跟我抢你，但是他那么漂亮又能干，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0: 傻瓜，我爱的人是你。你是我的初恋，我也是你的初恋。我们对彼此的爱是唯一的，是不可缺的。
1: 嗯，好了，你去换衣服吧，我们去公司。
0: 好啊，一起去。
1: 嗯。
0: 等我，很快。

0: 不知道是什么，看一下好了。谢谢你给我一个美好的夜晚，心里有没有平衡一点啊？
1: 什么叫做心里平衡一点？是昊天认定我不纯洁了，所以随便找个女人发泄，让自己心里平衡吗？所以他现在对我的在乎和信任，都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平衡了。
2: 等很久了吧？我准备好了，我们。真真，你听我解释啊，事情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真，真真，你听我说啊，真真，
0: 不要追我，放手，
2: 你听我说，
0: 放手。你说什么？好，你说，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会有她的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干嘛要骗我？还有啊。你说你跟夏有善什么事情都没有，我相信你，可你拿什么回报我的信任？
2: 对不起，我喝醉了，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所以他才拿这张照片来提醒你，是不是？
2: 我那天晚上心情真的很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遇到这个女人。真真，你原谅我好吗？我对不起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一起解决好吗？
0: 解决什么？放手。
2: 打我吧！
0: 打我！
2: 打我！
0: 你这是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
2: 真真，
0: 如果昊天执意要跟你退婚的话，要怪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
2: 妈，你在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清楚得很。我也跟你妈说清楚了，我绝不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媳妇。
2: 妈，你说够了没有？
0: 儿子，你。
2: 真真，
0: 哎，
2: 妈，你放手！
0: 儿子，不行，
2: 放手啊！
0: 我放，
2: 放手啊你！妈，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钟家浩，为了你好啊！
2: 真真，妈，妈，
0: 放，我就不放！
2: 放手啊！
0: 你不能去！
2: 妈，
0: 不能去！

0: 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像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就在酒吧里找一个目标，然后就想敲一笔。你越是怕她呢，她就越是狮子大开口。你有她电话吗？
1: 在手机里，被我摔坏了。
0: 不过没关系，她看你不回给她，一定会找上门来的。
1: 她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会？
0: 你都已经喝得烂醉了，他一定会打开你的皮包，把你的名片拿出来啊！他一定会找上门来。
1: 我真的恨我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0: 好了，这种女人都是在酒吧里混的，所以说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吧？好了。不要想那么多了嘛，佛家都已经说过了，杯子一定要放空，新的东西才可以装进来。所以啊，你要放轻松，事情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我一定会帮你，帮你度过难关，放轻松啦。
2: 你要跟孙小晶订婚，干什么那么着急呀？
3: 奶奶，小晶她身体不好，她需要人照顾。
2: 正因为这样，你才不能那么急着订婚吗？你看，她的病什么时候复发也不知道，万一订了婚，她复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们严家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我是怕。
4: 董事长，这个你放心好了。小晶她现在身体很好，不会有事的。我是说，小晶她已经治疗好了，而且她也坚持在吃治疗的药物，所以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小晶的心思我清楚，她根本就是在利用你的责任感，逼你娶她。
3: 奶奶，小晶过去为我付出那么多，如果不是因为她生病离开，我们现在搞不好已经结婚生子，他只是需要一个承诺，这是我应该给他的。我答应过要好好的照顾他，我就应该做到。
2: 我看，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而且西班牙美食月就要开始了，这不太仓促了。又是天美在做这件事情，我感觉不好，特别不好。
3: 奶奶，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应该替小晶着想。小晶之所以会这么介意天美，甚至要她来筹办我们的婚礼，其实都是我的错。
2: 怎么说？
3: 如果不是我态度不够坚定，让她没有安全感，小晶不会是一个这样找麻烦的人。过去她一直很体谅我的。
2: 哼，小妍呐，你太护着她了。
3: 奶奶。
2: 好了。就算要订婚，双方家长也得见个面吧，也得把订婚的事谈一谈，不能说定就定吧。你告诉小晶，要订婚可以，我要见她的父母。
4: 糟了，小晶去哪儿找一对父母来让董事长拜访啊？
5: 小妍，怎么样啊，奶奶知道我们要订婚的事情了吗？
3: 知道了。
5: 那她怎么说啊？
3: 我们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她能不答应吗？不过奶奶说的有一点还蛮有道理的，我总不能偷偷的把你娶走，她是希望呢在这之前能见你父母一面。
5: 当然了，我一定会通知我父母的。可是你也知道对不对，我父母在美国工作特别忙，不一定会来参加的。
3: 美国？
5: 嗯。
3: 哎， 要不然我和奶奶啊专程去一趟美国，这样也可以。
4: 再说吧，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双子星项目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要是我们现在不做年度规划的话，恐怕明年的年度报表就会很难看哦。
1: 哦，
4: 嘿嘿。

0: 听说你们要订婚了，恭喜你们。
1: 谢谢。其实今天找你跟天美过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小晶的意思是想要用我们这次订婚典礼当这次活动的开幕仪式，顺便扩大宣传。
2: 看我干嘛？重点是在于看你主厨是不是可以配合好。
0: 我是怕你一边工作一边哭。
2: 你说什么呀？你们不要听他乱讲，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开玩笑。要是小金误会怎么办？小金，你放心，这个订婚典礼呢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办得很风光很隆重的。
3: 好啊，那我先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3: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的。
3: 怎么办？
1: 我也去趟洗手间。

0: 你是故意制造他们私下见面的机会。你在玩什么把戏？
1: 哼，你很聪明吗？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过，我不是给他们制造机会，是在给我们制造机会。看得出来，你是很喜欢天美，可是天美的心一直挂在严格那儿。
0: 那又怎么样？只要我真心一直对他好，他会明白。
1: 你这个态度未免也太被动了吧？我只是想说，你要的是天美，而我想要的是严格。其实我们两个在同一条船上，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0: 对不起，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东西很美味，但我们却不能拿来当食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东西有毒。其实我想告诉你，你怎样控制你爱的人，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要伤害天美，我绝不允许。
1: 嗯，

0: 我跟严格都分开一段时间了，为什么看到他跟小静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感觉怪怪的，自私的想要制止他们，为什么这种感觉一直都没有消失，还越来越严重了呢？夏天美，不要再想感情的事了，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加油加油加油。
1: 喂

0: 我是想跟你说，厉恒不是我想的那种纨绔子弟。之前我一直说他的坏话，阻止你们见面，是我太小气了。
1: 干嘛？你这是在跟我忏悔啊？
0: 我跟小静要订婚，希望你也好好的珍惜。如果严厉恒喜欢你，而你对他也有好感，我会真心的祝福你们。
1: 好了，你不要这么严肃啊，我都有点不太习惯。
0: 天美，我是关心你，我是真的关心你，希望你好。之前是我太自私了，小静生病，我不能离开她，同时我又放不下你，我老把你绑在我身边，我两边都想讨好，结果把你们两个都伤害了，是我太不够成熟了。
1: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啊？当初我决定退让的时候，我就想到迟早有一天你们会走到这一步，你跟小金不只是会订婚，你们还会结婚，还会生小孩。
0: 当初我把你调到饭店部门，就是希望你不用每天看到我，没想到却让你和厉恒认识，说起来真是命中注定。
1: 哎呀，好了，你不要在这里跟我邀功啊。如果我跟厉恒真的会有结果的话，你当我红娘就好啊，我一定会包红包给你的。不过这次你跟小金的订婚我来帮你筹备，记得一定要先包一个红包给我啊。
0: 我们该回去了。
1: 希望严格真的能够放下，好好追求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幸福。虽然他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0: 不好意思。
1: 怎么去了这么久？去谈情说爱了？
2: 不要乱说了，我是去补妆了。
1: 补哪里啊？
2: 你没看见我补了唇膏吗？是不是很性感？
1: 那你是来诱惑我呢，还是来诱惑严格的？
2: 是你啦，我对别人的老公不感兴趣。
0: 干嘛？好像我订婚就没女人喜欢了。
2: 没女人喜欢才好呢，省得麻烦。
3: 我不能看小妍和天美这样下去了，绝不能让他们有旧情复燃的机会。
1: 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哎，对了，你们对订婚典礼有什么要求吗？
0: 哦，订婚的事情还是要尊重新娘。
4: 其实我也没有很多要求，我只是希望在订婚典礼的时候能播放我们甜美的爱情，甜蜜的过往，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多么相爱。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在订婚典礼上小妍能说一段感人的求婚词，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
0: 这样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和大家一起分享嘛。你不是说订婚的事情要尊重新娘的意见吗？
1: 喂喂喂，你就放弃这个申诉权吧，爱情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你说对不对？
4: 谢谢老公。
1: 哎，对了，我们都是姓严，我家是在江苏吴县，后来我爸妈去了香港发展，你呢？
0: 这么巧，我也是江苏吴县的。
1: 是啊，正好两家都是做建筑业的。改天我介绍我爸给你认识。
0: 好啊，
1: 他多希望我能和你一样，专注于建筑事业。如果你是他儿子，他一定开心死了。
0: 太客气了，像你这样的建筑业巨子又会做菜，才让人羡慕呢。
1: 对，就是这句话，我爸也这样说。
0: 我要是你爸，我也这样说。
1: 他不希望我当厨师，他希望我能做一个有出息的企业家。哎，不行，我一定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肯定一见如故。
0: 好，时刻准备，随时去拜访。
1: 好。
5: 这边请。您先坐一下，董事长在会议室，他一会儿就会过来的。
6: 好。

0: 妈，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过来了。我失踪了20多年的儿子，好不容易想要见我，我能不来吗？看来你这几年在香港做得不错呀。
1: 当初你卖掉曾丰建设的股份，那些钱也够你在香港重新开始。再加上后来香港回归，地产大涨，我想你口袋里那些钱应该也不少吧。妈，我不是想向你炫耀什么，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忘本。我跟连生在香港一路打拼，为的就是 能够早日取得你的谅解，让我们早点回来团圆。你想回来团圆，你的那个女人呢？她也想回来吗？妈，连生毕竟是我的太太。再说，我们之间都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了。哼，所以，你是来找我谈条件的是吧？说来说去， 就是要硬逼着我认下这个媳妇，如果我不认，儿子孙子就不能回来团圆，是这个意思吗？妈，这么些年来，你对连生的成见怎么还那么深呢？哎，当初严格的妈妈得了产后忧郁症，记得她给严格洗澡的时候，差点把孩子淹死。 不得已，我才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我知道，她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你疼她，爱她，可这件事情，她错不在我呀。这个女人根本要的是你的钱，你这个糊涂的孩子，你呀根本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生。
2: 你对他来讲就是一桩投资，是桩纸赚不赔的买卖。
1: 妈，要是当初你说这样的话，我完全没有意见。可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连生一起打拼下来的，你不能再说他贪图什么了吧？妈，我听说小妍就要订婚了。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想借这个机会，带一家大小回家团圆。妈，我知道我亏欠了你20多年，亏欠了小妍20多年，所以我请求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一家团圆。我们把过去所有的遗憾，
0: 所有的怨恨通通放下，妈。妈，儿子真的求你了。我还没把你回来的事儿告诉小妍。哎，你是怎么知道小妍要订婚的？
1: 实不相瞒，小妍的女朋友过来找过我。
0: 孙小晶。
1: 嗯。
0: 她知道你的身份。
1: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呀！妈，你要知道，小金和小妍已经好了那么久。再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活法，咱们这些当长辈的，还是少管一些年轻人感情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你指的是你跟连生的事吗？
0: 算了，我不跟你争辩了。你根本不了解孙小晶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反正我是不会叫连生进门的。妈，就这样吧。你自己想想清楚，应该做什么。我走了。 是不是你告诉的孙小晶，严格的爸爸找过我？
1: 你知不知道左秘书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2: 少说多做。
1: 知道你还。要不是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有100个理由可以开除你。
2: 董事长，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董事长，你不要开除我，求求你了，董事长，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敢了。董事长，都是我不好。
1: 你
2: 董事长，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好了好了，我就原谅你一次，下次不许了。以后你要再这样，我一定开除你。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1: 好了，走了。
2: 完蛋了，一定要赶快让小金知道这件事才行。小金，
3: 怎么了？
2: 完了完了，董事长知道你去找过总经理的爸爸了，他刚才很生气的要开除我。我是他的秘书，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事情的。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3: 亮亮，你要稳住，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2: 还要再骗下去啊？你到底要骗到什么时候啊？
3: 亮亮，你一定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我跟小妍马上就要订婚了，等结婚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小金啊，感情是要以诚相对的，你不能这样靠欺骗呀。
3: 可是我都已经这么说了，如果严格知道我没有得癌症，你觉得他还会跟我订婚吗？你这样做会让我再次失去我的爱情。亮亮，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最了解我了。我一直这么努力，就是为了那一天。眼看现在目标就要达成了。
2: 小金，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总经理的钱呢，还是爱他的人呢？
3: 亮亮，我的过去你最了解，但我不是一个拜金的人。我只是不想再去过那种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我承认，如果小妍没有钱，我肯定不会嫁给她。但如果她只有钱，我也不会勉强我自己当一个拜金的人。不然我直接接受金董就好了。

0: 董事长，干什么呀？吓成这样！我又不吃人，我是来找孙小晶的。董事长，坐。不，你都要跟小妍订婚了，就叫我奶奶吧。我是想告诉你，我要跟你爸爸妈妈通话，现在就给他们打。
1: 奶奶，可是美国现在那边是半夜。
0: 他们不是在加州吗？和这里时差是16个小时啊，应该还没睡吧？

0: 小金，金董要求我们马上到他的公司做简报。
1: 你能马上出发吗？
2: 哦，好的，我马上就来。
3: 先忙公事吧，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吃完饭我们再给他们打，就这样吧。
2: 小姐，
3: 亮亮，你是谁的秘书啊？

0: 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爸妈给我筹备婚事呢？
1: 您的咖啡，请慢用。
2: 有事情去办公室就好了，干嘛约到这儿来？
1: 这几天你心情那么不好，或许你可以到这边放松一下吗？还在烦真真的事吗？
2: 最近什么事都不顺，徒弟拿不下来，又欠你那么多钱，真真那边我也搞砸了，还有那个勒索我的女人，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妥善处理。
1: 你不要这样想，我都说过我会帮你的。
3: 先生您好，那边有位女士，请您过去一下。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5: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6: 招财猫？嗯。
5: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6: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7: 黄管，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5: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人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7: 你想多了。
5: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7: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5: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10: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11: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12: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13: 我养你啊。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是他吗？我去。

0: 这位小姐有什么事吗？
1: 这要问当事人了，我不知道他想好了没有，他是要负责任呢还是要付钱呢？总之啊，躲是没有用的。
0: 我是他未婚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1: 你是他未婚妻？
0: 这些够吗？
1: 够，够，早这么处理不就好了？
0: 先把收据写给我，这个才是你的。
1: 这个简单，你放心，我这个人啊，最好说话了，尤其呢，是钱跟我说话。

0: 你根本就是在勒索我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还是你未婚妻懂事嘛？你未婚夫人不错嘛，挺帅的。不过你要看好他哦，不要让他被别的女人给勾引走了。
1: 再这样愁眉苦脸了，好不好？发现问题解决就好了。钟昊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多讨厌？
2: 我不应该欠你人情，我明知道你喜欢我，不管我有什么需要、什么要求，你都会答应。我不想这么卑鄙的利用你，我欠你的越来越多。 可我却有未婚妻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脚踏两条船的人，但现在我却成了自己都讨厌的那种人。
0: 你不要这样想，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份付出，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2: 就是这样，我才更自责，你知道吗？你对我这么好，真真也是，我却同时辜负你们两个女人，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0: 昊天，你不要这样。你听我说，我把你看得比自己都重要。你这样伤害自己，我会心疼的。

0: 们的爱情坚持，反而选择了一条容易走却伤害你的路。真真，我还值得你原谅吗？不，我不值得，我已经不值得拥有你的爱了，我配不上你。
1: 好了吗？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呢。傻瓜，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们只是回老家走走，给你爸上上香，等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我们就会回来了。怎么，你还是决定不和昊天见面了？昊天是你的未婚夫啊，不管叔妹怎么不讲道理，昊天一直是理解你的，肯定是理解你的。
2: 妈，我知道了，如果昊天想找我，他完全可以打给我。不过大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
1: 好吧，妈在外头等你，你赶紧出来，别耽误了轮渡的时间。

0: 别紧张，好好跟奶奶说，她会明白的。奶奶。
1: 奶奶。
2: 啊，回来了。
1: 董事长，我先帮他们准备晚餐。
2: 嗯，好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回来晚了。
2: 啊。
1: 奶奶，您在研究河道治理工程的项目啊？
2: 啊，这个项目是个土木工程。可是负责人是个老朋友，希望我们层峰帮忙。
1: 可是这类项目利润都不高，而且吃力不讨好。
2: 很多承包人都是你这种想法，一看预算不多就草草了事，结果出了问题，后果还要社会大众买单。我们做企业的人应该有点社会责任心，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利润。
0: 奶奶，小晶她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一心为公司着想。
2: 既然达不成共识，我就不麻烦你们了。这个项目，我会再找别人负责。
1: 董事长，准备差不多了，吃饭了。
2: 啊。
1: 哎，奶奶。
2: 等一下，我们还是先给你在美国的父母打个电话，免得他们又睡了。
0: 奶奶，小晶妈妈现在生病，她爸爸在医院照顾她，所以不太方便。
2: 哦，
1: 奶奶，我妈妈身体不好，她贫血，经常会昏倒，所以……
2: 怎么那么巧啊？怎么每次我想见你爸爸妈妈都有状况呢？
1: 奶奶，真的对不起，我已经跟我爸妈联络上了，她听说我们订婚，特别高兴。他们说了，等我们订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场的。
2: 之前你跟小妍交往的时候，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最近我还发现你隐瞒了很多事情。
1: 奶奶，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爸妈真的已经答应了，在我订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现场的。
0: 奶奶，你就相信小静吧，反正订婚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也差不了这几天嘛。
2: 这不是差几天的事情，我总得知道我娶进来的孙媳妇是个什么人吧。我说过，我的孙媳妇不需要什么显赫的家世，但是我总得见见他的家人，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吧。亮亮，替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他的父母有病，我就亲自去拜访一下，看望一下。
1: 奶奶，想不到您这么不信任我。
2: 你怎么不往好处想？这说明我们婆家很有诚意娶你这个孙媳妇，所以才办得这么周到。我总不能没有见到你的家人，就把你偷偷摸摸地娶进来吧。
0: 奶奶说的有道理，我看就安排一下吧。亮亮，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1: 哦，我去开门。
3: 奶奶。
2: 哎呦，哎呀，天美啊，快来快来！哎呦，想死奶奶喽！怎么样啊，在饭店那边还习惯吗？听说你做了好多事情，奶奶正想找一天请你过来吃饭，好好谢谢你呢。
3: 这都是我的工作，做得好也是帮奶奶嘛。
2: 嗯。
3: 哦，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西班牙美食月的主厨，他是万年的小老板，叫严立恒。
4: 连生又生了一个孙子，叫严立恒。
5: 严董事长您好，我早该过来拜访您了，我还跟严哥说我们两家特有缘， 都是江苏吴县姓严的，正好又都从事建筑业，说不定啊还有血缘关系呢。
2: 是是有血缘关系，还很亲很亲呢。
1: 奶奶，
2: 你看，你就跟天美叫我奶奶吧，就别叫董事长了，要不我还得管你叫严总经理。
5: 哦，是哦，现场有两个严总经理，都不知道谁喊谁啊。那我就跟着天美叫了，好不好？奶奶。

0: 奶奶，您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啊，岁数大了，爱激动，爱激动。来来来，天美来吃饭，来吃饭了，吃饭。你们俩都来，猪妈，多准备两副碗筷。
2: 好，
1: 哎，天美快，你看看，还有你爱吃的烤鸭。
3: 不用了，奶奶。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严格的，想问他要一些小时候的照片。
1: 哦，
3: 小金想把他们两个人的恋爱过程做成影集，所以我想了想，哎，如果从两个人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拿起来一起做，那岂不是更好？哎，小金，我要请你给我一些你小时候的照片。
4: 啊，对不起，我小时候的照片都放在国外了，而且我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3: 没关系啊，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不要很多，只要有代表性就可以了。
4: 我说的你听不懂是不是？还是你想故意整我？我说的简单一点，我只希望把我和小妍的恋爱过程放出来。小时候我长得不好看吗？
3: 没关系啊，每个人小时候都是小天使，都很可爱的。
1: 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亮亮，你先去把资料整理一下，回头给天美。天美啊，
3: 啊，
1: 整好了先给奶奶看啊。
3: 这有什么问题？
0: 奶奶，您放心，只要有我和天美在，这场婚礼啊一定办得很风光。
1: 好，
0: 啊，放心。
1: 好。
5: 鸡肉饭店没开，干妈家也没人在，真真会跟干妈去哪里了？我看这一次真真是不可能原谅我了。我连续做出对不起她的事，不管理由是什么，我都已经配不上她。
6: 你刚离开我身边就来这里想念真真，你会不会太过分了？我们的第一次居然在你和真真的秘密基地发生，难道我们的恋情就要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吗？我不想抱怨你什么，也不想给你压力，我只想做你好吃不粘牙的麦芽糖，但是我总有失落的权利吧。
5: 对不起，友善，我跟真真已经紧紧相连，没法割断了。
6: 我理解，我全部都理解，我不想给你造成任何的困扰。其实将来你跟真真结婚，跟他生小孩，我都会祝福你。我只想做你生命中最灿烂、最灿烂的火花，哪怕短暂，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都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昊天，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可以理解吗？
5: 我到处找不到真真，他只留了封信，还把戒指留了下来，我是不是真的失去真真了？
6: 不管是不是，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你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等你。昊天，我才是那个无条件爱你的人。如果真真真的走了，就让他走好不好？我承诺你，我一定会让你有很好的事业， 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我会当你最得力的左右手，为你付出，把你当成我的全部。

已经把戒指留下来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很多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再多想再多看也只不过是想想。

0: 你小心手。
1: 我走了，希望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知道友善仍然爱着你，我能给你的，友善也能给你，所以你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失，除了失去我们如此美好的爱情。
0: 昊天，昊天，昊天，昊天。

我失去你了。我失去你了。

0: 还是没有人接呀、啊，都这么晚了。
1: 哎，怎么会这样呢？哎呀，杨柳跟秀兰他们一定会怪我的。程威做出这样的事来，我没能看住女儿也就罢了，我居然还要求他们忍着。
0: 正苏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毕竟我们这件事情怎么做，也是希望不要闹大嘛。这样吧，明天啊，我去看看他们。他们要是心里有什么气，就冲我身上撒。毕竟，成为是我的亲弟弟嘛。
1: 雨静，来坐下。这事儿啊，也不能怪你。成为做事啊，总是莽莽撞撞的。
2: 我回来了。哦。
1: 你带那么多相册回来做什么？
2: 哎呦，我要帮严格和小静做一个订婚派对。
0: 什么？你疯了？
2: 我当然也是希望我疯了，至少我就可以大声说拒绝啊！啊，如果真是喝醉了也不错了，至少说话和发泄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啊。只可惜，哎呦，偏偏我现在特别的清醒。
1: 你这么做会不会太故作大方了？你可以拒绝吗？任何人都会知道你拒绝的理由啊，你何必这样委屈自己呢？
0: 就是啊。哎，我看那个严立恒就对你不错嘛，你可以试试跟人家交往看看嘛。
2: 哎呀妈，我跟立恒只不过就是朋友而已嘛。哦，对了，今天真真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一点？被那些流言蜚语攻击过，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打给他。
0: 哎，还是没有人接呀！我跟你爸爸都打了一天了。
2: 哎，问姐，姐一定知道。我打一个。
3: 我回来了，
2: 姐。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珍珍啊？她一直都没有接电话。妈说今天一天打电话去基友饭店跟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
0: 他们走了。
2: 啊？什么走了？哎，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反正就是离开了。他留了封信给昊天，还把订婚戒指留下了，可能是退婚的意思吧。
1: 退婚？这怎么行啊？这样不是太委屈珍珍了吗？
0: 爸，你怎么总是这么关心珍珍呢？我才是你女儿吧？我跟昊天开公司了，你知道吗？妈知道。天美知道。我看，这个家就只有你不知道这件事。你成天都说自己忙。我看你有空，应该也在烦恼杨珍珍他们的事情吧。
1: 我，友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当然关心你了。这些日子，你总是早出晚归，跟家里都那么疏远。我们问你，你又不愿意说，又不愿意搭理。爸爸看你这个样子，也很为你心疼啊。
0: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的话，

0: 要反对我和昊天在一起了，好不好？
1: 姐，你不是以前都已经说过了，你对昊天死心了吗？
0: 原来是因为杨真真在他身边，但现在这个障碍已经消除了。
2: 障碍？你说的障碍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消除的那个障碍就是杨真真吗？
1: 妈，你不要乱想了，姐不会这么做的。
0: 她不会这么做，难道她不会让她舅舅这么做吗？妈，于成威已经亲口承认他叫人这么做的，虽然他把责任揽下来了，可是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呀？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因为你因为昊天而去陷害真真？
1: 我当然没有，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于成威一点关系都没有。况且他为什么要听我的呢？
0: 他当然听你的了，因为他是你的，
1: 他是我舅舅，没错，他是我舅舅，但同时他也是你的亲弟弟啊。我认为他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你，他想为你打抱不平啊。他这样做，全是因为爸袒护杨柳母女，他全部都是为了保护你呀，妈。
3: 真的不要怪姐了，我想她应该不会那么夸张离谱吧。
1: 爸，爸，你们就答应我一次，支持我一次好不好？原来都一直让我退让着，你说昊天跟真真才是一对，但是现在真真退出了，难道我还不能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吗？爸，这样对我不公平的。
4: 柳山，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爱上昊天，任何人都会说闲话的，何况你又认识真真，你这样做岂不是乘人之危了吗？啊！
1: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只在乎你们的感受。我现在不是第三者了，他们已经分手了吧？而且昊天的妈妈很喜欢我，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
4: 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我怎么支持你呀？爸爸这辈子看过的人多了，如果昊天在这个关键时候爱上了你，也就代表了这个男人他三心二意，他不是一个共患难的男人。
1: 那是你的说法吧？你之前不也说严格是个好对象吗？你不也看错了吗？我相信严格对天美的伤害远比逍遥要重。
2: 友善，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论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我自己去争取。

0: 整松，我想跟你聊聊。
1: 没错，我们是应该好好聊聊了。你老实告诉我，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先是友善拿着真真跟我的简体去验 DNA， 再有就是友善跟昊天开公司的事，到底多久了？
0: 你先不要埋怨我嘛，我心里有秘密，我也不好过呀。友善，他知道了，成为是他的父亲。他知道了，你不是他的爸爸。他从来都瞧不起的男人，才是生他遗弃他的人。
1: 你说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说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
0: 我也没有办法呀。友善，他怕你知道了不再爱他，会堂而皇之的爱着你的亲生女儿杨真真。别说他怕，我也怕。
1: 你，
0: 郑松，郑松，友善是我心里的一块肉，不管他是不是我们亲生的，我爱他胜过一切。我求你，你就成全他跟昊天吧，好吗？我不想让这个女儿离开我，我爱她，我要这个女儿，我求你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待会儿我陪你去检查。
1: 小妍，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订婚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
1: 我觉得奶奶根本就不希望我们订婚，她完全不信任我。就算我们真的结婚了，也一定不会幸福。
0: 奶奶说去美国找你的父母是因为尊重他们，你怎么会觉得她不信任你呢？
1: 可是我妈妈现在还在生病，她跟我一样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不希望别人看到她生病的样子。可是奶奶现在又这样逼我，我跟我家里怎么交代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要不这样好了，我来说服奶奶别让她去美国，你去安排一下你的父母那边，请他们打个电话过来好吗？
1: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替我去跟奶奶说吗？
0: 你看你，我们都要订婚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还需要质疑吗？
1: 奶奶，我先去忙了。
2: 小妍呐，你确定要和小金订婚吗？
0: 奶奶，婚礼已经在准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问呢？
2: 我是想提醒你想清楚，不要委屈自己。你是想真的跟孙小金过一辈子呢，还是认为你应该陪他一辈子呢？感情不能拿来报恩，也不能拿来补偿，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要是勉强对对方对自己，都不是好事情。
0: 奶奶，我不想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他因为妈妈生病就离开他了，我不能也成为那样的人。
2: 我明白了。
0: 所以请奶奶尊重我的选择，让我和小青订婚吧。
2: 好，奶奶都知道了，奶奶会尊重你的选择的。小妍呐，你就要订婚了，会不会希望你爸爸来参加呀？
0: 我无所谓，反正他在我的生命里面缺席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奶奶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我最在乎的人。你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老师，我的奶奶，还是我的老板。
2: 你这孩子就会哄我。
0: 对了，奶奶，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小晶她家里真的不方便接待我们，所以我想安排一下，请他们跟我们联络，打个电话先熟悉沟通一下。反正订婚典礼只剩下2个礼拜，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
1: 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就依你。
0: 谢谢奶奶。
1: 不过呀，你要总是这么顺着他、依着他，将来把他宠坏了，你自己要吃亏的。
0: 你放心，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才是我最宠的女人。
1: 明珠啊，你怎么都没有想到，当年造的孽，如今却是你的儿子在替你承受。你这个父亲对得起他吗？

0: 这是部分钉子户的同意书，还差2户，也就是说开发权基本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如果你愿意亲手给我戴上这个戒指，和我订婚，我保证帮你拿下这块地的开发权，并且给你足够的资金，给你最佳的人脉，让你有机会帮你爸爸出一口气。我不知道女人这样主动会不会让男人讨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我宁愿冒着容易得到而不被珍惜的风险，但是我就是要你。
1: 友善，我不想辜负你。可是我忘不了真真。我昨天晚上一整晚都睡不着，我心里想的都是他。我感觉我心里缺了一个大洞，什么都提不起劲了。
0: 但是他现在已经离开你了，你醒醒，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你不是希望帮你爸讨回公道吗？你不是听说严明忠回来了很激动吗？坦白说，我有个计划，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飞上枝头，也可以痛击严明忠，让他得到报应。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在乎儿女私情的样子，也太让我失望了。坐下。你看看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我通过关系租下爸爸盖的平价住房，给那些人无条件居住，还跟他们谈了改建之后的权利和义务，给他们最优厚的条件，还谈了保密协议。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如果你还是为了杨真真那个女人要毁掉自己的前途，那像你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我爱。
1: 哎，尤善，你先别激动好不好？
0: 我夏尤善不是随便的女人，我眼光很高，挑中你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心动了。我答应自己要好好的为自己爱一次，但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太窝囊了吧！
1: 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样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啊！

可是我无力去改变，我也无奈何苦衷。我根本就不想报仇，我只想好好当个设计师，跟真真结婚，过着平凡的日子。可是我妈，她逼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替我爸争口气。

0: 我就是个负心汉陈世美，我怎么做的不对？所以你就什么都不做，在这里回忆往昔，在这里继续颓废吗？
1: 真真不会回来了，这是结果，你只能接受。那也许没有也许，不可能。他被外界说成这样，还发现你找别的女人，他的心已经伤透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你不是说自己别无选择吗？为什么不朝前看呢？你和杨真真之间的感情是时间积累出来的，我都明白。 但是时间积累起来的感情，也可以让时间冲淡的，不是吗？

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只要你亲手给我戴上这个戒指，我夏友善就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当初严格的父亲严明忠是怎么欺负我们家的？你爸爸是因为什么心情郁闷而死的？我们母子俩又是怎么艰难度过这段日子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0: 喂，哎哎哎，钟信啊，我在医院呢，你在哪里啊？
1: 我刚才去你办公室，你不在啊？
0: 嗨，我去院长办公室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哎，钟信啊，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我爸叫我去处理一个旧城区的策划案，哎，你看。
2: 你好，
1: 你好，
0: 啊，等一会儿再跟你说。
3: 谢谢啊。

0: 今晚8:10，耀眼。
1: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
3: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2: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4: 等会儿，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1: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人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4: 你想多了。
1: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4: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1: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啊。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哇，是吧，很美。哇，
2: 你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3: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4: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
2: 认识？真的，你忘了？
5: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6: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5: 触动不了你。
7: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3: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8: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4: 哎呀，你别说呀！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小静到底拿的是什么药，我要去查查清楚。
1: 我是不是应该还给田梅？少了这只耳环，另外一只就失去了作用。可是还给了她，我就没有了。
2: 小妍，这个不是天美的耳环吗？还是我替你还吧。
1: 好啊，反正迟早要给他嘛，我本来是打算让他自己过来拿的。
2: 以后啊，这样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别忘了，我们俩马上就要订婚了，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3: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了？
3: 到时候你们谈情说爱了。哎，宋小姐，你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吃药了没有？我可没有跟踪你啊，我正好去那家医院找朋友。不过奇怪的是，我的好朋友怎么说你好像没有得过癌症病史，吃的也不是癌症的药，是贫血的药。
1: 厉恒，不要开这种玩笑。
3: 谁说我开的玩笑了？我是认真的。孙小姐，你应该不会说你得癌症的病史是假的吧？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谁会随便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有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3: 哇，好凶啊，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
2: 你
1: 厉恒，请你不要再拿小晶的健康开玩笑了，这样很伤人的。
3: 好 sorry， 那可不可以让孙小姐回避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严总经理商量一下。
2: 怎么了？说什么我不方便在场啊？
3: 你要在场也可以啊，但其实我想请教他怎么才能顺利追到夏天美，过程中难免会聊到他当初追夏天美的细节，如果你想听请便。哎呀，

0: 你要问我怎么追天美？
1: 哎，开玩笑的，要追也不会偷别人的招数，太没创意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跟我爸见上一面。
2: 整理严格成长的照片还好，整理到他跟小青的爱情故事，我真的是，哎呀，怎么那么痛苦啊？

0: 怎么又在偷懒啊？
1: 没有啊，我只不过整理照片，整理的腰酸背痛的，所以随意活动一下筋骨啊。哎，这是我的耳环，哎，你看我还有另外一只，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哦。
0: 这是你失踪的时候掉的，刚好被小妍捡到。刚才我看见她随手扔进垃圾桶，我想你可能会需要吧，所以就帮你留下来了。
1: 他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耳环丢进垃圾桶里？太过分了，他明知道我很省还这样。
0: 没有办法，男人就是这样，喜欢你的时候对你特别的好，不喜欢你的时候就完全不在乎了。哇，这张照片我差点都要忘了，这是我和小妍去张家界的时候拍的照片。记得那天我们俩拍照都忘了时间，等要下山的时候山上就起了大雾，害得我们在山上困了一夜。幸好当时小妍把外套给我，还紧紧抱着我烤火，要不然我可真的撑不到天亮了。现在想想，我们俩

0: 起来，真的好甜蜜。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嫉妒吗？有什么好嫉妒的？这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拍摄日期，本来就是我认识小妍在先，我跟小妍这些甜蜜的过往都是发生在认识你之前的。
1: 我怎么会嫉妒吗？我只是……
0: 对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和小妍还缺一个求婚派对，你来负责这件事情，帮我举行一个非常浪漫的求婚派对，有烛光，有鲜花，还有气球。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小妍知道的。
1: 不好意思，我不太舒服，我先出去一下。
0: 天美，
1: 小静，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你明知道田美是总经理的前女友，你还逼她帮你办什么订婚典礼，现在又让她给你弄什么求婚派对，你这样做真的是太过分了。你都已经赢了，
0: 这不存在赢不赢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之前我还一直护着你，甚至帮你去打击田美，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个第三者，可是现在我觉得她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天真的女孩，连你让他办这种事情他都默默地接受了，你真不应该再这样逼他了。
0: 不行，亮亮知道我的秘密，我还不能得罪他。亮亮，你不了解，其实我心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董事长怎么对我你最清楚，就算我能跟严格顺利的订婚，最后能不能跟他结婚，我心里很没有底。
1: 怎么会呢？你想太多了。
0: 是真的，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小心眼，可是天美跟严格都已经分手了，他还坚持留在公司，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1: 不会的，天美哪有那么多心思啊，跟他认识那么久，他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女孩，
0: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还留在公司？他自己的爸爸有一家那么大的公司。
1: 我会走。我一定会走，等这个月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走。可是你又让我做这些工作，我就想干脆把你们的订婚仪式完成之后我再走，所以我现在的想法还是这样，你放心，我一定会走。
2: 天美，董事长找你有事，要不你先过去一下吧。

0: 喂，伯父，你要见我。
1: 董事长，
2: 喊奶奶，
1: 奶奶，
2: 我喜欢你叫我奶奶。
1: 奶
2: 来，
1: 奶，
2: 看看这个资料。
1: 河道治理工程。
2: 我想请你负责河道治理工程的投标案。
1: 可是奶奶，我……
2: 怎么了？有问题啊？
1: 坦白说，我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主意，等饭店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主动请辞。
2: 怎么？是不是孙小静又找你麻烦了？
1: 哦，没，跟小金没有关系啦，他怎么会找我麻烦呢？只是我自己觉得，在这里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也不希望同事间会有闲言闲语，这样对小金和严格两个人也没什么好。

0: 我不管，反正你得先帮我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你怎么决定，我不干预。
1: 可是我……
0: 我跟你说，因为是我先让你帮我忙，你后提出辞职，所以呢，你就得先帮我做完这件事情，你才能走，对不对？再说了，我这么疼你爱你，你就忍心看着奶奶伤心呐？
1: 奶奶，你这样叫我。

0: 天好正啊，
1: 傻人有傻福。
2: 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把小青的秘密说出来呢？
3: 妈，对不起，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在小妍身上再重演一次。
4: 伯父。
5: 啊，孙小金啊，来来来来来，快请坐。
4: 伯父最近气色不错，有什么好事啊？
5: 儿子要娶媳妇了，算不算好事情啊？来来来，快坐。这个是我送给你和小妍的礼物，你先替小妍收下吧。
4: 钻戒，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5: 如果我是个外人，这肯定是贵重了，但我是小妍的爸爸，爸爸替儿子送订婚戒指，这乃是天经地义。怎么样，这些日子辛苦了吧？我妈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她就是武则天，什么事都得听她的，什么事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中。我跟她聊过，她好像不太情愿。
2: 想不到这个老太婆这么讨厌我。
5: 这个你只管放心，如果我在意，我就不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交给你了，因为我知道小妍最需要的是什么。
4: 谢谢伯父，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小妍知道您其实并没有遗弃她，其实很爱她的。
5: 你看，都快要成为我严家的儿媳妇了，还不改口啊？啊？
4: 爸。
5: 哎，好好好。
6: 爸
5: 啊，
6: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认识
5: 啊。

0: 爸，你原来认识曾凤的孙副总啊？
1: 为何我的心在颤抖？
2: 严董事长您好。
3: 啊，
2: 你好。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孩子，我是你爸爸。在你三岁以前，爸爸还经常抱你去买糖葫芦吃，你忘了吗？

0: 小严，你看严董事长还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1: 才第一次见面就说您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好意思呢？
2: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这么费心让你准备，过两天我一定把订婚请帖亲自送过来。还不知道董事长尊姓大名，能不能请教一张名片？
3: 我爸叫严明忠。
4: 一圈一圈眺望幸福的时候，
5: 小燕才3岁，你知道吗？为了那个小歌女，你连这个家也不要了，孩子你也不要了吗？责任心呢？
6: 我知道那个小歌女出身低微，你们不喜欢，可我爱她，我别无选择。
5: 我再也不认你了。

0: 伯父，小妍她其实……
1: 你知道，你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小妍，其实伯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原来就认识吗？爸，为什么严哥听到你的名字反应这么大？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你说话呀。
3: 严哥是你的亲哥哥，他是我的大儿子，是我把他交给你奶奶抚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严哥，爸爸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
1: 爸，你什么时候有个大儿子了？我不是个独生子吗？你一直这样说的。怎么我现在多了个哥哥？
0: 别问你爸爸了。总之，严格是你的亲哥哥。

0: 小爷，小爷！
1: 真是的，去哪儿了？怎么搞成这样啊？
2: 孙小静，你早就知道严格是我哥哥了，你和我爸爸什么时候联系上的？什么时候？
1: 你觉得现在谈这个合适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怎么不去问你的爸爸？我现在要找严格，你别给我找麻烦。
2: 你这个女人怎么心机那么重？你明明知道我和严格的关系，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跟天美去严家，见到我七奶奶，却没人告诉我那是我家。你怎么可以这样？
1: 你够了没有？爸爸都没跟你说，你亲奶奶也没对你承认，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你们一家人问题一堆，秘密一堆，我都还没有进门，我能干涉什么？还有，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严格是你的亲哥哥，我想提醒你，我就是你未来的亲嫂嫂，希望你以后说话对我客气一点，不要因为天美就把我当成敌人。
2: 上了自己哥哥的前女友，天，怎么会这样？
3: 董事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4: 啊。喂，
1: 奶奶，糟糕了，立恒带严格去见伯父。
5: 万年的董事长，现在严格情绪激动地跑走了，
1: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怎么办呢？
5: 我好怕严格他出事啊！
6: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我是拼了命的要保护小严，你们是拼了命的要伤害他。
3: 奶奶，严格他怎么了？
6: 天美，快快快，快帮帮我！小妍的爸爸回来了，小妍见到他了，小妍情绪很激动，他不肯接受，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他会上哪儿吗？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奶奶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帮你找，我一定会很努力的把他找回来的。
6: 快快去。

0: 留下太多疙瘩，是你的美，是你的爱。
1: 尹董事长您好，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竟然不认得自己的亲生爸爸，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世界会不会太荒谬了？会不会太可笑了？严董事长，我喊我父亲严董事长。今天如果我没去，他是不是也根本不想跟我联络呢？是不是根本不想见我这个儿子呢？

0: 爸爸回来了，那是好事。干嘛那么想不开啊？
1: 他抛弃我，抛弃我妈。
0: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0: 来了。
1: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丢下我，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0: 谁说不需要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父母的爱的。爸爸妈妈是一种力量，一种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好还是不好，成功或是失败，可是最后只要回到家里，就能得到温暖的一种力量。
1: 对你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半点温暖。
0: 那是以前我已经说了，你是想因为今天的沮丧和失落，让未来也变得黯淡无光吗？你爸爸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修补你们之间的关系。现在不愿意逃避的人是你。
1: 我会逃走是因为20几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的。
0: 所以这20几年你们父子之间的亲情遗憾是他的错。可是现在20年、30年甚至于未来更多的时间，你们之间遗憾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了，你们扯平了。你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浪费20几年，你认为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20几年可以浪费？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缘分又有多少个20几年啊？喂，
1: 怎么了？下次不要再伤到自己了。

0: 刚刚说到哪了？哎，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
0: 我刚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嘛？
1: 不知道啊。
0: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做不知道？
1: 可是，如果你和李恒交往，你之后就变成我弟妹了。明明是一家人，现在关系变得这么乱，这样真的很奇怪。
0: 我又没有跟李恒交往，你在乱讲什么呀？再说我们两个也只是交往一点点时间而已，根本也没有怎么样嘛。好了，干嘛又把我扯进来？明明现在在聊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
1: 我只是生气他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而且刚刚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有要认我的意思。奶奶居然知道这些事情，更夸张的是小晶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没有要告诉我的意思，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不知道我爸在我身边一样。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0: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吃醋啊，你就是在吃醋你爸为什么不早回来，你就是在吃醋他为什么回来不跟你说，你心里根本就是特别期待他回来，对不对？
1: 我可没说。
0: 是你没有说，可是你心里根本就是在这样偷偷的想啊。
1: 我没有，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0: 好了，那现在要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一直在外面流浪吧。而且你真的有一点臭哎。
1: 应该是海水的原因吧。
0: 好啦，快回去换衣服啦，要不然奶奶又要担心了。走啦，我骑车带你。走啊。快上来啊，快点。你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报平安啊。

0: 当了20几年的父子，爸在我面前始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强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无助，这么脆弱的眼神。
1: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扬名立万重要，

0: 还是和一家人快乐地吃个团圆饭重要，我会选择后者。而当初我却选择了前者。唉，现如今想让你和你哥哥吃个团圆饭，想好好的孝敬一下你的奶奶，都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不会的，一家人就是一家人，血浓于水，这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走，看看奶奶回来没有，看看大哥是不是愿意和你来一个男人间的谈话，好不好？
2: 之前没有告诉小妍，就是怕她接受不了。但是这人算就不如天算，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让她见到她爸爸了。这下好了，她不仅要怪她的爸爸，甚至连我都不信任了。你说这怎么好嘛？小妍回来，快快快去开门！小妍。

0: 20多年了，你还要继续把我拒绝在门外吗？过去是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甚至不是一个好儿子。可是妈，天下有什么样的错误让一个母亲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儿子呢？ 妈，让儿子回家吧。
1: 奶奶，让爸回家吧。回家的路不应该如此遥远。

0: 你叫我怎么答应你？这20几年了，我唯一的依靠就是小妍。我生病的时候，事业困顿的时候，我无助的时候。 是小妍纯真的笑脸和过早的成熟，帮助我一步一步的撑下来。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我求求你，让我回家吧。

0: 奶奶，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还有奶奶，我一直以为我是家里的独子，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现在知道居然还有哥哥，还有奶奶，我真的很开心。这不关你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无辜的。 你起来！不，如果奶奶不原谅爸爸，那就等于不接受我这个孙子，那我就等于无法回这个家。奶奶，那对我将是多大的遗憾！奶奶，让爸爸回家吧，原谅爸爸好吗？
1: 如果小妍不能够原谅你的爸爸，奶奶就得在小妍和你爸爸之间做选择，你懂吗？奶奶承受不了啊！
0: 奶奶，你放心，哥一定会原谅爸爸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父子连心，兄弟连心。

0: 奶奶。
1: 奶奶不是故意骗你的，奶奶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奶奶是最在乎你的人，奶奶绝对不会骗你的
2: 啊。奶奶，严格他不会怪你的，他不会怪你的。
1: 天美，谢谢你，谢谢你，只有你真的理解小燕，只有你知道她在哪儿，只有你才能找到她。谢谢，谢谢。
2: 小燕，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去哪儿了？衣服怎么搞成这样啊？我陪你去换一下吧。奶奶，
1: 去吧，去换衣服。

0: 原本以为先一步知道小妍的爸爸回来，可以利用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把我们的感情往前推一把，想不到天美又出来搅和，现在我怎么跟小妍解释呢？
1: 小妍，你还好吗？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啊？小妍，对不起，真的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伯父他不肯让我说。你看，这是伯父给我们的订婚礼物，他是怕你知道他的身份不肯接受，但他真的很想为我们的订婚尽点心意，所以他才拜托我不要告诉你。你自己看，这么贵重的礼物，伯父他对你真的很有心。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订婚伯父能够来参加。
2: 与其送我这么名贵的礼物，我宁可他在我童年的时候陪我去书店买一本有用的书。我要的不是他的财产，不是他的忏悔，而是父亲的爱。现在送这个有什么用？他能弥补什么吗？我的成长他彻底的缺席。
3: 小金，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跟小妍说。
1: 奶奶，
3: 出去。
1: 奶奶，
0: 小金，我们先出去吧，别说了，走啊。

你爸爸还在楼下跪着呢，他想要回这个家，你弟弟厉恒当然也想回来，但是奶奶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你，你永远都是奶奶最重要的亲人，所以你只要说半个不字，我绝对不允许你爸爸再进这个家门，连厉恒都一样。

0: 快点！王副团长呢？
1: 王副团长今儿喝多了，楼上歇着呢。
0: 把人给我带出来。
2: 是。

0: 干嘛呀你们！莫维义，你有什么资格抓老子？你知道在职期间喝酒是什么罪吗？
1: 我不就是喝点酒吗？再说我也没有擅离职守啊。
2: 不就是喝了点酒吗？看来你平时没少喝呀。
1: 再说了，这水运仓库。 不是三少的辖区啊，
0: 不归三少辖区。那你知道影军姓什么吗？

0: 四少，我要见孙团长。放心，你会见着孙团长的。快走！哎，
1: 四少，我要见孙团长，我是孙团长的人，我要见孙团长。
0: 怎么样？
2: 里面确实有一批残次军火，不过跟火阳关那批枪号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2: 嗯，但做工很相似。
0: 你说会不会是康继雄那的老狐狸把枪号给改了？不排除这种可能。那这样，咱把郑师长的人抓来问问就知道了。
2: 不急，按目前的线索查下去，今天碰了郑师长的人，不怕他不来找我。
0: 行了，你去抓紧时间办。嗯，
3: 大哥。
0: 大哥，
3: 冷静点。
0: 干什么？怎么了？
3: 老孙，那个司令，
0: 嗯，
3: 我们是来替王副团长来请罪的。
0: 对，
3: 王副团长昨天晚上当班喝了点酒，被老三给抓了。
0: 哦，有这事？
3: 是啊，老三还说要军法处置。
0: 大哥，这王副团长他不就是喝了点酒吗？老三不至于就这么小题大做。
3: 老孙，
0: 那你的意思是，
3: 在岗醉酒？
0: 不算违反军纪是吧？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大哥，但老三现在的确不把我们这些老人们放在眼里啊。
0: 哎，行了，司令，
3: 老三呢整顿军纪没错，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受一个不字儿。可是王副团长毕竟对我们影军是忠心耿耿，
0: 对，
3: 随我们影军出生入死，您是知道的，所以司令，您还得高抬贵手，劝劝老三。
0: 就是，
3: 不
0: 知老三呢。

0: 大哥，哎呀，行了，嗯，哎呀，走吧，哎，司令，我们走了。
1: 哎，不是，
0: 哎呀，不要再说了。
1: 不是说那，
0: 别说了。

0: 三哥，看你们。不错啊。三哥，看来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咱们调查内鬼的事情了。我们怎么办？演，继续演下去。
1: 演到对方彻底坐不住位置，
0: 那你真的准备把王副团长给处置了？
2: 停车。

0: 这个风筝谁做的？
1: 啊，我做的。三少您要是喜欢，尽管拿去。
0: 描的不错。

0: 翠翠，哎，呀，一大早你又忙什么去了？我娘这几天不是总咳嗽吗？我给她抓好了药，熬好，这才晚了。
1: 她也是命不好，原本好端端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结果遇上个大烟鬼。
0: 你把这风筝扎好、瞄好，再出去送个货。
2: 舅舅，我下午能不能请个假？
3: 你能有什么事儿，比送货还重要？
2: 我得去听课。我看你是昏了头了，你以为自己还是府院的少爷吧？你肚子还没填饱。
0: 还有功夫去做学问呢？有些事比填饱肚子更重要。
2: 这世道疯了，你也疯了。
0: 总之该做的风筝我一个都不会少，该送的货我一分钟都不会晚。我不会耽误你做生意。
4: 别在外边胡混，你要是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5: 司令，

0: 司令，
1: 你在做些什么？
0: 整顿军纪。怎么？您不是也同意我整顿旧部了吗？
1: 我还让你小心谨慎行事呢。你看看你这些日子抓了多少人，啊，罢免了多少军官？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清剿旧部，知道什么结果吗？那些人可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0: 您就那么相信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这些兄弟吗？您就不担心他们有一天会背叛你？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不希望您轻信您身边的这些跟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1: 老三，有些事情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但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道理你懂吧？嗯，行了，整顿军纪的事儿，你先放一放吧。
0: 还有很多事情啊，司令。
1: 这是命令。
0: 是。

0: 小姐，戚夫人兴许是有什么事给耽搁了。
1: 三哥，你怎么来了？七姨呢？
2: 你怎么在这儿？七姨约我来的。
1: 那七姨在哪儿呢？
3: 三少，林姑娘，许太太那儿三缺一，夫人走不开，让我赶紧过来跟你们说一声，不用等她了。
2: 啊。
3: 金香，我跟你说点事儿。那我们先回去了。

0: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下面这场戏呢，我想请宾客试一试。哪位宾客主动试一下呢？前面这位少爷和这位小姐，二人长得十分登对啊。我想演这出戏是再合适不过了。二位，意下如何呀？
1: 来演一个啊！上演一个！
2: 既然班主好生招呼，那我们自然也不能拒了班主一番好意，是不是？

0: 不见重重回廊，不论礼数规矩，这暮春四月的山中啊，花树勃然开放，搅动一池碧色，叫人心生欢喜。
1: 金戈铁马，离家多年，这一场保家卫国的夙愿，终于衣锦还乡。
0: 哪里来的男子如此唐突？咦，
1: 哪里来的姑娘秋波盈盈？您虽翩翩若仙，说话却好不讲理。
0: 这位君爷，是你坐下的马儿擦肩而过，掀起了我的裙角，你却反倒怪起我的不是。
1: 我的马儿带起了你的裙角，你的裙摆染满了春色，乱在我的心弦。山路难寻，不如你也坐上我的马儿，我许你一生一世相伴如初。妍希，
0: 你身份骄矜，又怎能戏弄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许下这无望的诺言？
1: 你清澈的瞳眸如同春色绽放在我的心头，我要你知道，我待你绝不是朝夕露水之情，我盼与姑娘长相厮守，年年月月，我便伴你月月年年。
0: 三哥，错了，错了。
1: 这位姑娘，

0: 请随我走吧。
1: 三哥，三哥，戏本子不是这么写的。
0: 那是戏，我倒是觉得天下人唱戏自然是心中有情。我认为一个男子若是倾心于一个女子，他便可以为这个女子做任何事情。

0: 使点劲儿，这劲儿还不够大。你呀，不服老不行，你赶紧把手里的东西交给老三，咱们就等着抱孙子多好啊！
1: 孙子，什么孙子？你这话里有话吧？
0: 我今天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说出来。
1: 哎呦，你想说话，谁敢拦着呀？说。
0: 哎，你觉得？
1: 杭景跟老三怎么样？什么意思？
0: 老三杭景啊？怎么了？你就忙你那破军务，你儿子回来，你一点都不关心。你看不出来啊？老三对杭景的心思啊？
1: 老三跟杭景？
0: 不可能！你想什么呢？老三已经喜欢杭景很长时间，你那儿子就是嘴硬，不说出来。
1: 杭景心里呢，也未必没有老三。不会吧？你看人家杭景才貌双全，知书达理，怎么会看得上老三呢？
0: 你是不是亲爹？有你这么说你儿子的吗？
1: 不是，就算这个老三跟杭景在一起了，那凤琪怎么办啊？
0: 哎，
1: 那老郑那边我也没法交代啊。
0: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桌子腿高呢，小时候开的玩笑能算数吗？
1: 再说，你跟林堂生是拜把子兄弟，如果娶了他的女儿做儿媳妇，那是亲上加亲啊，多好啊！嗯，是是，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人家唐生现在还在狱里没放出来。这杭景呢，一心想着自己的父亲，现在有心情谈婚论嫁吗？
0: 那倒也是。要不，我改天问问杭景的意思。
2: 别烫秃喽！放心，我有分寸。认真点儿。舒月，你难得回来一次，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是二姐，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啊？我都回来好些天了，孩子们都快想我了，再不回去啊！
3: 估计他们都要不认识我了，
4: 二姐，你这一走又该无聊了。
0: 你呀，你怎么老跟个小孩子似的？是该找个婆家把你给嫁了。你看看，你看看，不是我一个人说你吧？明天你就跟我去那些太太们的聚会，带你去认识认识那些公子啊、少爷啊什么的。
3: 亲，你又来了，我说了多少次了，我是不会去那种聚会的。
0: 这事儿真由不得你，这是你爹交代的。
5: 那我三哥也没结婚啊，你怎么不管他呀？
0: 你三哥多忙啊，成天在东大营，他身边都是大老爷们儿，上哪认识女孩子去？
5: 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能入了咱们老三的眼。我看啊，就得是杭景这样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杭景要是能做我的儿媳妇儿啊，那可是咱们萧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3: 七爷。
0: 你又胡说什么呢？我胡说什么了？杭景的爹跟你爹是拜把子兄弟，而且你爹把杭景当成女儿一样看待，这是亲上加亲，有什么不好？
5: 你看看你又在那自说自话了吧？那这事儿我爹能同意吗？
0: 七爷，这大清早的，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啊！哎，你们几个，这事儿我可真没开玩笑。你和你三哥的事儿。
5: 我跟你萧伯伯已经说过了，他说，改天呀也问问你爹。什么呀？你们到底把凤琪姐姐置于何地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我是不会同意的。你不同意？嗯，这事儿你说了真不算。
0: 七爷，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之前不是你说的吗？你三哥现在。
5: 比以前成熟稳重多了。嗯，我是这么说过，只不过我一直都把三哥当成自己的亲哥哥，把大家都当成我的亲人。七爷，我很感激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但我现在只想等我爹回来，旁的事情我一概不考虑。可是，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3: 哎，我说什么来着？乱点鸳鸯谱，这下尴尬了吧？
1: 老三，就你多嘴，吃你的包子。
0: 陪你喝咖啡，真的是酒不好喝吗？哎，舒怡，
2: 你们两个过来。
0: 哎，
3: 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你是他养的狗啊？
0: 你才是狗！你不是跟我说了吗？追女孩不是得不要脸一点？舒怡，我来了。舒怡，什么事儿？
3: 两杯。
4: 好的，少爷。
1: 我还以为叫不过来你。
0: 怎么可能呢？
1: 你们知道吗？七一让林航景嫁给我三哥，居然被林航景当场回绝了。
0: 啊？那个，三哥被林航景拒绝了。
1: 对啊。
3: 那三哥不得伤心的稀里哗啦的？
1: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
1: 我三哥又没说要娶她，她矫情个什么劲儿？说到北新城的名媛佳人，那谁能比得过我凤琪姐姐？不行，我得赶紧拍电报告诉凤琪姐姐。
3: 舒怡，别急啊。
0: 舒怡，
1: 我怎么能不急啊？难道就看着我七姨乱点鸳鸯谱啊？
3: 嗨，这不是你七姨随口一说吗？杭景和三哥不也没答应吗？你又何必当真呢？让你的凤琪姐姐白白担心，你说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3: 蛋糕都还没吃完呢。
0: 再喝点咖啡。
5: 三少爷再这么喂下去的话，他可就撑死了。
3: 三哥，
0: 三哥，
3: 莹莹，
5: 嗯，
3: 许少爷要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姑娘，但是他总碰一鼻子灰，你说该怎么办呢？
5: 许少爷就应该在心上人面前多表现表现，让他看看你的优点。
3: 哦
6: 哦，
3: 哎，
0: 对对对，
3: 花花，
5: 嗯，
3: 你有什么建议啊？

0: 许少爷，这女孩子嘛，只要你对她好，时间一长，她自然会动心的，
1: 会动心的。哎，那你说我这想跟人结婚，让人给拒绝了怎么办啊？哎呦喂，
0: 那可就有点难办了。嗯，那还有希望吗？那只能面子里子都不要了，主动主动再主动。
1: 哦啊，对，那万一我是一特要面的人，我就没法主动怎么办？哎呦，那你要面子，
2: 打一辈子光棍算了。
3: 就是，
1: 那不行，那我得主动，主动再主动，肯定的，是不是？
2: 烦不烦？
1: 哎呀，三哥，你一直在听啊？
2: 啊，
1: 对呀，这说我的事儿。
2: 哥，
1: 那我得。
2: 我听着呢。
1: 主动就是一主动，对吧？那追女孩就是主动，主动。
4: 继续说你不主动，你就要打光棍一辈子。
1: 光棍一辈子。哎，对。哎，三哥，余贵啊！
5: 王老板，这个月的房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缓几天呀？
4: 缓几天？你们这些穷鬼就知道给我找晦气。
6: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
4: 废话少说，今天不给钱就卷铺盖走人。
6: 师傅能打人，
4: 敢扔脸，
6: 师傅能打人，打人你要死老的。王老板，王老板，你娘，
4: 我没事。
6: 伯母，你没事吧？我没事。
4: 给我娘道歉！
1: 他自己说也倒着，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6: 住手！
4: 他们欠你多少钱？我出了，你们不要再来骚扰他们。行情。
6: 够吗？
1: 阿青，我不能要你的钱啊！
4: 这才像话！
6: 都什么时候了，钱重要还是伯母的病重要？
1: 就是，这小姐说的在理，但是你怎么和这些穷酸的人做朋友啊？
4: 你再说一句，
6: 拿了钱就赶紧走啊！
1: 你也别太嚣张，再有下一次，马上给我滚，走。

0: 对不起啊，子正，都怪我拖累你了。要不是犯病了，钱都拿来买药了。娘，你瞎说什么呢？你这病不能生气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回去。
1: 小心点。
0: 王静，那个钱。
1: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不着急，伯母的病重要。谢谢你，
0: 杭静。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为什么瞒我？我不想什么事情都麻烦你。家里的事情，我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就不应该那么见外。
1: 对不起。

0: 三少爷，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1: 明天下午2点，你有没有空？去趟云带桥。我有点话想跟你讲，想跟你说。是。
2: 那怎么不现在说？
1: 你到时候来了我告诉你。
0: 小姐，他不会还想捉弄你吧？
2: 我怎么知道？

0: 对了，子正，我拜托陆主编给你加了一份翻译外国译文的兼职，稿酬比一般的都要高，你文学功底那么好，一定没问题的。
1: 谢谢你，浩景，谢谢你把我的事情一直都放在心上。
0: 你是我在北新城唯一的朋友啊，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了。
1: 浩景，
0: 三哥不会真在等我吧？子正，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我得先走了。
1: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0: 不用了。
1: 没事，我就送你一段。

少爷，差不多2个时辰了，估计林小姐她不会来了吧？少爷，我先下去了。

0: 这个季节的北信就是这样，这雨说下就下。下这么大的雨，他应该不会去。
1: 糟了，我的风筝！杭姐，你先在这儿躲雨，我先把风筝收回来。
0: 哎，等等，我陪你去吧。
1: 你刚刚不是说有事吗？
0: 现在应该没事了。
1: 那这雨……
0: 快走吧，晚了风筝就全淋坏了。
1: 哦，来，披我这个。

小心！你们在干什么？

0: 你放开我！
1: 你放开！
0: 你为爱一个女人算什么的？
1: 萧雨辰，你放开我！你为爱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有本事冲我来啊！

0: 三哥，知道你今天碰了谁的女人吗？反正不是你的女人。子章，子章，小北辰，你要杀她，干脆连我一起杀了。阿姐，你让开！你别管我。
1: 你竟然敢背叛我！你说什么？什么叫背叛你？
0: 你知道我在雪里等了你多久吗？你到底有没有心呢？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赴约。
1: 什么意思？你由始至终都在耍我是吗？什么叫耍你啊，
0: 萧北辰？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
1: 那年灯会，你为什么要赴约？你为什么会主动吻我？萧北辰，我看你是疯了吧！林浩杰，当年灵犀灯会的事情，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吗？原来你对一个不喜欢的人也能投怀送抱。
0: 当年的事情，你怎么不去问问你那两个好兄弟？如果不是他们，我根本不想，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0: 子正，子正，对不起。
1: 是我连累了你，你的手本来是用来写字画画的。没事，休养一段日子就好了。杭静，刚才萧北辰没有为难你吧？
0: 听说你跟萧北辰一直以兄妹相称，但是刚才我看他好像对你不仅仅是兄妹之情了。没事，我和他之间有一些误会，说清楚了就好了。
1: 误会？
0: 是他的兄弟搞了一个乌龙。你想啊。 我父亲还身陷囹圄呢，做女儿的只盼着和父亲早日团聚，哪有心思想什么儿女之情呢？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3: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4: 黄管，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3: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的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4: 你想多了。
3: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4: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3: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6: 不动港是象征的就爱情。
7: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8: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9: 我养你啊。
10: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好，好，好，竟然是这样的。叔，
1: 你说，不是三哥，你别生气啊，我们也不是故意瞒着。对啊，我们当时看你那么喜欢他，就想替你加把劲儿，正好他父亲来信了，我们就。
0: 是啊，三哥，说到底呢，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嗯，周全，三哥，你别想太多。啊，是啊，你说咱们北京城多少姑娘要嫁给你呢？梁景是不是瞎了眼了？那我出去。
1: 算了，
0: 不是，三哥，你听我说，
1: 走吧。
0: 哎，三哥。
2: 在明玉月喝醉了，那你还站着干嘛？还不去把他接回来？少爷他醉得厉害，说不想折腾，就在那边睡了。哎，
3: 杭景，啊，季，您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哎，
2: 这不等老三吗？说是下午去了明玉月喝醉了，不肯回来。这老三怎么突然又闹脾气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 不是特别清楚，还傻站在这儿，赶紧去明玉月看着，盯着，别让他再喝了。睡醒了赶紧回来。
3: 是，戚夫人。七姨，那我先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啊。
2: 好，快去吧。

0: 兰兰，你还不赶紧去劝劝？你没瞧见三少的脸色，下人的钱我可不敢。你这没用的小蹄子！
1: 哎，你这么厉害，你去劝啊！
0: 我也没本事，我胆子比你还小。那你说我？

0: 班主，三少这是怎么了呀？从来没见他喝这么多酒。
1: 是呀，三少到底是遭遇了什么糟心事儿，喝成这样？班主，您若是能早点来劝劝他就好了。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可惜我们都不是这个系铃人。
0: 那三少再这么喝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大和商会的佐藤会长为什么会突然到访？咱们一向跟日本商会可是没什么来往。
1: 嗨，你说日本人来了能有什么好事啊？那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就没安什么好心。
2: 对呀，
3: 司令，日本人先割了台湾，又占了朝鲜，还从德国人手里接管了山东的一切特权。日本在中国的商会啊，多少都有政治背景。
2: 还是防着点好。对，
4: 大哥，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要是敢造次，我们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2: 哎呀，瞧瞧，啊，这拜铁做的小里小气的。
1: 就是。
2: 行了，咱们先听听他们有什么说头吧。哎，你们两个。
5: 你们的三哥已经好几天没来这个东大营了，干嘛去了？报告司令，三哥前几日应酬有点小多，这两日想要休息一下。
2: 应酬？
5: 嗯，
2: 你们就帮着他，糊弄我吧。应酬还？
6: 来来来来来来！
7: 啊，我给你们满上啊！
6: 齐少爷，莫少爷，
8: 坐下。
6: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呀？嗯，干啥来了？拿杯子，给他们倒上。
8: 好嘞，
6: 来，一起吧。
8: 三哥，你别喝了，你这都喝了几天了，想把自己喝死啊？
6: 你装什么呀？啊？你又不是没有跟我一起这么喝过。哎，
8: 三哥，是这样。
6: 司令已经找你好几天了，你要是再不回去，我也没法交代了。哎，你又在这边装什么呀？嗯，这杨家吃的。哎，陈，三哥，真的消停点吧，别再喝了。
9: 放手，这么多人在这儿，能怎么着？
8: 哎，三哥，最后一杯。
6: 你来赶紧的。啊。
8: 哎，过来，来来来，
9: 干杯！
8: 怎么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先走吧。
9: 来来，三哥，来来，哎，三哥俩必须干一个。

0: 萧荣，你躲什么呢？
1: 戚夫人好。
0: 我让你把少爷带回来，人呢？
1: 这
0: 到底怎么回事啊？给我老实交代。
1: 哎，戚夫人，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算有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呢。
0: 你那小肚肠，我还不知道吗？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1: 这，少爷会扒了我的皮的。
0: 啊，不说是吧？那我现在就扒了
1: 你的皮。我说，就是前几天，少爷在公园里等林姑娘，等了好几个时辰，林姑娘都没来，少爷就去找她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
2: 林姑娘，林姑娘，萧荣已经把你跟三哥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俩是特地来跟你道歉的。
3: 林姑娘，当年的事呢，是我们不对，
2: 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
3: 我？啊，对，都怪我。这笔账就算我头上了。
2: 林姑娘。这次我们是想请你去明月劝一劝三哥。
3: 嗯，
4: 这件事情我真的管不了。
3: 你别呀，林姑娘，你管不了谁管得了？你要再不管他，我怕三哥在明月院就喝死了。真的，
2: 林航，请。之前的事，的确是我俩做的不对，我们俩在这儿向你诚恳道歉。
3: 嗯。
2: 但三哥对你的情谊是真的。你知道这些年三哥都是怎么过来的吗？三哥从小最讨厌的就是打仗，他当初为什么要去军校？你真以为司令能劝得动他？三哥不想去干的事情，整个北新城没有任何人能逼得了他。他之所以去，就是因为你说他不学无术，一直活在司令的庇护之下，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去了。他想要向你证明，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想要成为你心目中的英雄。

0: 他在军校，每天没日没夜的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你知道他又是靠什么撑过来的吗？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宿舍里，从夜里醒来，看着他捧着你送给他那本书，就像是得到了天底下最好的安慰。 凤城那一战，别人只知道他以少胜多，少年威武。可他左肩胛中弹，血流不止，差一点就死了。当时需要做手术才能把子弹给取出来，可没有麻药，他就这么咬着牙，硬生生地挺过来的。因为他觉得家里有你在等他，他不能死。他想早日打完仗，回来见你。
1: 林姑娘，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套娃吗？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地摊货，那是他亲手为你打的，因为他当时看俄罗斯好多姑娘喜欢，他就想着给你也做一个。你知道他做坏了多少个，手上留下多少刀口，他现在手上还有伤疤呢。
0: 林姑娘，你有权利不喜欢他，可感情这东西。 本就是覆水难收。三哥对你的情谊，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所以也没办法能够轻易的抚平。而且现在，只有你可以解开他的心结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去不去，随你吧。

0: 现在说说吧，老三，好几天都没回家了，一直在明玉月，对不对？那他都多大的人了，出去喝点酒也没什么。再说，没准有什么正事要商议呢。你就帮他遮遮盖着吧，他好几天都没去东大营了，底下的人怎么看他？
1: 好了好了，消消气啊！老三回来之后一直在东大营，他也够累的了，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咱们长辈啊，别管他那么紧啊，我把他叫回来就行了啊。
0: 哎呦，真不省心呢。

三哥，三哥，

0: 好，不喝了，该你们了。好，来来来，三少，别喝了，三哥，跟我回去吧。
1: 三少，
2: 这人到底是谁啊？连你的酒都敢拦？
0: 是不是林杭景，林大小姐吗？
2: 林杭景，就是那个借住在萧府的林姑娘，这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0: 林小姐，三哥，小心，三哥，怎么看上你们这些个凡夫俗子啊？榆林第一大才女，现如今啊，能堪称整个北京冰清玉洁。
1: 怎么来呀你？
2: 清醒，
0: 都安静点儿，散了，走，
3: 走走走。

0: 你来干嘛？
1: 你要消极到什么时候？
0: 我爱做什么我做什么，我愿意消极到什么时候我就消极到什么时候，你管我？你有什么资格？
1: 是，我是没有资格管你，但是你这样糟蹋自己只会让萧伯伯和齐毅更担心你。
0: 你这会儿关心起我来了？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你的风筝爱人的身边吗？
1: 三哥，穆唯一都告诉我了，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你为我做的那些，但是
0: 但是什么？但是你不能喜欢我，林航姐，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些年来自己自作多情？你特别感谢，你就别来了，你来就是你看看我，嘲笑。
1: 我没有要嘲笑你。如果我之前做过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道歉。从我进这个家以来，我一直以为你讨厌我，捉弄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这么多年来，我唯一心心念念的，就是和我父亲团聚。总有一天我是要离开北新的，我何德何能值得你这样付出？三哥，我很感谢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我一直把你当成亲人一样，跟血脉至今没有区别。
0: 所以你喜欢别人？
1: 感情要的是两情相悦。
0: 林航景，我告诉你，我萧北辰在整个北县想得到什么东西，还真就没有得不到的。
1: 我不是一件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有权做自己的选择，谁也勉强不了。
0: 勉强不了什么？

0: 小北辰，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小姐，小姐，这眼睛怎么红了？你是不是刚哭过了？
2: 没有，没有。
1: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这就告诉戚夫人去。啊，
2: 没事。你跟戚夫人说，晚饭不用准备我的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1: 可是，小姐。

0: 如果我之前做过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道歉。我很感谢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我一直把你当成亲人一样，跟血脉至亲没有区别。
1: 所以你喜欢别人？
0: 感情要的是两情相悦。

0: 爹，嗯，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剪头发的时候，把我的头剪得跟个西瓜一样。哎，我告诉你啊，
1: 我呢听家里边的老人说呀，这个父亲给儿子理发可以去掉晦气，啊，可以让儿子健健康康的长大。
0: 所以你还专门去了东郊巷学了这门手艺。嗯，你都不知道小时候。
1: 三哥和子俊有多羡慕呢？哎，说到这儿，咱们这几天都没见北辰呢。军队里沸沸扬扬的，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都是些三哥的私事儿，
2: 你就别操心了。
1: 行，你们都长大了，都讨厌我们啰嗦了是吧？
2: 行，你以后还是去找那个白鹅理发师吧。
0: 不要，爹，我就要你剪。再说了，这不是您对我的爱吗？嗯，
1: 臭小子，坐好了。

0: 三哥这几天怎么不陪我们玩啊？
1: 你三哥那么忙，哪有时间总陪你们玩啊？
2: 忙什么？忙着花天酒地啊？
1: 你别胡说八道，他那是应酬。
2: 应酬什么呀？我都听人说了，三哥最近天天都在明月喝酒，喝得不省人事。不过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买醉啊？不行，我得去把他找回来，哪能天天这么喝呀？
3: 三少回来了。
4: 哟，三少回来了。
2: 三哥，你回来了。
1: 老三。
4: 三少。
1: 老三，你没事吧？
5: 这几天让你操心了，七。
0: 三哥，
6: 三哥，这些天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北望想你了。
0: 北翼也想你了。我娘也想你了，淑仪姐姐也想你了，还有杭金姐姐也很想你呢。
5: 三哥也想你们。
1: 老三，回来的正好，吃点东西吧。
5: 啊，不了，七姨，书房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
1: 哎，你不吃了？哎，我一会儿让向荣把燕窝给你送过去啊。
7: 好的，戚夫人。

0: 萧司令，在下吉田。嗯，这位是我们大和商会的佐藤会长。久闻萧司令能征善战，英武非凡，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1: 萧司令一方之主，大才之人，鄙人仰慕已久，早该登门拜会，怎奈商会事务缠身，望见谅。
2: 嗯，不用那么客套，我萧某人一向欢迎各国的友好商人。

0: 这枚勋章是我大和商会所赠，略表敬意，望司令笑纳。你们还真是破费啊！
1: 您言重了。
0: 笔走龙蛇，遒劲有力，好字啊！这不过是早些年前的涂鸦而已，见笑了。
1: 司令过谦了，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能否厚言讨得司令的一副墨宝。
0: 萧某在外征战多年，所谓墨宝早就荒废了。
1: 司令。 我们初次登门拜会，如果您拒绝的话，就是看不起我佐藤了。还望司令不吝赐字，我们也不虚此行。

0: 司令，啊！想必这位就是萧司令的公子，北新城萧三少，在下大和商会佐藤完雄。谢会。
1: 佐藤会长，不知佐藤会长此次来到北新，是为何而来呢？
0: 主要是来拜会萧司令，有幸亏得司令墨宝，便起了收藏之心，以便日后时常瞻仰。
1: 哦，是这样，家父的手最近有些危急，不便写字。
0: 哦，司令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老毛病了，不足挂齿。既然这样，自带副笔。 不知佐藤会长是否可以接受？
0: 当然可以。三少的字，我们一样求之不得。

0: 佐藤会长，这两句论气势，再适合你们不过了。见笑了。三少的字，不输司令啊。哼。见笑了。只是似乎少了点什么。
1: 少了什么呀？
0: 我记得这两句诗是"云帆一天木，浪簇半空花"。
1: 真没想到，佐藤会长对于中国文化还是颇有研究的。三少见笑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下只是略知皮毛而已。
0: 那就对了，这句就是人们写的，没错。
1: 当然，三少没错，是我错了。
0: 多谢三少的墨宝。司令，三少，叨扰多时，告辞。
2: 国府官，送客。
3: 是。
2: 这俩人来者不善。
3: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2: 怎么？您觉得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3: 嗯，正是时候。

0: 只要把萧家赠予的这幅字刊登在报上，那就相当于昭告世人，萧家对我们施以友好。那商会的事情在北新，自然也就好办多了。
1: 会长，你还想算计别人？别人已经把你算计了。要是把这幅字登到报上去，天皇陛下的脸就被我们丢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萧北辰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寸土不让，让我们休想得到一丝便宜。
0: 寸土不让？不明白。
1: 这怎么就是寸土不让了呢？拿回去慢慢揣摩吧。总之，这父子俩都不好对付。可是我们这批货必须经过北兴中转，如果他们不点头，那我们来日方长又何惧前路漫漫呢？这次萧家既然不合作，我们便另寻他路。
2: 你不必着急，世事如棋嘛。有时候棋逢对手，才能下出一盘精彩的好棋。
3: 听您的，
4: 三哥，
3: 老刘，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睡不着，我想你给我讲讲故事。这都几点了？小鬼头，快回去睡觉。三哥，我们明天一起去骑马吧。三哥，明儿没空。那我们一起去华森饭店吃海鲜，听说那里来了一个新厨子。
4: 一个小鬼头，小人精，这你都知道。戴三哥，最近确实有点忙，忙完这身之后，三哥带你出去玩。嗯、
2: 你是不是和杭景姐姐吵架了？
4: 小孩，别管大人的事啊。
2: 北一好久没跟三哥睡觉觉了，这次有空了吧？
4: 哎，哎，你这小鬼头，动作都挺快。说吧，你又想听哪个故事了？这个。说这个庞统啊，来到了凤尾坡，然后。
0: 康司令，我这次来是有要事相求。<笑>佐藤先生何必见外？你我合作也有三年之久了。佐藤先生有难，我自当尽心尽力。那我就先谢谢了。我有一批鸦片要出货，运往北岭，必须经过北新。我已经试探过萧海山的态度了。
5: 看来，他是不会给我这个面子。可北岭那边又是我的大客户，事不宜迟，所以只好请司令帮我想想法子。啊，必经北新。可萧海山最忌讳的事情，就是鸦片。想要让他放心。
0: 比登天还难，康司令，您是京都军身边的红人，压着一个萧海山，应该不成问题吧？<笑>
5: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跟他只是同僚，一个级别。
0: 哎，司令过谦了。其实我和军部一致认为，康司令您才更适合做这直北之主。 若司令有心，我们必当全力支持。
5: 这高帽子一旦戴上了，想要摘下来，可就难了。
3: 喝茶。

0: 他就一直在出监的名单上。此次康敬雄来北新，只带了不多的随从，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行动机会。
1: 勇哥，这次子正不跟咱们一起行动吗？
0: 子正负责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1: 哦，
2: 勇哥，为什么不直接让我出行动？
0: 康敬雄此次来北新，主要是参加萧海山戚夫人的生日宴会。子正，我知道萧府的林小姐是你朋友，所以我担心。
2: 勇哥，你放心，我会小心一点，我不会让他认出来的。
0: 好吧，我到时候会安排人协助你。
3: 今晚8:10，耀眼。
4: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5: 招财猫。嗯。
6: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7: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8: 黄管，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4: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的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8: 你想多了。
4: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8: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4: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3: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10: 我劝你们，等等吧，优惠期间。能打官方立减联券7.3折起。
11: 里面请，请请请。
12: 你们随意啊，都是我们家厨师做的，太好吃了。
13: 那么多人呢。
14: 戚夫人啊，恭喜恭喜啊，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
12: 谢谢啊。
15: 祝贺祝贺啊。你知道吗，我们家凤姐啊，知道你生日，特意从法国带来了香水送给你。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快打开来看看。
14: 凤姐啊，总是惦记着我。玫瑰味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15: 真的，那是太好了。我们家凤琪说啊，这个味道最符合戚夫人的气质了。
14: 凤琪啊，真是像了你了，最会说话。你最近用的什么护肤品啊？给我们分享分享，又漂亮了。
16: 她呀，用的可都是法兰西的货，可贵着呢。哎，你看到的是美貌，我们看到的那可是

0: 康司令到，康司令，康司令，康司令，你们好，你们好。哟，
1: 哎呀，海山，
2: 哎呦，康司令，康司令，康司令，
1: 康司令兄弟，真是好久不见了，大家别来无恙啊。
0: 康司令，也就是舰内的一个小小生日，还劳烦您亲自光临。海山这边，谢谢了。
1: 嗨，我人都到了南湾，离北新也就一步之遥。
0: 还不过来凑个热闹，啊！你我兄弟客套什么？康司令，您这些年潜心研究佛法，是脱了俗尘的高人。您这一来啊，可千万要给我们这些兄弟们好好指点指点呐！
1: 是啊，康司令，你可别小气，以我们兄弟这点慧根，也就能跟您学点皮毛啊。
3: 你们呢，还是和当年一样，开起玩笑来就没个正形。
4: 哎，戚夫人生日，鄙人特地备下一份薄礼。哦，
5: 忘笑纳。哎呦，
6: 康兄真是破费了啊！什么也别说了，你们请。
1: 好，请，大家请。
0: 来来来来来。<笑>
4: 放到这边就行。
5: 来喝一个。
7: 我去了啊！
6: 干杯！
5: 舒怡小姐，请您跳支舞。哎，
6: 最近有一个新电影叫《一个傻瓜》，你们看过吗？《一个傻瓜》，好像啊，听说过，听说过。对，《一个傻瓜》。哦，
5: 我也没看。
6: 嗯。
5: 哎，别安慰我，习惯了。

0: 三哥，我去替你向林姑娘邀舞。
1: 哎，得了，哪凉快哪待着。三少，可否赏光与我共舞一曲？
2: 等等，我说过我不跳了吗？

0: 不好意思，康兄的意思是，让我拿烟枪换步枪啊？
1: 只要你同意开放关口，就可以多扩充一个营的军备，怎么样？条件确实很优厚，但是。
0: 康兄，你要知道，这烟土是海山的禁忌，实难从命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的脾气，我还不了解吗？所以，这次我可是带着足够的诚意来的。什么诚意？以后枫林镇出产的铁矿，我优先给你。
1: 这康兄真是大手笔啊！只要你同意，今后我们联合，你对我开放关口，我保证，不论军需还是矿藏。

0: 都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北信。
1: 堂兄，什么事都好说。这鸦片啊，侵蚀国人的身心，我是绝对不能为你开这个口岸的。海山也劝康兄一句，以后别老跟这些鸦片商人来往了。
0: 海山，那这笔买卖真的谈不成了？真的就没有什么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1: 实在抱歉，康兄。
0: 哎呀，惭愧啊，亏得本人自诩是个清心寡欲之人。海山，你的操守还真是让兄弟我望尘莫及呀。
1: 康兄就别拿海山打趣了，今天啊，让我好好尽一下这地主之谊啊，咱们喝个尽兴，来，干杯。
0: 嗯，好。

0: 司令，怎么样？
1: 不出我所料。
0: 那现在怎么办？日本人那边等消息呢。
1: 我康金雄从来就没有空手而归过。
2: 你，
0: 司令，
3: 哎呀呀，
4: 对不起，康司令，
2: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啊？康司令，不好意思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对不起，我刚才有点太着急了。对不起，康司令，我给您擦一下吧。
2: 不用了，
5: 还不快下去？
4: 是。
5: 龟叔。
2: 哎。
5: 快，带康司令上楼换身衣服。
3: 哎呀，这孩子太莽撞了。康司令，请。

0: 派你来的。把脸转过来。
1: 多少？
2: 怎么回事？
3: 我去看看。

0: 司令，什么情况？您没事吧？
1: 我没事，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
0: 人没跑远，就地封锁。是。白衬衣，黑马甲。康司令，出什么事了？
2: 刚才有人要刺杀我，可惜让他给跑了。
0: 你们两个守住出口，其他的人都跟我来，不要刺客跑了。
3: 停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哎。

0: 你为什么要刺杀康庆兄？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1: 对不起，浩庆，这个我真的不能说。
2: 那边搜到没有？
3: 报告，没有搜到，
2: 继续搜。
3: 这个方向搜了吗？
2: 没有。

0: 你要去哪？
1: 我不能连累你。
0: 你不要命了？啊！你不要命了？现在外面全都被包围起来了，你只身打扮能跑去哪里啊？

0: 康司令，实在不好意思，你干在内人的生日晚宴上发生这种事情，真的，真的是抱歉。
1: 肖司令，我们康司令本是一番好意，专程来给戚夫人祝寿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萧府应该是北新城里最安全的地方了，居然会混进刺客，这个道理有点说不通啊。
0: 张参谋，
2: 你什么参谋？难不成这个事儿是我们萧家做的？谁会在自己府上杀人啊？
3: 素仪，
0: 爹，康兄，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4: 啊，你做事，我自然放心。
0: 这几层楼我们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刺客，外面已经是第一时间包围，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所以。 人肯定还在大厅里。哎呀，这是，这是干什么事？逃出去了。刺客。肖司令，咱们今天来的宾客肯定都在宾客名单上，所以能混进来的只有服务生。
3: 嗯，
0: 刚才对我行刺的，就是一个服务生。
3: 所以，肖司令，
0: 您看能不能？
3: 当然，贵叔，
0: 哎，
3: 叫他们过来。
5: 服务生，都过来，过来。
6: 哎，对，站好。
3: 刚才把酒洒在我身上的那个服务生呢？怎么不见了？
0: 管家，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个服务生？
6: 我们这儿一共有12位。
3: 现在只有10位，看来那两个人必是刺客无疑，人也肯定就混在这里。海山啊，
7: 嗯，
3: 不好意思啊，还得要你提供一份今晚来参加宴会的宾客名单，这样也有便于张参谋逐个排查。
0: 当然，把名册拿来。
6: 名册。

0: 确实，
1: 好像没见过。
2: 哎呀，
3: 见过，
2: 是这，
3: 他怎么会？
2: 他怎么会？
4: 啊，这位是我给七姨请来的画师。
0: 画师？
4: 嗯，
3: 画。
0: 七夫人，这位画师，你可认得？
5: 哦，是杭景给我请的画师，要给我画肖像，作为贺礼。
3: 画师，我
0: 画呢？
4: 还没有时间画。
0: 那就现在画吧。
4: 这。

0: 不得不说，画的挺像。不过，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见过，
2: 见过，
3: 见过，
4: 见过，
3: 见过，
4: 见过，
0: 没有吗？

0: 我想起来了，
1: 是是是，
0: 长生街天桥底下那画画的，是你吗？司令，给我走，去看看。
2: 萧府的，跟我走。
3: 啊，康兄，咱们在里面坐着等消息吧。
0: 好，请
3: 来。
4: 一会儿跟我去后门。
5: 你，
4: 三哥让我来帮你们的。走吧。
5: 走吧。
2: 有人来了，快走！
6: 军哥，快上车！
3: 走。
2: 开枪！

0: 待命，司令，人没有追到。
1: 唐兄，我认为凶手已经被他的同党给接应走了，我会继续派人追捕。您还是先回去休息，一有什么消息。
2: 我第一时间告知。哎呀，这一晚上意外的节目还真不少啊！走了，齐夫人，鄙人就先告辞了。
3: 康司令，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
1: 请。

0: 林小姐，你身上的这个血迹是怎么来的？
1: 林小姐，刚才那位画师呢？
2: 张参谋是在问我吗？刚才的场面那么混乱，我自己都自顾不暇，怎么会注意这些？
0: 自顾不暇？没有注意？林小姐请来的画师不见了，身上又偏偏沾染上了血迹，难道这是巧合吗？
1: 看来刺杀一事跟你是脱不了干系了，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3: 等等，
4: 康伯，恕我直言，今日之事发生在萧府，理应由萧府来查个明白。
5: 康兄，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杭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而且她是一个弱女子，怎么会跟刺客有瓜葛呢？
1: 诸位，这事实可就摆在眼前，难道萧府想故意包庇不成？哦，或者说，今晚之事，府上早就知道。
0: 张参谋，不得造次。海山，
6: 哎，
0: 凭我们的交情，我当然相信。可是现在，证据确凿，又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也是一番好意。林小姐若真是与此事无关，问清楚了，萧家也就摆脱了嫌疑。否则，这件事要是传到了金都君的耳朵里，你也不好交代，是不是？你放心，我一定秉公处理。林小姐若是清白的，我自然是第一时间放人。
5: 好，也只能这样了。那就劳烦康兄，一定照顾好杭景。
0: 哎呀，您放心，我这个当伯伯的，自当如此嘛。
1: 林小姐，请吧。
2: 杭景，请司令。

0: 告辞。
1: 小姐，小姐，司令，夫人，他们不会拿小姐怎么样吧？
2: 司令，怎么办啊？
0: 我们现在理亏，要是跟他们硬来，对行情更不好。
3: 这个林行情还真是厉害，天天在外面混，居然还跟乱党为伍。
0: 你给我闭嘴！

0: 司令，您说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萧家的宴会上刺杀您？
1: 还能有谁呀？
0: 不会又是青年会那些乱党吧？那如果林行景真的包庇他们，是不是可以证明萧家跟青年会有联系？
1: 要是能证明萧海山和青年会有关联，那就好办了。可惜，这些都只是猜测。

我还要感谢那位刺客呢。你可知，这个林堂景，他是谁吗？不就是萧海山的义女吗？她还是林堂生的亲闺女。林堂生，成都军囚禁的林堂生。对，萧海山的拜把子兄弟。你想，兄弟的女儿要是有难了。 以萧海山的性子，他能见死不救吗？

0: 司令，可算回来了。杭景那儿什么情况啊？
1: 审过了，杭景是一句话不说，这康敬雄啊，坚决不放人。
0: 那怎么办啊？咱们不能不管杭景的死活呀。他身子本来就弱，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关在那种地方？
1: 明天我去趟华兴饭店。
2: 你要去找康敬雄，不管怎样我也得去试试。爹，你就别管他了吧，他就是咎由自取。我们好心收留他，他居然还反咬我们一口，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应该避嫌才是。
0: 淑仪，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七姨，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帮他说话？我们都心知肚明，你那天就是在包庇他，哪来的什么画师啊？他跟那个刺客分明就是一伙的。现在好了。
3: 弄得我们整个萧家都脱不了干系。行行行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反正我相信杭景，他不说实话，肯定有他的苦衷。来，海山，尝尝。
1: 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老树白茶，精品中的精品。确实好，康兄，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嗯，找你来呢，是想请你，啊，放杭景这孩子一马。我跟他父亲是世交，他父亲现在人在狱中，几年前把他托付给我，万一这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
4: 我以后没法跟他爹交代啊！哎呀，海山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确实有些为难呢。
5: 肖司令，不瞒您说，已经三天了，这林小姐是一个字都没透露出来，您总不能让我们康司令觉得。
3: 这事儿没发生过吧，康兄？嗯，直说吧。你想怎样才能放过这孩子？海山，我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过了，除了这个，什么都好说。海山啊。
3: 我也知道，林小姐一个小小的女流之辈，与我无冤无仇，怎么会谋害我呢？你放心，我保证，只要你帮我这一次，林小姐的事，我一定不再追究。这是我的底线，祸国殃民的事。 我是断不肯做的，海山啊，你也不要轻易的这么下结论。我觉得这件事，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勇哥，你醒了？哎，快躺下，有伤在身，需要静养啊，躺好。
1: 对不起啊，勇哥，我失手了。
0: 不怪你，康敬雄本来就狡猾难缠。前两日，肖北辰去过你家搜捕。哎，
1: 勇哥，我娘没事吧？勇哥，
0: 你放心，我已经把你娘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放心啊。
1: 谢谢勇哥。对了，勇哥，杭景呢？杭景没事吧？这次要不是他，我根本不可能逃出来的。
0: 他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勇哥？他怎么了？
0: 他被康景雄抓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哎，站！你别激动，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命了？
1: 他是因为我才会被抓的，我就算没这条命，我也必须去救他。
2: 哎，子正，你给我回来！子正，子正，你以为你拼了命就能把他救回来啊？
1: 那也得去救。
2: 再怎么说，她也是萧海山的义女。如果连萧海山都没有办法，我们能做什么？
1: 可是，
2: 我们先等等消息，不要冲动，否则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螳臂当车，白白牺牲。

0: 你自己心里清楚。只要你说出刺客的姓名和身份，我爹就能保护你。
1: 三哥，这件事情因我而起，就该由我一人承担。我不想连累萧家。
2: 你不想连累萧家？你认为你现在没有连累到萧家吗？
1: 真的对不起。
3: 你真的不知道刺杀军政要员到底是什么罪名吗？
1: 我知道。
3: 你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他，是吗？说话！
1: 三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由我一人承担。

0: 那行情，你觉得凭你一己之力，承担得起整件事情吗？你信不信我会像那天一样，将他提溜出来，给他脑袋里面放颗子弹？你不会的，否则那天你当场就能杀了他。
1: 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我？他得罪了我萧北辰，我要他的命。我看整个北新城，谁能拦得住我？
0: 谁都拦不住。但是三哥，我信你。

0: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林航景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直接参与刺杀康敬雄一案，但是根据画师突然消失和林航景衣服上的血迹推断，林航景有包庇罪犯之行为。依照法律，判决如下。被告人，请起立。被告人，林航景，犯有……
1: 等等。

0: 受了。
1: 没事儿，
0: 三哥要干嘛呀？
2: 不知道。
0: 看看看。
3: 肖三少，您这是？
4: 法官大人，我今天来是为了林行请林小姐做担保的。
0: 啊？
5: 做
0: 担保？
5: 三少，
6: 三少要做，
7: 我就说嘛，
0: 那怎么做担保？对呀。
8: 不知道肖三少凭什么为林行警做担保啊？
4: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1: 未婚妻？三哥在说什么？
6: 什么时候的事？
1: 未婚妻？这事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0: 三少，
9: 搜警。
8: 哟。哎呀，这事儿之前怎么没听司令和三少说起过呀？
4: 肖父与林小姐的父亲是多年的挚友，所以就在我们儿时为我们定下了娃娃亲。
0: 认识
1: 说对的
0: 呀，难怪朱大姐问你做事。
6: 娃娃亲？
4: 并且我们打算在一个月内完婚。
1: 疯了吧！你坐下。
6: 太快了。
9: 肃静！被告人林行警，以上关于你与肖三少关系的描述是否属实？

0: 被告人林航景，请回答法官的问题。
1: 法官大人，我萧北辰愿以我自己的人格，以及瘾君第一军军团长的身份，来为我的未婚妻做担保。这就解决了。原告是否有异议？哈，萧三少的人格，我自然是相信的嘛。作为萧三少的未婚妻，我也相信，林小姐绝不会干。

0: 出刺杀这种勾当，所以我没有异议。
1: 这事儿怎么
2: 回事？差不多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那我家小姐叫你婶。
1: 什么事
4: 儿？喜事儿，我还准备帮我家
5: 介绍给三叔。
6: 现在人家喜事儿啊！
7: 对，这事儿太快了。
8: 小姐住他们家，看有关系。
9: 一个月之内。
10: 肃清。那好，既然原被告能达成一致，本庭宣布同意萧北辰作为担保人保释被告林航景，即刻生效。保释期间，担保人将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0: 萧三少今天上门来找我，莫非也是为了林小姐？
1: 康伯，您妙言。我今日来就是为了林行姐，而且我还打算在这一杯酒之后跟您开始合作。
0: 此话怎讲？
1: 我呢，得救行姐，我也不得不救她，而且我打算给她做个担保。
0: 哟，这我倒是好奇了，你凭什么为她担保啊？
1: 凭她是我的未婚妻。不瞒您说，这都是打小父辈们垫的娃娃亲，没多少人知道。
0: 哦，
1: 但我呢也知道您此次前来北新到底为的是什么。
0: 哼，如此我们也就开门见山。你父亲不答应的事情你敢答应吗？
1: 不瞒您说，我萧北辰若是连我的未婚妻都保护不了，这不是让人看了也笑话吗？那我日后还如何统领影军啊？
0: 好，只要你能够让我的货顺利地通过你的关口，那么林小姐就绝对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你身边。
1: 好，
0: 不过不知你是否愿意在法庭之上当着众人的面澄清你们的关系。
1: 康伯这是不信我。
0: 怎么，三少不敢？
2: 司令，在法庭上这出戏唱得真够累的。
0: 没想到这萧北辰配合的还不错。
2: 您让萧北辰当众承认林航景是他的未婚妻，他的话能信吗？
0: 真真假假重要吗？那郑老粗一心想把女儿嫁给萧北辰，这下正好断了他的念想。我倒要看看他今后还会不会对萧家忠心不二。
3: 司令，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你说咱们没有答应康敬雄的要求，他怎么这么轻易就把航景小姐给放了？
4: 司令，司令。
5: 老郑，怎么了？
4: 司令，老三在法庭上说林航景是他的未婚妻，而且还有了婚约，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5: 我也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哎，
4: 司令，你最清楚了。我拿老三当半个儿子看啊，对吧？在凤琴心里，他只有老三呐。那你说，
5: 你稍安勿躁啊。我琢磨着，很有可能是老三当时想出的那么一个权宜之计，也是为了保航景这丫头的周全。
4: 哦，那但愿如此吧。不，这我这心……
5: 哎，等老三回来，我一定当面问清楚此事，好吧？
4: 好，好。哎，司令，那我刚才太莽撞，你别往心里去啊。哎，
5: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啊。凤琪是你的掌上明珠啊，我也是个做父亲的，理解理解，啊，理解。
4: 司令，
5: 哎，
4: 司令，
5: 嗯。
4: 出事了。
5: 怎么了？
4: 三少把日本人的一批鸦片给放行了。
5: 什么？
4: 我得到消息，马上派人去追了。可是，
5: 可是什么？
4: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消息晚上报了两个钟头，现在这批货已经出了咱们的辖区，我们无权阻拦了。这老三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5: 简直混蛋！跪下！ 跟我说说吧。
6: 国法、军法、家法，在你心里还有什么？说话。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6: 你是魔障了吗？鸦片是个什么东西？啊，那是要人命的东西。多少人，啊，因为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萧海山，戎马半生，自认为没有越过任何界限。这下可好，啊？让自己的儿子给破了戒了。你这么做，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萧家？啊，我们萧家就是一个不仁不义呀。
1: 是儿子做错了，请您军法处置。
6: 军法处置？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7: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8: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9: 招财猫？嗯。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10: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11: 黄管，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8: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11: 你想多了。
8: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散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11: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8: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7: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咦，贼辣贼辣的，
14: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6: 这道题好难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7: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8: 这道题，请问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9: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0: 再见。
11: 读后感太难了，飞姐，飞姐，破晓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2: 太麻烦了。
13: 哎，泡泡，帮我写五十读后感300个字。
14: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5: 当然不同。
16: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7: 不管了。
18: 哎， 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9: 母亲节要到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6: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3: 需要解答？
17: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8: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8: 接下来是新闻大。

0: 最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呦，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5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是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

0: 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锋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锋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2: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2: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0: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2: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3：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0: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

0: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1: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蚁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蠹，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3: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2: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0: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2: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个阶段呢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0: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2: 对的，对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0: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2: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嗜食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0: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2: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0: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2: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0: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2: 这是白腹皮蠹，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 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腹皮鹭当做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腹皮鹭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3: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0: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2: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3: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体实显微镜。
0: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2: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0: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2: 是的。
0: 你们也要数，
2: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喙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1: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1: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4: 对。
1: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1: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1: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4: 对。
1: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盘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盘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盘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盘尾虫的结构。 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碳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金纶。
1: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1: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1: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3: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5: Ready go。
0: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1: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料，竟然没有透下去。
0: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3: 哇，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ARS 的布，闷上。
1: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1: 还有一布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呆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4: 对，就渗透进去了。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4: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1: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4: 对，它就滚走了。
1: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4: 对。
1: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什么变化。
1: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4: 摊开来了。
1: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4: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1: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4: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啊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4: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1: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4: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我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3: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7: 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8: 招财猫？嗯，
9: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8: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10: 王管冲，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7: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10: 你想多了。
7: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10: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7: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啊。
5: 今晚8:10，耀眼。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赴永州市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毛伟明在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0: 高考期间，湖南多地将迎暴雨天气，应急委提醒多部门加强值守，护航高考平安。
1: 2026环塔拉力赛在新疆阿克苏收官，跟着环塔看新疆，湖南广电持续为文化润江注入动力。
0: 2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祁阳市旭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

0: 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要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沈晓明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效应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调研中，沈晓明来到冷水滩区梧桐街道信访群众家中现场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督导当地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到因安置小区建设滞后，导致部分征拆群众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沈晓明现场查看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进展，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1: 2号上午，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金融系统防风险、优服务、拓改革、强监管，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0: 在听取金融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期间，湖南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支撑持续夯实，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突破11万亿元，全省存贷比为88.6%，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3.1万亿元，增长14.2%。毛伟明强调，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重点任务，汇聚金融强省建设强大合力，确保“十五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相适应。具体来说，要着力优化提升金融服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个高地等领域集聚，实施新一轮企业上市金扶融跃升行动，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深化拓展金融改革，推进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改革、连环债清偿机制改革、投融资领域改革，着力加强改进金融监管，强化全覆盖监测预警、全过程监管执法、全方位规范整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盯防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全力防控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协同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高度重视重点企业风险。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送审稿、湖南省深入推进金扶融跃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文件。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围绕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主题开展专题调研。
3: 来到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毛万春一行深入了解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情况，对该院为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勉励科研人员为城市更新中的生态治理提供更多科技支撑。在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了解了新技术在生态系统遥感监测中的应用。毛万春指出，要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优势，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在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调研组现场观摩美丽湖南数字平台建设情况，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毛万春强调，生态环境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摒弃速决战思维，树立持久战意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深入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餐饮油烟整治等行动，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水平与人居环境品质同步跃升。省政协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抓得更紧更实，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实施青年就业创业生活成长四大友好行动，湖南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立业的文章。文章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湖南着力解决年轻人关注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湖南对年轻人真友好，年轻人在湖南更有为。
2: 今天，甘肃省湖南省经贸合作洽谈会暨甘味入湘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活动在长沙举行。
3: 本次推介会，甘肃带来了305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466亿元，涵盖特色种养、设施农业、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领域。在品鉴会现场，来自甘肃天水的长城果汁饮料公司第一次参加甘味入湘活动，带来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花牛苹果及果汁产品，目前已经与湖南中石化签订了400项订单。
4: 我们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这边的这个市场和人力资源的这个投入。湖南这边的市场这个消费档次比较高，它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广的。我觉得在这个饮料这个订单销售这块的话，应该我们有一块偏天际。
3: 湖南人嗜辣，陇上交展台的油泼辣子、辣椒面等产品销售火爆。去年参加了甘味入湘活动后，企业打开湖南市场，与餐饮店、超市连锁店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在湖南地区年销售额达450万元左右。
5: 我们也把湖南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就是重要战略合作的一个地区，将来也肯定会长期的在湖南开拓市场。70%的客户是通过甘味入湘对接到的客户资源。
3: 湖南作为中部崛起的流通枢纽与新消费品牌的孵化器，在农业科技、加工、智慧农业、流通领域优势明显，双方农业发展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2025年，甘味在湘销售额突破23亿元。
6: 我们也想把我们的资源和湖南的加工能力能够做一个结合，我们甘味出笼在中部甚至于在东部能够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1: 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西州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晚上到4号白天，湘中、湘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4号晚到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6号起，全省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尤其是高考期间，湖南各地都将渐次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需要注意极端天气下的高考应急调度和高风险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7: 七幺八号这一轮过程，它除了强降水外，还会伴有7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整个过程在10号区域结束。高考期间，考生以及考生家长就是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
2: 省应急委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完善极端天气下的高考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
8: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考场安全、考生安全，加强山洪依法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斜坡建防护、中小水库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防守和监测预警。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各地水库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
3: 据省水利厅消息，

0: 相关部门最新会商研判，六月中下旬湖南将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江、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七月后，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
1: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0: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是关键，岳阳市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正沿着大坝、堤岸、闸房全线徒步勘检，对工程主体配套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紧盯渗漏、破损等隐患，并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2: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涵二管分层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足额预留防洪库容。
0: 郴州市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动态控运。目前郴州已建成超1000座雨水情监测设施。
3: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0: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三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足额储备，专人管护。
4: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汛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5: 湖南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纵深推进，各地围绕生产、储存、运输全环节靶向排查，从严整治，重拳打击各类涉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
6: 李玲对全市176家花炮生产企业开展为期3个月全链条专项整治。李田镇南凤烟花厂区所有设药工坊已贴上封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危险品中转站、药物总库、成品总库，含药半成品和原材料一律就地封存，关键岗位人员动态每日报送镇应急办。目前各企业正全面自查自纠，对标整改，仅相关部门复核验收达标后才能有序复工复产。
7: 把涉药人员底数摸清楚，每天动态跟踪，防止他们参与非法生产。
6: 李玲是孙家湾镇发动村民将自家摄像头接入村级监控平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触发预警。6个村全部配备了无人机，对偏远死角开展常态化巡查，
8: 对偏远山头、废弃厂房等这些隐蔽的地方进行空中排查，而且是不定期、不打招呼的飞，就是想让搞非法生产的人摸不着规律。
6: 5月29号，衡阳县执法人员在县山镇金美村排查发现，商户汪某某违规在门店阁楼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阁楼空间密闭，紧邻经营区，无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极大。汪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非法烟花爆竹全被收缴。冷水江市排查辖区商铺、民房及闲置库房时，在10处村一居民密集区民房内查获非法烟花爆竹900多件，
9: 发现有可疑的气味、消失火药的味道。然后我们发现旁边有一户住宅，门窗紧闭。然后我们就立马找到了房主，责令他打。
6: 经查，房主谢某未取得任何烟花爆竹储存资质，也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民警依法对谢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已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瞄准运输环节，优先组建9个专项工作组，在全县进出城关键路口、干道、要道布点设卡，重点排查危化车辆、厢式货车，严查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及原材料非法置贩、无证贩运等违法行为。针对前期查扣的问题烟花爆竹，桃江县、永兴县组织集中销毁行动，无害化销毁非法储存过期烟花爆竹12000多箱，现场由公安警戒管控，专业人员远程点火销毁。 销毁结束后清查残火，清理废料，消除安全隐患。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月下旬在湘潭举行。借着旅发大会的契机，韶山灌区陈列馆经过47天的改造升级，全新开放，向游客们讲述着60年前10万湖湘儿女修建韶山灌区工程的奋斗故事。
0: 今天是韶山灌区第一期工程全线通水60周年的日子，位于韶山市银田镇的韶山灌区陈列馆早早就迎来了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陈列馆全新升级了地上银河人间奇迹展厅，为游客还原了60年前10万群众劈山开渠的场景。
10: 在寒冬腊月的日子里呢，大家打着赤脚，穿着草鞋在开凿渡槽。我们7000民众呢，靠着最原始的肩挑手提，将这座大山呢深切下去27米，这也呈现出了当时一个热火朝天建韶灌的场景。
11: 10万劳动大军发扬移工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
0: 1965年，为了解决湘中地区水旱频发的问题，湖南开始修建韶山灌区工程，以水府庙水库、涟水支流等为水源，串联起众多水库和塘坝，共同构成长藤节瓜式的灌溉体系。10万民工自带粮食，自备工具，参与建设。
12: 就是几根稻草一铺，一张白纸一盖，晚上打个灯，第二天拔起来就去干，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干出来的。
0: 10个月的时间，10万建设大军劈开110多座山头，架设26座渡槽，打穿10个隧洞，创造了工程奇迹。60年来，韶山灌区沿线受益地区累计生产水稻410.65亿公斤，灌区发电13.5亿度，提供农业灌溉用水281.14亿吨，让曾经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湘中粮仓。重新开放的韶山灌区陈列馆也将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展陈活动，让更多人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3: 今后的陈列馆呢，将作为党性锻炼和水利科普教育的平台，尤其是推进水利研学和韶山旅游线路的延伸，作为我们湘潭市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5: 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来，衡南县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让问题清单一步步变成党委政府的履职清单，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
14: 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正在推进室内外装修及道路管网配套建设。自衡南县县城搬迁至云集街道20多年间，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公办高中在10多公里开外的车江街道。省委巡视指出问题后，衡南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巡视整改的头号民生工程，成功争取各类资金5.75亿元，还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于2025年10月破土动工建设。
15: 通过立项向上争一点，财政挤一点，社会捐一点等多种途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
14: 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秋季正式开学，将提供60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
16: 不仅填补了县城公办高中的空白，也优化了全县教育布局，带动了文教万城，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14: 省委第13巡视组还指出，衡南县县城地下排水管道陈旧，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多年未改善的问题。居民王一秋深有感触，云峰南路与清泉路交汇处逢雨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30厘米以上。
17: 有时候出雨的那水就有个性，差不多一个星的啊，一些磨钱的里头也适合，小钱子有时还有。
14: 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县住建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作战，投入5600万元推进县城镇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云集片区项目。
18: 目前县城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已全面完工投用，历史积水点基本清零，江心片区管网改造也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
14: 衡南县成功申报了县城江西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纳入全县两重两新重点项目，彻底解决雨污混排问题。
17: 坚持把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19: 昨晚，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正式收官。 跟着环塔看新疆，作为环塔赛事的主投资方，湖南广电十多年来全程助力环塔赛事，为文化润江持续发力。本届比赛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参赛，7500公里的极限征程总里程创下历史最长。2026环塔拉力赛，汽车组前3名全是中国车手，开的全是国产赛车。56岁的老将陆炳荣稳扎稳打拿下汽车组总冠军。
20: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19: 但环塔的胜利不只属于冠军，317号车手汪伦头一回参赛，出来就站上车顶撒香槟，嗓子都喊哑了。
21: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19: 还有126号车手王明磊，跑了5年达喀尔环塔，回望赛道，七尺男儿当场泪崩。
22: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23: 了，完了也好心情啊！
24: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6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9: 国产车的底气有多硬？长城坦克700 K-MAN 车队拿下了 T2 组冠军，纵横 F700、G700 车队历经艰难考验，6辆赛车全员完赛。猛士车队总工程师杜江伟40岁生日，直接把自己丢进环塔赛场测试车辆。
25: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6: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27: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19: 卡车组也不含糊，来自俄罗斯的卡马兹大师车队的年轻车组第一次跑环塔，以绝对优势拿下卡车组冠军。
28: 特殊赛段的难度一点也不比达喀尔低。作为年轻车组，我们顺利完成了整个环塔，没浪费任何宝贵时间，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19: 再把镜头转向摩托车组，11号车手扎克尔·雅科夫曾获3次环塔亚军，今年终于翻身了，拿下人生第一个环塔冠军。
29: 我应该拿这个，真的是冠军了。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
19: 和田小伙阿卜利克木骑着一辆20摩托参赛，摔到左脚脱臼，每一赛段都一瘸一拐发车，硬是咬着牙完赛。
30: 完赛就没有遗憾了。虽然摔过50次，然后车也坏了好几次，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下来，因为我要做自己的英雄。
31: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19: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上海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中华艺术宫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筹办，将于7月3号至10月7号在上海展出。
0: 今天怀化市召开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大会，30位企业家获新怀化贡献奖，涉及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等领域。他们中既有深耕怀化多年的本土企业家，也有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落地怀化的优秀企业负责人，展现了怀化民营经济的多元活力。第14届靖州杨梅节今天开幕，现场签约杨梅收购订单2000多吨。此次杨梅节集采摘体验、美食品鉴、商贸洽谈、休闲观光于一体，活动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靖州是全国4大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杨梅种植基地超10万亩。
5: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娄底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谢学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2: 晚上好，我是黄健。
1: 刚过去的五月既有骤雨倾盆，也有骄阳炙烤，进入六月，雨热同期的气候特征将越来越显著。今天午后，省内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高温线，同时雨水也在路上。预计我省今晚将开启一轮降雨过程，强降雨位于湘中湘北、岳阳中北部湘。

0: 西州中南部、怀化北部部分地区暴雨，花园吉首凤凰大暴雨。明晚到后天降雨南压，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怀化、长沙、岳阳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特别关注的是六号到九号的下一轮降雨过程，恰逢高考期间，要重点防范较强降雨和局部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考生要密切留意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长沙小到中雨24到31度，岳阳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湘潭雷阵雨25到32度，株洲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衡阳小雨转阴24到35度，益阳中雨24到31度，常德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吉首大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怀化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娄底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邵阳小雨24到34度，永州阴25到34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山南多云10到2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5到43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暴雨转小雨24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

0: 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3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

0: 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的城市，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4: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

0: 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2: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3: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哎呀，舒涵呀、啊，你看你回来多好，
2: 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3: 招财猫。嗯。
4: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
5: 儿。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6: 等会儿，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5: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人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6: 你想多了。
5: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6: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5: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啊。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9: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0: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1: 25了，
12: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3: 年60了吧？
12: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4: 18，考上大学没有？
15: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6: 啊，好，我出去了啊。
17: 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8: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0: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9: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

0: 上，安全第一。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海鲜曾是中国人味蕾上的荒原，如今它在美食界地位超群，几乎所向无敌。海边人吃海鲜讲究个应季实力，规矩方圆，很有章法。而对于身处内陆的湖南人来说，海鲜获取全靠物流。也正因如此，对待这些海上来客多了一些狂想。

0: 阳味的干货是湖南人最早的海味记忆。这道酸辣墨鱼片又是这记忆中最久远的发端。在湘菜大师王彦峰的眼里，酸辣墨鱼片关键在两个环节，胀发墨鱼和炒制酸辣米子。墨鱼经过三天碱发完成，宽水去碱去腥，以肉末干辣椒粉享柔边香，再与墨鱼片一同烧制，爆汁亮足，酸辣分明。如今这道菜也以主打菜重回他与父亲王墨泉命名的传统湘菜餐厅之中。在物流便利、讲究一件拥有的时代，依然坚持保留传统干海鲜长发，并不是一个讨好市场的选择。
1: 老爷子和我们一起呢，是走了一条现在在探索的一条路，也是一条最狼的路。很多人对我们的湘菜认为就是辣、油重口味菜，完了以后呢，湘菜它有80%的东西是不辣的。很多上桌以后，我的顾客都问了一句：“您这是湘菜吗？”我说：“一定是的。”
2: 做客户的有一个事要去懂，切记不要一个领导。第二个麻烦。
3: 然后的话，因为现在市场上呢，现在印度非常少。我现在把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恢复起来。
0: 王墨泉希望把传统的经典湘菜恢复起来，可以看作是情怀所致。但作为家族中的第三代厨师王明俊来说，在湘菜世家当厨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你就把带病的家伙把它删除。
5: 感觉不自在，跟父亲啊，或者跟自己母亲一块工作，可能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很难的真正的就是坐到一起。
0: 祖父和父亲为王明俊做了极好的示范，同时也建立了很高的壁垒。他要学习传统湘菜，干海鲜胀发技术则是不可绕过的第一关。胀发墨鱼用碱要适量、均匀、精准，绝不能过量，否则肉易成泥，胀发时间不够，肉则干瘪。这次王明俊决定把之前学习的成果拿给爷爷检验。

0: 求理智。
1: 我找一个坏钱，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是吧？修这个苹果真的要刀花，
3: 都只能修皮，不能修肉，故意还刀根呢。
4: 王明俊见王默全不像寻常人家的爷孙乐，更多是徒孙见师爷，学生见老师的紧张。
3: 师傅，这点子过来的，知道吗？不能修低肉。
4: 王默全年近八十，几十年来培养徒弟上万名，湘菜推广普及，他是重要的功臣之一。对于孙子来家里，王默全实则是高兴的。
5: 说那时候的真正干的还是个偏的，正好偏一个他鱼尾，这个呢适应的时候筷子一嘎就起来了，行吗？嗯。
4: 除了胀发技术外，要把干货烧出鲜味，要有手上功夫。王默全也想把这道传统湘菜交给孙子。酸辣海参，其酸来自泡菜，必选自然发酵，肉末、冬笋、辣椒煸香。加入过油的海参，以高汤翻炒入味。收汁前加入香菇提鲜，让每一片海参吸满汤汁，重回鲜度。

0: 也别别人真的不错。
1: 年轻的王明俊没有情怀的包袱，对于干货海参，他更感兴趣的是探索新的烹饪方法。
2: 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小吃那种脆皮的感觉。
1: 今晚趁爷爷到店，给家宴增添一道新菜，蜂巢海参。食材选择更小的干货辽参，利用胀发后的软糯口感裹以面糊油炸，外酥里糯。再加入分子醋点缀，等待在口腔中与海参的一并绽放。
3: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
2: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
4: 小王老师，认真道远啊！
5: 老师，感谢。
6: 以后的加一就可以了。
4: 好嘞，
6: 干杯！
1: 王明俊的尝试似乎离真正上架还有一段距离。除此之外，如何让迭代频繁的湘菜市场重新接受久远的干货海味？如何给干货赋予不可替代的风味，并且让客人喜欢，更是成为王家三代厨师的挑战。
7: 我呢，其实我是想让他干别的，但是他自己钻到这里面来了，我觉得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三代人呢，为了这个湘菜，大家的奋斗嘛。
1: 时间的推移，食材来源早已不是食客和厨师们的壁垒。匡威的选择便是直接从源头抓起，用自己和朋友钓来的鱼做美食。眼前这条金枪鱼正是最近出海的收获。金枪鱼切割，刀法要干脆利落，鱼肉切散则会大大的降低口感，

0: 去除近三分之一的边角料，保留最好的部分，做成鱼生。
1: 我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浪费了很多鱼，没切好的时候就切得像猪肉一样，很松散的感觉嘛，不成块。
0: 其余部分的烹调则需要考验厨师的智慧。看似平庸的金枪鱼水饺是店内最受欢迎的伴手礼，鱼骨的肉用勺子剔取剁碎，加入葱蒜调料与凝香五花肉末搅拌均匀，包以面皮入笼蒸制。金枪鱼肉混合五花肉的油脂的鲜味迅速充满容器，香气四溢。匡威因钓鱼钓成了海鲜店主，八年以来海鲜如何相识一直是他琢磨的问题。
2: 宝贝，哎呦喂，你家小仔仔，
3: 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好不好？爸爸过两天要出去钓鱼了，那你会不会想我？
4: 会呀。
3: 那你给妈妈打电话好不好？
2: 好，喊宝贝。
0: 疫情的几年，每月的出海进货变成难事。原本的出行计划看来再一次泡汤，匡威和钓友们只好作罢。
5: 海里去不了就去湖里咯。
0: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颗放浪的心，出海不成，湖钓摸摸鱼竿也成。路亚和海钓装备类似，对于匡威来说，技术操练是一个成熟钓手的基本修养。八月的长沙近40度，对于钓鱼来说并不友好，水温过热，等待鱼出现的短暂窗口期变得尤为重要。

0: 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匡威的经验是，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心态定位最重要。
1: 你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你是那个小虾米啊，你还是那条中不溜的鱼啊，你还是那条大鱼是吧？你把自己定位定准了，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可能是比虾米大一点。
0: 不能亲自钓鱼期间，店内货源只能靠熟悉的当地鱼友供应，每一条匡威都会一一严格检查，生怕货不对版。
1: 这个就是渔民钓的啊，这种延伸钓法钓的。和尚这不钓这个紫钓，钓好多，来了条大藏鱼，塞的颜色可以，眼睛也没有。
0: 新的鱼货里，金枪鱼鱼肚是匡威认为最有可能海鲜相似出圈的食材。
1: 那个鱼肚呢，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搞法，想往这个湖南的口味啊上面靠一靠。
0: 鱼肚韧性十足，不易软烂。鱼肚切成丝，

0: 不燥，口感脆韧弹牙，但它会不会赢得客人的喜欢呢？
1: 两个
2: 咸菜，
3: 可是今天烧的那个金枪鱼的
2: 豆子，
3: 豆子
2: 爆炒金枪鱼豆，
3: 这个豆有点厚，
2: 都试了。
3: 那我先送给久远的客人先尝嘛，先让他们试一下的。
2: 你也可以嘛。
0: 不知是否因爆炒总会联想到平价，食材昂贵导致的稍高定价，从客人反应来看，热情并不是很高。香味海鲜的这次尝试未必一举成功，但匡威相信，坚持探索总会通往完美答案。
4: 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选择相信。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
0: 道道全压榨菜籽油，油醇味鲜原料优，是十多年来烹饪美味的选择，成就了记忆中的纯正好味。道道全压榨菜籽油。厨房是长沙城最火热的角落之一，这家日式板前店里正在进行一场新菜实验。
5: 要连着鲍鱼，不烤的，不这样子的，烤的鲍鱼。
0: 张帆，料理店主人。
5: 差不多对吧？差不多，差不多。
0: 他做菜讲究渗透，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每一步细致的改变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风味。鲍鱼洗净，该以十字花刀。放入90度水中烫制10分钟。

0: 其中的配料改了一下，白酒换成了清酒，清酒会带出一点甜味，然后琴香味会浓一点点，会少了很多那种酒的那种烈味。
1: 用不同浓度的酱油和水做底，辅以清酒倒入冰块中，等待鲍鱼泡澡后的纵身一跃，迅速降温，慢浸两小时使其渗透。
0: 鲍鱼它质地那么厚，但它酱油水的咸度甜度都是很淡的，需要时间去渗透它，慢慢的呈现它这种感觉。
1: 经过数次的实验，这道酱油渍鲍鱼完美上桌。
0: 来吧，这个是一人一份。来，美女，平常是渍鲍鱼，口味是外面咸，里面甜，这样这个鲍鱼的口感很 Q 弹。上面是那个青蔬，就是我们说的紫苏的一种，这可以结合在一起吃，一口。酱油水渍鲍鱼嘛，你通过你的工艺，能让它吸收了更多的滋味以后，它觉得鲍鱼很好吃，就别人都很喜欢这道菜，很喜欢这种冰冰凉凉、冰镇的这种海鲜。
2: 来吧，结过来，我们去结过一份吧。来，
0: 谁去弄？
1: 用张帆的话说，居酒屋是他工作的地方，是职责所在，而自己最愿待的地方是这里。另一个仅三桌的私房菜馆，像家一样的所在。

0: 私房菜对于我的感觉肯定就是我的一个基础嘛，所以私房菜永远是我的主店里面优先级别最高的，它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家嘛。
1: 在这里，张帆只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鲍鱼蒸肉，店内主打菜之一，曾获某湘派海鲜创意比赛第一名。张帆选择以宁乡五花肉做底，

0: 次摆放鲍鱼，两种食材紧密排布，盖上干辣椒、剁辣椒、浏阳豆豉，以文火蒸。
1: 我也不喜欢用蒸箱，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家用的那种小炉子，隔水蒸。说一定要有时间去沉淀东西，配料其实都很简单。
0: 蒸汽作用下，五花肉逼出油脂渗入鲍鱼，通过两小时慢蒸，让两种食材各取所需，完成最终的融合。
1: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个是要功夫的，就是这是我想做菜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渗透的，肉有肉味，鲍鱼有鲍鱼味，但同时鲍鱼里面也有肉味，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在去做一道艺术品。来，上菜上菜啊，鲍鱼镜头。对，上几道今天的主菜。
0: 鲍鱼裹满汤汁，一口下去，肉汁四溢，浓郁的汤汁捞饭也成为食客们心中不可撼动的最佳搭配。
1: 我私房菜就是所有认识的顾客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好兄弟，那我肯定就是要给予他们100%的回馈。我是喜欢做菜的一个餐饮人，你可以说我招盘做菜还不错，对吧？然后我就 OK 了，我就认为就满足了。
0: 张帆曾是体育生，生活事业都讲究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基本功。
1: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满足啊，就是我现在健身也好，搞运动也好，我的满足感或者说快感就来源于每一天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的人，但是你投入了10000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对待人生就像对待美味而易于腐败的海鲜，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赶紧烹调。
0: 饭点儿准时到达餐厅，焦虑等待的不是食客，而是外卖小哥。
2: 非常多的猪肘、香肠，还有像牛一样的形式的，会有一点我们的外卖。东南西北，换个云，把长沙围起来。我们的贴心区大概有1500多单。
0: 老板小廖，
2: 上个月
0: 是老板娘，现为工具人的芝芝，自称野路子的他们，一年多时间从海鲜外卖店开到现在的堂食店。
2: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姜和我们的预制菜卖到全国，甚至是销往全世界。好 ，OK， 那算。
0: 能在疫情下突出重围，小廖每日更新的短视频想必起了关键作用。
3: 你管罗氏虾是不是海鲜，好吃不就行了？
0: 新鲜罗氏虾剪去虾须后开背，以便入味。油温烧至200度，倒入罗氏虾，壳肉分离，最大限度保留虾肉 Q 弹质感。接着炒至口味的灵魂蒜蓉，生蒜蓉辣椒粉下锅爆炒煸香，再用啤酒烹烧，滋味渗透，让每一口虾肉裹满酱汁，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
2: 芝芝，我们最喜欢的罗氏虾这个很惨。
4: 蒜蓉虾很惨吗，富哥？
2: 是七年级。
0: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则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动态。似乎招牌蒜蓉虾成绩并不理想。
2: 有段时间其实我是很焦虑的，有一个博主他拍了我们家，很担心，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走，我觉得还是也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做。放了50分钟，这是我们贴，然后这个是放了20分钟的，测试一下，就模拟一下外卖路上的时间，好吧？
0: 有差评立马解决。
4: 20分钟我觉得还蛮过关的。50分钟的，它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景了。
2: 没有了。看上面啊，青绿色都30多年。我如果家还有东西，都会买点。看那个蒸熟的厨师长，他的出品有没有问题？你看桃好紧。
4: 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
2: 你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来，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臭豆腐。
4: 我先吃个2号。
2: 依旧没入味。
4: 它比我想象中好吃一点点。
2: 我3号。
5: 3号。
4: 他加一
2: 次都不。

0: 年轻人以最简单不设限的方式构建他们的海鲜泡泡。这里好似一个游乐场，只是主角不只有他们。
1: 哎，为什么你那么能说？
2: 没有，我实话实说啊，其实变化很大。
1: 真的吗？
2: 你这变化最大就是越来越自信了。我觉得你以前你是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的很多事情，但是你现在你会想把自己的想法去强烈的落地。
1: 我不知道，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
2: 变漂亮了，
1: 越来越胖了。
3: 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0: 虽然烹海鲜这件事，乡人还在新手村。但厨师们却各有各的逐浪之心，背负着金字招牌、正本溯源这样的双刃之剑。第三代湘厨王明俊以年轻人的方式继续解题，而状态轻松的匡威则保持信念，他相信钓竿那头必有海的厚礼。不想当商人只想做厨师的张帆再次盯上鲍鱼这款大陆货食材，他想借香菜加高蛋白的组合来一次嘴里是口味菜吞下肚是健身餐的双赢。以前对于海上来客，乡人是求而不得，现在物流运输大发展，长沙有一句话叫千不得资，别人有的我也得有，并且乡人没束缚，就想玩出花。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耀眼

0: 稍后，耀眼。
1: 哎呀，舒涵呀，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
3: 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4: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5: 黄管，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6: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你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5: 你想多了。
6: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5: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
6: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0: 稍后，耀眼。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2: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8: 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3: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8: 我都不倒。
14: 没关系，我陪着你。

0: 好了，喂，来，
1: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3: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4: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5: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0: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 又打得落花流水。
6: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8: 赶紧生啊！
5: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8: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0: 耀眼，前情回顾。
11: 过完暑假可还是要上学的，
12: 所以你好好烫啊，机会只有一次。
11: 我主要吧，还是怕给你烫坏了。
12: 没事啊，头发嘛，总会长出来的。
13: 秦野，睁开眼睛吧！
14: 快睁开眼睛看看。
15: 好好看，
12: 流年，你真是烫发小天才啊！
8: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12: 苹果哥哥，我那跳的好看吗？
8: 好看。
12: 来，我们现在。算不算一家？
8: 当然。
12: 那咱一家人是不是得说真心话？
8: 是。
12: 我的真心话就是，我想要炫导赚很多很多钱，赚完钱之后，以后养你。真的，我给你买大豪宅，大。因为你好辛苦。
8: 什么？
12: 我说

0: 也对，要不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还不知道我有个远房表哥呢。
1: 邢武有没有提到我呀？
0: 我听黄毛和胖虎说你是表嫂。
1: 他们那俩狗嘴里都吐不出象牙，就爱开玩笑，我都习惯他了。
0: 那你呢？你觉得邢武怎么样？
1: 我挺喜欢他的呀，我觉得邢武这人很优秀，踏实又能干。

0: 云野，哎，你怎么？哇，这雨也太大，随我。哎呀，哇，雨。哎，小野回来了。
1: 小姨，辛苦了，你看看，
0: 吃了。这个弄好了，怎么样？哇，
1: 真的不一样哎，
0: 好看好看。哇，小野，嗯，谢谢你哦。 要不然，因为你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拍这个什么宣传单。这比我在影楼拍的好看多了。嗯，我得发个朋友圈。
1: 对，正好还能宣传一下炫的。
2: 是的，是的，我也这么想的。哇，
3: 方姨，方姨，
1: 快拍拍照！
3: 这么大的雨，
1: 哎呀，天哪，这雨真是太大了，
0: 来就来呗，怎么还带什么东西啊？
1: 雨下的太大了。
3: 是是是，奶奶呢？ 奶奶刚睡下，哎，
1: 我这不是刚刚海南回来，就给你们带了一些土特产吗？哦，
3: 有好吃的椰子糖，有好用的椰子油，
1: 你这么爱美，哎，
3: 正好给你用啦。
1: 真好，我谢谢你啊，而且我还要替奶奶也要谢谢你。
0: 不止呢，我还带了椰子干、辣椒酱，后座还有特别多的水果，请我，后座还有。
1: 好，我去拿。
3: 哎，你打把伞，
1: 对，别被雨淋了，别被淋了，
3: 哎，你先不用太大了，
1: 哎，我给你看一下，这样一下。
3: 这是我们炫导新拍的，
1: 好美啊！
3: 我就说嘛，得阿姨基因好才能生出形我这么帅的儿子。真会说话，武子，舒涵说了啊，是因为我的基因好，才能有你这么帅的儿子。
4: 那是他弟拍的好。<笑>
1: 我弟拍的，
3: 对，犬牙拍的。
1: 我跟你说，犬牙这孩子吧，还是有天赋的。
3: 这小子可以呀、啊。
1: 还得是你们长得好看，
0: 哎呀，我们确实也还行。<笑>

0: 给我吧。
1: 你干嘛呀？
0: 只吃了光压没用，你拿到冰箱里冻一冻。
1: 你哪来的百里邪说？
0: 书店老板教的。这两张诗太厉害了，不要了吧。
2: 哎，不行不行不行，5毛钱一张呢，那两张就是1块。
0: 一个月前你可不这样。
1: 哎，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整个炫岛的财务掌握在我手里，财政大臣不好当。
0: 放心吧，我帮你弄好。记得把热水喝了啊。

0: 你看看，厉害啊！一模易啊！这活有难度，查了不少资料，加班加点做的。
1: 谢了啊！我让叶老板尽快把钱打给你。
0: 应该是我谢你一直给我介绍工作。那我再给你介绍个工作，去不去？
1: 去啊！
0: 有钱赚，为什么不去啊？
1: 去新海，至少出差一礼拜。
0: 新海。
1: 嗯，那边呢有一批主机，大概有200台，需要拆机检修加翻新。
0: 200台，不是小数目啊。
1: 工程量大，酬劳就越多啊。
0: 多少？
1: 你答应我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你先说。
1: 来，坐。
0: 这次我们不二八，
1: 我们三七。
0: 可以，你这么爽快，你就不怕我贪得无厌，蹬鼻子上脸，越要越多？那有什么办法？以后还得指望你给我找活呢。
1: 成交。
0: 成交。
1: 但我可提前声明啊，我这次要的多可是有理有据的，我好不容易才谈下来这个酬劳，这次有这个数，
0: 可以啊。
1: 所以要你三成不过分吧？
0: 很合理。
1: 你觉得行，我怎么样？
0: 我挺喜欢他的呀，我觉得行武这人很优秀，踏实又能干，而且我不会亏待你的啊。这什么？
1: 去放松放松吗？就当你为顺应义工作3周年的员工福利。游乐场。叶老板前些年投资的游乐场，好评无数，我可以给你安排全套的吃住行。哎。
0: 地方是个好地方，但是我没时间。哎，我特意为你安排的，你不去啊？好意我心领了，就不去了吧。
1: 我再考虑看看。
0: 炫导这几天要招揽生意，请也安排我帮他发传单。
1: 好。
0: 你拿着，你要犬牙去吧。东西我帮你装车。

0: 五子，舒涵呢？
1: 我在这儿呢，阿姨。
0: 哎呀，舒涵呀、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一回来呢，我们家五子就是活干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
1: 别这么说，阿姨，五子才是我的财神爷呢，我俩一块儿搭伙赚钱，特别好。
0: 就是就是，赚钱赚钱，招财猫跟财神爷好配哦。嗯。
3: 在你眼里，赵麻子跟王祖贤也是绝配。
0: 他们是很配，但是赵麻子追不上王祖贤，我也没有办法。你看舒涵回来了，你还不赶紧请人家吃个饭，给人家接接风？
3: 行，叫上秦野一块儿吧。
1: 哎，那得我请客，给表妹尽一尽地主之谊。秦野，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呀？
4: 我就不去了，我没什么胃口，还得整理床单呢。
3: 正经点儿，没胃口才要出去吃点好的。
1: 说的在理啊！哎，这样吧，我们去赵奶奶的咖啡厅吃点甜点，正好我给她带了一些海南的咖啡豆，怎么样？
4: 行，那谢谢表嫂了。
3: 哎，别胡说！
2: 说啥？走吧，走吧，
3: 走吧。
5: 小野，嗯，那个，我这里还有200块钱，拿着啊，一会儿帮我盯着点小五，别让女孩子花钱。嗯，
1: 嗯，我懂。
0: 年轻真好。谢谢奶奶，哎，
3: 来，我来吧。
5: 这是秦野的，哇，这是你的，这个是你的。
0: 谢谢赵奶奶。
1: 哎，奶奶，我呢给你带了海南的咖啡豆，你回头试试啊。要是好用好喝，你记得跟我说啊，我下次再给你带。
5: 太感谢你了，多亏你经常给我带好豆子。
0: 应该的，
5: 这是我们店最好的咖啡和甜点。今天呢，我请客。
1: 哎，那不行，我请我请。
0: 奶奶，这做的可太好看了。您这咖啡是跟谁学的？
5: 跟我儿子学的。我儿子大学毕业啊，他就想在扎扎亭开一个咖啡厅。可是这儿的人哪儿喝得惯咖啡呀？都说呀，像一股子中药味儿。于是呢，他就放弃了，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么多设备也不能闲着呀。于是我就跟他学习起来了。
0: 好香啊，您可真厉害。哎，
5: 你们不是说吗，喝茶的聊过去，喝咖啡的聊未来，这不把你们年轻人都吸引来了。行，你们慢慢用，有事叫我啊。
3: 谢谢你啊。
0: 谢谢奶奶。
1: 还得是赵奶奶，跟你奶奶有的一拼。
3: 他俩没事就聊天，你看赵奶奶就知道我喝不惯手冲。
0: 哦，那你别说啊，赵奶奶做咖啡这手艺还真好，和北京的不相上下。
1: 哎，我在北京也待过。
0: 真的？
1: 对啊，我之前待过一阵子。那你现在来这边会不会很不习惯啊？
0: 刚开始不太习惯，到后来我发现啊，这儿的大樱桃不比车厘子差，枣酿糕可以平替芝士蛋糕，还有那个花饽饽可以替代贝果。
1: 那还是会有想念原装正版的时候。
0: 我之前是特别爱吃芝士蛋糕，恨不得天天吃。但是现在呢，不吃也能活呀。我适应环境能力可强了，彻底进化成了渣渣味。
1: 渣渣味，
3: 有那么神奇吗？我尝尝。嗯，这和中药有什么区别？
1: 哎呀，你懂什么呀你？等等等等等，吃个甜的，把你那嘴堵住吧。
3: 我还是喝我的速溶吧。
1: 秦野，你是邢武的表妹，我怎么之前在渣渣亭没见过你呢？哦，
0: 我妈说我特别小的时候来过一次，后来可能太忙了吧，就没再来过。
1: 你们这是啥亲戚啊？再怎么着，亲戚之间也应该会走动吧？啊，
3: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0: 啊，这样啊，哎，秦叶，喝杯酒。
1: 赵奶奶有自己酿的酒。
0: 我还是不喝了吧。
1: 没事儿，酒精度数不高，不上头的。
2: 算了吧，他不会喝。
0: 怎么，妹妹没成年啊？
3: 成了。
2: 人是成年了，酒量没成年。
0: 那妹妹不喝，你喝吗？
2: 我不喝，今天晚上顺义加班。喂，庄医生，又坏了，着急吗？啊，行，过来。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到快天黑就喜欢找你修东西？
2: 这会儿是电器使用高峰期，这个庄医生电视坏了，说今天大结局，我去去就回啊。
3: 舒涵姐，他走了，咱俩喝点。

0: 我俩先喝着，等你。别让他喝多。哎呀，
1: 辛苦了，伍子，喝口水吧。
0: 谢庄医生。
1: 怎么样，毛病大不大？嗯，
0: 没什么大问题。嘿，
1: 这样我就可以看上大结局了，是吧？
0: 放心。 今天肯定让您看上大结局。哎呦，
1: 那太好了，我就怕看不上大结局。哎呀，多少钱？
0: 什么多少钱不多少钱，不要钱。奶奶说上回来找您贴膏药，您只收了手工费。这老太太，
1: 还是没骗过她。
0: 那么贵的药，您就收10块钱，傻子在心。
1: 哎呀，这不是想给你省点钱吗？都临临居居的，客气什么呢？
0: 一码归一码。
2: 奶奶不喜欢亏欠别人，我也是。少平了啊！
3: 行，那就随你吧。啊，你们祖孙俩一个脾气，心里头啊一个赛一个明白。哼，您歇着，等好了我叫您。
2: 好，我那后边还熬个药呢啊，你先忙。
3: 放心。
4: 表妹，你什么时候跟表嫂喝上了？怎么也不叫上我呀？我们女孩子喝酒，带了你还怎么说悄悄话？黄
5: 毛，你少瞎喊，我都被你叫老了。这么
4: 快，你俩就成闺蜜了？好家伙，亲上加亲，格外亲。
5: 明天发传单，别忘了。来，
2: 好嘞，
5: 干杯。
2: 哇，你真是啊！邢武以前更夸张，每次那饭吃2口被人叫走了，帮完忙回来再吃2口又被人叫出去了，一天下来这顿饭都吃不完，凉透了都。舒涵姐，嗯，那你跟邢武是从小就认识吗？
5: 不是，我们大概认识了2年。
2: 2年？
5: 嗯，
2: 我听小姨说，邢武是2年前休学去了顺义工作，你们就是那会儿认识的吧？
5: 嗯，我弟弟他小时候发烧，然后影响了他的听力，他后来不就一直戴着助听器吗？所以他找工作也比别的人要更难一些。他从小就喜欢捣鼓那些电子产品，我就给他弄了个维修铺，一来可以糊口，二来也可以让他干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那时候啊，二乔乱得很，有个混混看我们姐弟俩年纪小，天天上门找茬。 恰好邢武那时候上门找工作，二话没说就把他们给赶跑了，保护了我们。哎，是邢武这个人，平常看上去不声不响的，打起人还是挺凶的。可不嘛，他呢就是个闷葫芦，平常一声不吭，但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我的父母走得早，我们姐弟俩遇见邢武，就好像多了一个亲人。
2: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这一年，顺义基本上都是在为邢武保护着。他能干活好，有求必应，帮我赚了不少钱呢。我跟他是很好的生意搭子，只是生意搭子，
5: 那不然呢？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对儿。
2: 哎呀，他们天天都这么说，我都习惯他们了。 那邢武呢？他怎么想？邢武怎么想？我早就知道了。我呀，觉得邢武过得很辛苦，他早早的就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总把别人的事情想得比自己更重要，每天都在为了生计而去奔波。
5: 七爷，你帮我个忙吧。
6: 什么忙？
5: 早没想到。

0: 是不是傻？
1: 干杯，干杯。
2: 喝差不多了吧？嗯。天都黑了。
3: 你怎么才来呀？你要不要也喝点？
2: 我不了。哎，你喝了酒车怎么办呀？
3: 我给犬牙打电话了呀，他马上就来接我了。
2: 哦，那行。
4: 那既然都差不多了，我去买个单。
5: 你得去买单，小姨特地交代我的，你看。给我钱了，说不能让女孩买单。
6: 没事儿，我跟她不计较这些，钱都是一起赚的。
5: 怎么没事？你这么笨，你懂不懂啊？不让女孩买单什么意思啊？啊，
3: 我买好单了。
7: 那说完姐，这那说好给你接风，应该我们买单，怎么能让你买？
3: 下次你请我。
2: 走了。
3: 犬牙来了，走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嗯
8: 嗯。青烟五哥，啊，我们走了，
2: 好，拜拜，
8: 拜拜。拜拜，
6: 什么约定？
5: 你管呢？
6: 我管了。等会儿，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1: 这么想知道？
6: 啊，说。
1: 嗯，舒涵姐说给你介绍了一份新工作，要去新海出差一段时间啊。
6: 啊，是。
1: 赚钱是很重要，但是呢，也要劳逸结合。出去放松一下。
6: 他跟你说了游乐场的事儿？
1: 嗯，票都给我了。炫导有我，你可以放心。发传单，黄毛和胖虎可以帮忙。顺义呢，犬牙会照应。你呢，就去呗。
6: 这地儿不适合我，我从来不去。
1: 没去过才要去玩呢。
6: 我不感兴趣。把票还给他们。
1: 哎，我还没说完呢。重点是玩吗？重点是你俩一起玩。
6: 我跟他有什么好玩的？想玩你去。
1: 你以为我不想去啊？可这是舒涵姐给你的票，叫你去玩。那重点本身也不是玩。
6: 哎，打住啊！你以为我俩什么关系啊？
1: 交情很深的搭子呗。更何况你都这么大了，连女朋友都没有。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6: 你想多了。
1: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6: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
1: 你看急了吧，还说你不在意她。
6: 这不关你的事儿。
1: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0: 小姨，
1: 哎，
0: 然后我把钱给你。嗯
1: 啊，这没花呀？
0: 没有。
1: 喝酒了？
0: 嗯，喝了一点。
1: 哎呀，你说这，你说五子咋想的？怎么能让女孩花钱呢？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小姨，你自己去问他吧。
1: 哎呀，这不铁公鸡吗？这不是。嗯。

他说的也对，他去不去游乐场不关我的事儿，他和舒涵怎么样更不关我的事儿。晚上的事儿你就当我多此一举，你别误会，我对你和舒涵的关系本来也不关心，我就是帮他递个票，你接不接受随你。

0: 是没看见，还是看见了故意不回？算了，无所谓。
1: 怎么了，三爷？
2: 进来了。
1: 哎呦，这玻璃怎么还掉下来了？
2: 你没事吧？没伤着你吧？
0: 我没事儿。
1: 啊，行，没事啊。这个明天我让五子换一块玻璃。
2: 哎，你别动啊，
1: 我到楼下找个笤帚扫一下。
2: 嗯。

0: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1: 你想多了。
0: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1: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
0: 你看急了吧，还说你不在意她。

0: 因为你好辛苦，我心疼你。宣导要是赚了很多很多钱的话，你是不是
1: 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0: 我想通了，我没想通啊。你想通什么了？
1: 五个，
0: 这，
1: 你们俩以后不要再开我和舒涵的玩笑了。
2: 啊？
0: 他不会真喜欢上舒涵了吧？所以才不准我们开他玩笑。
2: 有可能，但不太像。
0: 哎，刚刚是他叫我们过来的吧？
2: 对呀。

其实我和舒涵不是。我明天去给你发传单。

0: 哥，怎么回事？表妹怎么不带你发传单啊？
1: 我明天要上班。
0: 难怪，我说呢，你放心上班去啊，表妹有我。

0: 哎，您看一下啊，谢谢，谢谢。哎，阿姨，渣渣亭炫岛理发店，
1: 您好，看一眼。
2: 好，
1: 渣渣亭炫岛美发店，
0: 阿姨，渣渣亭炫岛理发店，
1: 您好，看一眼，渣渣亭美发。
2: 听炫岛做活动，了解一下。哎，您好，渣渣亭炫岛做活动，渣渣亭炫岛做活动，拿这个有优惠。听炫岛做活动，您好，我们炫岛做活动。
1: 渣渣亭美发，看一眼，渣渣亭美发，您好，您好，渣渣亭美发，往那边一拐。
2: 哎，您好，渣渣亭炫岛做活动，了解一下有优惠。
1: 哎，你剩那么多，
3: 你怎么就剩一张？
1: 我魅力大发得快啊，
0: 这怎么还缺一块呢？
1: 这一块我真烦了。
0: 秦也说了，一张都不能浪费。
1: 我这不叫浪费，我这叫珍贵。你看，
3: 你等着吧，
0: 他知道了，肯定收拾你。
1: 表妹收拾我？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是亲，那是爱。
0: 那你再帮我发点，
1: 一点。好，一点。大哥，你看行吗？
4: 你要是能赢了我，我就让你贴。
1: 谢谢。

0: 可以贴了吗？
1: 随便贴，随便贴。
2: 奶奶，这照片上是您吧？
3: 是的，
2: 您这头唱的真不错。哎哎，
3: 我告诉你啊，别出门右转炫导理发厅啊，你去烫头发，你就说周奶奶介绍的，有折。
4: 可以啊，兄弟，给你烫的。
1: 对啊，
4: 这么厉害呢？
1: 要是有人问，记得帮我推荐一下炫导。有一说一，你这头发烫的时髦，
5: 好看，
1: 可以吧？
5: 你那啥，你多给我留点吧。
1: 行，多给你留，多给你留点。
6: 干嘛贴这儿啊？
7: 你怎么来了？我贴哪儿关你什么事儿？
6: 贴这儿效果不好，你应该贴门口，这样买奶茶的人能看见，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宣传效果更好。
7: 我傻呀？你以为我不想？那店员不让我贴。哦，
6: 不让你贴？啊。我试试。
8: 你好。
6: 那个。
8: 好，可以。
6: 好，谢谢。

0: 吃吧。
1: 买都买了，不吃就化了。
0: 招牌。
2: 浅浅，给你个面子吧。你怎么让这家店员同意我贴门口的？
0: 我跟他说，一个月给他30块钱红包。
2: 还以为什么呢？原来是超能力。
0: 值啊！这家店我之前装空调的时候留意过，每小时最高峰期最少有50人，低峰期也有30人，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500人能看到我们的广告。
2: 这500个人里面，只要有2个去了炫的，咱们就回本了。
0: 没错。
2: 而这只需要30块钱，还一个月。
0: 别小看这30块钱，30块钱对于这儿的小工来说，能吃2顿盒饭。这冰淇淋怎么样？虽然比不上哈根达斯，但确实是这儿的招牌，已经是这儿最好吃的了。
2: 还不错吧，奶味儿挺浓的，不输哈根达斯。
0: 我再去给你买一个。
2: 我还没吃完呢。怎么，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请我吃冰激凌的？
0: 我来道歉。
2: 干嘛跟我道歉？
0: 昨天是我态度不好，不该那样跟你说话。其实不是我想说不关你的事，是我跟舒涵确实不是想象的那样。
2: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那你把我踢出群为什么？
2: 怕你一个大忙人忙呗。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来？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不是，消息我看到了，没回复是因为有别的事儿在忙。我后来给你发消息了，你也没回我。
2: 当时你又把想说的都说了，而且我觉得吧，你说的其实也没错。你呢，有你的生活。我对你的生活也不应该过问的太多，我不应该劝你干什么干什么的，更不应该擅作主张替人帮你送票。
0: 不是，我知道你是好意，
2: 但你不需要这份好意，对吧？所以昨晚我也反思了一下，因为你们收留我在炫岛，我很感激，可能就会过分热情。咱们算家人对吧？
0: 当然算。
2: 即使是家人，也要有分寸和边界感。昨晚我就越界了，所以以后我都会注意分寸，绝不干涉你。

行，那这件事情就翻篇了。喏，这是你今天的 KPI， 我会把你重新拉进群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在群里随时沟通。好好干啊，小邢同学，你行的。

0: 小姨，
1: 哎，早上好呀。
2: 早上好，小野。
0: 今天你一定会从早忙到晚。
2: 嗯，
0: 你别饿啊，你今天造型做到手抽筋。
3: 没事，我爱工作。
0: 行，那么二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门迎客，
4: 生意兴隆。
3: 好，走。

0: 这不对吧？宣传很到位了呀，不能一个人都没有吧？
1: 是不是因为太早了呀？谁没事一大早出来就做头发呀？啊，也对。哦，沙沙婷的人发型万年不变，不是发个传单就能改变的。什么万年不变？你不就从黄毛变黑毛了？我……哎，对，你相机还能再接出来吗？
2: 小野，嗯，
3: 来看看，像不像张曼玉？哎，
4: 我看着感觉更像是林青霞。哦，
3: 来，姐姐喝水。不管像谁，反正姐姐弹完这个头啊，更年轻了。
1: 行了，你们俩的嘴呀都这么会说。
3: 姐，这满意呀，多帮我宣传宣传啊！再送您一瓶弹力素。
1: 满意满意，
3: 这个发型啊，正衬我。
1: 您一步跟我来，咱们去拍照。
3: 这个钱呐，就从我卡里扣。
1: 好嘞好嘞，
3: 泉雅，
5: 又给，
3: 又来一位。
1: 好，给姐姐好好拍啊，多拍点。
3: 好嘞。
1: 哎呀，下午也排满了，还有好多预约的。啊？哎呀，
6: 烫不完的，根本烫不完。哎呀，
3: 烫不完了，小野。
1: 对了，小野，
3: 你记得啊，也给犬牙一点工资，不能让他白拍照。哎呀，
6: 我知道。 我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但是我这一上午吧，光卷杠子、拆杠子了，我现在觉得我都手就很像一个机器人。我还没做中午饭呢，哎呦！哎，
1: 我的胖虎家都点好了，一会儿送过来。
6: 小姨也没有你，我怎么办啊？还是你想的这么棒。哎，你说哈，嗯，以前生意差的时候吧，希望人来；现在生意好了吧，又怕人来。我是不是特别矛盾？
1: 矛盾不矛盾，先放在一边。付出总有回报啊。嗯，我刚把这周的盈利算出来。
3: 真的啊？
1: 哎，流年，这周的盈利想不想看？
7: 当然想看。
0: 青爷。
1: 孟瑞航，你怎么来了？
2: 这男孩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从城里来的，也不知道他要找小野干嘛。
3: 哎姐，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4: 屋子，大事不妙，表妹带着北京的帅哥来开房了。
0: 青爷，你不会真的想留在这儿吗？我想现在带你离开，你会跟我走吗？财产证明、下校的录取通知、租房合同，还有签证材料，以及我的全部存款，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答应。

0: 秦野出国，你确定有把握吗？我仔细计划过，我手里的钱足够我跟秦野在国外完全脱产生活2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因为我喜欢他，我知道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1: 这重要吗？
0: 这重要。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付出，愿意为一个人好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5: 不动岗。

0: 耀眼。
1: 鹦鹉，你觉得我是该走还是该留下？
2: 我想让你留下。
1: 这是
2: 你不是说想去游乐场吗？我希望你能做出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1: 妈妈，我该怎么选呀？
0: 稍后，耀眼。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说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

0: 不管像谁，反正姐姐烫完这个头啊更年轻了。
1: 行了，你们俩的嘴呀都这么会说。姐，
2: 满意呀，多帮我宣传宣传啊，再送你一瓶弹力素。
1: 满意满意，这个发型啊正衬我。
3: 您一步跟我来，咱们去拍照。
1: 这个钱呐，就从我卡里扣。
2: 好嘞好嘞，
3: 小雅，
2: 留给
3: 哎，
1: 又来一位。
4: 给姐姐好好拍，好好好，姐姐让站这。
1: 好嘞。
3: 哎呀，下午也排满了，还有好多预约的。啊？
5: 哎呀，烫不完的，根本烫不完。
3: 哎呀，烫不完了，小野。对了，小野，你记得啊，也给犬牙一点工资。

0: 我拿让他摆摆着。知道，我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但是我这一上午吧，光卷杠子、拆杠子了，我现在觉得我的手就很像一个机器人。我还没做中午饭呢，哎呦！
1: 哎，我的胖我家都点好了，一会儿送过来。
0: 小姨也没有你，我怎么办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哎，你说哈，以前生意差的时候吧，希望人来。
1: 现在生意好了吧，又怕人来。我是不是特别矛盾？
0: 矛盾不矛盾，先放在一边。付出总有回报啊。嗯，我刚把这周的盈利算出来。
2: 真的？
0: 哎，流年，这周的盈利想不想看？
2: 当然想看。
0: 这，你确定这是一周的？
1: 好。
0: 不枉我小姨这周只往爱马仕跑了两次。
3: 我现在就是穷人乍富，这要是搁以前，我一个月都赚不了这么多。
2: 那还是秦爷厉害，只要宣传到位，利润绝对不会少。
0: 嗯，现在你就是咱店里的活招牌啊！你说进来烫头的啊，十个有九个都得烫他这样的吧？
3: 可不是，不管多大年纪进来就要请。

0: 来，跟上，都去拿轻放啊，这个放那边，其他的都按品类分好啊，快点，麻利一些。怎么样啊，还顺利吗？有什么需求的记得跟我说啊。你的园区输入证我给你放这儿了。
1: 好，
0: 不错嘛。哎，我跟你说，叶老板真的很满意你，怕你来回太费时间，我帮你在这边申请了一个员工宿舍，你可以暂住啊，免费的。
1: 不用了，替我谢谢叶老板。
0: 为什么？来回跑很费时间，你不嫌折腾啊？
1: 不放心家里。
0: 也是，奶奶需要照顾，出不了远门。没关系，我去跟叶老板说一声，他肯定能理解的。
1: 对了，这个还你。
0: 连你妹妹都没能劝得动你出去玩一趟。
1: 你要真想体恤员工，不如把这个票折现给我，我一定领情。
0: 行啊，但这个票你还留着吧，万一你妹妹想去玩呢。继续忙。哎，
1: 对了，晚点你出去吗？
0: 怎么了？
1: 捎我一趟。
2: 哇，太好看了，姐这发型可太衬你了。
3: 下次再来啊，姐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3: 记得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好的，好的。
5: 要想啊，这个店里的生意呢长期都好，除了宣传和技术，这个服务也要周到、周到再周到。
2: 我们就得对每一个客人都非常热情，都得是那种欢迎光临、炫导美发，给他们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6: 这个我懂，首先微笑，露八颗牙，然后那个语调呢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欢迎光临，
7: 炫导美发。
2: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7: 差不多。
6: 哎，对了，小野，我看其他家美发店那业务可多了，他们除了美发之外，还有什么纹眉呀、干洗。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个纹眉？这样的话也好多赚点钱啊。
2: 小姨，我觉得咱还是先把美发做精，那些东西都要花时间去学的。咱们不能还没有走稳就开始跑吧。
6: 也对，也对。
2: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路过炫导的每一个人都当客人。
6: 好。
8: 欢迎光临炫导美发，
9: 欢迎光临炫导美发，
8: 欢迎光临炫导美发。
1: 青叶，
2: 孟瑞航，你怎么来了？谢了啊，波哥。
10: 哎，青叶。那小伙儿，你北京来的朋友吗？啊，挺帅呀。
2: 渣渣亭特产渣渣饮，尝尝，好喝，
1: 挺好喝的。新发型挺好看。
2: 店里师傅练手，随便烫的。你坐呀，不脏，这就是风吹日晒的一些痕迹。

0: 说实话，我来之前有想过这儿的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
1: 那现在呢？
0: 比我想的还要差。
1: 查查天就这条件，我刚来的时候也适应不了。哇，空气里有鱼腥的味道，还有很多大虫子。第一天刚到我就想走。
0: 青叶，这段时间你在这儿是怎么过的？
1: 习惯了呀，习惯就好了。
0: 北京那事儿你还生气吗？
1: 自从我们家出事以后，以前的朋友里只有你一直关心我，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不想见我，特意带了赔罪礼。
2: 这男孩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从城里来的，也不知道他要找小野干嘛。
3: 哎姐，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1: 就是咱们之前老去吃的那家甜品店。
0: 嗯，你最喜欢的芝士海盐味。哇
1: 塞，这是跨越了几百公里的蛋糕啊，真是辛苦你这个外卖员了。
0: 这有什么呀，咱俩谁跟谁。
1: 你快放回去别化了，一会儿拿给小鱼他们一起吃。
0: 行。
1: 你来找我，阿姨知道吗？
0: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
1: 行，是挺晒的。那你订酒店了吗？
0: 没订。
1: 那你住哪？
0: 听你的，住哪儿都行。
1: 这太没计划了，不是你风格呀。
0: 这不有你在吗？你肯定会把我安排的妥妥当当。
1: 行，那先跟我回炫岛吧。
0: 行。带路。
1: 小姨，我出去一下，我带他去找酒店。
2: 啊，让刘念陪你一起去吧。啊，
0: 不用了，小姨，不用麻烦你们。
1: 哦，对，太麻烦了。
2: 不麻烦，客气什么呀？啊，
1: 哎，对了，小姨。这是他从北京带来的蛋糕，我以前老吃，你们没吃过，你尝尝。
0: 对，这是北京很有名的蛋糕，您尝尝。哦，
2: 蛋糕啊。
1: 那我们就先去了。哎，
2: 那你早去早回啊。嗯。
0: 小姨再见。
1: 走吧，东西拿上。
3: 什么蛋糕呀，带壳啊。这蛋糕588。
4: 妈，出来吃蛋糕。
3: 哎，芳姐，我也尝一块。
5: 哎，表妹，
0: 林野，
5: 去哪儿啊？
1: 哦，这是我在这认识的新朋友。
5: 是谁啊？
0: 你好，我叫孟瑞航，是跟青叶一块儿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5: 发小呗。
0: 是。
6: 缘分啊，一样的鞋，
7: 说明咱俩品味一致。啊，
8: 我们都一样。嗯，
6: 对。
0: 是。
6: 不是，哥们儿，你这双不行啊，没我们的闪啊，你看。
0: 对对啊，
5: 这山寨的。嘿，
0: 还真是啊，你们俩哪儿买的？
6: 源头工厂正品打版。
0: 厉害，厉害。
6: 看在咱们审美品味都一样的情况下，交个朋友，加个微信。
1: 哎，来。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吧，我们还要去酒店呢。
5: 嗯，走的。嗯，去哪？
1: 看啥看？我给他安排住的地方。走了走了走了。
5: 微信没加呢。哎
1: 呀，行了，等回头给你拉群。
0: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3: 拉群拉群。五哥，青叶发小从北京杀过来了，来者不善。

0: 你不会就想让我住这儿吧？咱们那儿最次的酒店也比这儿好。
1: 扎扎田就这条件，你要是想度假，住好酒店得去县城。我给你开一个我上回住过的，特色豪华海景套，找不着比这更好的。走吧。
2: 行吧，走。
3: 你好，开房。
4: 只剩一间588的豪华海景套房。你确定这儿588？最后一间，爱住不住。就要这间，空调
1: WiFi 好着吧。五子表妹。啊，老板，能打个折不？那必须啊，给你铂金会员价288。行，谢了。不过，上回隔壁那个大哥人还在。
5: 人家搞直播在这长租的，这会别给我惹事儿了啊！要我这生意没法做。
0: 放心，我这朋友可有礼貌了，绝对不会跟人起冲突。身份证。
1: 走吧。这给你。
0: 这什么？
1: 耳塞。
0: 会派上用场。14、15、16、17、18，超额完成任务了，不愧是你，速度真快。早干晚早收工，不然搭不上你顺风车了。
1: 没问题，你要买什么我全部折现。
0: 不用，一码归一码。
4: 我的，大事不妙，表妹带着北京帅哥来开房了。
0: 发小从北京杀过来了，大事不妙，东西下次再买吧。能不能把车借我用用？就没见你这么紧张过。谢了。
1: 记得啊，插卡才能取电。这什么味儿啊，青叶？带海的味儿呗，你通通风就好了。哎，但你记得啊，晚上睡觉一定关好窗户，不然这蚊子叮你叮到怀疑人生。
0: 听起来你对这儿挺了解的。
1: 我之前跟你说，我说我淘到一个酒店，就这房间，跟同我一晚上没睡好。你比我幸运，你看这空调，还有 WiFi。 居师傅都给你修好了。
0: 居师傅，
1: 就我表哥邢武。
0: 就你说的那个街头恶霸。
1: 他不是街头恶霸。

0: 青言，你不会真的想留在这儿吧？
1: 我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对未来也有打算。我准备在这读一年，备战高考，之后想飞多远飞多远。
0: 那如果我说我想现在带你离开，你会跟我走吗？
1: 那你说说。
0: 你打算怎么带我离开啊？
1: 后天跟我回北京，一周后，我们一起出国。你什么时候买的票？
0: 前几天，本来想直接发电子票给你，但想想还是打印出来比较正式，算是一个惊喜吧。

财产证明、下校的录取通知、租房合同，还有签证材料，以及我的全部存款，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答应。

0: 怎么了？
1: 我都放弃了，准备在这收心，备战高考。你突然来这么一下，我有点懵。
0: 我之前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办签证的事情交给何乐玲，不然我们已经出国了。但没事儿，之前的国家我们去不了，我们还能去别的国家。你还能回到你之前的生活。就算你，
1: 你怎么来了？
2: 李兰芳让我接你回家。
1: 小姨，
0: 你好，我叫孟瑞航。
2: 刚干完活，手脏。
0: 你就是醒武吧？听青叶提起过你。
2: 我倒没听青叶提起过你。
0: 没事儿，现在总归是认识了。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青叶了，之后就交给我吧。
1: 孟瑞航，你折腾一天了，你先好好休息吧。刚才的事情，你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
0: 好，后天之前给我答复，我等你。
2: 走了。
0: 表哥再见。

0: 你怎么开舒涵姐的车？借的。
1: 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还行。
0: 孟瑞航要带你回北京。
1: 他要带我出国。

0: 你怎么了？
1: 饿了，去买点吃的。
0: 我也饿了，一起吧。
2: 老板，
3: 哎，来，
2: 好了，
3: 这壶给你，
2: 坐吧，
3: 谢谢啊。
0: 烧水方式还真挺原始的，可你没有见过还用柴火烧水。
1: 这种烧水壶容量大，速度快，烧一次能灌满两水瓶，到了冬天还能当暖炉，大家围坐一桌烤红薯烤栗子什么的，我们城里人肯定没见过。
0: 这不就围炉煮茶吗？怎么没见过？
1: 对对对，就那种什么围炉煮茶什么。
0: 哎呀，这动车也就几个小时，完全是两个世界。

0: 那你准备好回到原本的世界了吗？
1: 人啊，有时候就是挺矛盾的，总想着天上能掉个大馅饼，可真等大好的机会摆在你眼前了，你又开始瞻前顾后。行武，你觉得我是该走还是该留下？
0: 我想让你留下的。

0: 这是。
1: 你不是说想去游乐场吗？我希望你能做出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0: 我会好好想想的。
1: 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但你是我带回来的。不管你是现在走还是一年后走，你待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会照顾好你。
0: 我知道了。
1: 可以吃了。喂，又坏了。好好好，我一会儿过去。
2: 哎，五子，快来，它又坏了。
3: 怎么又坏了？前几天不是刚修过？
2: 哎，快别提了，它时好时坏的。
3: 你又打游戏了？
2: 就玩两把。
3: 你这电脑的显卡和 CPU 支持不了监控和游戏同时开着。游戏关了吗？
2: 我关了。
3: 重启了吗？
2: 我重启不好使啊，你快帮我看看吧。

0: 我在派出所，别逼我报警。喂，妈。
1: 小兔崽子，你再不接电话，妈就报警了。
2: 妈，您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我又没什么事儿。
0: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玩什么离家出走啊？赶紧给我回来！
2: 我不都通信说了吗？我就出门散散心。
1: 哎呦，您这么开明的母亲，应该不至于剥夺我这点自由吧？你少废话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找秦野了。其
0: 他的事都好商量，唯独他的事不行。
2: 我跟你说过，他们家会牵连到我们，这话您都说了八百遍了。我特别能理解您的立场，所以我不就选择自己来解决吗？
1: 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啊，我限你明天晚上之前必须回来。
0: 这两天的事我可以不跟你追究。
1: 否则，
2: 就停掉我的卡，派人定位我的手机，还是让我爸找人来抓我。
1: 你既然都知道，就别逼我用这种手段对付你。
2: 我有自己的想法，您这一套对我没用。
1: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你？
2: 我只想带秦野走。
1: 你。

0: 各位老铁，感谢榜一大哥，我给大家跳一个，来，音乐开大点儿。
1: 哦，666，谢谢小草宝贝儿，谢谢你的礼物，谢谢。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3: 大哥，麻烦您声音小一点。
4: 你说什么？
3: 我说麻烦您声音小一点。
4: 我正直播呢，我是主播，我声音不大，人家怎么给我刷礼物啊？再说了，碍着你什么事了？我就声音大。Nobody nobody but you，
5: 八九。
4: Nobody nobody
5: but you。
4: 哎呦，站住！这就完了。耽误我多少事儿知道吗？正直播呢，人家正给我刷大宝剑呢，一脸怨气跑我这儿找事儿来了。女朋友跟人跑了是吧？啊，

0: 还有，你来真的是吧？你个小四眼儿，你！还有，
1: 行了，赶紧报报警！还有，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哥！哎呦，别打了哥！
0: 哎呦，哎呦，
1: 别打了！
2: 徐警官。
3: 徐警官，你看给我打成什么样了？我可是颜值主播，我靠脸吃饭的呀！
4: 行了行了，哎呦，我看见了啊，你先坐下。你，说说吧。
2: 人的确是我打的。
3: 你看他这嚣张样，他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寻衅滋事，赶紧逮捕他。
2: 但是他先动的手，我是正当防卫。
3: 瞎说什么呀你？
4: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他。
4: 五子，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5: 我就是路过，谁先动手，没看见。
0: 兄弟，真仗义。
5: 但我看见那副眼镜是他踩的。
2: 哦，对，警官，这眼镜得8000多。
3: 我可没踩，这么贵。
4: 行了，谁踩坏眼镜谁要赔。你们俩既然说不清谁先动的手，都跟我回所里吧。戴泽，
5: 我刚想起来，走廊监控上个月我刚修过。阿豪，去把监控调给徐警官看看。
6: 啊，不用了，
2: 不用了，不用了，眼镜不用赔了，
4: 不用赔了。
3: 对，徐警官，我们是兄弟，我们其实是兄弟，闹着玩的。
2: 对对对对对，出门在外都是兄弟。哎，
3: 对对对对对。
4: 行，那就说好了，你们不追究对方责任。来，和解书上签个字。
3: 行，没问题，没问题。
6: 哎呀，徐警官，谢谢谢谢啊，麻烦你们了。哎呀，慢走慢走。谢谢徐警官啊。哎呀，谢谢。
2: 谁让这孙子进局子，真是便宜了。
5: 你先动的手，进了局子你也占不着便宜。
2: 那怎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
5: 看不出来，打架还挺厉害。
2: 那是，我从小学2年级开始就练跆拳道，黑带，不带虚的。
5: 看来没啥大事。
2: 嗨，都是小伤，就是手机坏了，现在身无分文。听秦野说你会修，帮帮忙。
5: 得换屏，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2: 哎，今晚上没去处喽。哎，你说我要不再去把他揍一顿，让徐警官带我去派出所将就一顿。
5: 你这是乖乖仔坐久了，来我们这儿放飞自我了。
2: 环境决定论听过吗？人的行为是由外界刺激决定的。
5: 你是说我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把你影响成了刁民？
2: 是原生态，让人不想压抑本性。总之今天谢谢了。
5: 不用谢我，我没想帮你，找你是想问点事儿。
2: 说。
5: 你要带秦野出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渣渣亭，我家就是你家。我保证，以后你的衣服不会再丢了。新发型不错，像那个动漫里的什么红头发公主，
1: 梅迪达呀。
0: 对，
1: 可我是黑头发。
0: 黑头发比红头发好看，黑头发好看。

0: 想知道啊？那今晚的住处有着落吗？跟我讲条件，你哪来的自信？
1: 秦野说你行武，面冷心热，不会见死不救。我信他。哎，
0: 真走啊？

0: 扎扎停就这条件，爱住不住，有B选项，外边沙发。哎，那
1: C
0: 呢？出炫到大门，爱睡哪儿睡哪儿。好嘞。哎，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生活在90年代。 装修这么怀旧，还有这床板，睡觉不硌得慌吗？秦野出国，你确定有把握吗？
1: 我仔细计划过，我手里的钱足够我跟秦野在国外完全脱产生活2年，秦野和我的雅思成绩加上一些获奖经历，完全能申请到奖学金。期间再打打工，接一些国内的创投项目。
0: 足够我们俩在国外读完大学。你父母同意吗？我之前看他从你家里出来是哭着的。我们都是成年人，没必要所有的事情都征求父母的同意。就算所有人反对也要坚持的事情，你肯定也有吧？带秦野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因为我喜欢他。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一起上国际学校。除了他休学的那段日子，我们就没有分开过。我从小就喜欢他。他还休过学？
0: 高一的时候，他妈妈重病，秦野就休学了1年，陪阿姨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他才回到学校读到了高二，没成想秦叔叔就出事了。但我对你关心秦野的原因挺感兴趣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1: 她是我表妹。
0: 我知道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1: 这重要吗？
0: 这重要。
1: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付出。愿意为一个人好，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我就是拿钱办事儿。

好了，150。手艺不错啊。走吧。你有病吧？我也想花钱求你帮我办件事儿，劝青也出国。你要是钱多烧得慌，就去资助贫困儿童。 脾气还挺大。

0: 喂，黄毛，睡了没？出来吧。
1: 哎，不了不了，明天做工就不陪你了。我跟你也早点睡吧。
0: 喂，胖虎，睡了没？要不要出来？
2: 明天跟着黄毛一起做工，明天4点汇合啊，五哥，别忘了。
0: 好。

0: 不是，这才4点多，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1: 天都亮了，
2: 大半夜的，你在5个屋干嘛呀？
0: 睡觉呀，干嘛？昨天晚上突发情况，我没地儿去，就来这儿。
1: 哟，这么热闹啊！
2: 你捡人捡上瘾了呀？啊？你捡个表妹得了呗，这什么意思？
1: 你爸搬货不是缺人吗？庄丁当不当？
0: 我没计划这个行程啊。
1: 炫导不能让你白睡。嗯，
0: 我不是付过钱了吗？
1: 在我们这儿，钱解决不了一切。嗯。
3: 这什么味
4: 儿
3: 啊？
4: 就是海鲜的味道。
3: 你们平常就在这种环境下上班？
1: 那你以为呢？
3: 就咱们4个，
1: 这不都是人吗？
5: 你这细皮嫩肉的，不行别硬扛啊！哎，
3: 别以貌取人啊！衣服在哪换？
6: 啊，陆哥。注意安全啊！
2: 哎，放心吧。
7: 哎，亲爱的，你要吐出去一边吐去啊！这都是海鲜给污染了。
1: 哎，不行的话别勉强了。
0: 我没事。
1: 可以，阿火。啊，帮我接一下。
8: 好。
1: 不行就回去吧。
0: 啊，我没事。
3: 平常都是在餐厅里边吃海鲜，这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有点不适应。
1: 这样，你去那边装车吧，那边味道小。
0: 行。
9: 行，我。
10: 小野，嗯，
9: 你干嘛去？
10: 我去跑步。
9: 坐这儿，我跟你说两句。哦。
10: 哎呀，小姨。啊、哦。这面膜还真贴你脸型哎。
11: 真的啊？哎呀，这可是你送给我的那个铅笔。嗯。
10: 铅笔。
11: 好，甭管是什么，我就是昨天嘛，听见你跟我说小猫要带你出国。哎呀，我这个心呐、啊，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觉得作为你的小姨，我一定得跟你好好聊聊。嗯，跟小梦出过这事儿吧，你真的得好好掂量掂量。这有些牌他拿到手里面，你以为自己可以胡个大的，结果打到最后放了把大的，你能明白啊？
10: 这麻将还真是国粹啊，很有生活哲理。
11: 你看，小姨是过来人嘛，试过错。

0: 不想再让你踩坑了。遇人一定要擦亮眼睛，尤其是遇到男人，不能这脑子一热啊就跟人私奔了。
1: 哎呀，小姨你说哪去了？不是私奔，是他带我出国念书。
0: 那出国念书不就是出国私奔吗？那更不靠谱了。
1: 我看了他那些面试通知啊，财产证明什么的都是真的。
0: 他们家长什么态度啊？
1: 那当初邢武不也是自己做主把我从北京带回来，没跟你说吗？
0: 他能跟邢武比吗？那邢武是我儿子，我教出来的孩子人品是有保证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在他没有经过我的检验之前，你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跟他走了啊。
1: 行，听你的。
0: 嗯，
1: 那我跑步去了。
0: 好，等你回来哟。
1: 嗯，
2: 您的包子，
3: 谢谢。
4: 嗯，试试，肚子里都吐空了吧？吃吧。
5: 你们这儿能把人同化，平爷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6: 哪儿不一样？
7: 若是之前，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国这条路，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进去里犯法。
6: 这话我也问过他，他不觉得是浪费时间。莫瑞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你该回归你原本的生活，这里环境不适合你，也不值得你留下。
1: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小野呢？
1: 走了。
0: 走了？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们一起回北京也可以过得更好。
2: 会更好吗？就像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就没有办法装不知道，就好比我知道失去家人有多痛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眼睁睁看着你跟家人决裂了还接受你的好意。是我跟你出国了，也许真的会开启另外一种人生，可我不想这样，我还是想靠我自己过关斩将，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九重紫第一集。
2: 哇，是吧，好美。哇，
3: 你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4: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5: 你给我编段子了，什么时候这事？
3: 真的，你忘了？
6: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7: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6: 触动不了你。
8: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4: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9: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5: 哎呀，你别说呀！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明晚8点10分，耀眼。
10: 莫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11: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明晚8点10分，耀眼。

0: 我想做忠臣做到这个地步也就到头了，你说呢太子殿下？
1: 昔日我舅舅定国公将士一族237人遭人陷害，定国军53000兵蒙冤受辱，今日不知东宫几人，京城几人？
2: 你目无君父，主亲王谋逆篡位，原来为的就是替你们定国军翻案，还把这账记在了本宫和父皇头上。
0: 主疑陈泽柱，难道我还冤了你们？
2: 色魔，本宫可怜你，这仇你报错了。
3: 我输了，但你也终将一败涂地。
4: 宁死不遂，在此也。

0: 少帅，找到了！恭喜少帅，大帅的血仇已报了一半。他说。
1: 承平二十七年隆冬，李并威罢朝之际，骠骑将军宋默拥戴庆王，以市级为名，夜袭京师，欲为昔日盟约的定国公昭雪。
2: 私藏兵械过百是重罪，夫人早知庆王和宋默会反，
3: 京中动乱已成危者。
2: 满街都是乱军和难民，无力保命，何谈罪与不罪？拿。
1: 是。
2: 宋，杀人如麻，昔日如敢杀俸禄命，如今他们去杀回京师，那家伙都说成宋默放上屠城了，奴才这才想逃命。
4: 放肆！朝廷要命的事，岂容你这个下人在这乱嚼舌头？给我狠狠的打！
3: 这奸臣宋。

0: 今夜之后，庆王殿下入主大内，宋将军可是头功，咱家道喜了。公公当知，我今遭所为，只为平定国公的冤屈。待我见过陛下，自会将死活交于庆王。陛下和殿下父子叙话，不好打扰。待新主登基。
1: 自会安排将军面圣。好，那就等他当了皇帝再来找我。全军听令，
2: 在。
1: 宜宾成交，等候圣印。是。
3: 无法登基的新帝与陈丁京师的贼子将军，已是乱局。那时的我决然不会想到，这看似安稳牢固的四方家产，原来早已裂痕丛生。
4: 今夜起，府中宴乐修缮之事一应停了。您早管事的带足侍从，畜禽蔬果按照全府一个月的用量买足了。按此路线。
5: 严府巡逻，四班交替，前后门，着实人配刀佩剑，日夜死守。侯爷、明妹妹，还有三位姨娘，屋外各增两人护卫。
6: 是。
7: 夫人，侯爷与庆王是有亲谊的，如今京中勋贵公侯、尚书侍郎都递了帖子，要来求见。
8: 这节骨眼，庆王党要拥立新君，老臣们要死谏殉主，还有一堆墙头草。
7: 个个都巴不得把姐夫拉下水。不见。可若是不见的话，又难免得罪人呢。抬进来吧。我生病了，我病得很重，侯爷忙着照料病重之妻，见不了客。
8: 这未免太失体统了。
7: 天塌了，体统撑得住吗？再大的事情，也越不过生死。棺材一百，侯爷才能安。

0: 银霜炭再添200斤，侯爷和明妹妹都好书画，玉板轩多近百尺，还有各处庄子和铺面的管事，让他们午饭后再来回话。
1: 是，夫人。
0: 夫人去年小产，差点要了您的命。现在最要紧的呀，就是要养好身子，切莫劳师过重啊。大家宗父哪有不操劳的？侍奉夫家，照拂妾室、庶子，府里100多号人，田庄商铺数10个，日日都要管。 更别说是平日里的往来应酬了。
1: 夫人病成这样，侯爷连句过问都没有。五小姐远道而来，说是要帮衬，可整日不见人，到底是一无所处，没良心。
0: 婆娘。

0: 夫人你看，这还没开春呢，白玉兰就急着开了。
1: 这雪中玉兰我也是第一次见，我娘若看到定然欢喜。

0: 如果七奶奶还在，夫人又何须操劳至此呢？什么味儿啊？
1: 药材味儿。这药香都熬出来了，看来明妹妹没有偷懒，这不是给我熬药呢吗？是。
2: 往后不要提一母之事，明妹妹听到是要伤心的。是，怕是要江湖了。放心吧，大夫说了，他马上流进灯窟了，等他一死。
3: 父亲不肯，昔年他的母亲与我娘本是金兰密友，正是因为娘与父亲的情事，才害死了他母亲。母亲就是因他而死，我殚精竭虑，大力侯府，到头来竟是为仇人铺了路。厨房走失，叫人。
2: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吗？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一定娶你。没人能将我们分开。

0: 夫人，是我的错，你莫要伤明儿。我不会伤的，倒是要谢谢你们，没让我成了糊涂鬼。
1: 姐姐，
0: 不要这样晃我。我从未奢求过夫妻之情，姐妹之谊。可你们，却连最后的一丝恩情都要践踏。我娘究竟是怎么死的？
2: 那是我出生前的事，不过我听长辈们提过，哪能知道那么多？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但今日之事也该有个分数。你，
0: 我窦昭嫁入济宁侯府十载，素日竭心尽力。
2: 打理府中内务，从未有对不起你魏廷瑜和洞明之处。京师动乱，我强撑病体看顾侯府，而他们却在后厨白日通奸，咒我早死。凉薄之举不堪托付，仇人之女难为家人。来日这家丑家丑闹到公堂，大伙皆是见证。
3: 从今日起，我不再是济宁侯夫人了。侯爷，侯爷，夫人上了马车离府了。
4: 废话，我不知道吗？让你开门干什么去了？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们拿衣服去！
3: 哎呀，好嘞，小的快点。
5: 知如此，就应该听我母亲的，给他的药里下一剂猛毒。让他一命呜呼得了。你还在这儿愣着做什么？他要是闹上官司，你我以后都不得安生。
6: 放心吧，济宁侯府百年清誉，绝对不会毁在他手上。
7: 一副凌云万丈才。
8: 一生金宝不知怎的。小姐，雪下大了。
0: 这不是雪。

0: 我们一起吃食吧。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世事难保。此番国命成此，已是绝笔。
1: 娘过世时，我年纪尚小。你帮我想想，可有什么蹊跷？
2: 当时正好是老爷刚中进士，恰好又是表小姐的生辰，先夫人便让奴婢带着小姐去给赵司旧爷报喜。回来，先夫人便已病逝，之后王映雪就进门了。

0: 破地长枪，宁上何法？苏墨，
1: 小姐没事吧？小姐，小姐。

0: 听到没？再哭，就把你送给大魔头宋墨，他专吃小孩。
1: 我没有哭。
0: 干粮给我，快回家吧。
2: 他似乎并非传言中那般残暴。
3: 将军既然知道自己的恶名能够阻止小儿啼哭，往后应该少造杀孽为念。
4: 是济宁侯府的车驾。
0: 眼下京城正乱着，你们因何来此？
2: 我正幻想

0: 身子病成这样，路途还颠簸受动，不必还乡，可以还天了。先入寺避寒吧，喝碗热汤药。
1: 慢着，眼下这种情形，怎么能收容来路不明之人？
2: 陆征。

0: 全军听令，
1: 在
0: 一至万佛寺后山。
1: 是。
2: 方才以为是敌军斥候，多有冒犯。农民，修好车架，送侯夫人入寺庙。
3: 是。
4: 小仙，

0: 马车里面只有银票细软，雪路难行，侯夫人用病重，究竟是何要紧事？
1: 家宅私隐，不足以向将军道言。将军以诚相待，容你们碧血歇息，侯夫人竟然还要隐瞒。
2: 莫非有诈？陆明，小姐，侯夫人当知，大局平定尽在这几日，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3: 将军，我
2: 额娘，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怕说出来。
3: 误了将军的耳朵，济宁侯与我一母之妹，趁我病重，暗中通奸，偏叫我今日撞见，我欲立刻合理。可圣天府因京城动乱，无人当值，因而只得回乡报官。原来如此，是我。
2: 冒犯了侯夫人，将军言重，我已不再是济宁侯夫人，我心动，族中好死。士之旦夕犹可拖也，女之旦夕不可拖也，早失人心，快刀斩马。 窦四小姐是不幸中的万幸。
4: 将军掌握新朝，权柄无双，因何满头华发，眉宇间尽是失意？
1: 少帅，少帅。
2: 失礼了，将死之人一生错付。
3: 是啊，将死之人一生错付。

0: 天亮了，一会儿我派人护送窦四小姐回乡。今日天象倒是奇了，荧惑入紫薇，灾乱之象，却又见流星闪耀，京城动乱，确实应了荧惑入紫薇。这流星。 因是胸中藏疾，二位互为因果。
1: 圆通法师真是高看我了，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不过是讨扰碗汤药，逼场风雪的过客，怎会与宋将军互为因果呢？

0: 什么？靖王连一个真相也不愿交代吗？宋将军，哪怕你有滔天之功，如此行事，庆王殿下也只有给你一条死路。这龙椅谁坐上，都是一样凉薄款。定国公浴血戍边15年，换来养匪谋逆之罪，何足超展？ 如今殿下还没坐上皇位，就迫不及待绞杀助力之臣，倒真不怕朝野耻寒吗？宋将军多虑了，传出去也只不过是济宁侯的家宅丑事，与庆王殿下有何干系？侯爷，您说是吗？
1: 奉庆王殿下口谕，宋末是恭傲宠，倒行逆施，诱拐济宁侯夫人窦昭私奔。
2: 魏廷宇，你元
3: 赃俱获，一进诛杀，以正家法。
4: 把枪来给女人，这庆王比他皇帝老子还要无耻。
2: 宋将军，若你此刻交出玉玺，挥枪自尽。 庆王殿下，尚可赐你一具全尸，
0: 可惜我小气得很，不会给你们留全尸。

0: 夫人，请随我去后山比一比。
1: 走，快走！
0: 亲王阻我面圣时，我便知他要鸟尽弓草。
2: 公公，
0: 我给了他机会，若他守诺来见我，我还有一线生机。可他却是往西山行宫去了，倒是没白费我尽心部署的定国军精锐。
3: 杀了本王对宋墨有什么好处？即便是要摄政之权，本王都可以允他。
4: 如今的庆王应该是一具尸体了。虚张声势，拿下。

想想。

0: 我们回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放心，只要火影的夫人死了，这宋国本事再大，也不过是个最小。
2: 大人，是。

0: 快走。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弱女子，
2: 杀得了谁？

0: 不时不知为听雨所烦，我身中剧毒，命数将尽，这恨死前没发为定国公昭雪，反倒连累你身负污名，枉送性命。
1: 昨夜在天桥，是将军救我性命，是我连累了将军。走，我带你离开。

0: 走，走，哪儿？
1: 我们一起走。
0: 我不重要，胸中藏疾，祸因果，天机靠你们改变。快走，快走！
2: 他们在那儿呢，抓住他们！

人生莫作负人生，百年苦乐由他人，不渡人间浮与气，今代君臣亦如此。赵成恩。

0: 怎么？
1: 少姑，小姐，
0: 少姑，
2: 小姐，
0: 你醒了。

0: 娘亲，
1: 哎，
0: 托娘，你们都在。
1: 还撒起娇来了，
2: 都是我不好。夫人求佛祖保佑老爷能够金榜题名，我也跟着去祈愿了，竟没看好小姐。
0: 金榜题名，如今是承平八年，
1: 是。
0: 可我分明已经历了一世苦乐，方才寺里满是禁卫，我就死在禁门前。
2: 小姐，
3: 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一场梦而已。你呀，是看画本把人看进去了，撞着脑袋做的痴梦。戏是戏，你是你。
0: 招式录，
3: 原是一逍遥隐士留下的画本，说是要留给有缘人。想来你就是那有缘的小庄周了。
1: 多谢圆通小师傅了。
0: 你是圆通？
4: 墨儿。终于醒了，墨儿，你木言不行，把娘吓坏了。幸好住持为你收惊医治，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5: 娘，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只是梦中的一切我都记不得了。
6: 忘了也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4: 谢过住持。
5: 但是我觉得不该忘的。
7: 春风得意登科日，玉兰逢秋凋败生。青云有志随风去，剪尽寒枝汉良辰。新科高中，为何却有凋败之象？

0: 烧锅。看什么呢？这画本这么好看啊。
1: 中了。
0: 中了。
2: 夫人，夫人，中了，中了。老爷上榜了，二甲第七。
0: 太好了，诗英日夜苦读，终于心愿得偿。
3: 爹爹得中，
0: 你是听谁说的呀？
3: 我，这个寺庙真的是太灵验了。先前夫人为王映雪小姐的家事也来求祷，如今都灵验了。
0: 父亲苦读数载，终于在那年高中进士，阖家欢庆之时，母亲却一病不起。
4: 娘，娘，你怎么了？娘，
0: 母亲一过世，王映雪就进了门，成了我的继母。
5: 昔年她的母亲与我娘本是金兰密友，正是因为娘与父亲的情事，才害死了她母亲。
0: 高升，快去备马。
2: 是，夫人。
0: 桶娘，你带着寿姑先去赵府给我哥哥报个喜，正逢张如生辰。
1: 不，
4: 寿姑好久没见爹爹了，何不把舅舅和表姐请来家里一同庆祝？舅舅是御史，有弹劾百官之权，奏书能直呈御前。爹爹将来做官，正宜走动。
0: 寿姑何时竟懂得这些啊？也好，和哥哥也已许久未团聚了，先去把我哥哥请来吧。嫁入府中，便为世英埋下的花雕状元红，终于可以开封了。
6: 我得还愿才是啊！来，给我吧。哎，
7: 慢一点。哎，
4: 兔娘，爹爹赴京赶考，王映雪是不是也住京城？
3: 是啊，王小姐先前父亲被贬，家道中落，在禅溪卖棉卖米养活家人。老爷在禅溪求学时，夫人还托老爷给王小姐带提起银子呢。
4: 速速把舅舅请来，越快越好。
3: 哦，是。
0: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昭示录既然记载着所谓的秘密，如今我握着它，预判了结局，自然可以改变结局。娘，再难再险，我也要护着你，不能叫任何人将你害了。
8: 周司，这是豆腐，我是族长，是世英的长兄。这杯喜酒，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请便。
9: 请便。傻妹妹，你听明白了吗？
10: 你夫君在禅溪求学之时，被你这个好姐妹好好招待了，
9: 如今要嫁进豆腐，这算什么喜酒啊？
11: 古秋，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独自在禅溪谋生，受尽冷眼。近日我父亲副官高升，我本可以如愿高嫁的，但是我看中豆郎纯善，

0: 你们怎么能够？怎么不能够？与石英同龄的世子都已儿女成群，你过门近10年，只有受孤一个女儿，若不纳妾，是想让我们席斗一脉，就此断后吗？
1: 五哥，别再说了。
2: 我朝律例在侧，纳妾须得正妻云可，我妹妹有权不允。
0: 王小姐的父亲王行仪，坐奢是当今首辅吴一芬。
1: 他以其父便是四品大员，与王家结亲，对石英仕途是多大的助力，岂能不允？
3: 原来你是嫌我赵家小门小户，帮不上你。
1: 顾秋，我绝无此意。
0: 扶为妻纲，扬尊阴卑，天经地义。我们窦家需要这门亲事。
1: 狗屁！这些年你的官场沾情，窦石英拜师求学，我赵家出了多少金银？
0: 起床，我多少见不得光的，也叫天经地义吗？你们若敢再逼我妹妹，我索性一张上书，参上去。赵思，你休得放肆！你真要为了你妹妹不惜玉石俱焚吗？
1: 你试试。
0: 今事不同往日，真要如此，还不知道是谁绝了谁的后路。
4: 我没骗你吧？属公放心，万事由我爹。事关窦氏前程，我伯父不会轻易死心，得尽快解决此事，否则王行仪一来便难办了。我本想有之所依，没想到令姐妹伤心，令豆郎为难。顾秋，如果你真的不能原谅我的话，那赐我一条白绫便是。
1: 你不必在这儿惺惺作态，若真想死，拿去。顾秋，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凉薄？林雪，撒开！
4: 让我死啊，冬郎！
1: 寿姑，好想你啊！地上的这个大姐姐是谁啊？你亲口告诉寿姑，她是你什么人？她是上门贺喜的客人。
4: 杜郎，那爹娘为何要为了这一个客人而闹得不开心？没有。
1: 请这位大姐姐先出去，我想和爹娘说会儿话。啊，对对对，既是客人，便先送回去，等一家三口说好话，再派人告知。
4: 我不走，你们放开我，我不走。
1: 林雪，林雪，
4: 我喘不过来气了。
1: 林雪，没关系，有我在。 萧正犯了，我风寒时是映雪贴身照料，才会让他患上萧正。顾秋，我不能不管。

0: 七奶奶，操持纳妾之礼乃正妻之责，五爷让小的把这些送来，请七奶奶早做准备。
1: 我公公还没同意纳妾，你说什么？快出去，走。
2: 娘，你若绝口不依，以王姐姐的家世，不会容她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的。就算她肯，她的父亲王行仪也不会答应。拖着拖着，便会不了了之。
3: 寿姑，你何故如此早会啊？

0: 我爹说，虎父是个大坏蛋，索性和了也草，省得受这些气。和离之事对男人来讲从来都是风流韵事，可我跟寿姑只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我不能毁了寿姑的一生。况且，和离之后。
1: 孩子从来都是跟夫家的，我怎么舍得？寿姑别的都不怕，只怕娘受委屈。娘若要和离，寿姑一定跟娘走。舅舅通晓律法，定有办法斡旋。我这就去问舅舅。
2: 我同你一起去。
1: 让后厨先把清妃的茶水煎上，再使人把屋内的器具擦拭一遍，不能有陈序。
3: 是，老爷。
4: 不碍事的，豆郎，香囊里有宣妃、平喘的麻黄，我嗅嗅就好。只不过，这院子里面的玉兰花开得正盛，啊！
1: 对呀，你沾不到花粉了。

0: 不要打救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要打花啊？求求他们不要再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1: 亲奶奶，这花是谁让打的？是我。
0: 顾秋，这都只是权宜之计。
1: 那妾也是权宜之计，还是说，子嗣和仕途都是假话？是心里真的有他了，对吗？顾秋，映雪她有孝正，这花留不得。
2: 留不得。 这些年，我以为只有我能让你笑面春风，也只有我能让你牵肠挂肚，不曾想，原来别人也可以。
0: 求你了，就当我求求你了。

0: 去吧，把花儿打了。
1: 我就知道你会体谅我的骨秋，谢谢你，骨秋。快快快，把花打了，全打了。
2: 打掉，那边也打掉。这边，还有那边。
3: 玉兰，花开无叶，有叶无花，是高洁忠贞之花。恰如你我，我此生只爱你一人。
4: 轻点儿，别把枝丫打坏了，明年还要开花呢。
0: 锦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凝独倚。

0: 吃点吧。
1: 表姐，我没胃口。
0: 不行，我爹吩咐过，我得照顾好你们。坏蛋，不要你推。
2: 连寿姑也认为爹爹是坏人吗？
1: 寿姑不知道，这秋千是爹爹给娘亲打的，以后是不是要给王姐姐做了？
2: 不会的，这秋千永远都是寿姑和古秋的，不会给别人的。
1: 我和表姐还小，尚且做得拥挤，要是让母亲和王姐姐一起做，如何能做得安稳？寿姑知道，爹的心里一块是母亲，也有一块是王一雪姐姐。可爹爹是否问过自己，这两块孰轻孰重？
2: 那自然是你和你娘在我心里的分量重。
3: 可爹爹为何宁愿伤害母亲，也要留下王一雪姐姐？难道只有纳妾一个法子吗？
0: 坏蛋！
4: 寿姑。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孟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九重紫。
3: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4: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5: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6: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7: 我养你啊。
8: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
9: 别哭啊老公。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0: 后悔了？想赔钱了事儿？
11: 若要二选一，我实在不愿意顾秋和硕姑伤心。
10: 哼，晚了。左儿，你说。
12: 是。丙七，给王小姐看病的大夫说，王小姐晕厥并非指人哮症，而是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了。
11: 我对不起顾秋，也对不起映雪。
10: 可你若不纳他，更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病逝前，逼着你我发过什么誓？
11: 开枝散叶，振兴门楣。
10: 亏你还记得，我已经失去了两位夫人，想再娶，也没有好的门第，只能寄希望于你。以后你的儿女，我都会视如己出。悉心培养，石英，纳他为妾，仕途，子嗣，一举两得。怎么这么吵？
13: 胡爷，七爷，七奶奶她。
14: 夫人，娘，为什么？

毒气逼害，没想到你是不容背叛，宁愿自绝。

0: 节哀，节哀！
1: 感谢李大人、刘大人赏面送到。家门不幸啊，赵氏一直体弱，本以为是个小小的风寒，谁知道竟然就撒手人寰了。
2: 娘亲，你的话不会再落。

0: 你娘亲病逝，以后就由我来带她照顾你，我会待你如亲女儿一般的。啊！
1: 云雪，
0: 父亲。

0: 此次是正妻，赵兴三叔六礼，婚宴摆席已归给足体面。他腹中的骨肉是家中嫡子，窦家定会重之真旨。这是窦府的府库对牌，一向由内院主母掌管，如今交给令爱，想要什么聘礼及婚礼用物、赵氏的嫁妆，还有私物，皆凭王小姐处置。
1: 一会儿呢，把单子送到我房中。以后啊，这各家送的礼品，先由我过目，之后方可入库。
2: 是。

0: 赵大人，你们来了怎么也没通报一声啊？正好我做了面果，让窦昭和张如吃一点。这是古丘的陪嫁，
1: 这也是姑姑生前所戴的镯子。哦，是吗？
0: 告诉你姓赵，如今古丘已死，你们赵家与窦家的姻缘已断，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妻。你现在给我气受，难道你永远能在这里吗？你就不怕，等你走了以后，我把从你身上受的气都撒在窦昭身上？嗯，好好吃。
2: 好吃呢，你就多吃一点。以后你爱吃什么就告诉我，我帮你做。
3: 寿姑，到底是年幼无知，见着个零嘴儿，把什么都给忘了。
2: 王姐姐，我肚子好痛。
3: 怎么了？寿姑，毒妇。
4: 你给他吃的是什么东西？叫大夫！快去！快去！寿姑，快吐出来！可怜的娃，醒了就好。寿姑，这是崔奶奶，是你祖母。
5: 怪寿姑认不得我，我与两个孽子久不往来。若不是古丘子以前休书于我，让我看顾你，真不知道他们得害死多少人命才算完。寿姑，
4: 今日到底发生何事？
5: 王姐姐把我娘的陪嫁摔了，她说我乖就可以多吃点心。
4: 大夫说了，寿姑是麻黄中毒。
6: 麻黄药力强劲，与身患哮症的王映雪，那是不可离身的良药。可与小儿，却是毒。他要斩草除根，侵吞家财呀！
7: 毒妇，人证物证皆在，你还说没有？
8: 小妮是不会做这种下作之事的。有什么误会，大家可以坐下来说。
7: 我朝律例白纸黑字写着。
0: 以毒杀人者，应斩；伤人未死，亦要杖100，徒3年。三家俱是做官的，真要闹到御前，也能用误会推脱吗？我没有下毒，我也不知他怎么会吃出麻黄来。婆母长期居住田庄，怎可听信他人一面之词就定我的罪？儿媳不服，
4: 你忌讳老太太为一声婆母。
7: 便不该忤逆上卿。老太太乃吉安崔氏独女，先祖为建朝功臣，配享太庙。崔氏世代簪缨，朝廷半数都是崔氏学堂出来的学生，这于情于理，怎能不服？
9: 原来窦老太太是……
7: 老身姓崔，不冠夫姓。坐下。此事闹上公堂，是明摆了的输赢。王大人，你先前为罢马事。 不惜被贬，也要直言上谏。风骨闻名士林，可如今刚刚起父，就纵女行。

0: 你猜陛下会怎么想？令爱上门逼亲，以致正妻自缢，还毒害嫡女，私吞家财。王大人以为这三桩该如何算？
1: 以老太太的话，该如何处置？
0: 如果窦家王家能私了赔偿， 也是给寿姑一份切实的倚仗。我也让我那孽子将古丘的陪嫁尽数划归到窦昭名下，凑齐3000两赔偿，王家也照这个数吧。
2: 不可呀，窦家原本是商贾之家，尚能拿得出3000-5000两？可我爹刚刚复职，到哪能拿得出这么多银两啊？
3: 拿不出来可以借，这些年我妹妹给你的提及，少说也有上百两。
0: 你父亲4聘大员，借个1000两现银不难吧？剩下的，你个欠条5年、10年，总能还清。可寿姑年纪尚小，哪里管得了这些钱财？
4: 这个王小姐就不必多虑了。
0: 此招苦主是寿姑，旁人说了都不算。你去问问寿姑，她怎么想的？
4: 是。真正受苦的不是寿姑，是我娘。她伤心饮恨而死。若王姐姐嫁入窦家，要我认她做母，娘亲怎能瞑目？寿姑的意思是让王小姐
0: 跪地为他娘守孝3年，不尽窦家。
5: 不妥呀，母亲！新夫人不入门，她腹中子嗣如何名正言顺？总不能让窦家的骨肉流落在外头吧？
0: 若是名分，做个续弦文书即可。
6: 我现在还怀着窦家的骨肉，万一跪坏了孩子，
0: 新媳妇入门后，自去幼名观清修3年，悔罪养性，别让业障落在孩子身上。
5: 孩子出生后，需寻一位懂得教诲的乳母养育。世英，你倒是说句话呀！
7: 是我对不起顾秋，我愿意为他守制，与心腹分房。应许去永明观，我会搬去顾秋的房间，日夜为他上香、念经。
8: 儿媳知错了，儿媳真的知道错了，钱财我们出，还请婆母饶过儿媳腹中的孩子。

对不起，啊，寿国，娘没办法陪你长大了。娘，我不怪你，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不想看你日夜煎熬。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玉兰花落，秋千蒙尘，此处已不是你家，亦非我的。娘，若你真有魂力，愿你飞过高墙，越过宅院，自由安宁。
1: 夫人，
2: 夫人，
3: 哎，好，
4: 好漂亮的簪子。
5: 夫人好，
1: 夫人好，
5: 阿素，快跟老夫人请、啊。
6: 奶奶好。哎，
3: 这是苗姨和苗叔，庄上的邻居。新入户，先除尘，福够迎新，福禄皆来。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也得有一个。
7: 祖母，这是什么花？
3: 九重紫。不入流的乡野之花，牡丹兰花娇美，但是喜好争养分，淋不得大雨，受不了干旱，还离不开人的呵护。这野花就不同了，无需天时地利，种子一撒就能爬得漫山遍野。那日你是自个儿服的毒吧？麻黄味苦，这中毒的剂量，人会苦得难以下咽的。
7: 这孩子早会，必定对我恨之入骨，以后难以管教，留不得呀。
8: 姑娘身上不是有麻黄吗？那东西大人用了不要紧，可小孩子碰不得，哪怕是再小的剂量，长久服用也会导致气血亏空，肺腑皆弱。
7: 而我便对他悉心照料，呵护备至，这样才是贤父之气度。
9: 王映雪处处相逼，与其等他来害我，不如我自己咽下这苦才能自保。祖母，我不是恶毒之人，待我好的，我愿豁命报答；有仇有怨，哪怕是自伤八百，我也一定奉还。
3: 小狗，你要记住，我不允许你以后再做这样的事。我将你带出府，是看中你的早熟聪慧。你若又与后院争斗，必会长歪长窄，来日只会算计四方之地，再看不到天地广阔。我要让你的聪慧走出家宅内院，投向山川湖海，乃至天下家国，那儿才是你真正绽放光彩的地方。
9: 这是我母亲的手镯，
3: 破碎的东西也能重放光彩。
9: 祖母，我明白，我来田庄便是不愿做名花娇蕊，而是要像九重紫般自强坚韧，耐得住风吹雨打。从今往后，我要为自己好好的活。
10: 求学于博识之师，以通晓天下事。招揽舞弊，以求自保。最后，自立于商贾百业之间，无往而不利。

0: 大帅，有个孩子前来投军。我们戍边在此，就是为了能让幼儿承欢膝下，远离灾祸。我这从来不收孩子。总走。
1: 大帅，先回头看一眼。大帅。
2: 来投军啊！嗯，怎么办？我听了你小子，离家出走跑军营来了是吧？你给我站住！站住！
3: 舅舅，别激动，我不是离家出走，真是来投军的。
2: 你以为投军是过家家的？站住！站住！听见没有？小子，要是让你爹知道了禁足你一年，我可不替你说情。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走，要么我给你押回去，自己选。
1: 那你得绑住我才行啊！
2: 你小子给我放风是不是？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4: 是。
2: 大帅，几个人怕是绑不住啊！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还真挺快。
0: 你愣干嘛？还不去帮忙？好。世子，你这身量！
2: 还赶不上海匪的匪道高呢，就想着杀海匪，有点太……我还能杀海匪不？不同凡响啊！不同凡响，放肆！下来，刀给我。
1: 就你能耐是不是？把他给我送回去。舅舅。
2: 如果你也赶我走的话，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又被你爹打出来了，简直混账！你说这个宋义春怎么当爹的？
1: 舅舅，不对，大帅，请大帅收留我，我宋墨赴汤蹈火，义不容辞。
2: 哟，你还赴汤蹈火呢？生火做饭会不会？
1: 伙夫啊，
2: 不干现在就滚！
1: 我干！干不下。贾梅孙，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从火头军，成为安邦第五的大将军。

0: 昭姐姐把关东过半的布行，还有胭脂铺子都出了，又在福亭买下数十私厂茶庄。虽说价格便宜，但都是力薄难销的生意。最近东隅海匪常年肆虐福亭，海冒十船皆九船，这样会否太冒险了？
1: 沿岸各岛都被我们收复了，真希望没有几场仗能打了。

害了定国公蒋梅孙，禁海已过数年，匪乱江平，海冒必险。像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丝绸茶叶，日后定会比金子还金贵，所以把这些铺子赶快抓到。

0: 难道梦中发生的事都注定会发生？小娃娃，你气什么呢？我胡乱写的故事竟然有人当真。我写的画本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写的？嗯。我明明努力过，为何却改变不了结果？你往河里扔块石头。
1: 块大的，大到你拿不起的那种。你看看，再大的石头扔下去，也不过是片刻波澜。你呀，改变不了河流的走向。
0: 那如何才能改变此河流走向？
1: 若有一日，你能用参天倒峡之力，可使面前的巍巍大山崩塌下来，此河流便可改变喽。

命并非不可为逆，无法更改。这次我定要拥有那参天倒侠之力，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我求你了，抢走了我们就没命活了！祖父，我们中计了！

动。

0: 说，你们大营在哪儿？松墨，你以为你抓住我就能找到大营吗？我们东夷人是不会屈服的。是南山、同州、基浪、战水、山岛。
1: 美洲飞鱼岛还是周岛？是周岛。松墨，你是这，不会得逞的。
2: 多亏少帅技高一筹，这该死的运粮官迟迟不到，差点把咱们饿死。
1: 多亏了少帅引蛇出动，
2: 不明，
1: 骗来海匪，
2: 别说，
1: 才能过，别说了，跪下。少帅，我弟初来乍到。 不知道玉莲关便是少帅的父亲英国公，请少帅恕罪。
2: 喝了那么多天，哪有不气的？我也来气，
1: 想骂就骂，我听不见。还好没误了大帅的计划，杀了五船海匪，也能交差了。
0: 五船怎么够？

0: 定国军听令，
1: 在。
0: 所有人，抓紧吃食。半刻钟后，换上海匪衣服，直奔周岛。为保福亭百姓们十年太平，此战我们要青史留名。
1: 保家卫国，青史留名。保家卫国，青史留名。
2: 是定国军，定国军回来了，定国军回来了，定国军回来了，快来呀，定国军回来了，
3: 定国军回来了，
4: 这打赢了吗？
5: 赢了，周岛大捷，这海面一静，你们手里的货就值钱了。
4: 哎呀，真是太好了，好威风啊！
6: 大惊小怪，这有什么？以后还有更威风的呢。
0: 卢征，俘虏的妇孺让兵部派人送回东夷，军中敢凌虐稚童、奸淫妇女的，一律军法处置。
7: 是。
8: 恭贺少帅，少帅奇袭周岛的消息已传到军营去了，国公也到了，
0: 父亲到了。
9: 夏白村，押粮延误，是我军途中遇匪，为民除害，何罪之有？放开我！放开我！
0: 大帅，他毕竟是英国公，是您亲妹夫呀。
8: 都听着，宋宜春贻误军机在先，口出狂言在后，依军法加鞭三十。行刑。
9: 是。敢！我是朝廷公爵，雷师功勋，没有正事，你们谁敢动我？

0: 认他！大帅，宋墨信步如命。
1: 快起来！粮草不济，多亏你以身作饵，才瓦解了东夷兵力。好样的，敬你大功！大帅，少帅不止歼灭了匪船十艘，还借敌船攻下了那洲岛，海匪最后一个岛屿也不存在了。十数年戍边静海的大业，终于成了！
2: 好，好，好！
1: 你呀。
2: 粮食本来就不足，兵力也不够，你小子不要命了？
1: 哼，正因为军粮烧迟，我儿才有背水一战之勇。燕堂，好好劝劝你舅舅，为父不愿同他将。荒唐！军中唯有铁律，哪来的父子？轻重不分，贪功剿匪，整整延误了十日。若不是燕堂抢占先机，此战必败。你还有脸在这说话？把鞭子拿来！
3: 本帅要亲自行刑，
4: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大帅，英国公确有延误之罪，可末将眼睁睁看着年迈之父受刑，也是不孝之罪。三十军兵，不死也惨。
4: 我没错。
3: 恳请大帅，念在周岛大捷的份上，准宋墨替父受过，不违军法，一拳忠孝。
4: 军大帅。

0: 小两全，那就如你所愿，假你是君便，可否？
1: 得罪了。

0: 忍着点啊！你说说你啊，就你那几串兵，也敢去攻打周头？你这是不要命！胡来！
1: 兵法云，投之亡，敌而后存，至死地而后生，爱兵必胜焉。舅舅教的。
0: 哼！你小子别跟我扯什么兵法，我人虽然没在战场上。
1: 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奇袭周头，就是想替你那个爹求情免罪，嗯？如今你自己都看见了，值吗？
2: 让你打你还真打呀！啊！
1: 我让他打的，军中无戏言，不就刺史鞭子吗？我为父戴过，也容不得半点虚假。都出去吧。
2: 是。
1: 舅舅，知不知他都是我父亲，我娘还有汉帝，都在等他回家呢。这也怪我，我当年就不应该答应把惠孙嫁给他。这话不对，爹娘不成亲，哪来的我？没有我，谁来陪舅舅戍边靖海？那不无聊死了。我现在就感觉跟拔完虎罐子一样，浑身舒爽。
3: 现在爽不爽？爽不爽？英国公把应走了。

0: 边灯，烧边香，藏神保佑，装上粮食，丰收满仓，守固安宿，赚得金银满箩筐。
1: 佃农耕地是靠天吃饭，晴雨难测，所以才要求风调雨顺。经商制产事在人为，表姐与其求神仙，不如多犒劳犒劳我。
0: 这可不能乱说啊！行海出船，当然也要靠天意了。苍神，苍神，别跟受雇计较。若是你有空的话，还是要保佑我们，多给我们添财添禄。
1: 我猜今年海匪将彻底扫平，春夏两季海贸大发其财，我定为你添财添禄。
0: 受孤既是料事如神的女诸葛，那你有没有猜到？咦，
2: 表姐，
1: 好啊，那我又猜到了，表姐今年也找不到上门女婿了。
0: 你真敢说啊！
2: 哎，表姐，
3: 大喜事，我有大喜事。
0: 素素，
3: 你没有干什么？你没有干什么？
2: 你别闹！哎，别闹！
0: 完了，
1: 这是什么？
3: 钱。结果没猜到是银票，1000两一张，还有那么多张，整个北直隶都没有几个这么阔的。
2: 去年囤的茶叶、丝绸、瓷器全都溢价了，多亏赵姐姐早占先机。我爹说，这个月的商船订单翻了10番，以后啊会更涨。
1: 安素，你回去叮嘱一下苗叔苗婶，把现在已经有的货物卖完了，就把船卖了。咱们另觅商机。
0: 啊，守固，你认真的？
2: 对啊，咱们在浮亭生意扎根扎得早，已是一省船王。这个海面上以后所有航道都将打通，那时候不是更赚钱吗？
1: 金市成平24年了，定国军靖海已经快成了，海匪肃清，海贸再无阻碍，必成暴利。下至浮亭地方，上至户部，焉能不监管家父？这生意怕是不好做了。
2: 就算地方官要捞油水，这生意也不至于不做吧？现在脱身是不是太早了？还是说昭姐姐从陈先生那儿听到什么消息？
1: 没有，只是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大家都知道这生意好做，那就赚不到钱了。信我的吧。
0: 听不懂，但我只知一个理儿。若是你成了真定首富，你那个继母还有那个定下娃娃亲的济宁侯一定留着哈喇子带走。
4: 四小姐，京城的周嬷嬷来了。
0: 哎，得，小人说不得，一说就来找麻烦。
5: 这过节的家宴我早就推了，眼下又来庆，我今日有远房亲戚来，没工夫演母慈子孝。
6: 哎呦，老夫人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难得五爷和七爷都在，那佳节团聚嘛，能在一起总是好的呀。实不相瞒，七爷前几日啊得了风寒，思女心切呀。
1: 拿爹当由头，我若不去便是不孝了。
6: 哎呦，四小姐怎么能这么想呢？那夫人为了迎四小姐亲自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呢。
0: 她做的菜那还能吃吗？
6: 就是啊，
0: 爹是不安好心，想趁机在菜里下毒吧，我才不想。
6: 这是说的哪的话呀？
1: 也好。
0: 啊，寿姑，你要去啊？
1: 祖母，难得爹还记得我这个女儿，我想去。
2: 那我们陪昭姐姐一起去，想必那府上也不差我们这几碗饭吧？
5: 也行。京城离真定不过半日的路程。周嬷嬷，
6: 哎，
5: 那你就照顾好我这几个孙女。
6: 那是自然。

0: 哈哈哈哈哈！涵儿的枪法的确是精进了不少啊，怕是没少累你母亲吧？
1: 这是什么话？许久不使枪了，如今啊，活动活动身子骨也好。
2: 哥，你回来了。
1: 燕棠，燕棠，
0: 我心。哎，
1: 这是从海匪那儿缴来的短刀，送你了。
0: 谢谢哥。听说周道一战你伤得不轻，都伤到哪里了？快让娘看看。
1: 孩儿无事。
0: 这一路颠簸，身体哪受得住啊？
1: 一进门就炫耀你的大捷是吗？他受伤久，他舅舅照料，也轮不到我们。能不能别再跟我哥斗气了，让孩子们笑话？别理他。是不是许久都没尝过母亲的手艺了？你先歇一歇，今天啊，我亲自下厨，待会儿一家人吃顿团圆饭。
2: 好，我给娘打下手。
1: 好。

0: 下去吧。你舅舅好手段，八百里加急军情，说我失职延误儿子立功，才免受了鞭刑。如今满朝皆知啊，我这个父亲。
1: 还得仗着我这个好儿子，让他蒋维孙高抬贵手。哼，
0: 这是报姐的军报，不是弹劾信。大姐之喜，三两笔捎带此事，陛下才不至于深究父亲之过。
2: 我为民剿匪有错吗？要不是你愿意受鞭，到了陛下面前我还有的话说。眼
0: 下可好，陛下贬我去管南城的兵马司，儿子立功老子被贬，让你压我一头，你还觉得那蒋维孙是好心？
1: 父亲，这你还知道我是你父亲吗？这么多年了，你守在福亭回家不过三五次，陛下圣旨称赞，说你有他蒋梅孙的风骨，
0: 我倒是糊涂了，你到底是谁的儿子？

0: 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吴公爷自世子幼时起，便万分严苛，恭候之家规矩是多了些。
1: 我今日才明白，离家这些年，父母弟弟，才如家人一般亲近无间。我赶回来，反倒搅了他们的温馨。我一个人走走，别跟着了。湖南卫视影视，
2: 祝福。
1: 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2: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烦死了，我已经。
3: So beautiful，
4: 挺好玩啊。
5: 好玩。
6: 仙境班里面的男女主角，
7: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
8: 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9: 妻子的浪漫旅行。

0: 现在是2:10，然后那咱们就45走。
1: 好
0: ，Go Go Go，
2: 走吧，饱饱的了，走一下吧，你吃太多了。啊，等一下，万一狗拉雪橇把你给整吐了怎么办？晃着晃着晃，把面都晃出来了。
3: 闪烁。
4: 咋了？
2: 老公，
4: 摆造型呢？
2: 陷进去。哎呦哎！
5: 把我都给害进去了，带沟里了你。
3: 往这上踩。
2: 你刚把我拉起来呀、啊？不是太深了，你在这拉没用，你得找个不深的地方，不然我又陷。
5: 我现在都陷进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出去，我还拉你。
2: 那
5: 来扶我一下，扶我一下。
2: 这里。
5: 我这脚出来，扶我一下。
2: 不扶。
5: 你就站那就行了，我扶你肩膀。
2: 好，3、2、1。
5: 好。
2: 该我了。1、2、3。你不往沟里
5: 的，你往这儿走啊，你往那儿走干嘛，那都空的。我没穿秋裤也不往里放，都透了，
4: 别往里走了，回去吧，
2: 赶紧回去，
4: 回穿秋裤去。
2: 走，经过这么一摔跤之后，我刚吃的面都消化完了，
0: 吃撑了心情也不错。哈哈，你快乐吗？
2: 我很快乐。
0: 是这么唱吗？
2: 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0: Don't worry, be happy。咱俩待会儿提前点过去，把那个菜单拍完了，然后跟大发群里大家看，然后。

0: 我想点什么，点完之后给他发过去就 OK 了。
1: 朋友们，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集合了。
2: 中午饭吃太香了，香迷糊了，
3: 太香了，香迷糊。我老公吃了多少面，太恐怖了。
0: 我眼看着啊，浩哥往锅里放了三块面，
3: 六袋啊。就是先是三袋那个什么牛肉面，然后再来三袋芝士面。
0: 我说浩哥好胃口
2: 啊！我在翻译菜单。
0: 真棒，宝宝，小狗狗。
2: 不想理你。
0: 你别理不理我啊！你跟我说话。
2: 跟你说话。
0: 你跟我说话。
2: 跟狗屁说话。怎么了？怎么了？
4: 没事啊。走吧，哥。
3: 走。
0: 上菜了吗？嗯。上菜，上菜。
3: 我俩可以分开坐吗？
2: 小宝，你单坐一个吧。
0: 我行，我单坐一个，我坐这儿。Go go go， 咱们可以出发了。
1: 下一站，哈士奇营地。
0: 宝宝。嗯。没事叫你一声。
4: 小宝，
0: 干嘛？讨厌了。去让小狗拉着我，在雪地里游走。
4: 小狗，
3: 小狗，
5: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尿去！
6: 一会儿体验一下真正的阿尔哈血脉觉醒的样子。
4: 哈是哈士奇，阿拉斯加是不是应该？
3: 哈士奇。

0: 它这个哈士奇它比较温顺的狗，它是这个不会攻击人类。
1: 那边有阿拉斯加也有，
0: 它个别有在里边搭配的阿拉斯加二哈，还有一种就是西伯利亚犬，都属于这个雪橇犬的一种。
2: 到了，
3: 到了，哇，
1: 小狗！
4: 小哈士奇公园，北极圈内最小众的冰雪世界。这里有最极致的雪景，最热情的哈士奇，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感受北极圈的速度与激情。

0: 去感觉有点滑呀、啊，这个不会坐一皮墩儿吧？我
1: 一个大皮墩儿。
2: Hello, welcome to Husky Camp.
1: Nice to meet you.
0: Hello,
3: hello,
2: hello.
3: 我的手套嘞，这是我的吗？
1: 是你的呀，我没有这么丑的手。
3: 哇，这里好美啊！我得用千问 AI 眼镜拍下来。
1: 哇，那个狗真的好大，好喜欢。
3: 大狗。
1: 你看，这里有个小可爱。嗯。
3: 哈士奇。哎
4: 呦呦呦，这哈士奇太帅了。
3: 看，充满智慧的眼神。这个有点谢顶。
5: 我喜欢哪个，你知道吗？
1: 这个乖乖的。
5: 这个傻，这个傻，看着，我喜欢这种傻狗。
3: 嗯。好搞笑。
1: 爸爸，爸爸，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My friends。Can you wait me here? We have a special place for rest dogs, but now dogs very active.
1: 他为了要让他们跑，已经把他们搞得很兴奋了，所以先不跟他们玩。嗯 ，OK, understand.
6: I take dog and we start.
1: Oh, OK.
6: Is that like it?
4: You.
3: 很帅。
6: Okay. This is girl Zoe.Her name's Zoe. It's smart dog. Now, come on, let's go. Stop to left, to right.
3: 猴狼。
1: 猴狼。
6: This is girl Tutu.
4: Fast Tutu.
6: Fast dog. This is girl Lagerta. It's some shy girl like a lady.
5: 也是他出来了。
6: His name Annie.
4: Annie.
6: Yeah, Annie Honey.
5: 我喜欢这个，它长得好玩。
1: Annie is me.My name is Annie.
6: Yeah, my wife.
1: I'm Annie. Annie.
6: Short name Annie too.
1: Oh my god.
6: Yeah.
1: Annie.
5: 不要飞奔。
1: 嗯，想跑。真的很兴奋呐、啊。
4: 对。
5: 狼，狼，狼，你快点啊！
3: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啊！
6: 嗯哼 ，Are you ready?
1: Go!
3: 哎呦我，哎呦，哎呦我这么快呢！哇，
7: 真的绝美啊！
1: 好漂亮啊！好闻好闻。
6: 身边的那片田野。
1: Say hi。
6: Hello。
1: Hi。真是西伯利亚大地的感觉。
7: 好玩。
1: So beautiful。

0: 哦呦，挺好玩哈，好玩，
1: 人生画面了，听不到，
2: 你看他这只脚，你看他这脚，你看太可爱了。
3: 肯定是因为你太重了，一直偏的。
2: 靠近，靠近老公，靠近老公就是你最好的安全。我跟你讲，你只有跟着老公，你就最安全。我想这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就是你老公了。
4: 主要冻脸，
1: 你就这么遮着，你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子，在下水道两只虫，
4: 两个大怪物，我觉得
5: 有种冬天坐过山车的感觉。哎呦，冰碴子，哇！哎呦，有冰碴子，哎，
6: 冰碴子。哎呦，身边的那片田野，我俩现在在勾拉学校，
1: 对的，
6: 挨着冰碴子哐哐往脸上呼啊，
1: 哐哐脸上呼啊，我本来爱漂亮的，
6: 对，
1: 哎呀，我把护目镜戴上了，哎呀，
6: 拉下来就是，
2: 来，OK。
6: OK，Thank
1: you，Thank you。
6: Good
1: boy，Good boy，And
2: girls，Good
1: girl，Good
6: girl。
5: 又踩进去一个小土豆。我进去了。
6: Good girl，能起来不？
1: 起来。
6: 只能走侧溜。哎呀，
1: 我你拔一拔我的鞋，我拔不进去了。
2: 真帅的。
1: 出来，鞋子要出来了！哎呦呦呦，陷进去了！哎呦，太好了，太有安全感。我们还没跟狗狗合照呢。
6: 啊，对，那我们合张照。
1: 那么一群好可爱的哈士奇，就很开心，觉得是我的人生的画面。
6: 二一，
1: 哎呀，这几张太美了，看我啊，太可爱了，又是这是我今天觉得最开心的一站，眼泪出来了都。
2: 这真的就像在仙境里童话里的感觉，我俩当时就是像仙境般里面的男女主角。
1: 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2: 走了，宝宝。
1: 上车啦！
7: 走喽！
1: 哎呦 ！OK，Thank
6: you，Thank you。哟，
1: 回来了。
6: 他们都知道回来了，就不跑了，冷静了一下子。
1: 冷静。
2: 进屋。
1: 走。
2: 我都不想说话了，冻得我流眼泪一直。哎呦，有吃的耶！哇，太冷了！哇，这里带肠了是吗？太棒了！哇，这是
1: 什么？挑小块的，咱俩
2: 不行，我自己吃一块，我就自己吃一块。
4: 你瞪我。

0: 吃饱了。
1: 大儿子吃饱了。
0: 不是你，
1: 我你，
0: 不是你，
1: 我你。
0: 这不错，我能吃这么多块。
2: 真的好吃，这个我给你带一点回去。
3: 不用。
4: 浩哥说我要带一点回国。
2: 我要学你。我想帮你带回去，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这么好心，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0: 你看那个咱马迪没当这个队长之前是啥样，当队长以后你看他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没办法，
1: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坐在这儿说风凉话开始。哎呦，
2: 四个人都会轮到的，所以老公你这话到时候分好了，马迪搞吃的，陈晓搞交通，然后孙杨呢帮我们搞那个
1: 搞心态，搞心态，
0: 搞心态，
2: 孙杨给我们搞气氛，他都弄得好漂亮，
3: 搞细节，
2: 对啊，他很懂女生，他总能让我们好开心，对吧？
1: 笑了怎么那么没有底气呀、啊？
2: 咋了？
4: 我这回去不给姐制造点惊喜浪漫，下不来了。
1: 我听着都害怕。
2: 这发抖抖抖抖抖抖抖。
1: 咱们可以休整休整。
2: 好。
5: 好。
2: 请问谁有那个红霉素？
3: 红霉素眼膏吗？嗯。
0: 你看，你看，就这，你让队医看一下，就莫名其妙都肿，就眼角。这你看一下。
6: 哎，长了一点点东西，
0: 长东西了。
6: 下面看啊，这眼角不痒吧？
0: 眼角不痒，就这个角，就这边，是真眼吗？
6: 有点像，
0: 有点像真眼啊。
6: 对对，
0: 你觉得我这眼睛适合今晚上走路吗？
6: 可以，
0: 你说不是，这个不能走，你接进去说这个就要休息一晚上。那重新说一遍，那我这眼睛，我今天晚上能去吗？还？
6: 可以，然后往那边哈，往那边，不用怕。
0: 好，
6: 还有其他？
0: 没有了，谢谢你啊。哎，不需要休息一下吗？我这眼睛
6: 可以闭目养神。
0: 你要那我问千问了啊，千问我这眼睛。千万要万一让我休息两天咋整啊？你说，
7: 还有多少咱们？
1: 多少？
0: 15、16、17、18、19、20，来，这是给你的。
2: 为啥那么多啊？
1: 哥说要分钱，一人分10万。
2: 现在是一人多少那个什么？
1: 一人拿10万，
0: 每人拿10万，
2: 一人拿8万。
0: 你别在玩换了，差2万。
2: 车子就要10万块钱，你觉得够吗？你听队长的，你觉得够吗？
1: 一人先拿5万吧。
2: 对，听队长的，1、2、3、4。你在这又买不了东西，留那么多钱干嘛？
0: 那谁，那个红椒，哎，
2: 1人5万块，
0: 明人发5万。
8: 哎呦，发钱了，
0: 这明人发5万。
1: 我之前其实分了2次钱了，然后呢，他这回想拿10万，然后最后给了他5万。感觉他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啊，还想多拿一点，我都想把所有钱给他了啊，然后静姐都拦下来了啊，我觉得静姐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0: 你等我当队长，我全给花了。
1: 这他们这边感觉不着急结账。Bill please, I will pay you
9: 7,000 to one people.
2: Yeah, 一个人7000块，
1: 7856。5万6，
2: 出发。
1: Thank you so much.
9: Yeah, nice day for you. Bye bye.
3: Thank you.
2: 出发。
1: 接下来我们去雪地徒步，这是摩尔曼斯克新兴的一个特色旅行项目，既可以体验萨米人的野外生活，又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3: 好，
8: 真不错。
1: 宝宝，你辛苦了。
10: 少跟我来这套。
1: 你在跟我说什么啊？我一点都不高兴了。
10: 你哭吧，
1: 宝宝。
8: 我也慢了，咋徒步？黑天徒步。
11: 黑天了，咱们用手电筒，是不是？
12: 孙杨弟弟，孙杨弟弟，是不是你有那个手电筒？
13: 手电筒我有啊。
14: 哥哥姐姐们。好像除了我们两个都是姐弟恋啊。
10: 我强行逼着马哥管我叫子子，子子，
1: 子子，

0: 你比马哥大，
1: 大一岁。
0: 啊，大一岁。你们俩不都八八吗？
2: 我一月份的，我89年1月的，但是我是属龙的嘛，我懒得跟人解释，就说我八八的。
3: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弟恋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需要挑战的地方呀？
2: 我们俩还好，我们俩没什么姐弟恋的感觉，但是确实，纯姐，
4: 我觉得她更像我哥哥，
2: 我更像你。
4: 你再说我揍你了。
5: 啊，我们姐弟恋的好处是弟弟身上的那种少年气，就会让我感觉到那种很纯粹的感情。嗯。嗯，加上他又是那种爹系少年。
6: 你真是爹系少年。
5: 他比较成熟，想法也比较稳重，喜欢下棋，
3: 太完美了吧？
5: 对，就是这种。
3: 那姐夫弟呢？
6: 姐夫弟觉得他比较体贴一点，有时候也会照顾我多一点，他不会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脾气这种，啊。
3: 一般发脾气都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
6: 等会儿啊，怎么说？
2: 别给自己挖坑啊，好好说。
6: 不是不合理的脾气，就是突然的，啊，就是那突然爆发，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那种的。
3: 嗯，你是成熟姐姐对吧？
6: 成熟姐姐。
7: 这问题居然有点难倒我了，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翻来翻去的想。
8: 那你都难倒了。那这问题可真的够难的，
7: 这问题真的有点难到我，就是姐弟恋的挑战跟姐弟恋的好处。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一段感情吧，就不是奔着这个去的，说我要找一姐姐姐弟恋，我要找一妹妹小的什么恋，都是碰到了合适的人。那如果我见到像静姐这么合适的人，她可能比现在小20岁，那我也会跟她在一起。那我要碰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即使比他现在年龄再大10岁，我可能还会和他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至于他是大是小，那些都不是重要的。
7: 我只有在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有问过他，我说哎，那你，我比你大10岁哦，有没有问题啊？他说那以前比我小的不也分手了吗？哇，
3: 这个脑回路可以啊，浩哥。
8: 就两个人正常一起生活，然后就是一起碰到困难一起往前走，然后谁遇到不开心陪伴，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然后至于外界很多那时候什么姐弟恋啊，然后包括负面消息啊，我们两个很笃定的就是我们两个过日子只是给我们两个人过的，我们也不是给别人过的，就别人看不到我们平时生活状态，我们的未来跟他们也没关系，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就只要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我就这么想。
7: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男人的壮年期比较长，女人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就花期比较短嘛，然后就常有人会说你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吧，那个秦昊肯定会喜欢上年轻女孩子的，嗯，现在漂亮，但是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常常看到这种话。我不太回答的原因是，你以为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之后，即便他比你小10岁，你没看腻吗？常常说这些话的人，他会觉得女人年纪大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男人他的人品问题，跟年纪没有关系。我觉得强调姐弟恋这件事情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如果爱就是爱，可以跟任何喜欢的人在一起，只要爱，对，出发点是爱就够了。嗯。到啦！
5: 哇，这么深的雪！
7: 你们先下，走，下吧。
9: 走了。哎呦呦！撞死我了，哎，太冷了，
5: 真冷啊。
9: 走啊，
2: 慢点啊，这下坡有点滑。
9: 哎呦，这鞋不滑呀，你那鞋也不滑是吧？
7: 不滑，我这是雪靴啊，而且这不是冰块，如果是冰块就会滑，管你什么鞋，你给我待会儿，你真的，要不要给你猫爪？
9: 不用，都走到这儿了。
1: 嗨，
10: 你好，
7: 你好，哎呦，会讲中文。
1: 你好。
1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рузья. Мы рады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в Лапландской деревне.
10: 我们很高兴你们到Лапланд村。
7: Лапланд。
10: 我们的森林精灵给我们准备好了四个秘密宝箱，我们马上找到他们。哦。但是首先，我们要穿雪鞋。
12: 这大爪可以哈。
7: OK OK OK。
8: 这回不滑了，怎么走不滑？
9: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小心，哥，小心！
9: 这还能这样呢？
7: 哥给大家表演个街舞了。
9: 哎，谢谢。
2: 这还能转圈了，还能？
8: 怎么走不滑了？
7: 走不了几百米，
12: 不是你，你看走两步试试，可好用了。
7: 我可不可能速度上不来？
12: 这走可快了，我给你看我。哎呀，
7: 你这腿！我不行，我比你速度慢一倍，你要等我。
10: 我们从这边开始，这个是我们森林的精灵。
7: 哦，村里的精灵，跟精灵许愿。
10: 我们现在跟他打招呼，还要摸一摸他的头。我们走吧。
7: 我想最后走，因为我走慢一点也不会影响后面。
2: 活着的精灵走。
10: 精灵，
0: 好运来临。
10: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0: 这雪是真的太厚了，
7: 这是往深山走了。
13: 摩尔曼斯克文化交流游学活动，雪地徒步寻宝。在北极圈深处，居住着古老的原住民族萨米人，他们世代以驯鹿放牧、渔猎和手工艺为生，在极夜与风雪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与婚姻观。本次游学活动将邀请你与伴侣前往拉普兰村完成一次雪地徒步体验，通过萨米人的迁徙之路寻找隐藏在雪原中的极地宝藏，从而了解萨米人的婚姻观与生活智慧。
10: 走，跟上老公，跟上我的脚步。
0: 老婆，我在想，这个要是踩空踩下去，是不是整个雪板全下去了？
10: 对，应该是。在这儿小心一点，这个是一个河。
7: 那边有一个水，大家小心一点，穿坏了都。
14: 小心一点，前面有水。
10: 好的。这里是个河道。哎，人呢？
7: 寻宝儿，
12: 寻宝。It's a marvelous life。
14: 总是有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寻宝藏。
7: 这没经验一样，
12: 那就慢慢走吧。
7: 看到啦，在那里。First one tree。
10: 第一个问题，你们看一下。
2: 相传萨米人的历史有10000年，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种族之一，是真的吗？
8: 什么到底是什么谜？
15: 萨米族
2: 是真的。
10: 你猜对的，
7: 答对了。
10: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第一个宝箱，看一看精灵给我们准备了哪个东西。哎，嗯，这个是一个背包。
2: 这是空的背包是吧？哦，好的。
0: 这几级包啊？二级包、三级包？
14: 八倍镜。
0: 八倍镜。
7: 走走，老公。
1: 老公你好帅呀。
9: 老婆等一下，再亲。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走了姚青多少回啊？走，要不然一会儿第二个宝箱都听不到了。
7: 哇，其实那边这么看风景还挺好的，还是挺美的。风吹草地见牛羊，
2: 漂亮，好看。
1: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越难走越好。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老婆，看右边。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有个斧头。
11: 哎呦，咋一个斧头呢？
10: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斧子，我们也要把它放到包里。
9: 放到包里啊？我拿着不行吗？
7: 你别一不小心摔跤砍到自己啊！
8: 笑给砸下来。
7: 走。
8: 哎，咱怎么丢了俩人啊？
7: 他们二人世界新婚不很正常吗？
5: 小心哦。嘿。
11: 嘿。哇，这里好漂亮呀，
5: 给你拍着。
7: 哎呀，多可爱的，太可爱了，古灵精怪的，乖的不行。
14: 我看瞅，我瞅瞅。
7: 我们结了婚很久了，就想赶快完成任务回家躺着。看到了，
10: 一个撒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7: 是还是不是？
9: 假的，
7: 假的，
10: 这个是错的。他们以放牧驯鹿为生，他们已经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这个是好像他在银行卡有多少钱。哦哦，
8: 他不会告诉，还会告诉啊？
7: 不会，所以我们是错的。
8: 不是，我们还没回答完呢。他们说是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给个正确答案。
7: 我们要讨论一下。
15: 拿斧的人说的都对，
8: 你再重新问一下。
7: 对，
10: 好，一个撒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15: 这听着像真的，
8: 我觉得应该是诚实，应该会告诉吧。
15: 应该不告诉。
7: 为什么不能说呀？
15: 他说就感觉把自己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告诉别人一样。
8: 哦，所以这是真的。
15: 应该是真的，
8: 真的
7: 是的，
8: 真的，
10: 你们猜对了。
8: 好，
5: 看看是什么。
8: 这可多了去了，有壶，有饼干，
5: 饼干，
8: 还有杯子。哇，
5: 这是那个露营的那种装备似的。
7: 走，出发吧。
8: 好，下一站。
5: 小心啊，这个很窄。
15: 这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5: 咱得内八字走路，抬着腿过来。
15: 宝宝慢点啊。啊。这什么呀？这路啊。
1: 哎。有。啊。哥走猫步。
15: 烦死了，我已经。慢点，踩着了，一步是一步的啊，宝宝，
8: 你还拿着那个呢？
7: 我觉得很浪漫，披肩少女安妮。啊！哎呦！
8: 没事吧？
7: 没事。
8: 我先给你录下来。我先给你录下来，摔得特别的平静跟自然。哎呦！我怎么穿这个鞋还能摔呢？
1: 哎，第三个宝箱来了，
7: 过来点。
8: 啊！不，你就站这儿呗，是这意思吗？
7: 不用，我蹲着，休息一下。
15: 腰都疼了。
10: 撒米人一生只能结一次婚，是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
15: 这种正面的问题一定是真的。
10: 这个是正确的， 他们一次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如果男性去放牧驯鹿，离家很久，他的妻子专程等待他。
0: 我们来开吧。
7: 秦昊老师拿着斧头就有一种恐怖感，有一种漫长的季节跟隐秘的角落的感觉。
0: 蓝蓝的天上云朵，
7: 哎，你也知道。
0: 有只小白船。
7: 你说一遍，你要徒步吗？用张东升的口吻来，一二三。
8: 拉倒吧你。
0: 哦，开了。
3: 什么呀，老公？
16: 一个水壶。
0: 有水，有水。有水，
8: 走吧，
3: 走吧，走吧，
8: 往山上走呢。
0: 你慢点啊，你慢点啊，你别玩票啊。
17: 大家好，我叫皮猴子。
0: 好好走道吧。
7: 很滑，老公。
8: 没事，我在下面接着你。
3: 好。
0: 老婆，慢点啊，这里。
3: 哎呦。哎，别跟人家招手了。
0: 卡住了，我
3: 老公没过年呢。哎呦，
17: 新年快乐，
0: 大哥大嫂，过年好。哎呦，
3: 老公慢点慢点慢点。前面有个那个树，你要不要拔一拔？
0: 不用不用不用，老婆，没事没事没事。
3: 你把手腿先往前。对了，走够。要不我到你前面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
3: 我在你前面好像有点安全感一点。
0: 咋回事儿？哎，
3: 小心哦，老公。
0: 踩坑里去。又是在你这儿，
3: 你又摔了啊？
0: 咋回事儿？
7: 哇，
10: 最后一个宝箱问题是，三名人都喜欢老夫少妻，是真的吗？
7: 三名人都喜欢老夫少妻，
0: 肯定是错啊。这个问题
8: 他们是驯鹿为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少妻呢？
15: 他们万年的历史有可能，也不是没可能。
0: 因为他驯鹿他出去，他需要有个人可以照顾他嘛，他等他回来嘛。
7: 错，我不赞成。
15: 那我说对。
3: 对。
7: 好，那我们两个说不是，你们说是。好，来开吧。
10: 这个是错误的。
18: 很多人对三名人有个刻板印象，觉得他们的男性会迎娶比自己小14.6岁的女性，还说这是最佳生育年龄，但这其实是个误会。对于 Alice 三名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
7: Yeah!是我们的，
3: 对，好好，
7: 来，你去开吧，我们赢了。
16: 小宝，你吃了多少蒜呀？那个
15: 茶姐，吃了好多蒜。
16: 我在这都闻见了。
15: 你喜欢我的小凤凰吗？
16: 我不喜欢。
15: 你都别跟我蒜了。
16: 我不想跟你亲嘴了。
15: 宝，我你跟我说话。
3: 不，哎呦哥，
8: 这咋开呀？
3: 哎呦哥。哎呦！哎呀妈，哥，哥！
8: 拉我一把！哎呦，拉我一把！
3: 姐，救救你老公！
8: 拉我一把！
3: 救救！
7: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走，走，我擦！
8: 等一下。火呀
0: 火！
3: 好了，我们真的是要煮茶。
16: 对，要煮茶了。
8: 等一下，我想怎么起来，我的。
0: 那你小心。哥，我这臂膀还是挺有力的吧？
8: 挺有力的。完了，这是。
7: 这是他们的树精灵。你不知道现在很流行抱树吗？
8: 这抱个啥呀？这边搞个这玩意儿，
19: 拿出个火，我们现在估计要露营，还要点篝火，完了烧水喝茶。
20: 真的？哎呀，太累了，我根本就没听到任何东西，就是我什么盒子里装了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因为那个板子吧，走起来就是不得劲儿。
21: 不平是真难呀，
12: 要是拉太多喽。
20: 哎呀，管不了了，
21: 我们去听听他们在说啥。
12: 已经完事了，好像找宝箱什么诚实然后没了。
7: 走，出发吧。
22: 一个水壶。
8: 好，下一站。
20: 他们要走了。
12: 走了，着急了，啥也没干，咱也着啥急。
20: 都错过了，都错过了，说实话是全错过了。我希望很快就到达终点。
7: 到啦。
18: 恭喜大家集齐了三百人基地野外生活的必需品，现在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雪地和桥吧。
7: 要是烤个棉花糖就好了。
20: 哦，是哦，烤个肉也好。
12: 来个吊炉烧。
20: 对，
7: 吊个炉子有道理。
10: 我们等下几分钟就好了。
23: 好暖和呀。
7: 杯子，
20: 这儿
7: 分吧。
0: 马哥，
21: 谢谢，你拿绿色吧。
0: 谢谢。
7: 来来来，来杯小酒。
8: 谢谢。
7: OK OK OK OK。
12: 那是果茶。
20: 果茶。
22: 谁要小饼干？都不吃哈。
8: 这小饼干，尝一个。
15: 谁不吃，浩哥都得来一个。
8: 咬不动啊。真咬不动啊。小饼干挺好吃，
15: 硬吗？
22: 嗯，
15: 你都拉丝儿了吃了，
22: 真硬。泡一下，嗯，
15: 好吃吗？
22: 还行，
15: 还行。
22: 我给你蘸一下，蘸它就软了，软了就好吃点了。小硬。
15: 嗯，傻吗？傻吗？
22: 老公，给我拍张照。
0: 我跟你讲，我这个非常适合拍出这种冷艳的状态。老公，你过来。
7: 我来这样对着火，咱俩一个小杯子。
15: 我看。
7: 你在那边喝茶吃饼干的时候，看着那个火在烧着，我会觉得哇，在穆尔麦斯克这样的森林里面有一个篝火，然后我们在那边取暖，这时候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6: 又喝一杯热茶配上一杯饼干，仿佛穿越到撒米人体验了几个小时他们的感受，这段旅程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4: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打卡成功。
15: 走回家。
7: 灭雪，灭火，不是灭雪。这个拿走有点危险，这个我也拿走，不留垃圾在这
15: 儿。姐姐
7: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5: 没事。
7: 都我帮你报仇了，大仇已报。
20: 不用报了。
7: 你看，这时候你老婆多着急啊，姐姐
20: 姐。
7: Let's go， 回去是下山。
8: 让尤里亚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他。
23: 慢点，老公啊，这块稍微有点斜，走走坡坡啊。
7: 天黑了，赶紧出森林吧。
23: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咱回去也爬山吧。
0: 可以啊，
12: 你还走得挺快呀，咔咔大步流星走啊，你现在是。
7: 看到希望了，老公。
8: 看见车了。
7: 对呀。上车。
2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6: 孟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7: 如果我走，
2: 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2: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3: 哎呦天！
4: 我们回去大概时间是多少？
5: 半个小时的。
4: 好的好的，谢谢。
6: 走吧。运动，运动到了。
7: 这叫运动啊，我连气儿都没喘。
6: 可嘚瑟了。
8: 我给你拍到怎么样？现在你自己说吧。
3: 你真的是进步越来越大了。
8: 帽子啊，得这样子，你知道吧？就是得，我这帽子就像你这种，就是
3: 打不他弄不起来，乖乖，他这个就是
8: 我适合戴你这种，我不信我戴你这个戴一下好吗？
3: 你头上不能戴绿，
8: 为什么？哦对，
7: 今晚吃饭别露了我的眼睛，都这样了，
6: 你就戴着墨镜呗。
7: 我晚上再吃饭再戴墨镜，我装。
6: 哥，我那个眼膏是专门针对针眼的，因为我以前长针眼，我开过手术。
9: 这么严重啊？
6: 它那个就很快的，2-3天就消掉。给你，你试试看。
7: 好。
9: 我们家没有因为眼睛肿死掉的。
3: 大仇已报。
9: 你们知道这典故吗？我第一次上妈妈是超人的时候就眼睛肿，
10: 早上起来就肿还痛。
8: 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出现过说因为被蚊子咬了出现过生命问题，总部什么大问题。
9: 给你开玩笑的，你戴眼镜吧，因为你真的很肿，刚做了卧蚕的感觉。哎呀，要纸吗？
8: 不用。
5: 快到
3: 了！妈呀，9点了呀！我天哪，
7: 饿了。我们先下去哪儿？去餐厅啊？
9: 去餐厅，
3: 走吧。
7: 直接干饭啊！
11: 我们先点菜吗？
12: 对，先点菜吧，咱们。来，静姐的先来，吃海鲜沙拉。
11: 猪颈肉串，孙杨他们炖牛肉。
12: 烤鸡胸肉串。
11: 莎莎姐家猪颈肉串，香肠拼盘，兔肉汤。然后我们家一个我的朋友这个。
5: 明白了，好，我现在赶紧落实。
12: 谢谢你，谢谢你。
13: 餐到了，餐到了。
9: 还行，还热的。这两个是沙拉的，这好像是鸡肉。
7: 是吗？这是鱼子酱的。这个是什么饼？
9: 怎么会这么少啊？全部只有这样子？
7: 是啊，是有点少。
9: 不可能啊，这太少了。
5: 串儿，
3: 鸡肉串儿，
7: 看不到啊。
3: 鸡胸，
8: 怎么就这么几个？
7: 真少。哎呀，量不够。
9: 什么不够？
7: 量不够，那个应该是咱点一块吃吧。
6: 哦，可以啊。
7: 中午一块吃吧，不然太少了吧。
5: 行，你吃啊，吃你吃。哇，
3: 你吃了几块？
5: 我吃一块。
3: 怎么一共就3块啊？这边？
5: 对，一共就3块。
12: 实在吃不饱，我就煮个饺子或者煮个面。
3: 我还有泡面。
14: 啊，你们吃吧，吃我给你们煮。
15: 不是那个，那个领队，你到时候看一下，大家各自少了什么，有没有在里面？只要钱不要被 charge 了，然后没有那个食物就行。
12: 问题是这个，咱没在那儿看着点，是让那个咱们的司机帮着忙点的。所以中间我还要找到司机，司机再跟前台，前台再跟餐厅说。
7: 我觉得就算钱错了就错了，太累了，别折腾了，就少俩菜就认了吧。
12: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咱就去歇了吧。对啊，就少俩菜呗。
9: 行，可以的。
4: 就这样吧，分着吃吧。那肠，那你夹一片，然后那片给他们吧。
9: 好，
4: 不够
9: 我吃肠就行。
3: 哎，老公，你把这肉吃了。啊，配上这块饼。完美，来再救一下，那么一点点，对了，
16: 多吃一下。

0: 他们只能做吃指甲，是做指甲饼了，没得吃了，饱了就行。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会不会有
1: 就是想拉黑对方的冲动？
0: 有。
1: 是吗？
0: 有啊。
1: 说吧。
0: 对呀、啊。有时候我老公跟我有一些小争执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说是我真的是不想听了，我说求你了，我真不想听了。他一直给我打视频，一直给我打，就是执着。我相信你们应该能感受到他的执着了哈。哒哒哒，我说删，删完之后，他对着那个什么，对着哪块来了？对着哪块跟我说话？我们家会有一个监控嘛，就监控。
1: 哦哦，就监控说话。
0: 站着走，再回来，不再回来你就完蛋了。
1: 他说话好像道明寺啊，
3: 你完蛋，
1: 你完蛋了。
0: 然后我就赶紧加回来吧，对，不能让我完蛋。
4: 我们两个经常删，哎，哦，
5: 他比较少，
4: 我他比较多，他特别他绝。你像一般都说生气了。生气了直接夸就删了嘛，嗯，他不，他删之前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但你回完了好不容易写完了就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就都给你写好多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怎么怎么样，我就解释嘛，我这边就让我气了，你怎么这么说，就解我去好不容易写完了这一发过去你以为删除，然后他打电话也不接，干嘛也不接。那我也有脾气啊，你跟我删了打电话不接，我把他也删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那个这个东西就互相的嘛，你要把我删了我也删了。
5: 想不到十几年夫妻这么幼稚，感觉你们比我们成熟。
4: 然后就是后来就习惯了，后来就是
0: 习惯。
5: 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看起来像吵架的，其实都是。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
0: 对，
5: 然后我希望你给我更多的安全感，
0: 对，
5: 然后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小心思，嗯，我觉得拉黑其实也是一种求救信号，拉黑的人不占上风，一点都不占上风，
4: 被拉黑的人那是真窝火呀。
6: 我把纯姐删过，
7: 就删过我，
1: 真的，
7: 这很好笑，你这个事儿你自己说吧。
6: 我晚上服用了一些这个粮食类酒，这个饮料，然后就是思念嘛，给打了一个视频，还是打了一电话。然后我当时可能操作有误，我把那个变成一个群聊天儿，然后就拉了一个人进来，可能，但是我听着是纯姐旁边有一男的。
5: 自己拉了个群聊电话，一共三个人，嗯，我们三个人都接了，我还莫名其妙睡得一脸懵，嗯，他就说旁边有一个男的在说话。
7: 哎呀，
0: 这么逗，
5: 我什么，
6: 我一个弟弟他也懵了，说啊

0: 在那儿喊，
1: 啪就给挂了，挂了就删了，
0: 就把我给删了。他说你旁边有一个男的，
2: 哥不能喝这种饮料了啊。
0: 然后又删了，我都莫名其妙。我就给他截图，我说大哥，你拉了个人进来，大半夜的在那儿喊，谁呀？你还说我带了个人在家。
1: 第二天不是就醒了吗？醒了他就不加我回来。嗯，我说对不起嘛。
0: 嗯，然后给我发了个短信，嗯，他说宝宝加回来，
1: 你给我加回来吧。
3: 然后你就加回去了。
0: 嗯，我觉得很可笑，就很幼稚，很幼稚。
1: 哎，给我气坏了，但
3: 是。那你们还会觉得婚姻是你们的避风港吗？
4: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的，因为好多时候，比如我工作不顺利，然后或者遇上什么事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抱抱，每次都是。有一次我记得当时在那个试戏，差不多来回花了俩小时车程，到了之后，哎，一看那个。来干啥？不用了，回去吧。然后就回去了。哎，那事儿给我弄了。然后回家之后，气结半天。然后他给我抱抱，说什么没事的呀，也鼓励我。对，而且之前试戏片段，每一回都是他帮我录试戏片段。然后这边我架一个机位，然后他搁旁边就帮我搭词儿。
5: 你要这么说。你觉得没成功有没有跟他跟你对戏有关呢？这事儿，
6: 这样呗，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3: 别理你哥，你哥就爱开玩笑，冷面笑这样。
7: 他会给我很大的一种安全感，确实就像个避风港，嗯，可能是良缘吧。
1: 良缘，
7: 就是有一种终于过上好日子的感觉了，苦尽甘来。对，
5: 我觉得婚姻啊真的是奢侈品，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试戏啊，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就永远是在对你伤害很大或者你很脆弱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就这个东西你再回忆起来以后，你再想这件事情，就这就是你们两个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这些东西，什么所谓的老不老啊，什么新不新鲜感啊，很多东西在这些面前，这叫真正的感情，在这些面前都不值一提。最后两个人在一起走，就是走这些东西。嗯，
8: 满意吗，和易老师？嗯，
9: 我虽然是蛮独立的女性的思考事情，但我觉得我必须要有家的。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所以我就会觉得。嗯，浩哥对我来讲吧，不仅仅是避风港，在这个人面前，你可以失去这个准确性，失去那个防备心，然后失去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对，然后他都还是劫难。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你犯错误，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错误，都还愿意原谅你的，除了爸爸妈妈之外，陌生人只有夫妻。夫妻是陌生人开始的，所以我会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很好，就是有家是很难的，而且要有长久的家跟同一个人是很难的，而没有家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可以没有家。对，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没有第二个人了。
0: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自理能力也非常的强，又很好强。但是我一直觉得，就即便我在北京，不是说你有一个房子还好，或者说你物质能满足自己也罢，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北京我没有家。我遇到马迪之后，我跟他说，首先第一我可以真正做自己，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北京有家了。他不仅仅是我的一个避风的港湾，也是我的底气。嗯，我也觉得我自己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学会怎么去爱人，和爱自己。嗯。又弹出去了。
1: 我觉得不知道避风港是什么样的，但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可能都是那种 一起窃取幸福的共犯。
0: 啊，这个小词儿。
3: 哦，这句话说的很适合写歌词。
1: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嗯，
9: 浪漫的。
10: 其实我觉得纯姐说的我还挺深，就是特别有感受的。对对对，他是能让我放心的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家乡变成我的家乡的人。很有，就是我特别特别的相信，就是我老公永远会站在我这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他给我的安全感，所以我毫无戒备的就跟他一起去了他的城市。虽然我们俩中间有时候会有这种磕磕绊绊，但是就跟静姐说的是一样的，夫妻之间就是有些磕磕绊绊，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走，你们是3-5年或者是6-7年把这个磕磕绊绊磨合好了，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时间的。
9: 是的，
10: 老公，我们俩继续加油，好不好？
11: 加油。
10: 对，然后也看了哥姐们怎么去磨合，相互之间怎么样去包容，怎么样去支持。我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对吧？
11: 我肯定能做得到，我觉得这比拿奥运冠军容易多了。
9: 我觉得今天聊的两个话题吧，其实都跟沟通有很大关系，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很像，就是很早出来工作的，
0: 就很独立，
7: 对，
9: 自己面对很多很难的事情，一路上来，然后终于遇到一个人，你感觉是可以一起分担的，那关于拉黑的问题，其实又跟争吵有关系，吵架不可怕，没话说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时候，因为你不需要这个人嘛，所以港湾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需要嘛，我们都需要。好的，那明天
1: 因为那边看要看那边的天气，咱们才能定咱们几点出去，所以我要提前先问一下
12: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这个事儿呢，
1: 大概有个1小时内吧，睡觉之前应该就有消息了。
9: 谢谢大家辛苦了，
0: 谢谢，
12: 明儿见。
1: 明天见。
4: 来看看我今天拍的照片啊，
3: 这些你都拍了，你什么时候拍这么多的，我怎么没发现啊？
4: 我今天戴的是千问 AI 眼镜抓拍的，按一下就能快速抓拍，
3: 让我来试试。我上才学了语音唤醒呢。你好千问，
13: 来啦，
3: 帮我拍照。
4: 拍的真不错啊，
3: 你拍的也很好，又有氛围感，千问 AI 眼镜我觉得真的好适合旅行啊，随时随地拍的超快。
14: 我洗个脸，把热敷一下，上药。
9: 可以，然后擦擦他那个药，对吧？
14: 上面看了，
9: 你上面也开始红了，而且你里面
15: 就下面
9: 看。哇，里面怎么那么红啊？好可怕哦！我以为只是外面。
16: 平时的我们的化妆啊，或者是不洁净的用手用眼啊，那它堵塞了，它就会有一些红肿。
17: 待会儿。还是给老师做一个眼睛的一个清理，然后您在睡觉之前再给他去做一个眼部的热敷。
9: 好的。
17: 然后注意用眼的分量。
9: 好，谢谢对应你辛苦了。
18: 哎呦哥。
19: 哎，老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我就是顺手一来，正好是赶。
18: 哦呦，缘分就在这里。
19: 就感知到你回来了，
18: 你听到声音了，你肯定。
19: 我没听到声音，我要听到声音，我都小狗，老婆。
18: 好。
19: 我都大狗，我跟你讲。
18: 好，拜拜。
19: 一看呢，你说咋了？咋了？啥事，老婆？采访怎么样？
18: 我得赶紧跟你说，要不然我这又忘了，采了很多。把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踩了一遍，以及说咱们发生的所有的鸡毛蒜皮那种小事儿也说了一遍。
19: 都是我。
18: 没有。
19: 别的呢？
18: 问你爱不爱我？我说我也不知道。
19: 废话吗？
18: 我说我也不知道呀，他老气我，我也不知道爱不爱我。
19: 这都是说我不好是吗？
18: 啊？都说你好呀，你是我老公。我不说你好，我说别人好呀。但是我老公可就喜欢说我不好。
19: 我看有人敲门，老婆
18: 来了。 Hello，
20: 吃的。
18: Oh my god。

0: 杨哥一个，杨哥明早上我可以早，你可以早一点点，然后我来踩你吗？
1: 可以。
2: 因为明天早上踩？
0: 对啊。
2: 为什么？
0: 因为早上踩正好也
1: 清醒一点。
2: 不行，你不能打断我的节奏。我明天早上答应我老婆要早点。
3: 那你能答应我，我后面不用催，你自己嘎嘎嘎，好不好？
4: 可以，你慢的话我就骂你。
2: 早上明天千万别给我安排额外的，你路上踩啥东西，千万别给我，你别给我挂，别给我害我明天早上。
0: 我还觉得早上踩你更好。
2: 真的会有风险。
0: 好吧，好吧，不踩不踩不踩。
2: 再见，拜拜，兄弟。
0: 好，我在我明天早上不踩。
2: 好，拜拜拜拜拜拜。吓人，我明天早上给我来一个。点点头，拜拜，晚安吧。
0: 晚安，拜拜。
2: 你给他点个头，他会给你点头。
0: 这么神奇，这是 AI 啊？
2: 对 AI。
0: 还是说后面有人控场？
2: 没有，只有 AI。
0: 真的、啊、这么厉害、啊？你说的我都信。
5: 我感觉还行啊，有点动。
6: 必须投到啊、哦！今天，耶、yeah. 啊！再来一个，投，嘿，中了！哎呀，再过去。
5: 不重新是吗？你往上点，你头往上点，让我盖不住你，往下掉。
6: 太滑了，哎、对啊、
5: 哦。好了。
6: OK， 三二一，走！老公，灌篮成功，就差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的。你再丢一次，我感觉你没问题。
5: 啥丢啊？
6: 一身不逞强的男人，你这都丢不到。
5: 不是，你给我扶着点，下面我会动的，它滑。一二啊！
7: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8: 莫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9: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走了。
1: 走了？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2: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八元新人券。
4: 各位朋友，我刚才联系了一下我们的司机张老师，然后因为去吉利的路被封了，明天最早开关是11点，所以咱们打着10:15的时间准时出发，大家记好这个时间，然后多穿一些衣服，天气比较恶劣。

0: 大厨做了啥好吃的？
1: 当然是狂吃四百天也不会重样的爱心早餐。
0: 快教我做宝宝餐，给我宝宝录一手做礼物。
2: 这得发挥本大厨四百倍的功力。
0: 那不就是给宝宝选择的爱他美领域？领域添加四百倍实证用量母源自护菌，协同100家种结构含 HMO， 主动焕活宝宝自护防线。
2: 你这最好的礼物不是已经有了吗？
0: 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2: 走，咱教大家吃早餐。
3: 今儿下雪了，嘿。
4: 我太舒服了，
3: 你先来两口，我给你泡。
5: 不饿，你先吃。没事。
3: 完了，我把汤都粥了。
4: 啊，舒服，舒服至极。
6: 今天嘴里没蒜。
3: 今天风确实比昨天大。嗯。我刚刚给那个司机发，他说在等消息。各位可以先在屋里待命，因为现在司机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因为这个极端天气确实没办法。
7: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8: 都醒了吧？那我给谁拉过来一块玩驯鹿拉雪橇呢？来的时候就奔着这个来的，都叫上。
9: 哥问问题，杨哥，
10: 干嘛，宝贝？
9: 我不玩驯鹿拉雪橇，
10: 玩什么？性感大雪橇。
11: 哦，驯鹿，
9: 驯鹿拉雪橇。
10: 那我招呼跟我老婆一起去。啊，
9: 我问问迪哥去不去？
3: 有人敲门，谁啊？
9: 孙成霄，
8: 去不去驯鹿拉雪橇？
3: 现在吗？你想去玩驯鹿拉雪橇吗，宝宝？
6: 风好大，
3: 风有点大，
9: 风很哎，老冷了，齁老冷，齁老冷，跟比昨天冷。
6: 啊，那不行，我来大姨妈我就不去了。
3: 啊，那不去了，你们去吧。
9: 我不说好了，
3: 待会儿见吧。
9: 行吗？
3: 你们去玩吧。
9: 谢谢谢谢啊，
3: 拜拜。
9: 言多必失。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12: 静姐没回来吗？你先去。
9: 可以啊，嗯。哎，早啊！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13: 玩玩玩！
14: 浩哥，我也问过了，他等你吗？
15: 你忘情忘情了，
6: 老公。哎，
16: 回来了。
6: 那我换衣服了。我准备穿两双袜子。
16: 两双不用吧？不，你袜子其实我不爱带那个暖宝宝，你放在鞋里面贼热。我出汗，
6: 我昨天鞋里面弄暖宝宝就好了。
16: 不是，我是不弄暖宝宝，出汗难受，更难受。
6: 对，你提醒我了，我今天鞋底里弄暖宝宝就行。
16: 不，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啊？我说不放暖宝宝，放暖宝宝出汗。我给你反方面说你，你这就要提醒你了。咱俩都是反向思维是吗？就没有一件事咱俩能默契吧？就我说东，你就天天往西。
17: 咱俩啥时候能默契一把呀，老婆？
6: 咱们就这么没默契的过了54年。
3: 哎呀，
16: 张
3: 副总，我累了，宝宝，我身心俱疲。
18: 马上回家，
3: 宝宝。Woman, no cry, you are now alone。宝宝，
6: 说什么怪东西？
3: 我疯了！我今天要吃一整只帝王蟹，不让你吃。
6: 我也不爱吃帝王蟹。
3: 你爱吃，但是我不让你吃。哈哈哈。磕着你一会儿，是铁的。哎呀！
6: 哎，我把那什么转起来。
3: 你真有意思。喂，张老师。
13: 那个官方这个预计通告就是12点钟在那个关口准时放行，那么我们11点钟开始出发。
4: 哎，好嘞好嘞，我们11点那个在大堂那儿集合，谢谢谢谢。
19: OK， 11点出发，我们集合是55。
4: 手机拿，别忘了，这是你手机。
20: 好，还有5分钟，再装一点小饼干去孙杨爱吃。走吧，
4: 走吧。
20: 准时是一种美德，老公，走，走吧，我们。
21: 那老公好冷啊，耳朵都冻烂了。你刚应该把那个二麦给我。
22: 二麦在，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哎
21: 呀，老公你太细心了，这就是你的细心点。哎呀，暖和多了。
14: 走走走。没法去了，
4: 别去了。你刚跟我说完，给我发消息，给我打电话说11点出发，
14: 没招儿。那你怎么走这么早啊？你们
23: 什么事
14: 儿？哎呦，驯鹿，有鹿有鹿，鹿上班了。
23: 去不成驯鹿拉雪橇了。
4: 哎，车都到了，咱把东西先放车上吧。咱俩得挨着，今天咱俩都分开好几天了，不管今天我们俩就得挨着，这样就好了。傻子，干嘛呢在那儿？

0: You mean why the coffee?
1: Thank you so much. Hey man.
2: 谢谢。
3: 哎呀，酸奶。
2: 哎呀，酸奶。你知道？
3: 好的。
1: 浩哥，啊，分一点吧。
4: 我有。
1: 你有了是吧 ？OK， 那好。
3: 孙杨。
1: 啊，小马姐。
3: 你就那个要吃跟我说。
1: 好的，谢谢。啊，就那个好吃那个饼干，谢谢。
3: 我带了很多零食，
5: 对。春游。
3: 还有，如果胃真的很不舒服，苏打饼干有用吗？嗯。还有蓝莓小番茄，我差点把西瓜给切了，带上车。没刀。
6: 张老师，咱们这个上船的话，大概是几点啊？
7: 这个又看实际情况了。哦。官方他是有清水车在这里开始作业，
6: 好的，没问题。
7: 但是他就看实际情况，他是否能把它全清完。
6: 明白明白，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行，那咱们准备好了，咱就出发呗。
3: 出发吧。
8: 我们午餐吃什么？
6: 到了才能知道，因为中午订的那个餐厅，现在咱们时间到那边肯定是赶不上中午饭了。
3: 听说今天比昨天那儿还冷。
5: 好可怕啊，
3: 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5: 我今天穿上了棉裤。
3: 我也是聊会儿天，昨天因为太累了，所以呢没讲完。昨天我不是说我会把浩哥拉黑吗？嗯，我如果找不到浩哥的时候，在早期我大概晚上可以给他打100个视频。有一次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他其实已经跟我说了找不到他，我就抓狂了，我就在电话里吼他，我说你让我看一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这么凶，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说我就要看，然后就照了一下，照完之后我就说另外一脚。然后我说你现在回家，我说你现在必须给我回去，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有点喝的有点多了，但是他依然马上赶回家了。
0: 你都不用哪个角度，然后我把每个角度
3: 都。冷暴力就是不沟通嘛。嗯。还有一种东西叫热暴力，热暴力就有点像是夺命连环扣啊，把对方逼到墙角啊什么，但是这个沟通方式其实是让对方很窒息的。
5: 我自己是本身不喜欢夺命抠来抠我的人，所以我在认识马迪的时候，我就问他喜不喜欢这样。
1: 我说我不喜欢。
5: 不喜欢。然后我俩就互相就没有夺命抠过，就是基本上去哪儿都会先提前说一声跟谁在一起，在哪儿 OK， 然后一晚上我俩一个电话也没有。就为了几点能回家就行，就基本上我俩挺像老夫老妻。
9: 我觉得我老公他就是热情的那种类型，轰炸式的那种短信，一天能给我发个100多条的那种。
0: 我是真的就是除了在水里在睡觉我不给他发消息以外，别的时间我都会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就我每天就是
9: 只要是换一个环节都
10: 事无巨细。
0: 对，我刚刚说这句话。
3: 为什么就是他对你重要到会让你这么焦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呢？
0: 就是我觉得家里很，就是家人很重要啊，我觉得。
3: 就是爱。
0: 就是爱，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我不喜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
10: 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
0: 就是爱。
6: 哎，再唱就要版权了。
0: 然后呢，他。就是我是属于什么，我刚刚讲脑子一下混了，刚刚就是刚被测就是爱。
9: 好，那就算了。
0: 没，等会我要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就喜欢，我不喜欢的人我一句话我都不跟他说，我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3: 情感很强烈的。那吵架的时候会不会也
9: 是？我更会，就是
10: 豆豆
6: 豆豆
10: 更会。
6: 太有意思了。
9: 就比如说我们俩中间有一些小摩擦了之后，我喜欢那种冷静一会儿的那种，然后呢他就喜欢是来来来聊一聊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给我狂打电话，我就主动让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对，
6: 那不是才1分钟，
9: 但只有1分钟。
0: 他如果给我冷暴力，像如果像浩哥这样把你拉几天，我可能我就买机票，我直接从训练机场我就飞回去找他。
6: 哎，你还原一下你那个豆豆，你张豆豆，你完蛋了。
0: 脏豆豆。

0: 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1: 像张明思。
0: 我说张总总，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
1: 我给你三秒钟，如果你不加回来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完了以后就这样。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每天给豆豆这么发，你就是可能豆豆没法及时回你的时候，你问过豆豆，就是他看到这些，或者他没回的时候是为什么吗？
0: 他跟我说就是他忙吗？他没时间吗？
2: 对啊，那就不要，
0: 就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给你老婆发了，比如说发了10条消息，然后他直接就是只看了最后一条，前面9条都没看。你是什么心态？
2: 因为你每天这么发，他都知道你前面9条发的是什么。
1: 对，有一点。
2: 你要你，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是，你要听豆豆他的声音。咱们作为老公来说，不能只听自己的声音，不是，你要听对方的声音，互相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和谐的声音，对不对？
1: 说得好。
0: 关键是有些问题我说过了，他会再来问我。我就会翻到前面去引用一下，我就在
1: 这。有时候我会这样。
2: 反正他要是给我引用，我就回去，你就在阴阳我吗？你。

0: 聆听了对方需求的那个人要学会说话。
1: 可以，
2: 可以。
3: 我们综合，
4: 对，慢慢学嘛，
3: 综合跳舞，
4: 慢慢的来。
3: 要让说，老婆你大胆的说，我都觉得你说太少了。
4: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克制了，比如说你一天，你早上就发9条，哎，咱现在发4条。对不对？然后豆豆也是，豆豆，哎，你看到了，哎，那我以前我就回1条，那我现在5条我就回他1条，对不对？俩人互相改改，
2: 对对对对，
4: 这事儿慢慢成为习惯之后，你也习惯了，豆豆也习惯了，
2: 对，
4: 你给他空间了，你自己心里也踏实很多，对不对？
2: 我们也越来越好，
4: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嗯，
3: 我其实不愿意去过多的去评论别人的家庭感受怎么样，但是。咱俩
5: 大暴走，
3: 就是你表达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最主观的东西总是说，你这样的话出来的观感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知道吗？不要去这样干，就是啊，
4: 感情热烈永远是好事，但是感情热烈也分方式。孙杨是很爱他妻子的嘛。但是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间，然后也给对方一些反应的时间，让对方更好的对你的爱有回馈。
1: 所以他们的一些家庭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要去站到彼此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背后的一些艰辛和不容易。所以我想通过这次旅程以后回去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多听听彼此对方的这个一种心思。
0: 秦老师，你给所有人总结一下。
6: 我总结就过呗，还能离咋的？
4: 啊、对，好，这个好，这个好，
7: 对，
4: 这个好啊。
3: 这车真的有毒啊！现在。
2: 好困，
8: 眼睛一闭上就想睡觉，我真的是。

0: 没通。
1: 啊？
0: 前面警察卡住。
2: 出去了，停了。
3: 前面有个清水车刚过去，然后他在作业，完了这边有个交警，然后他会通知。
4: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5: 开了放羊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哇，是吧，很美哇，
2: 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3: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4: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有这事？
2: 真的，你忘了？
5: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6: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5: 触动不了你。
7: 我给他写过一。

0: 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1: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2: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3: 哎呀，你别说呀。
4: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2: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5: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6: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7: 我养你啊。
2: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出发。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呀，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五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风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风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0: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2: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0: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三：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地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0: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蚁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蠹，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3: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2: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0: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2: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0: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2: 对的，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0: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2: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

0: 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食蚁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已经是发育规律了。
1: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0: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1: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0: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1: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白腐皮肚。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腐皮肚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腐皮肚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2: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1: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2: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提示显微镜。
1: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0: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0: 是的。
1: 你们也要数，
0: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喙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4: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5: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雨衣一样。
5: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雨衣厉害吧？
5: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极限。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金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5: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5: 是啊。
3: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7: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8: Ready go。
3: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疏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7: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哦，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5: 来，我们上仪器。
3: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5: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3: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5: 对，这是 MARS 的布，没上。
3: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5: 对，
3: 还有一布是
5: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3: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5: 对，完全破坏掉了。
3: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5: 对，就渗透进去了。
3: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5: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0: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1: 对，它就滚走了，
0: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1: 对，
0: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1: 摊开来了。
0: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1: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出水的性能。Cool.
0: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啊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1: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0: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2: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

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就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然后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监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1: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那种前沿科技。这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0: 今年4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0: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很实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不太规划，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让他们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时机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2: 就是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0: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0: 近期

0: 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1: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船。
0: 洪水来了，家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
4: 住！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金，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桑黄吗？
4: 对，这都是桑黄。
3: 哇，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4: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啊，
3: 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4: 对，这个桑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3: 哦，还挺沉。哇，这不便宜吧？
4: 是的，现在这个三环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3: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呢？
4: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3: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4: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
3: 5到10年？
4: 对。
3: 几乎10倍的时间。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桑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4: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2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桑黄，一个叫洋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
3: 那咱们这个是
4: 桑树桑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桑树桑黄
3: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4: 因为这个桑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力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3: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4: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杉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杉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3: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4: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的 DNA， 在不杀死菌株的前提下，使它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诱变菌株。
3: 基因突变啊，这就好像是在对这些菌株进行一个随机改造，然后从改造的一大堆菌株当中挑选最好的。
4: 对，我们获得了10000多株的诱变菌株，然后我们通过高通量筛选技术，在1个月之内就能判断哪个菌株长得快，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
3: 哇，10000多株，像不像是在给这些蘑菇选秀？
4: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啊，也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品种香黄一号。
3: 那我们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5: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诱变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平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诱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3: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都

0: 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1: 哦，真的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桑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2: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又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3: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嗯，这个是羊犊菌香威羊74，哦，这个是赤松茸香红球盖38。
1: 选育出来的羊犊菌比这个显得个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嗯，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3: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威羊74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1: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犊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4: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3: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1: 哦，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3: 是的。
1: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3: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1: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证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证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1: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C，保持活性10年以上。
1: -196°C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3: 可以
1: 打开看看吗？气直冒啊。
3: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短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1: 哦，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3: 对，上100个，
1: 对，几百个啊。
3: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1: 可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揽一揽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呢？
3: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2: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0: 哟，怎么样？气球好不好啊？
1: 好啊！
2: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3: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抽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2: 其实啊。 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0: 哦，哈哈哈哈，悬浮了啊。
3: 哇，
1: 气球在走路。
4: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3: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3: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3: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
4: 哦，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4: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 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 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3: 好像一个甜甜圈。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市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一级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2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2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千湖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2: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1架，一会儿是4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4: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4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2: 咱们是怎么样让4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4: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成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2: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 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4: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2: 这次石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通工作。
0: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我们现场呢也是一拖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布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2: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6: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7: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6: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 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7: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它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5: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8: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9: 没有没有，
10: 没听说过，
9: 没有
11: 没有，
12: 哦没有没有。
13: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6: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14: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5: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6: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销。
6: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也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17: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8: 爱吃啊。
19: 有时候会吃，
20: 多人都
21: 吃的还算比较多。
22: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23: 打边炉啊，清蒸啊，
24: 就是清蒸啊。
6: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
9: 老板你好，你好，
10: 你好。
9: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换哈？
10: 哦，最整这个有雕雕的。
9: 哦，这个就是脆肉换，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10: 草鱼。
9: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0: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丸，
9: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丸呢？是
10: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9: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0: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丸粥、鱼粥。
9: 哦，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丸的人？
10: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丸是招牌菜，到夏天买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9: 看来呀，吃脆肉饭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饭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饭。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丸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7: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5: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鲩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11: Oh, baby.
5: 不过想成为脆肉鲩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鲩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鲩也会发病吗？
7: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阅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头针，上一山带看世界。打苍蝇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它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它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它，我每次要打它之前它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它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5: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5: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万个微容 熊猫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胚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0: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5: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接收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一个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槽，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呢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力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

0: 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又来了！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5: 我参加了骑行队365天，一天不落。
6: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圆舞。
7: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5: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4: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5: 有。
4: 你先来。哇，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5: 有点难度，
4: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 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嗯，哎，再努劲儿了啊，再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4: 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捅裂开了，哇！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的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啊！你是来拉屎的吧？啊！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啊！哎呀，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哦，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最终翻过池岩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2: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2: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啊，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2: 嘿，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2: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1: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2: 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帮你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下期见，
2: 拜拜。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戏。
1: 动手时间到。
2: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1: 好，连好了。
2: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
3: 差不多。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1: 有点像有毛啊。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1: 对，我的领地好地。
2: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1: 我也攻占了这边。
2: 啊，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1: 对。
2: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2: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4: OK 了。
2: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 我来吧。
2: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2: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了，
2: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OK，
1: 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

0: 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啄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鼩鼹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鼩鼹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鼹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诸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鼩鼹就做了跟诸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鼩鼹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鼩鼹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诸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鼩鼹，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1: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加严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位石门的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的话，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1: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1: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1: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一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1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1级的啊，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3: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啊，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4: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样，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

0: 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1: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2: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3: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0: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儿，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4: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它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了，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个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
1: 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 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2: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他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骨胱甘肽就含有硫，骨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
2: 因骨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骨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定律呢？ 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 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几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 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 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律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律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嗯、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想吃啊？
3: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4: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百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5: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6: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5: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7: 我的长寿秘诀，
8: 活的了，觉得了，工作的了，没有工作也不可能达到长寿。我怎样能够活到103岁，仍然在工作？我工作起来是有点发狂。
7: 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客户的要求，忘我的工作，拼命的工作。
8: 我在家里感到头痛的时候，我一进工作室，头痛就消失了。让医生给我做手术时，我还大喊大叫地说：“我没有病，我还有病人等着我咨询的，我必须回去。”因此，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工作狂。My name is 天书童。I'm now 103 years old.

0: 是线索。
1: 嗯。
0: 不需要。
2: 哪一件？这一件不服吗？
0: 不需要。我慢慢的走，可以的。
3: 田书童的三次说不，倔强里又带着点儿可爱。
0: 我名字是田书童，我在学校是主修教育学，辅修英语，选修俄语，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你不需要付。
2: 你看，
0: 哎，
2: 人家说跟平常一样，你要。
0: 我十分欢迎你今天来做心理咨询。
4: 田老师你好，我们和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老板，正常聊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就一定要用一种很狂躁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我们经常就说他有狂躁症。
0: 假如老板能够给你很好的沟通，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4: 对，
0: 建议你让你的老板也来过谈一谈啊。
5: 父母都退休了，天天工作也很忙，只要一躺到床上想想这想想那，
0: 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是不是？
5: 对对
0: 啊，
5: 工作不干也没办法。
0: 哎，工作不干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辞职。你单位你同事一听说，可能认为我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5: 嗯，
0: 客观条件不许可你这样做。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能够适应你现在认为不能够适应的东西。我是在抗战期间，高中读了三个月，我家乡沦陷了，我一个人，那个人只有19岁，必须出去流亡。刚一去是很苦的，你不能很好的适应，不能很好的应对，那问题那就严重了。我的转折点应该是在我找到一份工作。搞什么工作呢？找个小学进去教了一两个月，他们发现我的英语很好，他们说我们中学的缺英语老师，那你来教英语试一试吧。从初一我一直教到高三，一步一步的上升，必须很快的提高自己的水平。通过什么？还是自学，活到老学到老。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我就想到我这一辈子不能够只在这个，我今后必须读大学才行，我就下决心要考大学。
3: 从初一教到高三，田书童是老师，更是偷学的学生。
0: 我是给我的教出来的学生一起到武汉来考大学，
3: 最后他脱颖而出。
0: 结果我考取了大学，也是一个奇迹。
3: 从此三尺讲台一站就是一辈子，别人是蜡炬成灰泪始干，而田书童却是燃烧出了永动机的感觉。80岁时，斜杠青年田书童又有了新的想法。
0: 我的放大镜呢？开始了。我首先问一个问题：80岁，你敢不敢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我到了80岁，却又当小学生，学习

0: 理咨询，我的学生做我的老师，我同座位的同学也有我的学生。我那一届那一个班上有100多个学生得到高级咨询师证书的，我是独一无二。
1: 心理咨询，田书桐一干又是20年。只是当年龄来到100这个数字的时候，当身体不再听从大脑而听从岁月的时候，田书桐也需要直面自己的无可奈何。
0: 我当一开始要坐轮椅的时候，感觉这个今后这个咨询工作是不是就很难做了，我也有这个悲观的情绪。我家人对我说，搞教学工作的时候，你心目中只有学生，搞心理咨询师之后，我心目中只有病人，对他们关心少了。我对我的家人很抱歉。嗯，我老伴比我只小1岁，我们大学是同学，是我坐在他病床上送他走的。 Dear Dolores, when I think of you, I'm reminded of the beautiful plains of Iowa.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is breaking my spirit. My time and my experiences without you are meaningless to me.
1: 相识77年，相伴71年，如今爱人已不在，那些藏在逼仄房间深处说不出口的感激与缱绻，田书桐借由绿皮书里的字句缓缓流淌而出。
0: I love you today, and I will love you to the rest of my life. 100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很短。我是不知不觉地到了100岁，我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100岁似的。我很少想到我的年龄。
2: 哎，你开刀包，开刀包。
0: 我觉得我现在的年龄跟你们年龄差不多，你们能够干的，我觉得我照样能干。我在课堂上，我绝不会衰老。尽管我行动不便了，我的工作不能停，我还要继续干下去。好，多谢多谢。
3: 我们下一个十年还能再见。
0: 好，
3: 爷爷，你身体好。
0: 谢谢。干到我最后一天。
1: 生命不息，上班不止。如今，田书桐仍在小屋里等待着需要他的人。人生10000年，人来人往，他依旧是那个点灯的人。
4: 田老，您这身子骨真硬朗，你看我才50出头，就已经经常犯困，失眠健忘了。
0: 你操心好深呐，人就像树，根扎得深，树干才有劲，树叶才透亮。神经就是咱身体的根，养好根，人才有劲，精神头才足。平时要多补补神经，提升精气神。
4: 学到了，我也回去试试。
1: 看过了工作狂魔田书桐，我们再来拜访一位风一样的女子。湖北钟祥，既是嘉靖皇帝的快乐老家，也是享誉全国的长寿之乡。103岁的居兰英在这里住院4个月，是医院里的头号玩家。
5: 在我们这儿已住了有4个月了啊。
6: 说我听不到有点聋。
5: 哦，不要紧。您这个病，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病。
6: 没病。
5: 没有病是没有病。
6: 都正常。
5: 都正常是吧？行。那你回家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放疗的区域啊，不要用那种
7: 肥皂水啊，或者是沐浴露啊，或者是什么。
5: 现在好，
6: 病
5: 得好得快。
6: 谢谢。我们要出个万个大块吧。
1: 面部肿瘤的治疗过半，医院特批给鞠兰英2天假，因为他们知道对鞠兰英而言，自由是无可替代的良药。
8: 注意安全啊。
6: 你好，我叫鞠兰英，我103岁，我湖南的，都16、17岁的到这儿来的，都在这儿的点豆腐打凉粉啊，放火啊，为生活啊。我的长寿秘诀是我心态好。
1: 湘江的水，汉江的浪，江湖上跑过船的人性格里都带着风。
6: 搞得好了。
1: 小时候出生在船上，长大后跑进江河里，鞠兰英自然是风一般的女子。
6: 就是在湖的小船呢，我们装着货到处跑船，从湖南跑到武汉，还去过河南那边。那个船还要装100把吨货。哇！我们都13岁了，船把日本都炸了。我老爹死的，都是日本炸死的，没跑车。
1: 父亲的离世是鞠兰英记忆里拔不掉的刺，孤苦的鞠兰英在战火中艰难成长。
9: 奶奶，你多大了？
6: 3月11满103，在屋里还烧饭、烧火，在搞生活。
9: 真不简单。你现在有50同堂了吧？
6: 有，5代人了，村村的娃子都几个。
2: 对呀、是啊。
9: 老奶奶，你看一下，像不像你呢？你觉得？
6: 你这儿子，我以前眼睛多大的，好老了，眼睛还小。
1: 鞠兰英有时候也纳闷，怎么年纪越大，眼睛还越小了呢？
2: 12D。
5: 输了。
2: 哎，我们又赢了。
6: 我11岁都放火，家一身老，满头好疼。那屋里人害成大病的心死了。哎呀，人家还说不得活。
10: 那会保你，反正100多岁了，100多岁了。祝您健康啊！
1: 那场大病是鞠兰英与岁月博弈中最险的一局。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输了，他却笑了一笑，然后又赢了一局大的。
10: 好好好，把苹果放在这里面。
11: 好，再把这个，
10: 然后还有一个苹果。
11: 这是
10: 啥？这是
6: 苹果啊。现在我那一场大病害得我一出一没分。
12: 好玩不好玩哦？
6: 开心的，还没得活着忙岁数。老的还享福的。越来越好。
1: 鞠兰英的医院出走计划即将落幕，但谁都知道风是留不住的。103岁的他依然和这座烟火气息十足的城市一样，热血未凉，可爱如常。鞠兰英是个贪玩的，接下来我们拜访的这位老人可是个当之无愧的上进第一人。
13: 爷爷，您是怎么样理解爱情的？
14: 爱情啊，这一次的爱情啊，这确实是意外呀。还很俊丽的。我叫江伟弟，101周岁了。我认为 那是一种常态，不是心态。
1: 这是102岁的姜维帝的日程表。
14: 该玩的时候玩，该休息的时候休息。鸳鸯罗髻，千里四眼春，藤枝金，折手八年生，月明年，蒸腾冷火，百花俱兴。
11: 刚才哪个地方不好，知道吗？
14: 我没吹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争取最好。
1: 还真别说，姜维帝对待他的爱好，认真的像个交作业的模范生。上一秒不嘻嘻，下一秒嘻嘻，姜维帝的超绝变脸就在他甜心老伴儿出现的一瞬间。
11: 嗯，喝一口，甜不甜呐、啊？这水？
14: 甜。这一次呢，我也感到蛮意外。怎么跟这个张奶奶也在一起谈谈，谈好了。
1: 用姜维帝的话讲，他们俩的爱情就像命运早已经写好了的剧本，而他们只是准时赴约。在102岁的档口，姜维帝收获了眼下这份爱情。
14: 这个庄奶奶的这个蛮好，主要人品好，性格的也活得来。你玩我这手。
13: 对，来拍照，开心。
14: 笑。这一次呢，也是真确实很幸运，找到这个老伴啊。我有时开玩笑，他说我也走在你前头，你也走在我前头。我说不往这后面个想啊，我们糊糊涂涂过吧。
1: 糊糊涂涂过吧，姜维帝和老伴就这样不费力地对上了眼。
14: 就是过好每一天就行了，要不然他我肯定还要闯十万多活几年。
1: 认认真真做吧，姜维帝就在城建部门干了一辈子。
14: 我原来在湖南桃源金康公司工作，工资发不出来，在武汉有一个同学介绍我呢，就到了武汉市建设局，一次呢就是在城建部门干了一辈子。我是个孩子，但是前几年呢，我大儿子走了，之后呢，婆婆走了，我就一个人了。里面都有家，我的家散了。
1: 人生如建筑，难免经历风雨。
14: 我计算了一下，我剩着的30多万了。我呢也没有想到我这个怎么还活到这个年龄，我都没有想过的。之后跟儿子姑娘生活了一段时间，觉得在家里呢生活的没得规矩。
1: 其实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并不得劲儿，姜维帝选择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爱咋咋地。
15: 姜爷唱每天
14: 清晨
15: 打开窗，
14: 每天清晨打开窗，
13: 明天
14: 打开窗，
13: 像个
14: 左出门跟大家呢接近呢谈谈话，这样好过日子。我希望呢 我现在跟张奶奶能够携手同心，好好的过这个晚年啊，这就是我的愿望。这一次过生日是满103岁了。

0: 座叫朝夕的温暖庭院。田叔同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他用工作定义生命，直至成为他人的灯塔。居兰英的日程里写满了出走，他用玩心对抗岁月，用豁达包容过往，即使历尽千帆
1: 归来仍是少年。
0: 姜维帝的蓝图中规划爱情，他用学习充实灵魂，用陪伴温暖晚年，与美好不期而遇。三位百岁老人，三段万里人生，它让我们相信生命的壮阔不只在于长度，还在于深度与广度。人生一万年，你的人生本来就是奇迹。
2: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一百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3: 喂，喂，喂，喂，喂。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神舟23号发射全计时，为您揭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风供电，海水散热，省地90%。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从新闻发布会揭晓乘组名单到问天阁前的出征誓言，从火箭点火升空的震撼瞬间到太空全家福的温暖定格，本次任务创下了多个首次，第三批航天员首任指令长，首营一年期在轨驻留，首位香港航天员圆梦太空。那么发射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杨义景的镜头，走进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计时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待会儿呢，关于这次任务的这个窗口时间，以及我国首位驻轨一年的这个航天员是谁，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否进驻太空，那么在待会儿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当中即将为大家揭晓。
1: 发布会上介绍，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点火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已3种航天员类型。本次航天员乘组首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首次由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并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也是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0: 和黎嘉莹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载轨驻留试验。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
1: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湖南籍航天员张璐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已在轨驻留210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0: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这次见面会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首次亮相。
2: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3: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
4: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5: 那刚刚媒体记者见面会结束了，我们在问天阁见到了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这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关注，黎嘉莹是中国空间站事隔一年载荧女性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香港地区首位女性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载轨驻留。那对此，相关技术人员在神舟23号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供其工作生活。
1: 本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的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5: 那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能达到以前的3倍。那么此次神舟飞船上行，不仅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那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空间应用系统上行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 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功制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的特点，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了可能的能源供给方案。但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紫外辐射及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剧烈的温度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急需研究。
6: 对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空天中本身没有一个水氧环境，而水氧是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反而是辐照这些是钙钛矿本身这个材料耐受性比较好的一些特征。
1: 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水稻将实现在轨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空间站会有两种不同的水稻样品进行对照实验，一种是首次上天的水稻，另一种是爷爷曾搭乘神舟十四号飞船上过天的水稻后代。作为孙子级别的他，将跟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开展为期八个月左右的实验，进一步探索人类在月球或火星种粮的理论基础。
7: 我们现在就在空间站上就要研究，就太空环境对我们这个水稻它的遗传稳定性到底有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经过多代这个种植，然后看看它这个稳定性，就是稳定遗传给下一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不能通过生物技术给它进行那个采取一些措施，意思是我们培育出更加适应那个太空那种品种。
5: 此时此刻，三名航天员正从我身后的问天阁走出来，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即将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前往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大家的情绪高涨，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国旗为他们欢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颖。
11: 出
8: 是。
1: 这次出征的欢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特意从3000公里以外的香港赶来，只为给航天员黎佳颖送行。
12: 咁我头先咧就我偷偷同阿佳颖挥咗个手，咁我希望见到啦。咁我真系好开心，咁亦都觉得即系我哋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真系好感动。咁我亦都覺得就係對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對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國家係肯定嘅，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13: 我是來自香港培侨中学，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现场观看，即将要进行的火箭发射仪式。一开始看到黎佳颖出场是真的非常激动，等一下就要去看她登上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过程，我一定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因为这是真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4: 我希望他可以在空间站能够顺利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香港一个航天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参加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任务，就觉得他是我们香港的骄傲。毕竟以前我们看火箭发射这些，其实都是在书本上面才能看到的，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能看到他身上上太空冲出大气层的那一刻。
4: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 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承载着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期望，让东方之珠的荣光闪耀在星河之上。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15: 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这让原本痴迷计算机的黎嘉莹有了底气和方向。
15: 那个时候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1: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15: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搭载的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6: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17: 系，好耐冇见。
16: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的航天任務。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7: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6: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17: 好，
16: 放鬆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聽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17: 多謝，
16: 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17: 会的，我会加油。
18: 50秒，50秒，40秒，40秒，30秒，30秒。
5: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3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18: 10、9、8、7，
5: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8: 3、2、1，
5: 点火。我可以看到火箭正在冉冉升起。
19: 酒泉逃逸塔分离。
20: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9: 助推器分离。
21: 双城

0: 泉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
0: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1: 二级主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
2: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
4: 平时我在广州工作，所以今天看到了香港的航天员跟我们挥手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家人，今天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
5: 我来自湖南长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发射活动，尤其是亲临到现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祖国强大，我们有力。
2: 北京时间5月25日50: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6: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行飞行任务。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制、维护、维修等任务。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刷手机、用 AI 玩游戏的每一秒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但是呢，算力越大，耗电越多，散热越难，占地越广。如今，中国在东海之滨交出了一份全球首创的绿色答案，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直接用海上风电来供电。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一项颠覆传统的黑科技从此走向了现实。那么这项创新科技到底有多硬核？深海算力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这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就是位于上海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实现海风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融合的商用项目。一句话，风从海上来，电在海里生，算在海底跑。它到底有多厉害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在的数字啊。单舱的重量达到了1950吨，总规划容量24兆瓦，一期已经投用了2.3兆瓦。这么大的算力，它却非常节能。首先，海风直连供电，35000伏海缆直接对接风电场，绿电就地消纳，几乎零损耗。再一个呢，海水的天然冷却，东海海水常年低温，无动力循环带走了热量，不用淡水，不用冷水机组。第三，深海密闭运行，恒温恒湿无尘，服务器更稳定，寿命更长。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同样规模的算力，陆地需要2000平方米，在这里只用200平方米，省地超过90%，一年可以节约淡水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的用水量，真正实现了淡水零消耗。并且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效越高。传统数据中心 PUE 普遍在1.4到1.6，而在这里做到了小于等于1.15，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它既是绿色电站，又是超算中心，还是海洋新基建，一举三得。那这颗海底大脑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地运转着，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答案就很明确了，首先它是 AI 大模型的绿色充电宝。长三角 AI 企业多，算力需求大，海风绿电全天稳定输出，刚好匹配 AI 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其次，它是超低时延算力站，离岸仅有10公里，时延低至0.5毫秒，金融交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都能稳稳支撑住。最后，它是双碳目标硬核帮手，每年省下大量的化石能源，相当于给城市种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2: 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未来你用 AI 绘图、跑大模型、看 4K 直播或者玩云游戏，背后很可能就有一缕来自东海的海风绿电在支撑着每一次的点击与计算。全球首创意味着没有先例、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把近2000吨的数据舱沉到海底，还要和风电厂直连，长期稳定的商用，这是一场在无人区的闯关。
3: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

0: 首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商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临港外海的水浑，风浪大，泥沙多，水下呢几乎看不见，全靠盲操作来对接。建设团队自研新型结构和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连闯了四道大关。这第一关呢叫深海穿针，1950吨数据舱，海上吊装下放控制在了每分钟0.1米，最终呢是零偏差安装。这第二关就是绿电稳供，攻克风电波动孤岛并网技术，实现了95%以上的绿电直供。这第三关是海水防腐防附着，上千次的试验确保10年稳定服役。这第四关就是工程化落地，联合了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建设完成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一汽的商用只是起点，未来这片深蓝的想象空间巨大。短期扩容到24兆瓦，承载了近万台的服务器，中期走向深远海，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生态，长期向全球复制输出绿色算力的中国方案。
3: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1: 风从东海起，算向深蓝行，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照亮的不只是海底机房，更是中国绿色算力的未来，是中国人把核心技术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定底气。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2026环塔拉力赛激战正酣，且莫天险，沙海老兵，达里亚布依三大赛段，流动沙丘，戈壁险路，多变天气轮番考验，对车辆和车手是双重极限试炼。极限赛道之上，国产厂队212凭过硬品质驰骋赛场，量产车型从容应对高强度赛程，更有湖南本土团队、本土企业齐聚环塔，用拼搏诠释湖湘精神。那么，这些中国力量在魔鬼赛段当中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1: 5月16日开赛以来，2026环塔拉力赛已完成9段核心赛段比拼，赛程正式过半。赛事横穿新疆多地，复杂路况与极端环境，持续考验着车手与赛车的综合实力。本次赛事共152台赛车分组参赛，赛场看点十足。卡车组海外顶尖车队发挥稳定，尽显国际大赛。

0: 水准。汽车组赛场角逐激烈，各路车手你追我赶，名次不断更迭。2.2车队东建科技、湖南马帮等队伍全力冲刺，国产越野力量在沙海之中逐梦前行，赛事冲刺阶段的较量愈发精彩。作为深入人心的国民越野符号，2.12次单手次征战环塔拉力赛，车队选用2.12 T01 量产车型，针对赛事路况优化多项配置，按规加装安全设施，组建专属参赛阵容。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第一次，代表2.12厂商队来参加环塔拉力赛。这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我们也是用了2.12的 T01， 因为参加比赛它必须要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刹车钳呀。轮胎轮毂呀，还有我们的减震器呀，安全座椅、防翻滚架、防爆油箱，再就是在散热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本次呢我们只带了两台厂商队的车，当然也有一台用户自己买了车，也想实现他自己的梦想，他自己做了一些改进来参加了本次环塔拉力赛。
0: 这次2.12的参赛，全队仅用一个半月完成备赛，赛前低调备战，团队高效完成改车、试车、人员组建等全部工作，收获广大车主自发支持，以国产越野初心勇闯极限赛场。
1: 说实话，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准备的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短，是2026年3月底吧。真正确认要参加的话是4月初，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从改车到组织车手，到组织配件，到车辆改装，到技术方案的锁定，包括试车，全部的动作都在这一个半月做完了。产品投放2年，也为了给客户一个交代，也为了给品牌传播的一个角度。在 SS1 到 SS6 之前，其实我们的传播量都很少，也有部分客户在我们没参加之前来找过我们，说代表2.12来参加，但是最终我们发布之前，甚至有很多客户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
2: 可以哦，这个姿态。
0: 以赛验品，以赛促研，是2.12车队的参赛核心。极限长距离赛道全方位检验整车性能，为车型迭代升级提供真实数据支撑。开赛至今，车队坚守安全第一准则，全部车辆实现100%完赛。
1: 其实路况我们都知道特别复杂，并且今年的环塔拉力赛赛段也比较长，我们的保障团队都在加班加点，对每一次赛车回来我们都会做一些检查。赛事期间呢也验证了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车桥啊，我们的减震呀，我们的刹车啊，包括我们的散热系统啊，这些都得到了一些验证，为明年或者后年他们参加环塔拉力赛实现梦想的这些车主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实际上是有信心的。
0: 环塔拉力赛的极限赛程，戈壁、沙漠、高温等多重严苛环境，持续打磨整车性能，暴露出常规场景难以显现的细节问题，为产品精准优化升级提供了宝贵的实战依据。
1: 我们不单纯是从实验室里面跑数据，也不单纯从试验场里面跑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实战中，把这个数据跑出来，同时把这些数据会应用到我们车型的后续改进升级中。特别明显的差异化，我们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硬桥车。我们硬桥有硬桥特点，软桥有软桥特点，各自有各自的客户需求吧。
0: 环塔大漠赛场群雄逐鹿，赛场之上随处可见湖南健儿奋力驰骋的身影。湖南衡阳车手罗军驰骋环塔赛场，将乡人拼搏坚韧的精神与企业品牌理念相融，在极限沙海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3: 我叫罗军，来自广东东建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觉得无乡不成军应该讲的就是湖南人一股拼劲，一股韧劲，这种精神嘛，也挺符合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的一个我敢的精神。
0: 身为乡商，罗军亲自以主力车手身份参赛，既是源于个人越野热爱，也希望传递勇于挑战的团队精神。
3: 我们敢于探索，我们敢于守护，我们敢为不确定性的未来付出确定性的当下。既然我们参加了，那我们就应该为过程全力以赴啊！我们不问结果。
0: 今年是罗军第一次以职业车手身份参加环塔拉力赛，实地感受赛事氛围。 为了站上职业赛道，他耗费半年专项训练，补齐南方车手沙漠驾驶短板。
3: 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基本上每一个月吧，我可能就会去进行一些这个体能的训练，也会在工作之余抽时间去内蒙的库布齐还有这个阿拉善进行针对性的这种沙漠地形的训练。通过这样的训练呢，应该说对自己的沙漠控车的技巧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东建科技拥有专业实验室，环卡赛场成为检验企业产品的天然平台，弥补实验室测试的局限性。
3: 我们其实有国家级的实验室我们的每一件产品在研发的时候，我们是都经过了很严苛的测试的，但我认为那都是在实验室。所以这一次的环塔的职业拉力赛，我真实的把这些产品拉到了这种很严苛的竞技场上面来进行这个考验。它也会帮助我去思考我们未来产品的参数方面怎么样去设计。
0: 深耕汽车后市场32年，企业形成独有的生产优势，乡商精神更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
3: 其实我觉得说湖南人这种精神，它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我，也支撑了我能敢于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这个是很多我们说这个乡商血液里面的一种精神。
0: 拥有14年积淀的湖南马帮越野俱乐部今年首次出征环塔，团队秉持互助坚守的越野精神征战大漠。
4: 我叫曹明，来自湖南娄底，是湖南马帮的理事长，一般都叫我帮主。我们湖南马帮的精神文化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0: 团队坚持热爱，逆势选用赛场并不占优势的硬桥车参赛，只为坚守心中越野情怀。
4: 硬桥车参赛肯定会吃亏，因为颠簸的厉害，但是我们这喜欢这个车，所以就想拿它来试一下。
5: 这次的感觉怎么样？
4: 还行。
0: 车队享受参赛过程，以交友历练为目标，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特质与越野互助精神展现出来。
4: 我们是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并不是说要去争第几名了。我们觉得在赛道上能锻炼自己的水平，开阔自己的眼界，然后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赛道的事情其实也发生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坏车的时候，也有人停下来给我们问候，需不需要帮忙，别的车坏了我们也会下去问候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其实这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出来都拧成了一股绳。
0: 湖南马帮自主改装后勤保障车，配齐物资配件与轮胎，全力应对严苛赛事。
6: 应该也叫做了充足的准备，虽然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台大车我们看到的也是作为我们的后勤保障车然后上面也有太阳能的板，我们也装了这个蓄电池有几十度的电水电，然后包括每个隔层可能放了很多的配件轮胎也准备了那有大几十条轮胎就是我们光两台赛车
7: 100条
6: 的左右。
0: 营地物资分区存放，抢救高效，营地之中一直跟随车队全程征战的小藏獒意外牵出一段温暖的中俄友谊佳话。
6: 狗狗关在这里，刚好俄罗斯一个姐姐后勤的，她以为这条狗你们是准备把它炖着吃的他很担心，因为他们很爱狗嘛他这里家里养了10几条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没有，这是我们也是一条小狗，2个多月就从乌鲁木齐我们一直带过来的，然后这个姐姐每天要来好几次，比我们都勤快，喂狗把它的一些好吃的骨头肉然后每天他自己把狗牵着出去扭蛋来。
0: 环塔大漠赛程艰苦，奔波劳碌，赛场饮食条件有限，为了让远赴新疆征战的全队队员吃上顺口饭菜，慰藉征途疲惫，舒一波特意将妻子请到营地专职掌厨，每日烹制地道湘菜，为全队补充体能。
6: 准备开饭了我们湖南人吃不惯别的就是地道的湘菜小炒，最少是6个菜多的是8到10个，12个菜都有我们根据，因为拔营的话也时间比较长路程比较辛苦，所以呢，还是希望 每天都吃好，让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参赛的选手，还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师啊、维修工啊，还有各个后勤的，大家吃好喝好，我们才能有力气啊，就是说把这个赛事啊，我们圆满的把它搞完。我们这是对地道的香味啊，这一次我们也欢迎啊，想来尝香菜的啊，到我们营地来啊，咱不客气啊，管饱管好。
0: 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车手王和平被圈内亲切地称作花木兰，从业余穿越到职业赛场，一步步深耕越野，追逐顶级赛事梦想。
8: 我是来自湖南娄底的王和平，大家都叫我花姐啊，花木兰。我玩这个越野车的话可能都有十几二十年了时间。
0: 他以乡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直面赛事艰辛，通宵修车，连轴出战是参赛常态。
8: 我今年在 SS5 就出现了这个状况，我车子坏了，这里面外面叫维修进去修好，然后连夜开回来。我是早上七点钟酒店出发的，然后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回到酒店的，然后我 SS6 又8点发车。
0: 作为女车手，参赛面临诸多不便，她坚持日常训练，并结合经验优化赛事策略。
8: 这个我的切身感受，上洗手间相当不方便了，对我们女车手来说是很难，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少吃少喝，或者不吃不喝。我本人平时几乎每天都要保持这个体能的训练，至少要一个小时吧。
0: 队友的帮扶让他印象深刻，他与领航员配合默契，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8: SS5 嘛，我在赛道里面坏车了，里面温度很高的。我的领航是李岩叶，大家都叫他豆豆，那很危险那个地方。但是豆豆呢，他还是选择待在那个车那里。我就去那个爬到那个顶上去，只有信号，爬到那个沙顶上去，就我们俩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帮子来了，他给了我们4支冰水。你在沙漠里面那么热的情况下，有人给你冰水，哇，这个太让我难忘了，真的是。
0: 7500公里的环塔征途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根据赛程，本届赛事将于6月1日在阿克苏举行收官之战及颁奖仪式。目前 ，R12 厂商队保持着100%完赛记录，湘军车队全员正为最后几个魔鬼赛段做最后准备。下周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大漠深处的热血故事。
9: 芯片行业苦摩尔定律物理极限久矣。2026年5月25日，上海 IEEE 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全新的涛定律，不再死磕晶体管的尺寸，转而压缩信号传输时间常数涛，从空间微缩转向时间微缩。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产业演进新原则。论文同步上线中科院平台。那么这套时间换空间的硬核理论到底如何绕过光刻机封锁，开启芯片新纪元呢？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0: 大家好，我是记者丁玲。本周科技圈和股市啊，都被华为新发布的一个叫韬定律的大招给刷屏了。名字听起来很高深，但其实啊特别接地气。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华为韬定律究竟是个啥。在聊芯片之前，我们得先来认识一下这次放大招的掌门人——华为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1969年，何庭波出生于湖南长沙。1981年，他从黄土岭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师大附中，后来。何庭波以高分考入北京邮电大学，拿到了半导体物理和通信工程的双硕士。1996年，27岁的何庭波加入华为，从事设计光通信芯片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啊，女工程师凤毛麟角，但她工作起来比男同事还拼，从普通工程师一路干到了海思总裁和科学家委员会主任。如果大家有印象，2009年华为被美国拉入制裁实体清单，面临全线断供的那个至暗时刻，就是他发出了那封震撼全网的内部信，宣布华为多年的备胎芯片一夜转正，硬生生帮华为扛住了制裁的狂风暴雨。被外界称为芯片女皇的她，平时极少露面，但只要一发声，必是王炸。这一次，她带着韬定律回来了。要懂韬定律，咱们先得搞清楚为什么现在芯片这么难造。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把芯片里的晶体管缩小、缩小再缩小，行业里叫做几何缩微。所以大家的手机芯片才从14纳米一路缩到了7纳米、3纳米。现在的问题是，这东西啊已经快小到原子级别了，微观世界的物理定律开始捣乱。再往下缩，不仅技术难如登天，砸进去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大家都被卡在这个瓶颈上好几年了。而华为的韬定律是怎么破局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跟你拼空间小了，我来拼速度快。何庭波把这个叫做时间缩微。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以前为了让城市交通不堵，办法是死磕修路，拼命地把每条路修得更窄一点，硬生生挤出更多车道，结果啊是路面坑坑洼洼，车根本跑不起来。华为的新招数则是，车道数量和宽度我不改了，但我直接给城市上高架桥，重新设计一整套立交桥系统，还换上了最智能的红绿灯调度，结果就是哪怕路没变窄，交通也彻底不堵了，通行效率直接翻倍。这就叫逻辑折叠技术，通过优化系统让芯片里的电子跑得更快更顺溜，哪怕晶体管尺寸不变，芯片性能照样能原地起飞。华为可不光是提理论，人家其实早就落地了。过去6年，靠着这套新方法论，华为已经悄悄量产了381款芯片，涵盖手机、通信、计算各个领域。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手机芯片和 AI 芯片也有了明确的上芯表。手机芯片大升级，到了今年秋天，华为就会发布首款商用的逻辑折叠芯片，新一代麒麟手机芯片麒麟2026，它会打破原本的 2D 大平层限制，变成折叠结构，等到2031年还会变成3层、4层甚至更多的千层饼垂直架构。 AI 芯片也安排上了，2026年的升腾950和990会先用成熟技术顶上，到了2030年前后，升腾990也会把这套折叠技术用在 AI 芯片上。最提气的是啊，何庭波透露，到2031年用这套方法做出来的高端芯片性能就能达到别人1.4纳米工艺的水平。要知道以前想干成这事儿，没有光刻机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华为硬是用系统化优化的办法把差距给抹平了。5月25号这天， A 股半导体板块直接掀起了大面积的涨停潮，一天就有185.85亿的资金快速涌入。为什么大家这么激动？因为咱们国内的半导体企业苦于没有高端光刻机太久了。正如任正非在2025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透的底，我们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用群计算补单芯片，在结果上也能达到实用状况。韬定律这一套玩法相当于在别人重兵把守的赛道外，给咱们自己人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见的超车大道，以后咱们买手机用电脑就看这个折叠魔法能带来多大惊喜了。
1: 征战太空约7个月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告别中国空间站，踏上回家之路。5月29号晚，三人乘坐神舟22号返回舱，重返东风着陆场。在轨期间，他们刷新了中国单个乘组在轨时间记录，累计驻留超过210天。 指令长张璐更成为我国首位累计出舱7次的航天员。那么这个在太空待了约7个月的三人组返回的状况如何呢？来看记者杨义景从前方着陆场发回的报道。
2: 北京时间5月29日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20时11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之后，返回舱舱门打开，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3: 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正在出舱，那历经7个月的太空驻留，三名英雄平安归来，现场万众瞩目。让我们致敬这些出征无畏、坚守使命的航天员，也向每一个默默付出、坚守在背后的航天人致敬。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去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4: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2: 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嘈杂环境下打电话，对方听不清，想要动手做个小产品，却没有趁手的工具。消费电子行业正从硬件比拼转向算力与体验的深层竞争。近期一场新品发布会给出了答案，自研存算一体芯片算力提升150倍，让耳机能跑400万参数大模型，通话降噪耳机100分贝高铁噪音下依然清晰。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1/10的价格，1/10的体积，把工业级精度带到桌面上。那么，这些藏在芯片和耳机里的黑科技，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这款耳机就是全球通话最清晰的耳机。这不是我们在自说自话，而是吉尼斯官方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通话最清晰的耳机。我们在耳机上布置了8个气传导的麦克风，360度全方位收录你的声音。另外还有2个。
2: 最近安克创新在深圳发布会上指出，小型智能设备的 AI 能力一直受限，因为传统芯片里数据要在存储和计算之间反复搬运，既费电又低效，跑不动复杂模型。为此，安克创新与知存科技花了3年研发出存算一体 AI 芯片，直接从底层优化了算力路径。
9: 这个芯片是安克首颗存算一体的 AI 音频的芯片。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像你在厨房里面做饭啊，你过去可能你会把食材放在地下室啊，然后你每次需要去搬你的食材来做饭，但你现在你的食材就在厨房旁边，是一个你可以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可以边洗菜边拿菜，然后边做菜。
10: 同步进行，
9: 同步进行，所以它在单位时间里边，它能够处理的运算，它会更加的快。以前耳机的芯片大概只能跑20万参数的小模型，而这一款产品它能够跑兆级的模型。
2: 芯片算力上去了，耳机的体验也跟着换代。这次发布的两款降噪耳机，针对通勤、差旅、私密通话、嘈杂环境等多个日常生活痛点场景做了专项功课。高配版还塞进了 AI 随身记、多语言实时翻译等功能，耳机直接变成商务生产力工具。这是全球第一款把存算一体 AI 音频芯片装进耳机的产品。
9: 那通话降噪呢，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在演唱会这种高噪音的场景下，它也能实现打电话，
10: 对方也听得很清晰，
9: 对方能听得非常清楚。以及包括像一些私密的场景，你需要一些很小声的说话，那我们这款耳机都能够让对方也听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呢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噪音的环境，其实你看这里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高铁站的场景，你可以把分贝值调到100分贝，
10: 好，就最吵的
9: 分贝，对，
10: 好，
9: 然后此时你点击录音，你可以录你想说的话。
10: 你好，你好，我现在在这个试用安克最新发布的耳机。
9: 好，你再点击完成。
10: 完成。
9: 对，你再回放一下。
11: 你好，你好，我现在在这个试用。
10: 感觉它真的是完全。
9: 是不是在100分贝非常嘈杂的这种高铁站，其实你听到的只有你的声音？
10: 对。
2: 除了耳机，我们在发布会还体验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过去 UV 打印机是工业设备，几万到几十万一台，占半间房，还得专人操作。现在我们能把工业级精度塞进桌面，个体创作者、小微企业只要有设计能力，就能自己打样，小批量生产。
12: 这是我们的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 UVMate 1万。我们通过1/10的价格、1/10的体积，再加上10倍的智能化的应用，让大家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台机器，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法变成触手可得的可能性。看得见摸得着这6个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品类的全新的定义。
2: 端侧 AI 落地，音频技术突破，桌面创意生产工具普及，我们感受安克创新正在致力于实现让普通人也用得起顶级的音频产品和创意工具的目标。当底层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变成耳机里实实在在的降噪体验，桌面上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自主创新才算真正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1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补水后他们又仅用10天就恢复上课。
1: 我们是1114个学生，1140个学生后面就有1114个家庭，就是尽量早的让学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复课。
0: 邻里相助，八方援手，他们逆行而来，为受灾老乡撑起新的希望。
2: 我们都是采取人械机不械的方式，机械都一直在干，然后人的话就是三班倒。今天我们的操作者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3: 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0: 风雨压不垮石门，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继续来关注常德石门。石门县自5月17号起遭遇特大暴雨袭击，18号凌晨南北镇金家河村成为孤岛。险情来临之际，17岁少年舒志高和父亲一起转移村民。在渡河时，他以身体做人桥，帮助老人小孩过河。在救援直升机到来后，他主动把座位让给村民，和父亲一起坚持到最后才撤退。上周27号，他已经返回学校上课。栏目记者第一时间在学校采访了他。
1: 瓢泼大雨吧，就全部都是水。对，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水。
0: 5月17号星期天，暴雨来袭。17岁的舒志高读高二，这天在南北街镇金家河村家里休假。他家地处湘鄂交界的大山深处，离县城有4小时车程。这里山高坡陡，河道狭窄，几乎年年爆发山洪灾害，是石门县重大地质灾害监测点之一。很快，窗外涨水，让舒志高有点担心。
1: 平时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大的水。
2: 你看到这么大水，自己当时害怕吗？
1: 有点。
0: 舒志高的父亲舒兆普是金家河村的村支部副书记，看到雨越下越大，他叫上儿子和他一起去离家不远的坝上查看水情。
3: 怕他决堤吧。坝一决堤，我们坝下面的几户人家就肯定被淹没嘛。我们巡视坝河道，我们坝下面还有一座石拱桥嘛。当时那个石拱桥上面都跑2米多深的水。
2: 那个桥上平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3: 平时水都是下面过。
1: 回来之后就连忙每家每户敲门嘛，叫人嘛。
0: 金家河分为前河和后河，在下游两河口汇合，全村376户，共约940人，隔河分散居住在地势险要的几座大山里。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村内留守的多为年迈老人，行动迟缓，应急能力弱，面对突发险情难以自主避险。时值深夜，大雨一直没停，父子俩开始分头去叫醒已经进入睡梦中的其他村民。
4: 到我们家去，那泥土轰轰下大雨呢，我就起来。当时到1点多的时间，我就把母亲叫起来。当时那个朴叔就叫我们到他家里待着去。
0: 沿金家河进村的沿河公路刚建成不到5年，在暴雨中被冲毁多处，沿线散落着大量碎石、泥沙，洪水与泥石流裹挟的杂物遍布路面。村组道路几乎完全损毁，连接各片区的桥梁被洪水冲毁，金家河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彻底中断。19号一早，舒兆普接到相关通知，要他尽快带村民转移。
1: 就我爸接到通知了嘛，说要转移人群，然后就把河对面的那几个老人和小孩接过来了。
2: 河对面是怎么？就是是你桥过去还是要？
1: 对，桥断了。
2: 那你怎么过去呢？
1: 涉水，实在有点困难的地方就用树做个桥梁嘛。对，
0: 村民廖庆辉家就在对面山上，平时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当天深夜的大雨改变了一切。
5: 然后我起来一看，我家门前的那条路就是

0: 怎么说，比我们那当地的那当平时那条河的水还要大，那个石头就是混着那个浑浊的水这么冲下来，人都不敢过。
1: 出于安全考虑，全家人决定往高处走，在山上搭了一个简易棚，因为还有两位接近80岁的老人，时间一久可能会出现意外。廖庆辉在村里的微信群发了求救信息，没有等来回复后，他又给村支部副书记舒兆普打了电话。
2: 我不去后街岭了，我说我还是回去从另外的地方去转移。朴书记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下来，你们来不要走别你们不要上去，我来接你们，我今天我背都是把你们都要背过去。
3: 你看吧，朴书记把俺还都说，你看这十几岁都帮救援，你看吧，把俺好笑啊。如果打吃不了就朴书记俺。
2: 到河边以后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舒兆普的儿子嘛，舒志高嘛。当时他是没有穿衣服，光着膀子，他说你踩到我的腿上，他就把腿就一只脚蹬在那个岩石上面，然后他就说你踩着我的大腿过去。他才17岁哦，他又身体比较单瘦那种啊。当时我真的不忍心，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是不是？我也有儿子，我看着他那么小，那么年轻，然后要我踩到他大腿上面，我真的是不忍心。我就犹豫了好久，他看到我没有动，他说：“阿姨不怕，你就踩在我的大腿上面，很稳当的。”他说：“很稳当的，你放心。”然后我就从他的大腿上面，我踩在他上面，我当时我的心，哎呀，我说不出来，我太感动了，真的。他的爸爸就把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这只手是不能动的，她只有左手能动，腿也不灵活，然后他的爸爸在我的后面一直就把我的妈妈给背过来的，知道吗？当时我真的我又担心我又感动，我担心的是怕后面来水，是不是后面如果涨水下来了，我们一家有5口人，然后还加上他们朱兆普他们有父子俩，还有我们的邻居有2个人，就是他从一个岩石上跳到另外一个岩石上面，扶着一位老人过河的那个场景，是不是？那个老人就是我的妈妈，知道吗？啊，我太感动了，真的。他那么年轻，他把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是不是？他想的就是如何救人，如何把我们接出去。当我们一家人也刚刚过那个河，刚刚上岸，后面的洪水就来了，他的妈妈在岸上看到好消息，好消息。
4: 基本上所有都要帮助，因为都是老人和小孩。
5: 你说的帮助是什么类型帮助呀？
4: 我自己站在水里嘛，让他们站在岩壁上，他们站不稳的地方就用腿啊或者肩膀去接一下他们。
1: 由于道路抢修推进不如预期，金家河村还有很多群众被困。5月21号，为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调派应急救援直升机转移受困群众。
3: 正欢，
6: 小区来了啊！
4: 老人和小孩就坐直升机先走了，因为老人走不动嘛，我们年轻人走出来都花了4-5个小时。更何况那些老人和小孩了，那比较困难。
5: 当时是因为出去的路断了还是？
4: 断了，而且还特别危险，要经过河流，还要经过有泥石流的地方，都特别危险那种地方。
5: 那你有没有撤离呢？
4: 没有，因为我把位置让给老人了。
5: 那你留下来干什么呢？
4: 留下来陪我爸爸他们一起嘛，在上面帮忙转移物资啊，或者是找人啊那么些。
7: 我们这山上面有5步蛇，还有泥石流的风险，直升机肯定要进这个老弱病残的，先出去嘛。我们就是把它转移到那上面的时候，我就承诺过他们，我说我肯定不会先走，我肯定在你后面跟着最后一批出去。
1: 5月22号下午3:55，舒兆普、舒志高父子俩和最后一批转移的群众一起走出断路孤岛，113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7: 当时这个小岛上面我们有113个人，我做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肯定就是毫无条件的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至上。
4: 嗯，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转移出来，有15个百姓，加消防员他们和记者一起是20多个。我的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嘛，对，经过这次洪灾之后更加坚定这个决心。
1: 危难来临之际，17岁的少年从被守护的孩子变成守护他人的英雄，抗洪少年舒志高，好样的。视线转向本次受灾严重的索街乡，5月18号的凌晨，突如其来的山洪向索街乡中心学校袭来，300多名寄宿生被困。危急关头，校长、老师15分钟安全转移所有学生。洪水退去后，校长和老师们埋头清淤消杀，仅用10天时间，学校全面复课。这里就是常德石门县索街乡的中心学校。5月18号的晚上的时候呢，这边啊是被洪水彻底给淹了。那个洪水的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我们看报道说是达到了1.6米。但是现在学校呢已经开始复课了。在这一次的这个洪水过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注意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一个是呢，学校紧急组织了300多名寄宿的学生撤离到了这个高点，再完全的转移出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在如此之快的时间里面就恢复了教学的秩序，让初三的这个年级能够重新复课。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现在走进这个学校。
8: 从今天中三开始，我们学生就可以正常就餐。昨天是初三的复课啊，今天是1到8年级全体复课。
1: 那够快的。我们看一下同学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来看看。可以啊，这个菜今天晚上我看看你的菜有什么，有白菜是吧，有排骨，还有土豆是吧。哎，这菜可以啊，这菜。晚餐标准是什么？
9: 1荤2素。
1: 学校的饭好不好吃？
10: 好吃。
1: 喜欢吃哪个菜今天？
10: 那个土豆夹肉。
1: 土豆烧肉是吧。哎，你一看到孩子我发现你就笑了。
9: 那肯定，他们就是一张白纸，真真当的什么都不想。
1: 葛向刚是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的校长。18号凌晨，洪水漫过堤坝，突然袭来。危急时刻，他和学校老师们第一时间组织全校寄宿学生紧急转移。洪水退去后不到1天，当地政府组织工程机械进校清理。同时，葛向刚又和全校老师连夜加班，加紧清淤消杀。不到8天时间，这所一度被洪水淹没、满地狼藉的学校重新恢复了教学秩序。再加上社会爱心人士陆续送来的捐赠物资，这才有了这顿热气腾腾的校园晚餐。
9: 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始终在参与其中，就是所有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量早的让学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复课。
1: 为什么这么急迫的想让学生复课？
9: 我们是1114个学生，1140个学生后面就有1114个家庭。那索街被水淹了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家小孩怎么办呢？肯定会有这种焦虑。
1: 那你的压力很大吧？跟老师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9: 那肯定，我们都是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我们学生在家里面，他的学习效果没办法保证，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1: 葛校长说，由于原来的餐桌椅长时间被洪水浸泡，担心滋生细菌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学校暂时只能让学生在临时食堂里站着就餐。此时葛向刚还在忙着对接常德商会捐赠的新餐桌椅，400多套餐桌椅陆续送到学校，只为让孩子们能够尽快重新坐回干净安全的食堂里安心吃饭。在学校一楼的墙壁上，18号凌晨洪水留下的水线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11: 这个地方是当时洪水淹到的地方是吧？这么高啊，这个比我想象当中要高啊，这个。
9: 这是在台阶上面，如果站在台阶下面看，应该是超过了1.7米，接近1.8米。
11: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在半夜里面就能那么快的、迅速的把300多个寄宿的孩子转移到高处的？
9: 17号，乡镇政府、教育局都发布了暴雨、强降雨的预警。然后我们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是有那个特异天气，那当天晚上肯定有人通宵值班的。嗯，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们就得整晚就没睡觉。嗯，到4:55的时候接到局长的电话，他是提醒有很多的地方道路损毁，要求通学生不要上学。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开始在群里面发了通知，我们有老师还是在值班。
1: 凌晨5点，当葛校长得知河水距离漫堤只剩下30-40公分时，他立刻要求所有的在校老师紧急叫醒学生。仅仅15分钟，
12: 将341名寄宿学生全部转移到教学楼2楼。随后水位上涨，老师又将同学们转移到了4楼。
1: 00后老师周佳文也是组织学生紧急撤离的主力教师之一。
13: 这个还是有点害怕，当时去宿舍逐一去看，厕所啊，整个地方全部都看一遍的，就是怕一个学生留在宿舍，那都是后果是不可估计的嘛。学生安全是第一位的，要做好平时的安全防护嘛。
1: 18号下午4点多，当冲锋舟将最后一批被困学生安全转移出去后，连续紧绷了10多个小时的老师们，这才终于稍稍放下心来。
11: 有300多个孩子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多的人数，当时怎么能确保就是不落一个人啊？这个
14: 从5.12大地震之后，所有的学校都会进行常规的安全演练，所以那个撤离的速度呢不是问题。然后老师叫醒的时候，挨个挨个的敲门，然后撤完了之后又挨个挨个的清，那就不会掉人。
1: 中考临近，晚上复课的初3年级正在进行物理和化学2科的模拟考试。当地不少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后，远在外地的家长们也更加惦记留在老家的孩子。
15: 爸妈在常德，
11: 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15: 有的。
11: 你跟他们怎么说呢？
15: 我说学校他5点钟就给我们喊起来了，然后都安全撤离了，没有一个人伤亡，然后呢很好，然后学校也给我们发了面包，也吃上了，然后最终也是安全到家了，然后政府也给我们发了救济物资之类的。爸妈工作顺利，不用担心我，我中考会加油的。
11: 这个洪水会影响你的考试心情吗？
16: 这个灾难只是一时的，觉得应该能补起来这部分。爸爸你别担心我，你就安心在外面打工，我在学校里面好好学习。
1: 90后的王倩倩老师是学校的语文骨干教师，曾多次在当地教学比赛中获奖。此前网络上关于学校经历洪灾灾后复课的很多短视频和照片基本都出自她手，在她拍摄的画面里记录下了洪水退去后这8天时间，一群90后、00后年轻教师清淤泥、搬物资、做消杀的场景。
17: 有一个学生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山洪爆发了以后又不好出门，他就特别想到学校里来拿本子，他就觉得这个本子很重要，然后跟他妈妈两个人穿着雨靴到办公室来拿，我正好又遇见了，然后遇见完之后呢，他妈妈也没走了，他也没走了，就开始帮忙打扫办公室里面污垢的那些办公桌，帮忙抬出去，然后下物资。最后我就跟他讲的，我说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要比你今天来拿这个本子做的作业更值得。
11: 您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洪水灾害来袭的时候，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你觉得对于他们以后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
14: 能扛事，这么大的水灾，然后这么重的清淤消杀的任务都能扛得过来，那生活中还好像没有比这个东西更难的，然后这么多天扛过来确实不容易，也没人叫苦叫累啊，还挺好的。 那我就觉得那么是确实成长了。

0: 洪水退后，在石门从道路抢修、物资援助到恢复电力通信等方面，到处都是紧急驰援、挺身而出的身影。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X008 县道，然后这条路呢是从湖平山镇通往杨家坪村以及另外十几个村的一条主干线。这条路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就是从我们的湖平山镇啊到3公里前面的这个杨家坪村，如果是走这条路的话呢，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那现在由于这条主干线塌方了之后啊，他们要从外面绕的话是需要2个多小时，所以这条线路的拉通对于杨家坪以及里面十几个村的这些村民的生产生活来说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0: 在这条路上有3个严重断点横在山间，最大落差近20米，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接到抢险保通任务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立即连夜向湖南机动。5月25号晚上，重型机械抵达现场。26号一早，针对3处断点的抢通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2: 我们都是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机械都一直在干，然后人的话就是三班倒。今天我们的操作者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点的垮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河水冲刷，然后导致这2块大石头原来是护在这个位置的，是整体护在这个位置，然后受雨水冲刷，然后导致这2块大石头直接掉下来，形成了一个塌方。然后可以看到这上面，现在这是我们在作业过程中最危险的一个点，是因为上面的石头很多都是悬空的。在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也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设置了紧急避险的区域，听到这个响哨以后，快速的各自机械向指定的安全区域撤离。
0: 3处断点情况各不相同，施工难度大，官兵们结合现场实际，精准采取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的作业方式。
2: 第一个点我们主要是采取降坡推填，把这个坡度降缓，因为它第一个点它这个坡面是比较居中的，所以我们采取降坡推填的方式快速打通道路。第二个点由于这个断节面较大，我们采取的是开挖变道。第三个点也是一样，都是采取的是开挖变道的方式。到直接往下走一点啊，他的4车倒完，你这5车直接往里面进，要往里面进。
0: 杨富强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一名中队长，本次主要负责第一个断点的指挥任务。X008县道依山傍水而建，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高，他时刻紧盯现场，严抓安全，全程坚守一线，统筹调度。27号晚上10点，他所在的第一个断点进入最后的铺石巩固阶段。
2: 2台挖机采用对向掘进的方式打通的路段进行整平，然后用我们的压路机迅速前出，为我们所平整的这个道路进行夯实作业，确保我们下面的基层稳固。
0: 5月28号上午，X008县道3处关键断点全部修复，具备通车条件。原本需要绕行2小时的路程，重新恢复便捷通行，电力、通信等部门也同步跟进，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沿着山间小路一路往九岭村开，一台写着蚂蚁小挖公益救援的挖掘机格外显眼，驾驶它的是33岁的郴州贵阳小伙何华帅，这已经是他和父亲何颂宝第3次开着自家挖机奔赴抗洪一线。
3: 24年的时候，我们市里面郴州市里面的知行那边碰到了也是百年不遇的齐二齐特大山洪，然后我们就当时就拖起挖机就到那边去，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就献爱心去了，然后就做了有13天的验资。85年通过媒体了解到贵州榕江那边遭遇了特大洪灾，跟我父亲商量之后就一拍即合，我说我们应该去。
4: 这是我的父亲，他跟我一起去，我们这次拉2个挖机，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0: 何华帅平时在贵阳县从事挖掘机租赁工作，5月19号得知石门县湖平山镇受灾，他和父亲简单收拾了行李，连夜从贵阳出发，13个小时奔波700公里直奔灾区。
3: 政府人员只跟我们说了，你们去那个最艰苦的地方，你们去愿不愿意去？我说我们就是来

0: 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就马不停蹄的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十八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中岭。
1: 喂，你把那身油给掉下来扎起，我把那火下开过来。过娃叫拖到头山去住，那里崩过了，先去住那头山那里。
2: 怎么样？这几天在这边？
1: 还好，这边都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吃住都是。住的话在老乡家里，吃的话在安置点。
3: 何华帅和父亲在当地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最初几天抢通了中岭村到杨家坪村的生命通道，这几天又在忙着拓宽路面，加固危险路段。何华帅负责操作挖机，父亲守在一旁观察山体落石、路面悬空，清理路面，做他最安全的瞭望员。
4: 我支持他，就是这个我小孩家这个陪伴员，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事业，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就得爱心献的爱心，守了一回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必须淹了，必穷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3: 得知何华帅和父亲是义务来修路，过路的人也都纷纷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1: 那我们走。
2: 哦，你看，竖大拇指了，给你。
1: 来，大坚很好，慢走。大坚他们，我来的时候就碰到他们了，
2: 是吧？
1: 慢走。
5: 求你
1: 支持。好，谢谢。
2: 求你支持。
3: 何华帅说自己的爱心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帮助村里人挑水，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挖机，就学着父亲的模样帮村里人清理垃圾杂草，如今他更是和父亲把这份爱心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2: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车叫蚂蚁小蛙呀？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你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3: 从以身为桥的17岁少年，到紧急转移学生快速复课的乡村教师们，再到紧急驰援的各方力量，洪水退后，一个个普通人挺身而出，默默坚守，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暖流，也为受灾老乡撑起新的希望。风雨压不垮石门，石门加油！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呦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5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锋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锋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0: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2: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0: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3：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0: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蝇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肚，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3: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

0: 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1: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2: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1: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个阶段呢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2: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1: 对的，对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2: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1: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嗜食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2: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1: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2: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1: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2: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白腐皮蠹。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腐皮蠹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腐皮蠹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0: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2: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0: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体实显微镜。
2: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1: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2: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1: 是的，
2: 你们也要数。
1: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脆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4: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3: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0: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7: Ready go。
2: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3: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5: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3: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0: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3: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3: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ARS 的布，门上。
3: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3: 还有一部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要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3: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呆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3: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4: 对，就渗透进去了。
3: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4: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3: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4: 对，它就滚走了。
3: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4: 对。
3: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什么变化。
3: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4: 摊开来了。Cool。
3: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4: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Cool。
3: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4: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4: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3: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4: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0: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8: 莫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9: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哇，是吧，好美？哇，
2: 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3: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4: 你给我编段子呢？什么时候认识？
2: 真的，你忘了？
5: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6: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5: 触动不了你。
7: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3: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8: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4: 哎呀，你别说呀！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会之盛，宫室之美，待吾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80%中的东四成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邦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托马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托马紧急展开外交斡旋。

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妥玛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言，乃图保其印度于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夜晚，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与拂晓时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合围。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重担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见达本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达本城，本军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

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达曼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达坂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10人，监押1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2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6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1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3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棠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1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2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兼以逆贼应贤而下，斩秦以万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2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暴毙。

古柏是1877年5月1日凌晨在库尔勒死去的，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

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卫兵们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

在血泊中，狐狸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卡什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0: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 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维托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 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已是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
1: 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
0: 当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

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以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友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有火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令。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然而随着夏天的到来，新疆战场却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按照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左宗棠指示各路大军原地休整，待秋凉后再继续进军。攻取南疆八城，西征大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4000余里的漫长战线，从吐鲁番经喀拉沙尔到乌什约2300余里，而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到和田约1400余里，城池之间路途遥远，地域辽阔。如此漫长的战线给军粮转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此时随着清军收复吐鲁番，粮运出现了一大转机。吐鲁番土地平旷，历史悠久的坎井纵横其间，有着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粮产丰盈。左宗棠指示粮食尽可能就地采办，以节省人力物力。酷热的暑天里，虽然战场上一片宁静，但有关新一轮战役的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即将展开的南疆战役，左宗棠做出统一部署。他以刘锦棠所率湘军为进攻主力，将其兵力由29个营增加到32个营，以张耀所率淞武军22个营为第二梯队接续前进。这样南疆战役投入兵力总计54个营，约28000人。左宗棠再次严明军纪，重申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的方针。他说：此行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80%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亦已成功，及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告诫各部队严格执行剿抚政策，关爱受害各族百姓，每攻取一城即做好安抚工作，强调亡者之师如石雨，此其时也。夏天渐渐过去了，立秋一过，身处内陆的新疆便金风飒飒。
刘锦棠的大军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是先攻取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即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强大的攻势即将在秋天发起，西征大军将彻底扫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光复被他们窃据了十多年的南疆国土。1877年8月25日，清军马步炮各军自托克逊开拔，向西进发，兵锋所向直指喀拉沙尔。刘锦棠将部队分为骑兵和正兵两路，骑兵沿博斯腾湖西行至喀拉沙尔附近的库尔勒，自己则率正兵由大路向喀拉沙尔挺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阿古柏匪军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战略。他们掘开开都河堤坝，以阻遏清军的进攻。随着河水倾泻而下，喀拉沙尔周边顿成泽国，民居农田均被冲毁。随后，阿古柏匪军驱赶城内居民弃城逃遁，沿途大肆纵火烧掠，将集镇、商铺、民柴统统化为灰烬。被迫踏上流亡之路的各族居民流离失所，哭声震野。当刘锦棠率部进抵喀拉沙尔时，眼前是一片深及数尺的沼泽，他们或求水而渡，或架设浮桥于10月7日光复喀拉沙尔城，但城内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早已面目全非。当地各族民众热情欢迎清军的到来，不但为清军渡河提供帮助，还主动带路。刘锦棠随即率军光复库尔勒，发现同样是一座去无人烟、满目疮痍的空城。为解救遭匪军胁迫的各族民众，刘锦棠亲率马队以雷霆之势向匪军展开追杀。面对清军疾风骤雨般的冲杀，匪军丢下被裹挟的百姓仓皇逃窜。

然而此时，历经长途行军，西征军的粮草已消耗殆尽，而运送粮秣辎重的车队身陷泥沼，行进迟缓，大军面临断炊的威胁，让刘锦堂深感焦虑。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被解救的维吾尔族老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告诉刘锦堂，库尔勒城内有一座地下粮窖，是阿古柏的大谋士云努斯建造的，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老人说，他曾在云努斯手下管理过粮窖的账目，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在维吾尔族老人的指点下，士兵们掘开地窖，果然发现囤积的数万斤粮食，足够西征军支撑数日。军粮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清军从库尔勒启程，继续发起攻击，于10月18日收复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清军6天内行军900余里，解救被匪军裹挟的各族民众达10多万人。10月21日，西征军进抵拜城，守敌早已溃散而逃，城内的维吾尔族居民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10月23日，西征军穿过戈壁，于次日进抵阿克苏城下。战斗中，留守阿克苏的云努斯被榴弹击毙，这对阿古柏集团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守敌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清军遂一举攻取阿克苏。这时寒冬已然来临，阿克苏城北的胡马纳克河已冻结成冰。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清军于凌晨时分踏冰渡河，于10月25日黄昏集结于乌石城下。守城敌军望风披靡，连夜出逃。清军奋勇追杀，直至曙色大作，离望戈壁，不见逃敌踪影，方才收兵，还定乌石。

对于西征大军长驱奋进的战果，左宗棠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驱驰3000余里，收复喀拉沙尔、普车、阿克苏、乌什4城，南疆8城已复其半。

在前方将士不断收复失地的同时，左宗棠紧急部署后续官员，在已收复地区设善后局，筹赈粮，克民耕牧，以次制道、造船、设驿站，迅速展开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当西征军进军南疆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皆日夜严谨，拭目盼望官军的到来，而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西征军得以连战连捷的重要保障。随着东四城的收复，清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攻取南疆西四城。左宗棠拟定了分工合剿的战略，以期会攻喀什噶尔，并归全局。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刘锦棠决定先取叶尔羌，再会攻喀什噶尔。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喀什噶尔的汉人信使抵达阿克苏，带给刘锦棠一个重要消息，促使其战略部署做出重大改变。自阿古柏死后，其集团内部的相互厮杀一直没有间断过。清军大举南进之际，和田首领公然与胡里伯克发生对抗，出兵攻打叶尔羌。胡里伯克急忙挑选5000精兵离开喀什噶尔，驰援叶尔羌。胡里伯克的匆忙离去，给一个人带来他久久寻觅的良机。这个人就是据守喀什噶尔汗城的何不云。喀什噶尔汗城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与喀什噶尔老城相距20-30里。何不云原为清军驻喀什噶尔汗城守备。1865年，阿古柏进占喀什噶尔时，他被迫归附阿古柏。此后，何不云仍一直据守喀什噶尔汗城，虽然表面上归附了阿古柏，但他内心始终期盼着朝廷大军的到来。眼见胡里伯克率精锐远征，何不云乘机发动兵变，宣布反正。

何不云的反政府令狐狸伯克大为恼怒，他匆忙结束在和田伊尔羌的混战，赶回喀什噶尔，向喀什噶尔汗城发起猛攻。

接获何不云的求援信，刘锦棠当机立断，改变战略部署，先攻取喀什噶尔。他将先遣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阿克苏取到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前进，另一路由乌什进发，要求两路人马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在两路人马出发后，刘锦棠率马步各营进军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以扼和田，一耳枪冲药。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刘锦棠的先遣军冒着寒风一路暂行。由于千里急行军，粮食无法及时转运，士兵们都提前备足干粮，裹着粮袋日夜兼程。终于12月17日傍晚，两路先遣军提前抵达喀什噶尔，一路出现在喀什噶尔以北，一路到达喀什噶尔以东。眼看喀什噶尔即将被合围，胡里伯克携带细软，骑着快马弃城出逃。清军立即出动马队追捕，胡里伯克亡命而逃，一直逃到塔什干。被阿古柏集团窃取13年的喀什噶尔，终于迎来回归祖国的一天。1877年12月18日，在各族民众的欢呼声中，西征军的两路先遣部队开进喀什噶尔。阿古柏分裂中国的侵略政权宣告覆灭。获悉前锋战况后，刘锦棠率部挥戈急进，于12月21日进入叶尔羌。此时守城敌军早已望风而逃，刘锦棠命总兵董福祥率部直趋和田，自己则率部急行至英吉沙，将英吉沙予以收复。12月25日，刘锦棠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部收复和田。1877年10月至12月，3个月里，西征军自喀拉沙尔长驱直进，在夺取东四城后，又分道进军喀什噶尔，归附西四城。至此，南疆西定，大获全胜。攻城如此迅速彻底，令左宗棠也感到有些意外。他难掩自豪地说道：“南疆八城，不晚3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时已罕见。”此时，收复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落下了帷幕。自1876年8月。战役正式打响算起，左宗棠督率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一片欢呼雀跃，纷纷称赞左宗棠取得了自乾隆以来最为显赫的战功，而曾经对他的种种谤议和非难也随之销声匿迹。1878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因左宗棠筹兵筹饷，背地艰辛，足能谋出万全，夫功殉奏，擢嘉恩由1等伯晋为2等侯。左宗棠就此

西征军一举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但左宗棠内心还有一桩未了的心结，伊犁问题。此时已是1878年的春天，自1871年以来，沙俄盘踞伊犁已7年之久。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气候温润，水源充足，土地平旷，草场辽阔。这里不但物产丰饶，更是连接内陆与中亚的黄金走廊，战略地位堪称西域咽喉。如果丢失了伊犁，中国丧失的不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富饶之地，还将失去拱卫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收复被阿古柏集团侵占领土的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初沙俄出兵强占伊犁，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侨民，代为收复，并承诺四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如今清军已平定天山南北，左还伊犁便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沙俄已经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志得意满的沙俄回转身来，继续虎视着东方。左宗棠清楚，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沙俄自然是不肯吐出来的。解决伊犁问题将比收复南疆更复杂、更艰难，也更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让伊犁回归祖国怀抱，左宗棠将以老迈之躯再次挺身而出。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赴永州市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毛伟明在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0: 高考期间，湖南多地将迎暴雨天气，应急委提醒多部门加强值守，护航高考平安。
1: 2026环塔拉力赛在新疆阿克苏收官，跟着环塔看新疆，湖南广电持续为文化润疆注入动力。
0: 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祁阳市旭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要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沈晓明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调研中，沈晓明来到冷水滩区梧桐街道信访群众家中，现场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督导当地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到因安置小区建设滞后，导致部分征拆群众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沈晓明现场查看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进展，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1: 2号上午，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金融系统防风险、优服务、拓改革、强监管，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0: 在听取金融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14五期间，湖南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支撑持续夯实，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突破11万亿元，全省存贷比为88.6%，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篇大文章贷款余额3.1万亿元，增长14.2%。 王伟民强调，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重点任务，汇聚金融强省建设强大合力，确保“十五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相适应。具体来说，要着力优化提升金融服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个高地等领域集聚，实施新一轮企业上市金扶融跃升行动，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深化拓展金融改革，推进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改革、连环债清偿机制改革、投融资领域改革，着力加强改进金融监管，强化全覆盖监测预警、全过程监管执法、全方位规范整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盯防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全力防控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协同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高度重视重点企业风险。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送审稿、湖南省深入推进金扶融跃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文件。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围绕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主题开展专题调研。
2: 来到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毛万春一行深入了解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情况，对该院为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勉励科研人员为城市更新中的生态治理提供更多科技支撑。在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了解了新技术在生态系统遥感监测中的应用。毛万春指出，要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优势，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在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调研组现场观摩美丽湖南数字平台建设情况，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毛万春强调，生态环境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摒弃速决战思维，树立持久战意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深入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餐饮油烟整治等行动，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水平与人居环境品质同步跃升。省政协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抓得更紧更实，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实施青年就业、创业、生活、成长四大友好行动，湖南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立业的文章。文章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湖南着力解决年轻人关注的极难愁盼问题，推动湖南对年轻

0: 花牛苹果及果汁产品，目前已经与湖南中石化签订了400项订单。
1: 我们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这个市场和人力资源这个投入。湖南这边的市场这个消费档次比较高，它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广的。我觉得在这个饮料这个终端消费这块的话，应该我们有一块偏天际。
0: 湖南人嗜辣，陇上交展台的油泼辣子、辣椒面等产品销售火爆。去年参加了甘味入乡活动后，企业打开湖南市场，与餐饮店、超市连锁店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在湖南地区年销售额达450万元左右。
2: 我们也把湖南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就是重要战略合作的一个地区，将来也肯定会长期的在湖南开拓市场。70%的客户是通过甘味入乡对接到的客户资源。
0: 湖南作为中部崛起的流通枢纽与新消费品牌的孵化器，在农业科技、加工、智慧农业、流通领域优势明显，双方农业发展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2025年，甘味在乡销售额突破23亿元。
3: 我们也想把我们的资源和湖南的加工能力，能够做一个结合。我们甘味出笼在中部，甚至于在东部，能够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4: 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西州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5: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晚上到4号白天，湘中、湘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4号晚到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6号起，全省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尤其是高考期间，湖南各地都将渐次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需要注意极端天气下的高考应急调度和高风险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6: 7号、8号这一轮过程，它除了强降水外，还会伴有7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整个过程在10号区域结束。高考期间，考生以及考生家长就是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
5: 省应急委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完善极端天气下的高考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
7: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考场安全、考生安全，加强山洪依法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斜坡建防户、中小水库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防守和监测预警。
5: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各地水库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
0: 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会商研判，6月中下旬湖南将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江、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7月后，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
8: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0: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是关键。岳阳市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正沿着大坝、堤岸、闸房全线徒步勘检，对工程主体配套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紧盯渗漏、破损等隐患，并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9: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涵二管分船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逐额预留防洪库容。
0: 郴州市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淤泄腾库、动态控运。目前郴州已建成超1000座雨水情监测设施。
10: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0: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台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3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足额储备，专人管护。
11: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

0: 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山泉省防御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1: 湖南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纵深推进，各地围绕生产、储存、运输全环节靶向排查，从严整治，重拳打击各类涉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
2: 李玲对全市176家花炮生产企业开展为期3个月全链条专项整治。李田镇南凤烟花厂区所有涉药工坊已贴上封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危险品中转站、药物总库、成品总库，含药半成品和原材料一律就地封存。关键岗位人员动态每日报送镇应急办。目前各企业正全面自查自纠，对标整改，仅相关部门复核验收达标后，才能有序复工复产。
3: 把涉药人员底数摸清楚，每天动态跟踪，防止他们参与非法生产。
2: 李玲是孙家湾镇发动村民将自家摄像头接入村级监控平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触发预警。6个村全部配备了无人机，对偏远死角开展常态化巡查。
4: 对偏远山头、废弃厂房等这些隐蔽的地方进行空中排查，而且是不定期、不打招呼的飞，就是想让搞非法生产的人摸不着规律。
2: 5月29号，衡阳县执法人员在县山镇金美村排查发现，商户汪某某违规在门店阁楼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阁楼空间密闭，紧邻经营区，无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极大。汪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非法烟花爆竹全被收缴。冷水江市排查辖区商铺、民房及闲置库房时，在石柱村一居民密集区民房内查获非法烟花爆竹900多件。经查，房主谢某未取得任何烟花爆竹储存资质，也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民警依法对谢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已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瞄准运输环节，攸县组建9个专项工作组，在全县进出城关键路口、干道、要道布点设卡，重点排查危化车辆、厢式货车，严查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及原材料非法置贩、无证贩运等违法行为。针对前期查扣的问题烟花爆竹，桃江县、永兴县组织集中销毁行动，无害化销毁非法储存过期烟花爆竹12000多箱，现场由公安警戒管控，专业人员远程点火销毁，销毁结束后清查残火、清理废料，消除安全隐患。
5: 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月下旬在湘潭举行。借着旅发大会的契机，韶山灌区陈列馆经过47天的改造升级，全新开放，向游客们讲述着60年前10万湖湘儿女修建韶山灌区工程的奋斗故事。
6: 今天是韶山灌区第一期工程全线通水60周年的日子，位于韶山市银田镇的韶山灌区陈列馆早早就迎来了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陈列馆全新升级了地上银河人间奇迹展厅，为游客还原了60年前10万群众劈山开渠的场景。
7: 在寒冬腊月的日子里呢，大家打着赤脚，穿着草鞋在开凿渡槽。我们7000民众呢，靠着最原始的肩挑手提，将这座大山呢深切下去27米。这也呈现出了当时一个热火朝天建韶灌的场景。
8: 10万劳动大军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
6: 1965年，为了解决湘中地区水旱频发的问题，湖南开始修建韶山灌区工程。以水府庙水库、涟水支流等为水源，串联起众多水库和塘坝，共同构成长藤节瓜式的灌溉体系。10万民工自带粮食、自备工具，参与建设。
9: 就是几根稻草一铺，一张麦子一盖，晚上打个灯，第二天拔起来就去干，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干起来的。
6: 10个月的时间，10万建设大军劈开110多座山头，架设26座渡槽，打穿10个隧洞，创造了工程奇迹。60年来，韶山灌区沿线受益地区累计生产水稻410.65亿公斤，灌区发电13.5亿度，提供农业灌溉用水281.14亿吨，让曾经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湘中粮仓。重新开放的韶山灌区陈列馆也将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展陈活动，让更多人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0: 今后的陈列馆呢， 将作为党性锻炼和水利科普教育的平台，尤其是推进水利研学和韶山旅游线路的延伸，作为我们湘潭市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1: 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来，衡南县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让问题清单一步步变成党委政府的履职清单，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
11: 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正在推进室内外装修及道路管网配套建设。自衡南县县城搬迁至云集街道20多年间，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公办高中在10多公里开外的车江街道。省委巡视指出问题后，衡南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巡视整改的头号民生工程，成功争取各类资金5.75亿元，还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于2025年10月破土动工建设。
12: 通过立项向上争一点，财政挤一点，社会捐一点等多种途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
11: 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秋季正式开学，将提供60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
13: 不仅填补了县城公办高中的空白，也优化了全县教育布局，带动了文教万城，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11: 省委第13巡视组还指出，衡南县县城地下排水管道陈旧，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多年未改善的问题。居民王一秋深有感触，云峰南路与清泉路交汇处逢雨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30厘米以上。
14: 又是落初雨的那许久，有过心，差不多有过心的，啊，有些磨迁的里头也适合，小迁子有时还有。
11: 在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县住建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作战，投入5600万元推进县城镇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云集片区项目。
15: 目前县城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已全面完工投用，历史积水点基本清零，江心片区管网改造也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
11: 衡南县成功申报了县城江西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纳入全县两重两新重点项目，彻底解决雨污混排问题。
14: 坚持把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5: 昨晚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正式收官，跟着环塔看新疆。作为环塔赛事的主投资方，湖南广电10多年来全程助力环塔赛事，为文化润江持续发力。本届比赛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参赛，7500公里的极限征程总里程创下历史最长。2026环塔拉力赛汽车组前3名全是中国车手，开的全是国产赛车。56岁的老将陆炳荣稳扎稳打拿下汽车组总冠军。
16: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5: 但环塔的胜利不只属于冠军，317号车手汪伦头一回参赛，出来就站上车顶撒香槟，嗓子都喊哑了。
17: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5: 还有126号车手王明磊，跑了5年达喀尔环塔，回望赛道，七尺男儿当场泪崩。
18: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19: 了，玩的也好心情啊。
18: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6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5: 国产车的底气有多硬？长城坦克700 K-MAN 车队拿下了 T2 组冠军，纵横 F700 G700 车队历经艰难考验，6辆赛车全员完赛。猛士车队总工程师杜江伟40岁生日，直接把自己丢进环塔赛场测试车辆。
20: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1: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22: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2: 卡车组也不含糊，来自俄罗斯的卡马兹大师车队的年轻车组第一次跑环塔，以绝对优势拿下卡车组冠军。
0: 特殊赛段的难度一点也不比达喀尔低。作为年轻车组，我们顺利完成了整个环塔，没浪费任何宝贵时间，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2: 再把镜头转向摩托车组，十一号车手扎克尔·雅科夫曾获三次环塔亚军，今年终于翻身了，拿下人生第一个环塔冠军。
3: 我应该拿这个，真的冠军了。我环塔有三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
2: 和田小伙阿卜利克木骑着一辆二手摩托参赛，摔到左脚脱臼，每一赛段都一瘸一拐发车，硬是咬着牙完赛。
19: 完赛就没有遗憾了。虽然摔过无数次，然后车也坏了好几次，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下来，因为我要做自己的英雄。
23: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2: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上海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中华艺术宫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筹办，将于7月3号至10月7号在上海展出。
6: 今天怀化市召开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大会，30位企业家获新怀化贡献奖，涉及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等领域。他们中既有深耕怀化多年的本土企业家，也有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落地怀化的优秀企业负责人，展现了怀化民营经济的多元活力。第14届靖州杨梅节今天开幕，现场签约杨梅收购订单2000多吨。此次杨梅节集采摘体验、美食品鉴、商贸洽谈、休闲观光于一体，活动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靖州是全国四大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杨梅种植基地超10万亩。
1: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娄底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谢学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4: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7: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8: 你家那个狗屁汪汪听着。
4: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6: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8: 又打得落花流水。
12: Yeah.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3: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4: 赶紧扔了！
1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4: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哎，你知道你爸爸去香港了吗？
1: 这不重要吧？从有记忆以来，我的亲人就只有我奶奶，就连十二岁那年我妈去世的时候她来，我对她都半点印象没有。干嘛说这个？我不想谈。
0: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像我们订婚的时候，你会邀请你爸爸来吗？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他在乎吗？应该不会吧。他自己已经另有家庭，我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负担。
2: 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
1: 你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我还有事先去忙了，有事打电话给我。
0: 哎，小严，对不起，看样子你还需要多给小严一点时间。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努力帮你的。
2: 真的非常感谢你，小杰，小严能有你这么个女朋友，那是他的福气啊。

0: 哦，妈，我刚到这儿，我想和那几个钉子户谈一谈。这钉子户的事情真的让人挺烦恼的，如果我可以帮他解决的话，那后天岂不是很开心啦？对呀，好了妈，我知道啦，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妈，我这里先忙了，先不说了啊，挂了。各位大哥，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到我们这破地方来干什么来了？你是哪家建筑公司的？
0: 哦，我知道了，各位大哥是这里的住户，对不对？
1: 废什么话，我告诉你，让我们搬迁可以，拿出点诚意来。诚意嘛，就是呢，你陪我们哥几个喝几杯，
2: 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能陪我们喝三大杯白的，我们就当你是有诚意。
3: 嗯，对。
0: 各位大哥，你们开玩笑呢吧？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啊？你就是没有诚意。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这些建筑商害得我们穷哥们没地方住，你知道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解释，我们是有这个补偿措施的。啊，你们看，有这个拆迁补助，你们还可以优先。
4: 去！没事，抓
0: 着。干嘛？
4: 走，
0: 干嘛呀？
4: 喊
2: 什么废话？
0: 走走走，走，
4: 老实。
0: 干嘛？
4: 走走走，
0: 放开我！
4: 走走。
5: 进过土匪窝的人，再三针九裂，也没有人会相信的。我就不信庄浩天还会相信杨真真的清白。
0: 哎，你们干嘛？放开我！
2: 别啰嗦！
0: 放开我！
2: 放开
0: 我！放开我！救命啊！
4: 上！
0: 救命啊！
4: 上！
0: 放开我！救命啊！
4: 上！
0: 放开我！ 打架，你没事吧？啊，
6: 我没事啊。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这么多空旷的房子，其实很危险啊。
0: 我还不是想替昊天解决那些钉子户的问题吗？哪知道他们让我跟他们喝白酒，要一表诚意。
2: 他们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住户。
6: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有数据啊。现在坚持不搬的几十户里，根本就没有他们。而且那几个男人的口音，一听就不是本地人，南腔北调去凑在一起。我猜啊，一定是工地上的工人。
6: 哎，不是啊，那他们干嘛要找真真的麻烦啊？
0: 对啊，
2: 无聊呗。一群大男人背井离乡的工作，看到漂亮女生，当然想捉弄一下了。总之啊，以后别一个人到这里来了，危险。
0: 嗯。哎，对了，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也是为那些钉子户的问题吗？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昊天创业，我居然一点忙都帮不上。
6: 你不要这么想嘛，至少你有这份心就已经很好了。
2: 那你陪陪你的朋友，我先走了。
6: 嗯，
2: 你们聊。
6: 谢谢你啊，那等一下我请你吃冰淇淋，就算是庆祝你访问大获成功。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嗯，拜拜。
2: 拜拜。
0: 天美，你没事吧？
6: 没事。这是什么？
2: 别走太远，有时用力吹哨子。
6: 谢谢。
2: 那我走了。
6: 嗯。

0: 天美，今天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过来，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不用谢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不过您为什么会同意我姐跟昊天开公司的？不是啦，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很心胸宽大哎。因为我姐破坏过你跟昊天的婚礼，那要是换做其他女生的话，一定再也不会同意她去接近她了。
0: 其实啊，也不是我的心胸宽大，因为友善已经跟我解释过了，她说她当时是一时糊涂才做了傻事。既然她已经跟我承认错误了，那我为什么不原谅她呢？
1: 难道你就不怕吗？
0: 怕？怕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担心他跟昊天会日久生情啊？其实啊，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想，只要我跟昊天的感情够稳固，就不会有任何女人拆散我们两个啦。哎呀，不要笑我啊！哎，我不是对自己有自信啊，你知道吗？每一个女人呢，都要对自己爱的那个男人有信心才对。
1: 哎，我好喜欢你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善良，而且你总是有正面思想。
0: 我也很喜欢你啊，我觉得你很可爱，而且你也很善良啊。
1: 谢谢。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帅哥肯定是你男朋友吧？
1: 哎呀，不是啊，哪有？
0: 怎么没有？
1: 他只不过就是我们饭店的一个外勤主厨而已，刚好他爸要他接手他们家族的建筑生意，所以我们就交换条件啊，他呢就答应帮我举办活动，我呢就答应帮他处理他爸给他的难题。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他很喜欢你，因为我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一副拿你没有办法的样子。
1: 还好吧，没有啦。
2: 天美，天美！

0: 我跟爸爸妈妈这么好，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出生，我亲生的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我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子，我以为我唯一的灾难就是出生时的缺陷，但为什么？为什么？
1: 友善啊，好了好了啊，妈妈希望您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完美的心境。你要学会去面对生命中的缺口，懂吗？
0: 妈，我生下来就有缺陷，这还不够吗？我经受了那么多次的手术，那么痛，难道这还不够吗？我爱昊天，可昊天心里已经爱别人了。我成全他，这还不够吗？老天到底要我受多少苦才甘心啊？
1: 友善，不要只想自己所欠缺的，要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你想想，我跟你爸爸从来没有把你当成领养的孩子看待，甚至对你的爱和关心比天美还要多，不是吗？
0: 妈，我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天美好不好？也不要告诉她杨真真才是她的姐姐，因为我真的很在乎这个妹妹，真的很爱她。
1: 你不会失去任何人，要不是你自己去查，要不是程威说出这一切，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不会说的。因为你和天美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0: 对不起，因为我没有你们家电话，我只能一路赶过来通知你们。天美出事了。
1: 什么？天美？
2: 小妍，我想开车出去走一走，你陪我好不好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很不舒服。
3: 吃药了吗？要不要我陪你去检查？
2: 不用了。
3: 喂，是，天美是我公司的员工，请问有什么事吗？什么？她被绑架了？你们找到可疑的车子，在哪里啊？好，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天美出事了，我必须赶快去了解情况。
1: 我和你一起去。

0: 笨蛋，到底早会绊倒的。要是我不在，你怎么办？
1: 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啊？不能再坐在这里了。

0: 你确定他们是五个人吗？
1: 是，他们是五个人，而且不是本地人。领头的那个人的口音好像有北方口音。
0: 北方口音。
2: 队长，我们发现前方有一个废弃的小屋，还有撬锁的痕迹，
0: 走过去看看。
2: 是。
0: 老赵，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3: 报告队长，这里已经搜查过了，这扇窗户确实是遭人破坏过，以这扇窗新的足迹看来，确实有人从这里跳过去。

0: 这是天美的耳环，没错。对，这是天美的耳环。他一定逃出去了。走，出去看看。
1: 好，走。快，我要去找他。哎，小妍，小妍，你不要去了，外面天那么黑，你要他们去就好了。
0: 你要去找他好不好？我真的很担心他。
1: 小妍，立恒都已经去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去帮他。 天美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啊！
0: 他是我的员工，我不能不管他。
1: 天美是因为严立恒才失踪的，你怎么不想一想，他们好到什么程度了？要不然天美怎么会那么卖命呢？小妍，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丢下我好吗？我求你了，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0: 小姐，对不起。 小静，小静，你怎么了？小静，
1: 星光，星光好难受。
0: 小静，好好，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

0: 天美，你一定不能有事，一定不能有事。你醒了？
1: 医生怎么说的？
0: 哦，他说你最近比较累，多休息就好了。
1: 对不起啊，你一定会觉得是我不对，甚至觉得我可能是装的。
0: 怎么会呢？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坦白说，我也很担心天美，可是我就是妒忌他，因为你为了他这么着急。你是我的男朋友，能让你心急如焚的应该只有我才对。
0: 小静，你让我回去找天美好不好？我现在真的很担心她。我知道你会不高兴，可是我担心她也是人之常情，她现在生死未卜，我真的
1: 真的什么？因为我而放开她，你觉得很委屈是不是？我当时离开你的时候也是一只脚要踏进棺材的人了，我连死都不愿意打扰你，宁可自己偷偷的去死，也不愿意让你伤心。难道我对你的爱会比较少吗？你为什么不用相同的爱来回应我？为什么要用三心两意来伤害我？
0: 我没有，我说了，我跟天美只是……再怎么说我们交往过，我对你有愧疚，我对她也有。而且是我主动跟他分手的。
1: 可是他已经走出来了，可是你还没有。他已经有了别人，你还是不肯放了他。他失踪，你紧张，我晕倒，你却毫不在意。我现在人还躺在这儿呢，可你的心全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他现在已经有严立恒在紧张了，难道这还不够吗？
0: 我只要确定他没事我就回来。你这里有护士和医生可以照顾你，你很安全。要不我现在就去交代他们。
1: 问题不是我安全不安全，是你的心态。难道你要一直这么伤害我吗？
0: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讲理？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人命关天呢。天美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1: 我不管，我也曾经大方过，我也曾经体谅过，可是我现在不想这么做。我爱你就要争取到底，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不可以再伤害我了。小妍，小妍，别再让我看到你离开的背影了，算我求你好吗？
0: 我哪儿都不去，行了吧？

0: 天门，你在哪里啊？天门，快出来，天都黑了。
1: 你没事吧？
2: 我好痛啊，我浑身上下哪里都痛。
1: 我以为我要失去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我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
0: 天门，天门，醒醒啊！天门，天门，天门，
2: 严哥，李恒，
0: 你没事吧？
2: 我手好痛。
0: 别动，你别动，你千万别动，别动，你撑着点，我送你上医院。
2: 哦，
0: 珍珍，你在哪儿？天门。
2: 天门，
0: 珍珍，珍珍，
3: 喂，什么？天美找到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0: 那珍珍呢？珍珍呢？没有，为什么？珍珍，
3: 哎，你小心点。
0: 珍珍，
3: 哎，你小心啊！
4: 喂，
0: 什么？天美找到了，
3: 找到了，他没事吧？
0: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们一会儿就赶过去，谢谢啊。哎，
3: 怎么样，天美他没事吧？他在哪儿啊？
0: 你别担心，他的朋友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没什么大碍，只是头磕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没事就好。

0: 郑松啊，我想天美没事，真正应该也没事，也许对方也只是想吓吓他们。我相信啊，真真很快就会找到的。
1: 希望是这样。
0: 别急啊，有事的，
2: 找到真真没有？
3: 天美已经找到了。
0: 那真真呢？啊，真真呢？我的真真呢？
4: 天美和真真是一起被带走的，怎么可能天美找到了，真真却不见了呢？
3: 颜良阿姨，昊天已经够难过的了，你这样逼他有用吗？况且是真真自己要去老城区的，要不是因为他好大喜功，搞不清楚状况，事情根本不会到现在这样。根据天美说的，真真早就惹了他们了，天美也是这样被连累的。
5: 哎，下友善，大小姐。哎，你的意思是说，天美是被真真连累的？那我倒要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哎，真真为什么一个人到老城区？那是因为她爱昊天，想为昊天排忧解难，不像你有的是钱，出什么事儿拿钱就可以解决。不过呢，这正说明真真对昊天的爱是100%的。
3: 没有人怀疑他对昊天的心，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放聪明点，不要什么事情都弄巧成拙，让所有的人都为他担心难过。我说的不对吗？你希望他发生这种事情吗？大家都不希望是吧？真真出事，我只是不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情全部都赖在昊天一个人身上，他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况且真真对昊天的付出是他自己的事情，昊天也没有让他这样做。关于钉子户的问题，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根本不用在那边跟他啰嗦。我只是希望所有的人做事情要讲究方法，不要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最后还连累别人。
1: 什么？
5: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当初是你死活要跟昊天合开公司的，要不然他们小两口开一个小小的设计公司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3: 那你现在是怪我吗？你们这家人很会感恩啊。
5: 感恩？感什么恩？感你的恩呐？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柳他相信你，我不。你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放下昊天。你哎，怎么？哎，怎么？啊，说不出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
4: 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真真不会有事的，我要回家去等真真回来。她知道她要是不能好好的活着，我也绝对不会好好的活下去。哎呀，我要等她回来，真真不会撇下我一个人的，我要回家等真真。
1: 杨柳，
4: 郑苏，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现在有权有势，认识很多大人物，求求他们帮帮忙，救救孩子，救救孩子！求求你，救救救救孩子！救救
1: 我会想办法的，我已经请求局长全力帮忙了。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交到你手上。
4: 求你救救孩子。
1: 好了，我知道真真是你心头的一块肉，我知道。
4: 救救孩子。
1: 好了。
4: 救救。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猿狐之战》。